0: 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音符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星期天，让我们一起听听歌，说说歌声背后的故事。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在每一天的忙碌中，我们很少关心自己，也常常忽略身旁的人，以至于许多人许多事竟是视而不见了。猛然有一天突然想起某人某事，才发现已经是 N 年前的往事了。时间就是这样匆匆而过，每个人都是过客，每件事都将是云烟，但它确确实实曾经在那儿，兀自存在，绽放，走远。愿我们都能抬头看看天，在云卷云舒里自在。愿我们都能低头看看身旁的人，在笑语欢声里欢喜。愿我们都能在亲人的身旁逗留更多的时间，唠唠家常，说说提及的话语。

2024年春分刚过，白昼和黑夜刚刚平衡过来，春天勃勃的生机正随蒙蒙的细雨蓬勃起来，鲜活起来。猛然得到台湾知名音乐人郑华娟辞世的消息，宁静的日子凸显一份伤感。思念随春天的草长莺飞蔓延，随雨丝绵长。

也许郑华娟这个名字许多人并不熟悉，事实上从上个世纪走过来的人听过她不少作品。郑华娟是台湾女歌手、词曲创作者和作家，她创作了近300首词曲作品，被誉为金曲创作天后。郑华娟十分低调，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让我们对这个名字并不十分熟悉，但她创作的那些歌曾经陪伴我们一起走过。刚才听过的陈淑桦带来的《聪明糊涂心》就是郑华娟作词作曲的歌。郑华娟除了自己演唱流行歌曲外，也写下不少广为人知的歌，像陈淑桦《聪明糊涂心》、陶晶莹《太委屈》、梁咏琪《天使与海豚》、潘越云《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尤克里林《少年游》、张清芳《加州阳光》、张惠妹《寂寞保龄球》、万芳《孩子气》、莫文蔚《单人房双人床》、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等都是她的作品。听听万芳带来的郑华娟作词作曲的《孩子气》。

听过的是郑华娟作词作曲，万芳带来的《孩子气》。郑华娟辞世的消息是滚石唱片公布的。1985年，郑华娟加入滚石唱片，开始为其他歌手制作专辑。张艾嘉的《忙与忙》，滚石群星合集《快乐天堂》，陶晶莹的《太委屈》，张惠妹的《灰姑娘》，张清芳的《加州阳光》，郑怡的《天堂》，江蕙的《反来软身边》等专辑都是出自她的手笔。郑华娟被誉为是金曲创作天后。带来郑华娟作词作曲，陶晶莹演绎的《太委屈》。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4: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9: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十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0: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9: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西安
9: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9: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9: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9: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9: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9: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星期天，让我们一起听听歌，说说歌声背后的故事。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我们时常忙碌地忘记了自己，更忽略了身旁许多人、许多事。许多歌曲、音乐在耳畔响起，我们或许从来没有了解它的词曲作者，甚至是演唱者，真正的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愿我们每天都能抬头看看天，感受新的一天阳光的温暖。愿我们每天都能低头看看身旁的人，在会心的微笑里幸福。愿我们每天都能在亲人的身旁逗留更多的时间，一起做做家务，一起感受时光慢慢走过。2024年春分刚过，白昼和黑夜刚刚平衡过来，春天的勃勃生机正随蒙蒙的细雨蓬勃起来，鲜活起来。猛然得到台湾知名音乐人郑华娟辞世的消息，宁静的日子平添一份感伤，思念随春天的草长莺飞蔓延，随雨丝绵长。

听过的是郑华娟作词作曲，尤克里林演唱的《少年游》。1963年，郑华娟出生在台湾。1977年，台湾的一个唱片公司创办首届金韵奖民歌大赛。在之后陆续举办的六届大赛中，许多民歌的杰出人物被发掘出来，郑华娟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以朴实清新的个人演唱风格，在民歌阵营中占了一席之地，被誉为才女歌手。而她的才情在她的词曲创作中凸显出来。听听她作词作曲的张惠妹演唱的甜言蜜语。

郑华娟不仅是一位才女歌手，除了演唱，她也是一位活跃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初的音乐创作者。她作词、作曲、写作，从艺近四十年的创业生涯积累，创作了近300首词曲作品，被誉为金曲创作天后，曾推出过专辑《旅途与岁月的纪念品》、郑华娟的招牌歌、创作精华集等，不少歌手演唱过她创作的歌曲。她辞世后，众星纷纷发文缅怀。陶晶莹发文道：郑华娟老师，很久没有看到您，想不到再次听到您的消息，竟是您已经离去，非常不舍，也感叹无常。陶晶莹感谢郑华娟为自己创作了《太委屈》，愿郑华娟好好安睡。张惠妹也沉痛地表示非常惊讶，非常难过，祈祷化为天使的她就像她的旋律一样在天飞翔。带来张惠妹演唱的郑华娟作词作曲的《寂寞保龄球》。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3: 大家好，我是刘红。
12: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3: 嗯，
12: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3: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
8: 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2: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8: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12: 嗯，
8: 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2: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8: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2: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8: 完全可以，
12: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8: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2: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8: 对，但今年来了呀。
12: 对呀、今年我们
8: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2: 对，
8: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2: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8: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6: 学习应急知识，
13: 灾害无情，重在预防，
6: 提高应急能力，
14: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6: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今天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防洪。本周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肇庆市丰开县的西江丰开江口站水位持续上涨。广东省水文局于7月7号8时升级发布西江丰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当洪水来了，应该做好哪些避险防护措施？一起来关注。
16: 接到洪水预警预报信息，应备足食品、衣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用品，妥善安置家庭贵重物品，保存好尚能使用的通信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做好被救援的准备。严重的水灾通常发生在河流、沿海以及低洼地带，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必须格外小心，注意收听洪水警报，时刻观察房屋周围的溪河水位变化和山体有无异常，特别是晚上更应十分警觉，随时做好安全转移的准备，选择最佳路线和目的地撤离，搜集木盆、木材、搭建泡沫塑料等适合漂浮的材料，加工成救生装置以备急需，准备一个空的双肩背包、4个空瓶子，把2个瓶子放包里，另外2个绑在背包带上。还有一种更简易的制作救生衣的方式，准备10个500毫升的塑料瓶，将瓶子塞进衣服中，拧紧瓶盖。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排、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洪水来得太快，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屋、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山区连降大雨，容易爆发山洪，应注意避免盲目渡河，以防被山洪冲走，还要注意防止山体滑坡、滚石、泥石流的伤害。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洪水过后，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避免发生传染病，注意不要使用被污染的水源，被蚊虫叮咬后不要乱抓，每天饭前、休息前，最好将暴露在衣服外面的皮肤做好消毒，并对环境和被褥等进行消毒。
17: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5: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夏季防汛。日前应急管理部举行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公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眼下正值暑期，正是出游山区露营的高峰期，那么在外游玩的时候，如果遇到极端强降雨、泥石流和山洪等等的地质灾害，应该如何科学避险？一起来听一听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带来的建议。
18: 暑期呢，的确是旅游露营的高峰期，但呢，暑期呢，同时也是这个极端降雨、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一个高发期。我们暑期山区旅游，这里我建议大家记住一句话，就是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具体来讲呢，有四点。第一个是我们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建议要改变或者取消行程，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往不明危险区域、不明安全的一个沟谷、山谷里面去进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露营，选择露营的点这个很重要。我们选择露营点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往往会选择这个河流两边或者沟口、溪口这样的区域，因为这样的区域看起来相对开阔，可能风景也比较好。但是这样的区域呢，恰恰是这个山洪泥石流流经的区域或者堆积的区域，就一旦上游发生强降雨，这里可能就非常的危险，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大家要学会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如果出现一些异常的信号，比如像河流的这个流水增加变浑，夹带一些这个树枝、浮石等漂浮物，也可能上游传来这个持续的轰鸣声，这可能都是灾害即将来临的前兆。要识别这些灾害的一个前兆，要立即采取一个避险措施。第四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避险的一个行动一定要迅速，就是发现了这个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沟口，远离这个山坡的一个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这个不要往顺着这个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还有一点是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你的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你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还有一点要特别强调的是，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哪怕你所在的地方它没有降雨，但是上游的极端降雨很可能形成这样的一个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冲下来，然后给你造成危险。山区的这个灾害呢，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的这个行李、财物甚至这个车辆等都可以放弃，那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总之是在山区旅游，我们要提前搞清楚风险隐患，然后要会识别一些风险隐患，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
15: 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如果景区、农家乐这些旅游经营场所遇到突发极端天气，应该采取哪些有效应对措施，避免游客和旅客发生危险呢？对此，国家减灾中心灾害评估部主任吴伟：
19: 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最核心的是要完善预警教应、风险管控、先期处置和善后安置的全链条管理，抓好教、查、备、关、救五个方面。教就是预警教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的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查就是风险的排查，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的路线、避难的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备就是应急准备，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 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呢要备足。关就是果断的关停，收到红色或橙色预警、涉山涉水的景区或者是高风险的项目，要坚决的关停，立即发闭园的公告，将游客呢转移到安全的地带，做到呢一个都不能少。最后呢一个就是救，是指科学施救，游客的数据呢一定要统计准确，万一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的科学的组织救援。
20: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15: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擅闯未开发的区域遇险，耗费公共资源救援，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就在上月底，广东深圳大鹏新区接连开展两场山地及海岸救援行动，涉及盘崖山、南澳马料河等未开发区域。大鹏新区相关职能部门、应急协会及社会救援力量等救援人员克服山上水务失重、视线不佳、山雨路滑等困难，通过通宵奋战，成功地救出了5名被困人员。事件一，6月28号傍晚6点多，一名47岁的男子在深圳盘崖山大坑水库附近独自登山，因为天色已晚、视线不佳、手机电量低等原因迷路，报警求助。大鹏办事处立刻采取应急处置，森林消防中队、专职消防中队及应急办工作人员联合大鹏派出所及社会应急力量，共计8车25人，分3个批次轮流向这名迷路人员开展山地救援。截止29号上午8点多，经过一个昼夜的救援后，终于成功地找到了被困男子。事情二，几乎同一时间，深圳南澳东冲马料河未开放区域也发出了求救信号，两批共4名登山人员因为地形复杂和天气原因被困，南澳办事处第一时间牵头统筹各方力量开展救援行动，出动南澳森林消防中队、南澳派出所、东冲社区工作人员、大鹏新区消防救援大队、120急救中心等救援力量，以及大鹏新区应急管理协会、南澳海安联合志愿服务队、东冲船家等社会应急力量，共计6车3船28人，经过多方协同作战，4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

0: 与并非普通的徒步路线。而在这两起救援工作完成之后，相关的追偿工作也同步开展。大鹏新区应急部门、办事处会同辖区派出所进行了综合研判，确认两处报警点位都属于未开发区域。相关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广东省旅游条例》等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开展救援追偿工作。 其中，违规进入排崖山未开发区域的方某，经过多方反复释法说理、警示教育，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消耗大量公共资源，将救援人员置于险地，同意承担5000元的救援费用。而违规进入马料河未开发区域的被救助人也完成追偿，并表示愿意参与支援服务，劝导大家注意登山安全，切勿盲目进入未开发区域探险。 深圳大鹏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此类封禁山域地形封闭、定位困难，每一次搜救都要投入大量人力、装备、长时间进山作业，既大量占用公共应急资源，救援人员搜救途中还要直面坠崖、山体滑坡等生命危险。 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及登山爱好者，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擅自闯入未开发、明令封禁的野山开展徒步探险活动。登山请选择官方正规成熟步道，出行前规划好线路，并且告知亲友，及时关注气象预警。雨天、大雾天气切勿进山。如果在山野遭遇险情，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对此，下面时间节目请到了广东省法学会应急管理法治研究会会长宋如亮宋教授。好，
1: 你好。
0: 其实近年来关于徒步登山遇险的事例，咱们在新闻当中呢看到很多，但是追偿这件事儿，确实感觉看到的没那么多。其实从法律角度，怎么看待追偿这件事儿呢？
1: 大概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如果是正常开发好的旅游地或者景区，就是可以供游人去参观旅游的地方呢，那这地方遇到了问题，这个旅游地或者景区的主管部门不但要去救援你，而且他有义务救援你。如果你的人身或财产遇到了麻烦，这个景区有过错的，他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这是一大类，那这一类，所以我们去游玩就会比较放心，因为法律制度完善。那第二大类就是，它没有开发成为旅游地，甚至有高度危险或者风险很大的地方，那有些人就要去，因为有一些人觉得旅游就是要去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很惊险的地方，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等等。其实这个建议 怎么讲呢？这个常规来讲，可能还是不太可取。为什么呢？因为有危险、有风险，搞不好你小的是财产损失，大的肯定就是人身伤亡了。那对这样的地方，凡是对这个地方具有监管责任的部门，你一定要有提醒、警示、说明、告知的义务，比如前面有危险，请不要前往等等这样子，而且要醒目的。 如果这些监管部门或者这些管理部门他履行了这样的义务，你不听劝阻，仍然要去，那这个风险就应该由你自己承担。对这些单位或地方来讲，他们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在这一块呢，是在法律上来讲了，是有监管的说明告知，以及你个人的谨慎注意，要根据整个案情来定夺的。但是大概率的是， 到没有允许去的地方，你一定要去，人家做了说明了，那责任应该由你自己来承担。那第三一类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景区里头，有些景区里头明明说的这是特别用途的地方，或者说特别管制的地方，不但去了是不行，你去了可能不是说有责任或者有没有伤害给你赔偿的问题，你弄不好还要承担行政或者刑事的责任，比如说 军事的进去等等，所以我觉得主要把这三个大的摸好以后呢，你这时候旅游呢就心中有数了，而且也比较有权益保障了。
0: 现在确实有很多旅友热爱徒步探险，甚至是去一些未开发的区域，而相关的事故咱们也听说了很多。那么这两起事件的追偿其实能给旅友一些什么样的警示呢？在您看来？
1: 我觉得这个个案推动法治，个案在宣传法治。我觉得深圳这件事情呢，说它是一个坏事，确实有人员、有财产的一些损失等等。但是说它是一个普法的好案例呢，因为通过这个案件让大家知道了，你去

0: 并不允许或者没有开发好的地方，给你提示警告的地方，你还去，那这一个去救你那是一回事儿，但是你后面的费用你是要自己去承担的。如果你在中间还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甚至涉嫌刑事的问题，还可能要追究你的行政和刑事的责任呢。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啊，如果没有允许、没有开发的这样东西，在去以前还是要了解清楚、知晓法律风险和后果，否则以自己本来很开心的旅游变成了一个很痛苦的回忆，就没有意思了。
1: 其实，对于很多未开发的地方啊，有些驴友呢也知道这些地方不允许进入，但是呢，可能是由于对自己的信心，也可能呢是由于对于这种美景的渴望，他们还是去了，结果呢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关于怎么样去制止这些驴友的行为，可能很多地方也想过一些办法啊，比如说前段时间呢，泰山有一些未开发的区域安装了刀片刺绳，那很多人呢就解读为是防驴友的，但是又觉得这种行为很不妥，对于山来讲呢是一种破坏，对于生活在山上的一些小动物来说哈，更是意味着危险。那么在您看来哈，怎么样去拦住驴友的这些违规的冒险行为呢？
0: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来讲，景区的同志一定要有一些法律的概念，有一些服务的理念，有一些对大自然、对于老百姓敬重的理念。你比如说，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泰山被用很多铁丝圈还带钢刃的那些围起来了。我先不说他经过重大行政程序的决策，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其实根据重大行政决策暂行条例，肯定要对有关人进行问责的。我相信当地的职能部门会依法来处理这个事儿。从我一个游客和第三人来看，我觉得泰山是人们信仰，就是天下代表着人们认同的一种名胜古迹。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你用冷冷冰冰的那种，就是铁丝网呀，或者带刀带刃，我觉得你真的没有把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没有把这个地方，我觉得游客的那种感情感受看在里头，你凭什么这么去做？当然，他的理由说拦驴友，或者说逃票，我觉得这个不是常态，这只是一个个态，你有没有必要用一个大炮来打蚊子呢？其实就是我讲到的，法律上有一个比例原则。如果有风险了，那你去防它的时候，你要考虑比例啊。你投资那么大一个笔钱，然后用这种大家觉得听起来很冷的、很寒心的这种方式，然后解决的那么小的问题，我真的觉得社会效果不好，法律效果也不好。这一点我觉得他们要反思。那作为对驴友来讲，我的提醒核心就三点：第一，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大家共同追求的，好的地方都愿意去，都想去。那我觉得尽可能更多的满足大家的需求，我觉得是包括监管部门、老百姓的共同的心声。驴友无非在有些方面提出了市场的一个信号，所以我觉得把驴友愿意探险呢，可以当做一个信号来加以捕捉，以后能不能尽快的开发，或者开发不了，给驴友讲清楚，通过驴友告知大家。我觉得这第一点，不要把驴友都当做负面的贴标签。第二一点呢，我觉得作为驴友，你一定要体谅你个人的探险没问题，但是你探险一帮人肯定跟着你的时候，你不仅仅是个探险者，你其实也是召集者。那如果你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不能去的地方、高危的地方去，实际上你把大家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带偏了。尽管听起来探险冒险好像是要鼓励的，但是不打无把握的仗。如果你真的觉得人家都不允许去了，你非要去，我觉得这个在当下的环境并不是我们倡导和鼓励的。那最后一点，我觉得作为驴友，可能你要考虑一点，就是你的冒险、你的探险，尽可能的跟法律法规之间，我觉得要兼容一下好。如果不兼容，特别在这个早期啊，我感觉到你可能会弊多利少，而且对社会的效果也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三个，第一个，不要把驴友的行为简单的看成负面的，它是一个市场需求的信号。第二一点，我觉得驴友的行为一定要跟当地的景区也好，跟这个法律更多的兼容。 那第三个，我觉得作为驴友来讲，你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你可能还要考虑你的家人，考虑社会，带动更好的面去走，是我们当前期待和需要的。
1: 嗯，好，那也非常的感谢宋教授的解读。
2: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稍后是报时跟广告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难道从没有。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4: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4: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5: 学习应急知识，
7: 灾害无情，重在一
5: 提高应急能力，
7: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5: 保护自己，救援

0: 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欢迎继续回到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暑假已经正式开始，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暑期防溺水。先来看这样一组数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溺水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约有 37.2 万人溺水死亡，平均每小时就有40多人，而这些人多半还不到25岁，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我国相关的报告也显示，溺水是青少年儿童伤害致死的首要原因，远排在道路交通伤害和坠落之前，可谓是头号杀手，尤其是1到14岁的儿童。暑期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期，如何避免溺水事故的发生？对此，下面时间节目有请到了佛山蓝天救援队教官、资深水域救援专家张伟，张老师好。
2: 啊，你好。
1: 其实近年来我们看一些新闻或者看一些数据哈，会发现溺水事件发生其实呢获救率很低，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溺水的话，它溺水的时间很短，也就是说你从溺水开始到结束大概就是15到20秒钟左右的时间就已经溺水了，按秒钟来算。
1: 这样短暂的十几秒二十秒钟的时间很难被人发现。
2: 对，很难被发现。也就是说就像我们聊天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侧边或者后边有人掉下水，他不会游泳的，也就是说他已经沉下去了。
1: 那为什么一发生溺水事件致命的速度那么快呢？
2: 因为在溺水的过程中，不会游泳的人他掉到水里面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用脚伸得很直的去踩地板，然后用手不停的去抓东西。当人的脚尖绷得很直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抽筋。然后民间有个说法，就是说是被什么鬼拉抓住脚了，那种感觉是一样的。他脚第一个会抽筋，第二个手抓发现抓不到，抓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叫。当他的手一举起来举到水面上的时候，人又会下沉。在下沉的过程中他就叫，叫的时候又喝水，喝完水马上又呛水，呛水的时候直冲天灵盖，然后又会咳嗽，一咳嗽一呛，呛完咳，咳完抓，整个人就懵了。懵完之后，当水过多的吸入的时候，人的浮力一下降，人就沉下去了。
1: 嗯，这是说到不会游泳的人哈，一旦是不慎落水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哈。那会游泳的人呢？咱们也听说过一句话叫“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这个怎么看呢？
2: 这种说法呢，我们做了十几年水上救援的时候，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其实意外溺水淹死的80%到90%

0: 有一个人会游泳的，他因为水草啊，或者说身体疾病啊，或者一些意外情况导致溺水，那这个会游泳溺水的就会传的很多了。大家都会说啊，会游泳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其实这种说这种话的，更多都是一些不会游泳的人给自己的一个心理安慰。
1: 但是会不会说，即使一个人会游泳，可是一旦他掉入一个比较复杂的水域当中，他依然处在了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境地当中呢？
0: 哦，那你这个就问到我的专业了啊，因为我本身就是做游泳培训的，然后我们经常会面临到一个问题，怎么判断一个人会游泳还是不会游泳？经常我会碰到很多人问，很多人就说你会不会游泳啊，我会游泳啊，但是我不会换气。但是我们一般定义的会游泳啊，是一千米连续不停，大概在30分钟左右，这种叫会游泳。但是很多人说的会游泳呢，你看啊，像我们成年男性经常他会说什么，我会游泳但是我不会换气，我会游25米，因为为什么下水一口气挣扎过去。那我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会游泳，就是什么呢，会挣扎一些，根本游不远，也就是说属于一口气憋着的，那这种属于会游泳的一小类。那还有一种呢，确实就是说他1000米30多分钟，他这种也算会游泳。那这两种会游泳的时候，他会出现的一些意外情况呢，那比如说我们第一种可以挣扎25米的这种会游泳，去到野外根本什么都不算，因为你野外的话没有办法站，因为他都是一口气游出去，刚准备起来结果发现踩不了底了。因为平时在游泳池游的时候，25米游出去还站得起来，但是在野外，特别是我们去江边，刚刚游出去2米，结果发现水下已经10几米深了，完全没办法站起来，所以说就很容易导致溺水。这就是我们说的自以为会游泳，其实只能会25米、50米左右。其实25米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因为人一口气最多能坚持25米左右。那还有一种我们说的1000米30多分钟这种会游泳的，为什么也会溺水呢？那就多了，第一个可能就是水流，特别是乱流，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游泳池跟野外它是两个概念。因为我们是经常在做野外的自救培训的，所以说很多人在游泳池可能1000米30分钟，但是去到野外没有眼镜，水底下看不清，它那种完全是一种朦胧的，完全看不到底的这种感觉，会让人产生无尽的恐惧。这种心理的恐惧再加上眼睛看不见，也会导致溺水。那如果说已经有适应这种眼睛，你已经没问题了，那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突发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或者癫痫发生的时候，它也会导致溺水。那还有什么可以导致溺水呢？不论再会游泳的，像泰坦尼克号看过吧，那里很多人会游泳，为什么会溺水呢？低温也会导致溺水。那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会游泳的还会碰到一些什么水草，被水草缠绕之后，你完全没办法起来，起不来了，然后就会也会导致溺水。还有就是渔网，因为在野外的时候渔网比较多，也容易导致溺水，所以说这些就是一些综合的一些情况。
1: 嗯，那咱们刚刚也说到呢，暑期是儿童溺水事件的一个高发时期哈。其实儿童溺水事件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比如说近期呢，在广州就发生了哈，在一条小河里啊，可能对于成年人来讲呢，只是没过膝盖的一条小河，但是小孩进去呢，也是发生了危险哈。好在后来就这小孩成功的获救了哈。那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0: 说到小孩呢，在这个暑假放假的时候，一共到现在没有几天，但是我们接到溺水差不多5起到6起左右了，都是小孩溺水。那为什么小孩溺水那么多呢？因为小孩放假了，暑假了，都喜欢玩水。有一句话叫做欺山莫欺水，很多人对水一无所知，觉得眼睛看到的就是真的。特别像带小孩去野外玩水的时候，看到水很清，以为只到小腿，结果一跳下去基本上就2-3米深的深水去了，然后就很容易导致这种溺水。还有的就以为哎，我能看着小孩，虽然有些家长他自己也不会游泳，但是他会带着小孩去，他说哎，我家长我看着他我就可以救。但是呢，这里就牵扯到一个说法了，就是什么，普通人哪怕你会游泳发现溺水你去救，你都不一定救得到。因为我们前几天也是帮一个部队训练这个游泳救生，一个140斤的人救200斤的，20米，只要20米就已经把他累趴下了，而且他的体能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我相信普通人，在你会一点点游泳或者你完全不会游泳发现溺水，你再去救援的时候，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叫一人溺水多人溺亡。
1: 以往我们读到的一些新闻哈，也有发生过那种小朋友结伴去下河。

0: 和游泳，然后一个小朋友掉到水当中去了，其他的小朋友去救，结果就后果非常的严重，可能几个小朋友下去都没有上来。
1: 对对，这就是我们溺水中最容易或者最经常碰到的，叫一人溺水多人溺亡。很多时候就是一个班或者说几个家庭的小孩一起去玩水，有一个事故是这样的，比较久了啊，他就是一家就是几家人去玩水，有一个小孩溺水，然后他的朋友他的跟小孩一起的他的几个朋友一起救他，结果爸爸妈妈看到了也下去救，结果一救救救救全部人都一起沉下去了。因为在水里面你是没有支点的，你所学的泳姿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这些不是拿来救生的，当你在水里你发现你被抱住的时候你是根本没办法游泳的了，所以说就会导致很多的一人溺水多人溺亡。
0: 那么如果真的一旦发现了有溺水事件的发生哈，咱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有人溺水的话，我们最多的就是第一个呼叫，呼叫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游泳水平一般，那你先呼叫，如果你游泳水平好也可以先呼叫。为什么？单人救援一定是没有多人救援更有优势的，因为多人救援它可以让你更好的一个进行一个救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你呼叫完了之后，我们还要遵守一个点，就是什么，我们尽量在岸上救援，不要下水救援。当你在岸上救援的时候，尽量把安全放到自己在自己可以把握的，但是一下水你的安全就没办法把握了。所以说我们第一步是呼叫，第二步在岸上找有竹竿啊或者说绳索啊或者长的一些木头啊树枝那些进行一个岸上救援。如果说有机会比较近的话，可以自己把衣服啊或者裤子一皮带一拉，然后用这个间接的来一个拉让扔给溺水者把他拉上岸。当如果说溺水者飘得比较远了，那我们现在的很多一些江边河边池边它都会有救生圈或者说抛绳包以这些救生装备或者救生竹竿的找到这些尽量抛给溺水者。如果说非要下水救援的话，那最好就是有多人跟着一起救援，或者说我们下水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漂浮给到溺水者把他带上岸。说实话我们也是做水上救援的，当你在练习水上救援的时候你会发现个问题，你游泳可能是1000米30分钟或者说2000米都没问题，但是你发现你去救人的时候你手脚是被束缚着，你是没办法发挥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你的手可能是被完全控制住了，因为你要去控制住溺水者把他带上岸，那你只能用脚进行拖带。那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救援的难度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可以很简单的一个形容，就是说你只用两只脚踩水，把你的手举到天空，看你能不能坚持20米。如果说这个难度对于普通游泳者来说的话，基本上是地狱级的，普通会游泳的坚持不了2秒，就是说完全不会游泳的根本不可能手举起来。所以说当我们说的这个救援一定要经过专业训练，如果说没有专业训练的话，那我们可以从后面推他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跟他接触，只要被他接触了之后他会直接把你抱住的，一定要保持距离。
0: 其实溺水者究竟应该怎么做，咱们这种专业的水域救援人员啊，平常是怎么来练的呢？
1: 我们都是在游泳池训练，因为第一个就是当发现有溺水者之后，我们第一个就是跨步入水，保证头眼睛能看到溺水者，保证他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新的一种泳姿，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抬头蛙，还有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说的侧泳，也叫公鸡自由泳。以这种方式可能是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因为这种是专门针对救援的。当我们侧泳或者说抬头啊接近溺水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他1米左右的地方踩水。因为接近溺水者之后，我们有很多种应对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是正面侧面，那当我们接近他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正面接近，那我们是潜到水底下，从水底下潜水过去，然后包住腰转身把他给控制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牵扯到另外一个技能，叫做解套跟控制。因为在溺水者在水里面看到施救者过来的时候，他都可能会把你抓住或者抱住，那我们就要学会专门的一些解脱方式。当这些解脱方式你能解脱出来之后，再是控制。这个解脱呢，都是我们平时也是经常在练，熟能生巧。如果你的解脱控制不好或者反应不过来，正常我们大概在半秒

0: 左右的时候，我们的条件反射已经出来了，只要他的手一碰到，那我们基本上一个解脱控制溺水者就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但是如果你非得给他挣扎，那你挣扎不太过了，很快的话你就可能变成下一个溺水者。当我们把溺水者控制住的时候，我们两只手是没有办法动的了，可能要扶住溺水者，然后只用我们的脚，而用那种反蛙泳，这是另外一种。说到的第三种泳姿，就是我们第一个抬头蛙，第二个侧泳，第三个我们就用反蛙泳的方式把溺水者带上岸。如果上岸患者有意识的话，那我们只要放在他边上休息。如果上岸之后发现没有呼吸，没有脉搏，人已经已经昏迷了，三五了，那我们开始要做心肺复苏，然后拨打110急救电话，让专业的救援到位进行一个接力。
1: 嗯，那听您这么样的一个描述哈，我们发现溺水救援真的是一件技术含量特别特别高的事儿哈。如果说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话，可能成功率真的是不高。
0: 对，所以说溺水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一人溺水多人救亡，而且我们经常在报道或者新闻上面也可以看到很多某某某跳河自杀，或者说意外落水，有一个见义勇为的勇士跑去把他救起来了，结果最后溺水者上岸了，施救者永远的沉下去了。为什么呢？真的没有训练过，十米可能就已经是你的极限了。当你最后再把溺水者用力一撑上岸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然后就已经溺水了。所以说我们下水救援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最好带上一个漂浮物，去到的时候让溺水者抓住，拉着他或者推着他走，千万不要让他靠得太近。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等到溺水者快没有力气的时候我们再施救，因为他没有任何力气给你做抵抗跟挣扎，我们只需要把他拉上岸就可以了。
1: 嗯，那如果说溺水者很幸运的话哈，被救上岸来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办呢？特别是有些什么样的做法是错误的，比如说控水，现在好像是说溺水者上岸不需要控水是吗？
0: 控水的话，这种做法呢，水上救生培训里面它是2015年还是2018年，它之前是需要控水的，但是后面的时候又进化到另外一种话题，叫做海水要控，淡水不控。但是直到现在，到现在的时候，它一共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什么？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控水的，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什么呢？海水控，淡水不控。现在进入到第三个阶段，都是不需要控水。为什么呢？就好像你喝水，你喝饱了，你喝一升、喝两升水，不会受到什么生命危险。所以说我们现在都是不控水，直接去做心肺复苏，只不过我们吹气的时候要清理口腔异物，开放气道。
1: 嗯，而且溺水的发生主要的危害是呛到肺里面的水哈，而肺里面的水咱们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把它控出来。
0: 对，你也控不出来，你胃里面的水再多跟你的生命也不受太大的影响。
1: 嗯，那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我们的救援的案例哈，以及从这些案例当中给大家一些警示呢？
0: 我们做救援的话，碰到最多的话也就是说溺水已经发生了，所以说都是比较遗憾的。而我平时呢是在游泳池的话待得比较多，然后经常碰到的就是游泳池溺水。当发现有人游泳池溺水的时候，我们救的最多了。那我们怎么做呢？用最简单的方式，跳下水里面沉到池底，把溺水者举起来，让他的嘴巴，因为他只需要他的嘴巴露出水可以呼吸就可以了，然后从水中慢慢走着把他放上岸上，这样让他上岸，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你要在水面上进行拖动的话，一般人真拉不动，但是你潜水到水底下，这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的难度。因为很多人会游泳，但是他就下不去。当你下不去的时候，你一包住溺水者，溺水者把你往下压，你的浮力把你往上一顶，这个时候你发现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你自己也变成下一个溺水者了。所以说对于水上安全还是很慎重。因为最近的话，我们也在网上看到很多一些教自救的，见到太多了，说什么不会游泳的零基础简单两步学会自救。但是我们也在做野外自救，同样的一个氧漂，网上的说的法很简单，就两三步，但是我们在那里训练半个小时，这个人会游泳的练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才学会的这个技能。你想想，对于不会游泳的人， 他是超级恐惧的，是没有办法的。
1: 其实不会游泳的人本来就特别怕水，
0: 对，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这些东西，很难进行一个自救，除非是心力很强大的，还有一个天然漂的，他自身天然漂，就好像我们说网上有很多种说法，就说第一种是仰漂自救，但是仰漂呢，不是人人都会的，不是每个人他都可以漂起来，因为仰漂的他大概分成三类人，第一类人就是天然漂，他只要往后面仰就可以轻松的漂起来，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仰完之后自然漂的人，他的脚会慢慢下沉，还有一种就是天然沉的，一仰过来直接沉到底的。所以说在这些人群里面的话，你先要知道自己是天然漂还是自然漂，当你知道了之后你是天然漂，那你还要克服一个我们头入水的那种感觉，水到眼睛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鼻子呛水的感觉，因为在水中进行一个仰漂，这是反人类本性的，人掉到水里面他的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站立起来手抓东西，这是人的本能，你非得让他仰过去，90%的人都做不到的。我们也经常做这种防溺水演练跟练习，在有保护的情况下让一个完全不会游泳的人也来尝试这种做法，他是完全没办法做到的。
1: 嗯，那我们说到夏季哈，天气非常炎热，特别是暑假，孩子们都放假了，而孩子们天性又特别的喜欢玩水，而这段时间恰恰呢是溺水事件的高发时期。其实，在暑假之前呢，各个学校都会对学生做相关的防溺水工作，但是很遗憾的是呢，每到暑假，咱们新闻当中呢都会读到溺水事件的发生。其实，关于怎么样去做好这个防溺水工作哈，张老师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0: 像这种的话，我们现在也在做，因为经常我们以前的防溺水宣传做的最多就是什么预防溺水，远离野外水域，不私自下水游泳，但是这些话说完之后呢，发现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呢？因为溺水的话它主要的因素呢就是意外落水，当一个会游泳的跟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他意外落水的时候成功几率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完全不会游泳的，他的自救成功几率大概只有1%，很低的，因为他基本上很难起来。那如果说稍微会游泳，游泳池会有一些的，他的自救率可能70%左右，因为还有一些哪怕会游泳了他没有泳镜，穿着衣服掉到水里面，他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游泳动作都忘了，心里面也一慌也会变成溺水者。那很多人一些心理强大一点的，或者说有接触过这种训练，特别是针对这种落水，人在突然落水的时候是会很紧张的，水底越深它沉得越深，是心里面越慌，眼睛看不到受刺激，眼睛看不到人就懵了，懵了之后水里面环境又是恐惧的，所以说无尽的加强，掉到水里面就会很慌，没有经过训练很容易导致溺水。所以说预防这种的话，我们的建议现在也在做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预防溺水我们做的更多的就是加强水上自救技能，这个自救技能那不是说我们单独的游泳训练，而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掉到水里面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是针对的训练。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泳镜，野外落水跟游泳池游泳是两个概念，游泳池你会游1000米，但是你在野外意外落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眼镜，在没有眼镜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抓瞎，因为我也做游泳培训，我的有一个学员他的游泳能力可以达到1000米，但是呢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我已经很强了，我1000米我都可以连续游了，我说那你把你的眼镜给我吧，我就把他眼镜给他取掉了，结果取掉眼镜之后发现1米都游不了，因为一游的时候整个眼睛蒙住了，整个眼睛全部进水，完全看不见。所以说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没有眼镜游泳，当你没有眼镜可以在游泳池游泳了，那你还要学习第二个就是抬头蛙，因为我们普通的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这种泳呢俗称竞速游泳，是游泳池拿来比赛用的，根本不是给你野外用的。那像我们经常在野外做救援，接触的水域也比较多，那我们下到水的时候是穿着衣服的，没有眼镜的，那我们第一个用的泳姿就是抬头蛙。所有的洪灾或者内涝里面你要下水去救援，那我们都是用什么？用抬头蛙。抬头蛙进行游泳视野更好，然后可以更舒服，但是它会慢一点，在野外安全性高了一点，那就是说我们还要学习第二个技能，就是我们的抬头蛙。如果你

0: 在野外安全性高了一点，那就是说我们还要学习第二个技能，就是我们的抬头蛙。如果你不会的话，那你最好不要去野外。要专门的练习的话，可能得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当把这几个技能学好了，那我们刚才所说的几个技能，第一个就是没有眼睛游泳，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抬头蛙，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踩水，第四个就是我们的仰漂。当你把这四个技能学好、学会、学扎实了之后，还可以灵活切换了。那如果说你掉到水里面，那你就有基本的一个自救能力了。
1: 嗯，那最后就怎么样去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还是给咱们做一些呼吁吧。
0: 学好自救技能，远离野外水域，因为野外水域跟游泳池真的不一样。野外水域的特性，它可能是没有参照物，然后它的深浅不一，还有一些看着很轻，看着就一米多左右的深度，结果下去就两三米，很容易导致溺水情况的发生。所以说尽量在安全的情况下，有救生员的场地进行游玩水或者游泳，千万不要去野外。
1: 嗯，好，那也非常的感谢佛山蓝天救援队教官、资深的水域救援专家张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继续受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广东大范围高温炎热天气维持，大部市县最高气温35到38摄氏度，局部39摄氏度，部分地方间中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广州今天晴到多云，27到37摄氏度。近期广东大部分市县高温健康风险较高，请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的饮水。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广铁部分列车停运，汕头站今天停运，往返福建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东莞东站今天到15号，涉及上海、北京、沈阳等多个方向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昨天起，广东全省交管部门将全面加强重点车辆输入型安全风险整治力度，严查车辆检验、超员、疲劳驾驶等7类违法行为。广东省与京东昨天签署合作协议，作为协议里落地的首个实体标杆，位于广州黄埔科学城核心片区的京东产发 RoboBase 项目同日开工。该项目聚焦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机本体制造、高端智能装备3大赛道。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34名决赛首回合昨天在中山体育馆开战，主队中山队以79比69击败来访的广州队，在这轮系列赛中占得先机。按照赛程，双方的第二回合比赛将于17号在广州队的主场进行，如果两场比赛大比分战平，将通过黄金9分加赛决出胜负。盛夏的羊城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大湾区首个海洋魔法幻城近日在天河正佳极地海洋世界启幕，包含魔术大秀、奇幻演绎、动漫互动、科普体验等多元特色内容，活动为期38天，将持续开放到8月16号，以创新沉浸式文旅体验打造夏日避暑遛娃休闲出游的全新网红打卡地，强力激活广州暑期文旅市场。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昨天结束，中俄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0: 嗯，
9: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0: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
4: 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9: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4: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9: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定吗？
4: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9: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4: 完全可以，
9: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4: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9: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4: 对，但今年来了呀。
9: 对呀，今年我们
4: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9: 对，
4: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9: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4: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欢迎来到鲁阳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啊，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成长启航这个节目了啊。昨天跟大家聊了关于这个比如说这个高中啊早恋的问题啊，这也是咱们这个听众提出来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再还是继续啊，欢迎各位，咱们可以继续跟鲁阳进行互动啊。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关于这个养孩子过程当中，是不是要尊重孩子？尊重孩子要尊重到什么程度啊？太尊重的话，有可能啊会适得其反。我知道咱们很多这个家长们啊，特别是新一代80后啊、90后的家长，在这个教孩子的过程当中，会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说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啊，要他表达自我，让他参与到家庭的事务当中来，然后家里什么事情都要询问一下孩子啊，这个你要不要啊，你觉得咱们家这样子好不好啊，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这些这个让孩子有话语权。但今天呢，我跟各位聊的就是其实咱们不要太过尊重孩子啊，我这个地方是给你加个双引号啊，但是太过尊重会产生什么呢？如果说你过分尊重孩子的天性，你就会发现他的天性是什么？其实就是人性，就是懒惰、无纪律啊，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一样，这就是孩子的天性。这同样也是我们的人性的特点啊，又懒又馋，然后又没有纪律，又没有自制力。所以，如果你要充分尊重他的天性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真的太难管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尊重孩子究竟要尊重到一个什么样的度，让我们如何去把握好这个度，好吧？好，欢迎大家来到鲁阳老师的成长启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点点关注。那么如果说啊，您这个听完了节目之后觉得还想再回听一遍的话，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你看到我背后这几个字了吗？啊，这个广东新闻广播，您不光在视频号上可以看到，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家长群。在家长群里面，我们每期节目结束了之后都会把节目的视频回放直接分享到家长群里面去啊，好吧。来，那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我最近啊，就是看到这么一段扎心的话，就是跟咱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尊重孩子这个事儿是有关系的啊。您在听的时候也可以随时跟我进行交流啊，大家在这个微信视频号上可以跟我直接啊在公屏上进行留言，好吧。跟大家先说说这句话，说别太高估你家孩子的天性， 你越是无条件的顺着他，他就越容易变成那个又懒又馋、没有规矩、没边界的小祖宗。这话大家先记住啊，您可以先思考一下有没有道理。这个其实让我想起来，说到尊重孩子，刚才我讲了，我们可能很多80后和90后的父母对于孩子啊，这个比如说科学育儿啊，大家现在这个信息也很开放，都可以找到很多育儿的方法，然后可以学习到一些这个怎么教育孩子的一些科学的办法。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做的最怎么说呢，最到位，对孩子尊重天性最到位的是什么，是我80后90后这帮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啊，也就是现在孩子的爷爷奶奶们啊，外公外婆们啊。他们就拿我家小孩举个例子，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啊，无论是外公外婆还是爷爷奶奶，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这样做好不好啊，啊你要吃，你吃这个吗，行不行啊，啊可不可以啊，今天晚上我们吃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啊，啊一会儿你拿这个东西去幼儿园可不可以啊。这成了一个交流的一个模板和范式啊，就是只要一跟孩子说话就会说啊可不可以啊，好不好啊，等等等。其实这个我知道他们都是想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啊，让这些小孩特别是从6岁之前啊，让他产生一些自我意识，让他干嘛呢，对于自己的事情负起责任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这会让孩子变得过于的自我。有一次我的孩子就说，爸爸你要听我的，这个事情我跟你说怎么怎么样。哎，我就说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愣了一下，我就在想，他怎么会说出这样子的话。哎，一个4-5岁的小孩怎么这个自我意识突然之间强到这样。我知道自我意识是有啊，因为3到4岁的时候是他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萌芽阶段啊，他就会干嘛呢，就会觉得啊什么都要围着我转啊，我就是这个家里的中心。但是突然他说，你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听我怎么说，好像我就已经意识到，好像平时我们在对待他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对他的尊重，我们征求他的意见，时间久了他会觉得真的是这个家里的所有的事情都要围着他的转，然后你大人在旁边说话，无论你说什么他都要过来参与进来，他觉得我要有参与感。但是你要知道他是一个6岁以前的小孩，他是没有任何的边界感的，他也掌握不住这个度。在这个时候就让我们有些苦恼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爸爸妈妈跟我们有这样子同样的这种感受哈。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所谓的尊重就是这个意思啊。欢迎我们的老听众啊，东莞的这些俊茂啊俊盛。所以呢我接下来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说这个尊重，什么叫尊重，真正的尊重是什么。那接下来你得听我跟你分析一下啊，这也是我通过各种筛选的这些育儿的知识，觉得这个还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您也帮我鉴别一下您同不同意，好吧，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跟我进行互动啊。其实真正的尊重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要让孩子学会在自由里成长，而不是让他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你听听这句话啊，因为其实每个孩子他都是需要被理解和接纳的，但是他更需要有人帮他立下规则，教会他什么是责任和分寸啊，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尊重他不是事事都要听孩子的。你像我们家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就是遇到了一个小问题，就是事事都要听孩子的，只要有这个事儿跟孩子有关系我们都会征求他的意见，感觉好像做的有一点点过分了一点点啊。你看，想要阳光说，你好主持人，热线电话是多少，什么时候可以连线。哦，我们现在连线的功能目前还没有开，您是想跟我进行连麦来讲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明天后天会有这个连麦，而且是在我的号上，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官方的号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官方的号它是不具备连麦功能的，所有的这种官方的媒体号都不能进行连麦，所以我为了让大家能够跟我进行连麦呢，我是用我自己 这个我们的艺术团的那个视频号跟大家连麦。但是呢，目前你们也知道，这个可能用华为的，大家就都知道这个鸿蒙系统它是有一些怎么说呢，还没有完善，所以我现在目前不能用手机跟大家进行连麦。我争取明天可以跟大家连麦，好不好？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把问题先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好不好？好吧。你像啊，我刚才举了我们家小孩的例子，就是从小我们就跟他说啊，就什么事情你要做主，你自己的事情你要去自己决定啊，事事你做主。哎，他做主了，他会干嘛呢？上幼儿园的时候，早上起来他不起床。啊，他说啊，我今天能不能不去？

在家里啊，这个比如说把我们的东西碰倒了，不还不是他的玩具啊，比如说不小心把电视机遥控器从桌子上碰到地上了，然后掉地上之后，然后他说啊，对不起，爸爸，这个遥控器掉地上了，然后我说啊，没事儿，然后你知道他说了句什么呢？他说你快跟我说没关系。就这个事情，你必须按照他想的那个方式去做。你快跟我说没关系，你要尊重我。这个就搞得我哭笑不得。就是我如果不说没关系，他觉得他对不起，说亏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事情啊，就让我感觉到，对于孩子的尊重，如果说你过多的话，你会让他感觉到好像所有的世界和他这和你们家的这个家庭的运行规则都要围着他转。啊，年纪小嘛。根本分不清什么可选择的小事和必须遵守的大事等等这些东西，啊，就像比如说穿衣服，你可以自己挑，对不对？这个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的。但是上学这个事儿，你是不能决定的嘛，是吧？上学你必须要去做，然后回到家完成作业，你也必须要去做，啊，这个父母一定要把好关，千万不要把这个边界给混淆了，啊，现在幼儿园还好说。啊，他稍微赖赖床啊，这个耍赖啊，撒娇啊啥的，你还可以容忍他，但是。毕竟你不能打破你的原则和底线，该去还是得去，不能因为一撒娇就不去了，对吧？不去谁看着他在家里？但是你这种习惯一定要养好，不然上了小学，他觉得哦，原来上学还是可以通融的，那上小学他一定还是会跟你讨价还价，啊，这个讨价还价就是尊重出来的。就我刚才说的，孩子他年纪小的时候，他是根本分不清楚什么是可以选择的小事儿和必须遵守的大事儿。这个东西它很难分辨，知道吧？哎，以后呢，我就跟我儿子，我就反正我就学聪明了，所有底线的事情一律不允许，啊，反正比如说他说，我刷牙的时候我想看视频，不可以，啊，说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哎，我就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啊，他碗里还有，啊，我能不能，再夹一块儿？你要尊重他的所有意愿吗？你说啊，可以的，没事儿。我告诉你，他就开始肆无忌惮的各种贪婪，那你就只能是用家庭的规矩来限制他，啊。所以，如果他闹，如果他还是要跟你讨价还价的话，你可以啊，叫什么呢？小范围允许并设置规则，啊。你比如说，有些孩子就说了，说啊，我想看会儿手机，我看手机，然后。他就开始闹，你不给他看，他就开始闹。这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要温柔而坚定的态度。你也不要骂他，不要吼他。你可以跟他这么说：你说，比如说玩手机已经看了10分钟了，你说不能再看了，拿过来。他就开始说啊，我要再看一下嘛，我再看一下嘛，开始撒娇，开始耍赖。然后你说不可以了，时间已经到了，来把手机给我。这时候他就算是哭闹，我跟你孩子是最会看脸色的。如果你跟他商量着来，哎呀，你都已经看了10分钟了，咱先不看了，好不好？我告诉你，这是商量的语气。他说不好，我还要看。但是如果你说好了，今天看了已经够了，来把手机给我，直接让他执行你的命令。其实绝大多数孩子，如果一开始没有被惯坏的话啊，一开始没有被惯坏的情况之下，他是会执行你的命令的，他就不会再跟你讨价还价，只是哎会稍微有点不开心。但这个时候会干嘛呢？你要再找一件。能够吸引他注意力的事情，转移他的注意力，能够让他对另外的事情产生兴趣，好吧？这个是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不要事事都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啊，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记得啊，因为这个，如果说你什么都尊重他，真的等他长大了之后，他就开始不尊重你了，你记得我这句话啊，好。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刚才说了，你不要事事都要尊重孩子啊，你要有选择性的，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孩子是分不清可选择的小事儿和必要的大事儿啊，必须遵守的大事儿，你要给他分清楚哪些是你可以选择的，比如说早上起来啊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吃饭的时候想吃什么，然后或者说玩玩具你想玩哪一个啊，这是他可以选择的小事儿，但是必须遵守的大事儿。早上按时起床，上学，晚上要按时睡觉，然后要什么按时刷牙，然后洗脸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这些规则要认真做作业啊，做作业的时候不要玩别的，然后
这个

0: 玩具玩完了之后要收好。等等，这一系列的，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的界限，咱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把自己的界限划分清楚，然后再把这个界限展现给孩子，让他知道他是很多界限是不能去挑战的，而不是说他闹一闹，哭一哭，哎，你就可以放低底线了。你如果让他抓住的这个把柄，接下来这个孩子会非常让你头疼，啊，那接下来就说，有些尊重啊，特别是对于孩子。咱们就是尊重什么呢？叫假尊重，嘿嘿，什么假尊重呢？就是一边尊重孩子，一边否定孩子，啊，这个事儿估计很多家长应该也会在做啊。就什么？就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真实而温暖的引导，而不是一场场自欺欺人的民主游戏。就真正的尊重是，就是在可以让步的时候给选择，啊，在必须坚持的时候要坦诚以待。懂吗？就是可以让步的时候，你要给选择，不是说一棍子打死啊。这个规定就这个样子，在必须坚持的时候，一定要坦诚以待。你看，有的家长表面上会问孩子说：“你觉得这样好吗？”可一旦孩子提出不同的意见，这家长会干嘛？就会立马变脸。这种就是伪尊重，就是你都已经问他了啊，你觉得这样怎么样呢？他提的这个意见不是你所想的这个意见，你就觉得哎呀不行，你还得按我的来吧。其实我告诉你，这个比直接命令更伤人。啊，有一次我去朋友家，看到朋友家的小孩啊，因为现在我周围的朋友基本上孩子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大。然后这个妈妈呢就拿着两条裙子问她的女儿，她说：“宝贝，你喜欢哪一件呢？”然后那孩子就指着那条粉色的说：“我喜欢这个啊！”满心欢喜的就说：“啊，这个好看。”然后呢，这个妈妈就说：“哎呀，这件有点显得你不好看啊，显得你黑这个粉色的。我觉得还是蓝色的这个好，要不咱就选蓝色这个吧。”这孩子当场就啊，我就要粉色那个。你小孩嘛，他的情绪来得很快的嘛，他就是有一种那种被忽略的感觉，他就是很失落的。所以你像这样子的事情，你让他选啥呢？你就不如直接过来，来，孩子，今天这个裙子好看，你穿这个，完事儿了嘛？你也非得让他选，这不给自己增添麻烦吗？我就经常说，我说很多的咱们育儿过程当中的麻烦都是家长自己制造的。所以其实我平时也犯过这种错嘛，因为这都是一步步踩过来的，咱们要善于总结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成长启航的节目的口号就是做成长型父母嘛。所以有一次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儿子该睡觉了。然后他小声地说：“他说，我还想再听个故事。”然后呢，他就开始磨磨蹭蹭，磨磨蹭蹭，哎，反正就不高兴，就不想睡觉。哎，然后我就不高兴了，我说：“不行，现在马上睡觉，明天还要上幼儿园。”哎，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相信我的所谓的这个商量，因为我跟他说：“儿子，咱们要不睡觉吧？”商量的语气，对不对？他觉得这个商量他不是真的。所以每次我征求他意见的时候，他就只是敷衍点点头，说好的，啊，就等于是什么呢？你把孩子这种期待和信任毁在了这些假尊重的语气里面去了。所以后来我就明白，我说如果说这个事情你根本没得商量，就是那种必须遵守的大事儿，你不如直接就告诉孩子啊，把你的决定就直接告诉他，这个不是假装给他选择啊，你知道吗？这个是，这种就是假装给选择这个事儿，别说孩子了，你说你成年人你也会接受不了，你也会觉得很难受。所以这种虚假的民主，它会消耗咱们彼此的感情，让孩子在这种消耗当中逐渐对父母失去一些信任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让孩子在真实当中学会成长，这个才是一种最珍贵的教育，是吧？好，哎呀，我的这个循环。刚才有没有音乐？我觉得好。哎，景涛，你帮我听一下，现在音乐的音量合不合适？所以说，这个尊重，我们又不能假尊重，然后又不能说是你事事都征求他的意见，那怎么平衡这件事情呢？其实，尊重和规则是要做到一个基本的平衡的，啊。接下来我教给大家几个方法啊，大家可以认真听啊。如果说上面您没有听完的话，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去在听众群里边啊，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回放啊，我会把这个回放分享到群里面啊。 因为你可能会想了，你说啊，你这个回放，你直播结束不就有回放了？其实，在现在我们的视频号这一端直播结束之后，你是看不到回放的啊。我们是在另外的平台会给大家把回放弄出来啊。好，接下来就告诉大家如何来尊重和规则之间做到一个平衡啊。第一个就是要原则问题，你一定要守住底线，不能松口。小孩的原则问题其实也不是多大的事儿啊。你比如说，像什么安全、责任、礼貌等等这样子的红线。你是绝对不能让步的，啊！但是在一些小事上面，我们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让步的空间。哎，底线要守住，就是父母对孩子最温柔和最坚定的一种保护。而这个方法上面，我觉得大家可以灵活一点啊，不至于一上来就是大吼大叫这样骂他啊。我们是要让孩子在规则当中学会成长和负责。哎，你比如说，孩子不爱刷牙，你就可以问他说。今天你想是要用草莓味的还是橙子味的牙膏呢？你问他选择，你不要问他，你今天要不要刷牙？你这种就是破坏自己底线的话呀！要不要刷牙？他如果不喜欢，他肯定说不要啊！啊，就是你要既要让他觉得自己在为这件事情做主，又要让他完成咱们家长给他要完成这个事情，让他要配合，对吧？就是刷牙这个事情，牙必须得刷，需要他配合。但是呢，你可以让他选择用什么味道的牙膏，他也对这个事情有了一点点自我主责，这个就是等于自主权，对吧？再比如赖床，啊，赖床，你赖床迟到上学这件事情，你难道你要帮他撒谎吗？你让他自己去学校跟老师解释，而且解释的过程当中，你还不能让他撒谎，你要提前跟老师讲，几次下来之后，这个习惯就会被慢慢养成。啊，就不会再赖床，不会再迟到了。你想想他自己跟老师解释，小孩嘛，那都会对老师会产生一些敬畏感的，对吧？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让孩子觉得这件事儿是可以通融的，啊，是可以闹一闹、哭一哭，家长的底线就能放低和打破的。然后再者，小事儿方面，小事儿方面一定要放权，学会让孩子做主。其实咱们最痛苦，就是最难受的，就是分不清楚哪些事儿让孩子做主，哪些事儿让家长做主，啊，有些时候就张嘴就来，张嘴就来，也不过脑子。其实我们作为家长，在跟孩子交流和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动动脑子，不要懒，啊，你这小事儿你要考虑哪些是他可以去做的小事儿，啊，自主思考，权衡利弊，这也是孩子需要锻炼一种能力，他这个比一时的成绩要珍贵一点，也会陪他走得更远。让孩子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这个我觉得是要提倡的啊。怎么让，比如说自己的选择去负责，就拿咱这个上兴趣班来说吧，孩子上兴趣班他是要自己去选择，那选择了之后你就要让他坚持下去，你不要选择啊，上两天觉得没意思我就不上了啊，觉得不好玩，那不行，你必须要让他要坚持自己的选择啊，他选择什么，你就要让他最后坚持下去。中途想放弃，但是你要告诉他，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你不能违反你自己的意愿，你要坚持下去啊。所以每次当这种，比如说啊，我跟我儿子，比如说周末，这个如果，想要出去露营，你的周末就不能说是啊在家里赖床，啊或者说啊早上起来不配合，不好好吃早餐。就这些事情，你就把利弊放给他，你选吧。你想去露营吗？好，想去露营。那想去露营的话，那我们要早点去哦。去的晚了，我们就没有地方了。那你就要早早起床，穿好衣服，然后吃好早餐，我们就出门，好吧？就这种小事儿，然后你就可以让他选啊。你今天露营，你想戴哪顶帽子去啊？然后他就会觉得啊，好欣喜，他会有期待的，知道吧？因为他选择了之后，他就会有选择之后的这种期待感。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让。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

0: 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今天呢，咱们就针对这个话题呢，来跟大家展开分享一下啊，这也是给咱们很多的家长分享一下我的育儿和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所学习到的那些知识和经验啊，也是作为一个交流啊，并不是什么育儿的博主，也并不是什么老师，我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啊，确实对于养孩子呢，我也是特别的自己啊亲力亲为，所以也结识了很多的啊这个家长。因为我们的成长强这个节目呢已经开办了有4-5年了啊，光我们的这个家长听众群就已经有3-4千人在里面了啊，所以在大家如果听节目的话，你看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家长群里面啊。早上好啊，欢迎陈先生啊。其实我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啊也经常会跟咱们的家长去聊天啊，因为这也是很长时间没有跟家长们有过一些互动了啊。之前有个妈妈单独私信我，就跟我说，说她的这个生活呢，陷入到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啊，就是总会因为一些小事和孩子生气，啊，就是比如说啊，有些时候看孩子就是不是按照自己想要的那个事情去做，她就会痛骂孩子一顿，但是你骂完之后呢，孩子这个妈妈呢就会很后悔，说刚才为什么会这么冲动，啊。而之后呢又会因为愧疚啊，为了补偿孩子然后给孩子付出更多啊，可是他看不到他想要的那个结果之后，他又会更加的生气，所以这种恶性循环就是在不断的生气、自责、愧疚、弥补、再生气，就不停的在这样子周而复始，这让他自己的内心感觉到十分的痛苦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种负面情绪的循环你能找到源头在哪里吗？啊，就是他想了一会儿回复我说，他说一开始生气呢是为了管教孩子啊，就是为了让孩子听自己的，比如说看见他贪玩不学习啊，你就发脾气就骂他，骂他两句之后他就乖乖听你话了，对不对，他就开始学习了。你再比如发现他成绩下降了，你发火啊，你就吓唬吓唬他，然后呢就会起到一定的这个震慑的作用。然后呢然后他就叹口气，他说刚开始这个办法是管用的啊，但是慢慢的呢就起不到效果了。咱们各位家长，你听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这样子的行为啊？你有没有说也跟这个妈妈一样陷入到这样子的困境啊？就是你才开始啊，你对孩子凶一点，你训他一下他就能听你的话，但是时间一久了你发现你说话他越来越不听了啊，你吼他的声音要变得越来越大，然后你甚至是想动手了他才能听你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的这个评论区啊，我们在视频号，你们可以来跟鲁阳交流一下啊，可以跟我进行留言好不好。然后那我们就看到说这种恶性循环

环应该在很多家庭当中都会出现啊，因为你吼得越大声，其实在孩子耳朵那儿啊，他就越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他听到的只是那个大吼大叫的爸妈，而不是你所说的那个内容。所以为什么不起效果了？甚至起反作用，他会让孩子很受伤，从而远离我们啊，要么被激怒，或者说就开始反抗，就很抵触啊。所以我说，你看，你生了一顿气，心里不好受，对不对？也没有从根本上起到这个教育的效果，是不是？其实啊，这个育儿界早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啊，他说这个，我之前听过这么一句话，就说这个教育啊，应该是输出价值观，而不是发脾气，或者说用情绪去管教。您是否认同这句话？啊，所以输出价值观，但是在很多家长看来，这是一个特别费时费力，而效果又不明显的事情。效果最快的事情就是吼他一句，骂他一顿，啊，批评他一下，你就会能收到很快的这种啊反馈，啊，就会觉得啊不错，孩子听你话了。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还要提倡我们要输出价值观，而不是大吼大叫，然后把情绪拉升起来之后，然后来压制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呢？其实我也思考过这个背后的原因。首先呢，我给你讲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啊，我们讲一个这个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大脑发育的角度来看，孩子啊，在12岁以前，他的这个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层是没有发育完好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长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他的前额叶皮质层其实是没有完全发育正常，就是咱就不能把他当做一个能够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一个人去看待啊。他这个前额叶皮质层干什么呢？我啰嗦两句啊，我相信咱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这块大脑区域是干什么的啊。他就负责什么呢？计划、控制冲动、保持专注力，啊，他是负责这个的。如果他没有发育好，那这些方面就会比较薄弱，对吧？所以说，他们不是拖延就是懒惰啊，就是贪玩，这就是孩子的天性啊。老话说的就好，孩子就那个样子，啊，你和他置什么气呢？对不对？我妈也经常这么批评我说，你非得跟孩子这么较真干啥呢？他是个小孩，虽然说老人家呢，他并没有说到啊什么前额叶皮质层、大脑发育这些东西，他不会说这么多详细。但是你说这个老一辈的这个经验，他对不对？对，你跟孩子一般计较干嘛呢？对不对？他就本来他的大脑跟你都长得都不一样，所以说白了，你很多时候你跟孩子生的那些气啊，是真没必要。哎，你看清楚这一点之后，我相信咱们很多家长心里啊就稍微能够平和一点了。啊，因为他还处于一个什么呢？不懂事的年纪，那咱们犯不上跟他这么真刀真枪的发火，对吧？那其次呢，发火，你会发现，如果在家里啊有爸爸妈妈在家，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也在家啊，或者家里还有个其他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在家里，你当着他们的面突然之间爆发发火，然后给孩子训一顿，你会发现周围的人突然之间都会不出声了，对不对？大家都会那个气氛啊就很尴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就也会突然就不讲话了，因为知道有一个人在发火在生气。这是干嘛？这种情绪的传染力是非常强的。周围的成年人是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缘由的，就是哎，你为什么发火，知道你在对孩子产生不满啊，那你为什么吼他，是因为你想让孩子听话，你在管教他。可是这是成年人的认知，可是你正在吼的那个孩子呢，他的认知在哪里？他能明白吗？他顶多明白的是什么呢？我的爸妈在冲我发脾气，哎呀，又开始大吼大叫了。然后时间一久了，你知道他会干嘛？孩子会不自觉地模仿你处理问题的方式，于是他的性格也可能会变得什么呢？暴躁、易怒，没有什么温情啊，性情就不温和，明白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长时间的频繁的在家里跟孩子置气，你放心，等他长大了，等你老了，他会用同样的方法来跟你相处。哎，我跟你讲，
这个不是报复啊，这个不是报复，说哎，我小时候受过那气，等你老了我都让你受回来，不是这样子的，这不是报复，是你教会了孩子应该用这样的发火的方式来与人相处，来处理问题。你想想这个循环往复啊，咱就不提那个词儿了，我怕这提了之后有人上升到玄学，就什么因什么果，对吧？所以我们每发一次火，每说一句狠话，其实啊，你都是精准无误了，击中了孩子内心那个最薄弱的地方啊。其实这种家长们都，我讲到这儿，我相信很多家长应该都懂啊，但是一上来那个气儿他控制不住，也都知道我们不能用情绪去管教啊，就算是孩子因为害怕啊，什么羞愧啊，他暂时服软了，那迟早有一天他懂了，他明白了，你觉得他还会听你的吗？啊，他甚至会从内心里去恨你。而孩子的这种反抗，有些时候也就是比如说顶撞，然后更多的时候可能会通过伤害自己来发泄这种不满啊，比如说自暴自弃啊，自我否定啊，啊，自甘堕落等等等等啊。因为我在咱们这个听众群里面啊，有些家长也是跟我来聊过这个问题。你知道年龄最大的一个妈妈，当年跟我聊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是67岁了还是68岁啊，他的女儿都比我大了，他女儿都已经30好几了，30多了啊。他就，我估计真的是这个东西，就这个事儿啊，应该是埋藏在这个妈妈的内心已经很久很久了啊。他终于可能有一个，哎，机缘巧合，可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加了我的微信，然后过来跟我聊了这个事情啊。就是他跟我说的，就是因为早年间呢，对于孩子的管教太过严苛。啊，因为家庭也产生了一些变故啊，我这就不多说了。然后呢，就把很多的希望和一些负面的情绪等等的都附着在了孩子的身上，以至于孩子长大了，自己都有了家庭啊，这个女儿都有了孩子了，他们母女俩之间的相处还是有一些隔阂。而且令他十分伤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隔阂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深了。所以这个妈妈60多岁的妈妈在跟我说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这个难道消化不了吗？所以我产生了一个疑问，虽然说我也没法做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因为这种长久以来形成的家庭的氛围其实是外人无法去通过某些方法去进行平和的啊，这个只能是有些让人唏嘘啊。就是他说他早年对于孩子要求特别严格啊，只要做不好就会大吼大叫，然后就会用力的去批评他啊，以至于孩子长大之后就越来越远离他了啊。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啊，也是在我做节目的过程当中跟这些家长们所聊天聊到的东西啊。所以我也见过很多人到了晚年啊，真的就是后悔曾经对孩子那么凶啊，但是你说能重来吗？能弥补吗？太难了。首先重来是不可能了，对不对？那你觉得能弥补吗？啊，等孩子也长大了，成立自己的家庭，他也有了孩子了，你已经当了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了，你觉得还能弥补回来吗？其实是更加不可能了。因为当你的下一代也有了孩子之后，他会从他的孩子身上看到自己曾经的影子，他会怎么做？他绝对不会做那个曾经让自己很难受的父母的样子啊。你说对吗？所以少和孩子生气啊，多用价值观引导，虽然说这个的效果见效慢，但是你要从长期来看，这将是你们家庭最大的明智之举。真的啊，就是我有时候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啊，我也，你看我跟大家，就是我太太对我说的，有些时候她会讽刺我啊，会阴阳我，她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看你啊，你还是一个这个做育儿节目的一个主持人，你在家里你都控制不住对孩子的情绪。我说我也是人，我也在控制。我说我知道哪儿对哪儿不对，但是关键时候他一上来那个劲儿啊，你看孩子就特别不听话，或者说特别过来故意跟你对着干的时候，就一下给你那根弦就点燃了。所以
人无完人，咱也别过分的苛求和要求自己，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事情，就是你不要一味的用这种啊生气吼叫情绪来让孩子听话，我们还是要用价值观导向啊，通过一些道理来让孩子能够认认真真啊，能够真真实实的他发自内心的能够跟家长和平相处啊。其实孩子和家长之间也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啊，这就是我们等孩子长大之后转过头来所能看到的，就是那些年你生的那些气，我告诉你除了后悔他一无是处，好吧。生气是一回事，还有一点接下来我要说的啊，咱们的家长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啊，因为今天我的个人号呢，因为我的名字还是我们的艺术团的名字，所以我们就先没有开直播，就在我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上跟大家来直播的啊。明天呢，其实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啊，可以跟鲁阳来进行连麦啊，直接来跟我通过我的这个视频号来跟我连麦就可以。好，那些等孩子长大之后会让你后悔的事情还有什么呢？就是操心，操心这个事儿。操心这个事儿，我觉得它是一个 bug， 是一个很无解的。所有的这些回过头来看，想当年孩子小的时候操的那些心，多数都是没什么太大必要的。但是咱们在教育孩子的这个路上，你说他能自己反应过来吗？不可能的啊！这个其实就像是一个马后炮一样。所以在这里，我只能是通过什么呢？通过我看到的一些观念。来给大家先提前这个怎么呢做做这个预判啊。其实也真的不好控制，你说操心孩子的事情怎么能够清晰的把握住这个度，太难了，真太难了。我曾经有一次看那个圆桌会啊，窦文涛老师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句话啊。他说，谁也别替谁操心，生命就像水一样，他会自己找到出路啊，他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办法走出去。这话您听听啊，特别是孩子长大了之后到了高中阶段啊，大学阶段的咱们听节目的各位家长们，您听听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就是你谁也别替谁操心啊，生命就像水一样，他会自己去找出路，你操再多的心顶多是在改变这个水流的方向，但其实他真正要留去的地方你给他打破了啊。咱们为人父母少不了替孩子操心的啊，但是我觉得应该什么呢，点到即止，点到即止啊，你剩下的交给孩子去完成就行，因为成长就是一个自己找出路的一个过程。你再说了，那孩子远比咱们想的有用啊，对吧。你看最好的爱就是在他跌跌撞撞的时候你及时的递上一剂良药，而不是替他去阻挡这些经历和历练啊，就是你不要怕他摔跟头，只是他摔了跟头之后你跟他疗伤就行了啊。但你不要跟他说，哎，我告诉你啊，你再往前走这个地方可是有个坑的啊，我告诉你，我可跟你说过了啊，你要踩过去我可不管你啊。你这种话说的其实孩子会很伤心的，而咱们又有多少父母会经常这么说呢？我也经常跟我儿子说，哎，我有个预言，接下来有个小孩要从凳子上掉下来了，如果他在上面大这个蹦蹦跳跳的话，哈哈，虽然是开玩笑啊，那你说这个操心是不是操多了啊？但是有时候咱们为了他的安全啊，毕竟孩子越小我们操的心越多啊，孩子长大了我们操心他的学习啊，他的交友，他的社交啊，等等等等。但是咱们话说回来，站在一个更大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不必过多的担心孩子啊，该经历的风雨让他去经历，他其实是躲不掉的。这个其实是更多是在于孩子已经比如说上小学初中高中了啊，然后甚至上了大学，那你操心的地方就更少了，他上大学了你都看不见他，对不对。那他该沐浴的阳光那自然也少不了，而我们能做的是干嘛呢，珍惜陪孩子走的这一段路。真的，你不要想着你护送他走完这一生，首先你活不过他，对不对，就是这年龄在这摆着嘛，对不对，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间都不一样，那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陪好他，把人生当中能够跟他相处的这段时间咱们过好就行了啊，不要操心那段什么长大了工作怎么样了啊，这个跟领导相处了这个那个的，还要帮你去在这个事业上啊，给你这个劳心费力的，其实是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啊，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我觉得都能看到这样子的影子啊。比如说之前热播那个剧叫《人世间》，里边不是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情景啊？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咱们中国式的父母一个大的特点，它是有好处的啊，因为我们就是觉得这是一种家族的责任，就是我们要照看好这个家族里边的每一个晚辈。我们把孩子带到这个家庭当中了，我们就要为他负责。其实这是咱们中华民族非常好的一个优良传统啊，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家，这个什么家训家德。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很多人是没有认认真真的去思考过，我们哪些方面是应该为孩子去着想，而哪些方面是要放他们去自己探索啊。你比如说，你当孩子他自己选择了一条他自己的道路，他自己在这个道路上碰壁了，其实他的生命是有一个叫向好的本能的，而这种本能呢，会把他拉回到这个正轨上面来。你不用太过担心，只需要给他一些时间，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一些陪伴。因为人生的各个阶段，该栽的坑你会发现你躲了多少个呢？啊，你该走的弯路你又能够采用了多少捷径呢？对吧？你该撞的南墙你一个都躲不掉。这个东西不是说家长可以挡在孩子面前。有些家长就跟我说，他说我能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孩子少吃点苦，少受经受一些风雨啊，以后我管不了他这么多，起码现在我能管得了。我觉得现在你也不要管这么多。你觉得呢？你现在管这么多，他少吃苦，少经历风雨，少踩坑，他长大了去经历啊。你想想，这是不是有点给孩子营造了一个好的环境，让他造成了一种假象啊？你给孩子造成了一种假象的说，哎呀，这个其实生活很容易的啊，很多事情很容易的，没有什么坎坷，没有什么挫折的。但当某一天你真正帮不了他的时候，他进入到社会，那他所经历的那些坎坷将会成倍的返还给他呀，真的。所以我们还真的是放下这个心啊。因为昨天晚上我跟我太太在聊天的时候也在聊到这个，就是随着孩子增长，随着我们跟孩子的互动越来越多，其实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个牵挂是越来越强啊。哪怕有一天孩子不在自己的身边，你都会牵肠挂肚，你都会担心啊，吃的好不好啊，玩的好不好啊，休息的好不好啊，哎呦，没有看到，比如说周末孩子被这个外公外婆接去带去玩了，然后呢这个我太太呢，就孩子他妈呢就不好问，但是心里老是惦记着，说哎呀，有没有睡午觉啊，啊，中午出去吃饭吃饱了没啊，啊，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安全啊等等的，但是又不好意思时时刻刻的去问外公外婆啊怎么样啦，这个那个的，就怕传达出来对外公外婆那种不信任，对不对？所以你像这种事情将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家长跟孩子的互动不断的这个更加的这个深刻之后，这种对孩子的牵挂它是刻在我们的人类 DNA 里面的啊，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个符合人性的。但我今天讲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多加一些思考，我们也不要反人性来操作，你也不能什么都不管不问，对吧？咱们点到即止就可以了啊，该操的心还是得操，但是不要过分，不要盲目，好吧？所以我们完成孩子的养育任务，那剩下的这些就让孩子自己去闯就可以了。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个少操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在小的时候少操心，小的时候没有哪个孩子能让家长少操心的啊，而是让孩子比如说到了青春期啦，上高中啦，考大学啦，然后进入到工作岗位啦，在这个人生阶段当中，我们要替他操心的事儿一定要做减法，越来越少，越少越好，好吧？因为养娃啊这事儿啊就像拆盲盒一样，你真的不知道这孩子未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是什么样子的性格，对不对？其实这也就到了我们接下来讲的第三个话题了，就是咱们那 99% 的焦虑基本上也都是没有意义的啊。我知道咱们很多听众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了啊，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啊，关注一下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家长群，
因为平时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在播完了之后呢，也会把节目发到这个家长群里面去，因为有些家长不一定能够时时刻刻盯在咱们的屏幕前，盯在收音机前啊，这样子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能够进群之后按。

0: 您拿到的是个录音而已啊，就直接可以下载到手机里面，也可以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啊。所以您进到家长群里之后呢，也可以有事儿没事儿跟我聊聊天儿啊，也可以跟其他的家长去聊一聊。因为我们的家长群里，我发现有一部分家长在育儿方面是有着自己啊这个非常科学的方法啊，有自己的一些思考的。我其实还很欣赏咱们家长群里面的家长啊，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们的目的就是那句口号，叫做"做成长型父母"。不要觉得这个养孩子就是哎呀放他去长就行了。其实我们的父母要跟孩子一起去成长才对。啊，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少操心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要一直跟着孩子一直成长，然后把该操心的操了，然后把不该操心的你要减掉，对不对？那接下来我说的第三个就是焦虑的问题。啊，等孩子长大之后，你回头看你所焦虑的那些事情，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生孩子这个事儿，它就像开盲盒一样。虽然在基因上面啊，它可能有某些性格，有某些这个家族特质啊，是符合你们两口子这个基因的，但是除此之外，你剩下的都不知道。啊，包括他是什么样性格的人，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还有些孩子真的跟他的爸妈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呀！啊，真的，你这个爸妈都是那种老实巴交的，比较内向的啊，挺 i 的，结果生了一个特 e 的孩子，你说这怎么办呢？这爸妈有时候在家都受不了，这孩子太闹腾了。有没有这样子的家庭？有的，当然有了。然后还有就是，哎，特别会社交的爸妈，啊，这个能说会道的，结果生了个孩子，像个闷葫芦一样。啊，见人都不敢说话，怎么有啊？有，当然有了，啊，就所以这种事儿啊，它不是受人操控的，你知道吗？啊，你把这个孩子带到你的这个家庭来，他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未知的啊。哎，感谢大家点赞啊，谢谢我们的，谢谢我们的听众，谢谢。应该有一些都是来自于咱们的家长群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也欢迎咱们更多的家长。来到我们的这个成长启航的大家庭啊，其实我刚才想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小的时候，啊，觉得忘带作业是个天大的事儿，啊，结果现在，你不使劲想，你都想不起来你当时忘带作业那经历，对不对？除非你被孩，不是，除非你被老师痛批一顿，除非你回家被你爸妈，哎，这个痛揍一顿。要不你都不知道，你这个小时候忘带作业那些窘境，那些觉得哇天都塌了，完了忘带作业了，啊，这个坐在教室里瑟瑟发抖。那高中的时候，您是不是也觉得考不上大学是个天大的事儿？但是您看看，周围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您看他过的，是不是也还，起码也还能行是吧？能活吧，起码能活，对不对？啊。也没有说是特别特别严重，对不对？所以，那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些时候哎犯了一点小错，哎也会吓得有点心力交瘁啊，睡不着觉。那你到了现在，你再想想之前犯的那些错，还能给你带来哪些反应和影响吗？无所谓啊，是吧？所以人呐，活着活着心就宽了啊，你就会发现很多事儿啊。就没必要提前焦虑了，真的，啊，有句话说得好，说这天大的事儿和屁大点的事儿之间，往往就只隔着时间，您说对不对？啊，天大的事儿和屁大的事儿，这之间啊就隔着时间，除此之外也没啥。你再大的事儿，时间一久了就屁大点事儿，过去了就过去了，对吧？所以照这规律来讲，我们放在孩子啊，放在我们和孩子身上，管不管用？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

0: 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2025至2026年度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近日发布，该指数已连续10年发布，全国共计57个片区参与评估。根据总指数得分情况，全国自贸片区排名前10的依次是广东前海、上海浦东、广东南沙、上海临港、天津、北京、福建厦门、重庆、江苏苏州、四川成都。鉴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我省影响已经基本结束，全省风情雨情水情平稳，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0点结束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州市第4轮综合交通调查已经正式启动，本次调查涉及面广，包括居民出行、电动自行车使用、货运物流等。本次调查分阶段推进，今年7月到8月开展货运物流空间组织调查、港口航运调查、电动自行车专项调查。9月7号到9月28号期间，每天18点到21点30分开展居民入户调查，9月底前完成都市圈交通特征调查。广州地铁13号线2期西段迎来新进展，鸭岗至松洲段轨行区、鸭岗站、庆丰站等站点以及黄岗停车场1期近日顺利移交到运营部门，标志着13号线2期西段5站1场正式转入运营调试阶段，为线路后续综合联调以及试运行奠定基础。截至目前，13号线2期土建工程累计完成96%。梅州台报道，以寻味客都、匠心传承为主题的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梅州市选拔赛昨天举行，36名来自梅州市各县市区餐饮行业的大厨、职业院校以及技工院校烹饪专业学生同台比拼厨艺，以实战比拼选拔优秀选手，备战省级大赛。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晚7点15分，美军开始本周针对伊朗的第3轮打击。声明称，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塞浦路斯级集装箱船，袭击造成一名船员失踪，船上发生火灾，机舱严重受损，船只无法继续航行。据伊朗方面稍早前消息，伊朗南部的布什尔巴萨卢耶传出爆炸声。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最近呢，世界杯啊是大火，就连我这个不怎么看体育赛事的人都知道了佛得角，知道了传奇的守门员沃奇尼亚。本来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想的是这次会是哪个国家夺冠，是西班牙还是法国，是卫冕冠军阿根廷还是拥有 C 罗的葡萄牙。 可是万万没想到啊，中途杀出来个佛得角。这是一个中国人几乎都没怎么听说过的小国家啊，全国人口只有50多万，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一个县城。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小国的足球队呢，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第一场比赛就遭遇了这次最大的热门球队西班牙。大家都以为呢，佛得角肯定是喜提世界杯一日游，打完一场就被淘汰回家了。结果呢，人家踢出来一个0-0，爆出了大冷门。接着呢，又跟2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2-2打成平手，然后呢又和沙特战平，最后是和卫冕冠军阿根廷1-1战平，进入加时赛才遗憾离场，止步16强。这个战绩真的是非常的亮眼啊！佛得角呢，一时间也成了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国家。而创造这个奇迹的队伍当中呢，有一个让人戳心的中年人的身影啊，他就是佛得角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关于他的故事呢，可能大家最近在网上也看到不少了。佛得角能有这样的战绩，至少可以说一半啊，要归功于这个多次把对方的进攻挡在门外的守卫。40岁哈，对于一位体育运动员来说，已经是公认的生涯暮年了。就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的2个月，沃奇尼亚就收到了效力多年的葡甲俱乐部的正式通知，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他也将彻底失业。他的身价是多少呢？在动辄几千万身价的球星当中，他的身价只有50,000欧元，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不到40万。在此之前呢，他的人生大半都是在底层煎熬，本来打完这轮比赛呢就算是失业了，结果呢在世界杯上逆风翻盘，成了拥有全球2000多万粉丝的知名球员了。昨天我还看到新闻啊，说梅西所在的这个迈阿密国际有意向跟他签约。那之所以我们花了点时间啊来聊沃奇尼亚，是因为啊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尤其是面临中年危机的朋友。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我们现如今啊，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感慨啊，说过了35岁，仿佛好像就是看到了职业的天花板，上呢又上不去，跳槽吧又没有更好的方向啊，又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结果有时候呢意外比明天就更早的到来了。某天呢刚到单位就收到了部门优化的通知，这种情境和心态啊，真的是非常像刚去参加世界杯的沃奇尼亚啊。其实应该说他的处境啊更悲观一些。沃奇尼亚其实是带着解约的通知去参加这次比赛的，也就是说他参加这个比赛的境遇是干完这一单他就失业了。其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以沃奇尼亚的中年低谷逆袭故事啊为一个引子，我们来聊一聊人到中年要面临的处境啊，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做。希望呢我们今天啊可以说清楚这几件事儿啊。第一，就是为什么人到中年事业呢一定会迎来迷茫和瓶颈。第二，低谷期是不是比较这个容易陷入到自我否定当中，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第三，如果没有办法翻盘，那我们又该怎么样进行自处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年人的危机与迷茫。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很容易感受到就是有付出就会有回报，哎，就是拼命了就做出了业绩，哎，努力就得到了加薪，而且没一两年就会升职。按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啊，就是几年升职一次啊，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啊，我们的职业生涯它不是线性发展的，发展着发展着，它从一条上升的曲线就变成了一条维持原高度不变的水平线。这就是绝大多数人到了30-40岁啊，普遍会遇到的事业瓶颈。很多人会下意识的把中年事业瓶颈呢等同于人生的失败，第一反应就是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万一遇到裁员、晋升失败，或者是行业内卷，更是难免会心灰意冷，哎，觉得这一辈子啊，似乎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呢，有一位叫詹姆斯·霍利斯的美国心理学家啊，他不这么看。他认为呢，中年危机从来都不是人生下坡路的预兆，而是人格第二次成型的一个觉醒信号。我们所感受到的迷茫、空虚、不甘，是内心在提醒我们，从前迎合外界标准活出来的临时人格，已经不再适配于当下的这个自己了。他把这些观点呢集合成了一本书，叫做《中年之路：人格的第二次成型》。那么这里我们也来解释一下霍利斯关于临时人格的概念。他认为呢，人生前40年我们活成的模样，大多是为了迎合外界期待所搭建的外壳。少年时期做父母眼里懂事优秀的孩子，青年时期呢做社会标准里稳定上进的员工，成家之后呢做能够撑起家庭收入体面光鲜的中年人。我们给自己设定一套标准化的人生剧本啊，比如说几岁要上大学，多少岁要找到一个好工作，多少岁要买房买车，多少岁要事业小有成就，做到什么样的级别。这个为他人而活的人生模式啊，其实就是叫做临时人格。临时人格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支撑他几十年的这个身份外壳，一旦遭遇了危机，比如说失业了，那么这个外壳瞬间就会破碎，随之而来的就是强烈的自我怀疑。就是我40岁了，怎么还是一事无成呢？这就是临时人格崩塌带来的中年内耗。
一旦外壳破碎，我们就会陷入到巨大的身份真空当中，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迷茫、焦虑、自卑等等这些负面情绪接踵而来。那么不少人为了维持这种临时人格啊，怎么办呢？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干脆就自己创业。对外的身份呢，一下子又变得体面了啊，可以跟外界说，我在创业，我现在是一家小公司的创始人。但是呀，创业跟上班它是两码事儿，所要付出的精力、金钱也是上班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很多人创业失败，把辛苦十几年积攒的积蓄花光了，而且还搭上一些负债，可谓是教训惨痛。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临时人格在起作用啊。这种临时人格让人放不下。霍利斯呢提出临时人格这个概念啊，其实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创新提法。他认为我们的第一阶段难免都是向外索取认可，用职位、用收入、用社会地位来证明

当中啊，我们有一段片花，就是说我们归根到底就会发现，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向内求，我们才不会内耗。我们之所以内耗，就是因为我们经常是从外界寻找各种各样的这个认可或者是满足。我们只有向内求，真正获得内心的满足，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自洽。我们刚才说的人格的第二次成型啊，其实不是一定说要让我们辞职转行，也不是说推翻我们过去的人生，否定之前的付出是没有价值的，而是说呢，拆解捆绑在身上的外界期待，区分开别人希望我活成的样子和我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霍利斯本人啊，他就非常反对极端化的改变。他认为中年人的重构呢，是一种温和的拆解。我们可以分三步呢，去看清自己。第一，区分哪些追求是自己真心想要的，哪些是亲友、社会强加给你的标准。哎呦，我觉得这一点说得太好了，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经常是把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和别人和亲友社会期待我们想要呈现出来的状态给混淆在一起啊，就是完全分不清了。有个朋友啊，就说得更加的具象，他说如果你现在财务自由了，你最想干什么呢？或是你不需要再为钱而工作，你还想做哪些工作呢？这些工作就不再是工作了，而是你内心真正想做的工作，是你觉得有价值、有意义、愿意为之付出的事情。不需要去轰轰烈烈，不求名、不求利啊，只是自己甘心的去做，甘愿去做，哪怕甚至有时候还要倒贴钱，也愿意去做。这就是我们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第二呢，就是接纳自己之前的所有选择，不因为当下低谷而否定过去全部的付出。时间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当你开启新的事业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的工作经验、以前的人脉和专业随时都可能发挥作用。第三呢，就是建立不依附事业身份的这种自我价值体系。其实我们的第一点想通了，这个自我价值体系就已经有了雏形。就像是沃奇尼亚，他应该是非常热爱足球的啊，就算是比赛之前知道自己即将失业了，他也没有在球场上摆烂，没有躺平，而是竭尽全力。赛后呢，有记者采访他，他说每次我们踏上球场，我们都是为了捍卫我们国家的名字，为了佛得角的荣耀。如果在世界杯之前很多人不知道佛得角在哪里，那么我想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了。没有什么比为我们自己的土地、为我们的人民而战更让人满足的了。这是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话。其实他的想法非常简单，既然来了，既然我们国家有机会进世界杯，那就要努力的把球踢好，踢得更好，让世界上多一些人知道佛得角在哪里也是好的。你看，恰恰就是他的这种纯粹的动力，可以让人免于这个失业的情绪干扰。这个真的才是他最为伟大的一点。他的在世界杯踢球，他踢球的动力非常的纯粹，所以他才不会为这些情绪所干扰，他才不会内耗。我在生活当中见过一些非常优秀的宝妈，

30多岁的时候，因为事业的瓶颈啊，也有可能是因为家庭的缘故，离开了原来的单位，开始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嗯，但是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后来聊了起来才知道，他们原来的同事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之所以他们创业，前同事们愿意捧场，是因为他们就算要离职了，也是尽力的站好最后的一班岗，把事情做得非常的圆满。这种善始善终的心态和作风，给人留下了非常靠谱的好印象。所以呢，当他们转换赛道，哎，他的前同事们还是一如既往的相信他。当然啊，说这些话呢，不是鼓励大家去辞职创业啊，创业的风险也非常大，创业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的。只是这些宝妈们的成功经验，也让我理解了霍利斯所说的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你想要的，你一定要全力以赴，会把它做得尽善尽美。就算是在原单位，在原岗位，我们也可以秉持这样的信念，找到这样的价值所在。最简单的一个心法，就是大家不妨想一想，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去学习这个专业。一开始就是冲着钱去的，终究还是少数。那有多少人一开始是抱着对这个行业的兴趣来的，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行业里做点什么事儿，能让这个行业有所改变。如果你还没有离开，也不想离开，那么是否可以带着这一份初心去看待眼前的事情呢？无独有偶啊，日本的心理学家和和水雄啊，也对中年危机持类似的一个看法啊。他本科呢是日本京都大学数学专业，因为呢对学生的心理非常感兴趣，所以呢又去学了心理学，先后是留学美国、瑞士，也是日本第一位取得荣格分析师的人。后来呢就回京都大学当老师了，2022年到2007年还出任了日本文化厅的长官。像和水雄这种多次跨界的人啊，对于中年危机有着他自己独到的看法。他把从35岁到50岁这个阶段啊，定义为人生的盛年期。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年富力强。盛年期的人呢，就如同行走在狭窄的山棱之上，左侧是家庭、养老、育儿、经济的这种现实的负担，右侧呢是搁置半生、渴望找回的这种自我和热爱，左右两边都不能轻易踏错。脚下没有宽阔的退路，稍不有不小心就会陷入到两难的焦虑当中。那到底怎么办呢？他提出了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理念呢？那接下来呢，大家先稍事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是半点报时的时间。半点报时之后，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说一说和水雄关于中年危机的他的看法以及他的解法。那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日的上午11:00到12:00准时和大家相约。那我们这期节目呢聊的是关于中年危机的话题哈。那刚才讲到了日本的这个心理专家和和水雄啊，他其实后来也是多次跨界，他关于中年危机有着自己特别的看法。刚才我们说到，他把35到50岁呢定义为人生的盛年期啊，这个盛年期，这个时候他形容说，哎，脚下这个时候也没有宽阔的退路，左边要承担各种重担，右边呢是自己搁置半生的这种自我和热爱，两边都不能轻易踏错，那也没有宽阔的退路，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他提出了人生两座山峰的理论。第一座山峰呢就是霍利斯说的临时人格，这座山峰呢有着高薪、高职位，就是高工资、高职位、稳定体面的事业，所有人呢都朝着同一个山顶啊拥挤前行，哎，比拼谁爬得更快，谁爬得更高。那么进入到盛年期，第一座山峰的攀登之路走到了中段，我们会发现即便拼尽全力也很难再向上突破了，这座山峰的风景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内心需求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课题就不再是继续硬闯第一座高峰了，而是呢转身寻找属于自己的第二座山峰。第一座山峰是世俗标准的这种事业成就，第二座山峰是什么呢？ 就是内心的圆满、自我价值、热爱与精神富足。很多人在盛年期啊，只盯着第一座山峰，然后事业一旦停止上升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人生失去了希望，却忽略了盛年期才是攀登第二座山峰最好的年纪。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问题啊，就是第一，为什么人到中年啊会迎来迷茫和瓶颈？其实从爬山的角度来看，它就是这样子的。哎，这是自然规律，在所难免的。当你想明白了这个问题，你也就找到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第二个问题呢，是遇到低谷期，为什么有些人陷入到自我否定，而另一些人不会呢？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里啊，就是该放下的时候就放下，不是你人生失败了，而是我们爬完了第一座山，该去爬第二座山的。我觉得这个比喻啊，就是关于两座山峰的

比喻真的是太贴切了，而且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我现在这样一个阶段，真的就是你看已经过了35岁了，真的就是正在爬着自己人生的第二座山。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这个两座山峰的理念非常的精准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共鸣啊，我自己是看到他的这本书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有共鸣。和和水熊还提醒着人们啊，说不要用年轻时这种单一的效率进步的速度来绑架中年时候的自己。20多岁可以不顾一切的冲刺事业，依靠精力时间来换取上升的空间，而中年人的优势啊，从来不是无限的内卷，而是半生沉淀的阅历、稳定的心态、深耕多年的专业积累。很多中年人的迷茫，本质上呢是没有办法接受人生不再持续向上攀登世俗高峰这件事儿。我们希望通过刚才讲到的两位心理学者的这种分享呢，能让我们更多的人看清楚啊，就是人生不是只有一座山，不是只有一个目标，我们其实可以有两座山峰，甚至三座四座。一个目标的我们有的是攀比和焦虑，而有两个目标的我们就可以找到属于盛年期的这种破局的方式了，既成功又让内心平静喜乐。哎呦，其实看到和和水熊这本书的时候，很多内心的困惑其实也迎刃而解了。哦，原来自己正在攀登人生的第二座山峰，很多内耗顿时就消解了。嗯，因为其实在当中啊，左边的这个悬崖，左边的负担，右手的热爱，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会陷入两难的境地，还是会陷入到矛盾的境地。但是当看清楚这两座山峰以及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之后，瞬间就明白了，哦，原来人生的第二座山峰，自己所有曾经走过的路它都不是白走的，我们所有的这些经历经验积累的人生的阅历都会为自己攀登第二座山峰提供很多助力。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虽然我们的节目啊，不是说不一定每期都要谈书啊，可能大多数节目，我们的大多数节目都会提到一些经典的一些心理学的著作啊，通过跟现实热点的结合，我们基本上大多数会提到书啊。和和水熊其实在这方面有这个非常优秀的著作，我们也顺带给大家提一下，就是他有关于这个中年危机很多的思考，所以他还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呢？他就叫做《盛年期的心理学》。哎，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一个朋友说的一句话，就是他说：“哎呀，这个道理我都懂啊，可是真的跌入事业低谷，然后被裁员，看不到出路，日复一日自我怀疑的时候，那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支撑自己往前走呢？”嗯，这方面我自己不是专家，但是呢，我非常喜欢读书啊。那接下来我就想引用这个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故事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哈。维克多·弗兰克尔这个名字，心理学的这个资深粉丝可能都知道这位学者。其实如果不是对他名字那么熟的人，可能也听过他的著作。这个著作的名字就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他是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真的是从鬼门关走过来的。他1905年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啊，二战期间他和家人被关进了集中营，经历了奥斯维辛炼狱一般的生活。全家人除了他和早就远赴澳洲的妹妹之外，其他人都遇难了。父亲呢，饿死在集中营，
母亲、兄长还有新婚的妻子都被送入到奥斯维辛毒气室遇害了。至于他的名字呢，名字被编号119104所取代，长期遭受饥饿、苦役、严寒和殴打，亲眼见证大规模的屠杀。在集中营里面，他也一度感到绝望和迷茫，想不明白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直到在一次绝境当中，他突然顿悟了，外界的环境可以夺走一切，但人拥有选择自身态度的自由，哪怕是面对死亡，依然能够守住内心的尊严，寻找活下去的意义。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最近在看关于跑步的书啊，村上春树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这样一本书的序言当中，就引用了一位马拉松选手的一句话，叫做这个痛苦难以避免，而磨难可以选择。其实我自己啊，在心里面有一个不那么标准，但是感觉更好理解的一个翻译版本啊，因为它是用英语写的嘛，翻译版本过来是，我们可以这样去翻译，就是叫客观的痛苦无法避免，但是主观上要不要选择，其实全在于自己。就是主观上你要不要选择痛苦，完全在于你自己。比如跑马拉松这件事儿，就算是专业选手也是觉得非常的痛苦的。普通人在跑的时候感受到的煎熬，专业选手其实也会有这种煎熬，但是区别在哪儿呢？只要是跑了就会痛苦，当你把这事儿想明白了，你就知道了，你可以自讨苦吃。我是主动的承受这种磨练，还是说我是被迫承受这种痛苦，前后两者的心境完全是不一样的。回到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困境啊，被关在集中营这事儿，不管他愿不愿意、喜不喜欢，都是已经成为事实的现状。但是呢，我们的精神是自由的，这种自由甚至跟处境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生活在和平年代，工作在一个世界500强的平台，但有些人的精神依然是不自由的，因为他没有明白，很多事可以自己选择。但是他没有接受这是我选择的结果，而是在感受痛苦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说，我别无选择。所以呢，一边痛苦着，一边默默地忍受着，没有做出改变。这么说呢，可能有点抽象啊，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啊。曾经有一位在广州某大型企业工作的朋友啊，他就吐槽他在单位多么的不开心，说的多了之后呢，就有好心人劝他说，哎呀，要不然你干脆离职算了。他也不是没有想过，但是一想到离职之后还要面临很多经济上的问题，他就感觉到头大，所以还是觉得不能离职，还要继续的煎熬。于是我们就问他啊，换句话说，这份工作带给你痛苦的同时也带给你回报和安全感，对吗？他一开始还感觉有点莫名其妙，说对呀，其实你也可以离职的，就算收入低了也不会死。他说对呀，怎么了？也就是说，其实你有两个选择，可以离职也可以留在现单位，你可以选择留下，这不是无奈之举，而是你的选择，对吗？哦，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朋友就有点明白了，说，哦，我懂了，其实工作当中肯定会有烦恼和不愉快的东西，就像我们渴得不行，哎，现在有一碗汤，我们不吃辣，可是这碗汤里加了胡椒粉，我们选择喝了这碗汤，我接受它的解渴，也愿意承受被辣到的代价，而不是说喝完之后开始吐槽，这汤就不应该是辣的。其实类似的哈，我还见过一个心理咨询师朋友处理这个别人婆媳矛盾的案例，对方一直在吐槽，哎呀，婆婆这儿不好那儿不好，那心理咨询师朋友呢就有直接点破，说其实婆婆是没有帮你们带孩子的义务的，你完全可以不让她来，她走了你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然后这个心理咨询师呢就让对方一一列一下，说婆婆离开之后自己到底会面临哪些好处和缺点。其实婆婆的到来不是家庭生活的常态，是因为孩子出生了，婆婆才来到了这个家里。然后她就突然想明白了，要是没有婆婆，自己带孩子要辛苦很多倍，请了阿姨要多花钱不说，最主要的是不放心。看到那么多虐待儿童的新闻，她心里就有些后怕。所以呢，婆婆虽然带孩子没有那么精致，但好在也是一家人啊，绝对的放心。那最后呢，心理咨询师朋友就说，哎，你看，其实你是有很多选项的，但是在对比了各个选项之后，你让婆婆一起过来生活，虽然是有缺点的，但是呢，好处是更多的，所以这是你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完全可以换一个选择，而不是去抱怨。对方在想明白这点之后啊，对婆婆的看法就完全改观了。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要举这样一个例子呢？这跟我们说的中年困境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行业的变化，公司会不会因为危机而裁员，没有办法消除行业周期、经济危机等等这些客观的事实。就像一位从事金融行业的朋友说的，任何行业都是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的。可能你刚工作的时候啊，它正处在上升的黄金期，那过了10年它饱和了，然后进入到了衰退周期。这跟你是不是努力是没有关系的，这就是客观规律。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样看待这一段低谷的经历，选择在低谷当中守住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选择，选我所爱，选择对我好的。我们接受它带来的好处，也接受这个选择可能的负面影响。那么在思考和决策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尝试遵循霍利斯提醒大家的，就是去掉临时人格。只要这个选择是我内心真正想要的，那么这就够了，它就是对的。而不要介意外在的这种标签和评价。我们在爬第二座山峰的时候，我们看前面提到的两座山峰，当我们在爬第二座山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还沿用爬第一座山峰的标签了。外界的标签和评价，它只是一种附加的身份，它不是完整，也不是真实的我们。而往往第二座山峰，我们刚才说在爬第二座山峰，我们不需要再沿用第一座山峰的标签，因为第二座山峰才是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内心真正的热爱的，这才是最真实的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在意这些外界的标签和评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厘清啊，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就是外界的这些评价、这些名和利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呢，还是说我们要攀登了第二座山峰，我们内心自己真正热爱的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才是最真实的我们。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传奇守门员沃奇尼亚啊，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又专门去查了一下他的近况哈、啊，他还没有答应任何一家足球俱乐部的邀约，而是呢回到自己的国家开心的去度假了。就算是最后没有俱乐部跟他签约，就算是他到此为止啊，开始退休生活，但是他也努力过了，拼过了，第一场的收官依旧是完美的。那么以这样的心态再去开启第二座山峰的这个攀登之旅，找到他自己内心真正热爱的东西，攀登他的人生的第二座高峰，不管这第二座高峰到底是不是跟足球有关系，我想他都会是幸福的。就像他选择了先回到自己的国家，不着急跟任何一家俱乐部签约，先回到自己国家，先让自己开心的度一个假，这就是他内心此刻真正想要的，而不是接下来的被哪家俱乐部签约，收获什么样的丰厚的报酬，这都是外界的标准。他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他是最清晰的，所以他的头脑才是最清醒的。真的特别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也真诚的希望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不管你是不是遭遇或者曾经遭遇过事业的瓶颈，或者遭遇中年危机，都能像沃奇尼亚那样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业，能够不留遗憾。让我们都能够一起去探索我们这一生真正热爱的、真正想要的东西，带着一份热爱去攀登我们人生的第二座高峰。那到这里呢，我们的这一期心灵补给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直接来跟我进行沟通。我在往期节目当中呢，我经常遇到很多伙伴添加了我的微信之后啊，一句话都没有说，哎，这样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你想说的时候，你可以再跟我说话；不想说的时候，没关系，只是添加一个微信建立联系，随时我都在这里等你。那如果你想要回听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啊，大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跟我去获取啊，你直接告诉我说，哎，想要获取往期节目的链接，那么我就直接会给你发送链接。所以呢，同样的方式啊，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那么你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好，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0: 播，广东应急广播。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0: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接着给各位说两晋风云。上回咱给各位说到，豪门寒族势不两立，司马仲达奇谋破局，三千死士啊，杨戬出鞘，洛阳城头变换大王旗。当司马家族的三千死士发动闪击战，拿下武库、司马门两大据点之后，高平陵之变的武戏这就差不多演完了。但是各位，你可别以为政变就完事儿了，哪有那么简单呢？不是说你把武库、把城门占了，这政变就完事儿了，天下就是你的了。政变没那么简单。按照戏文里的话说，政变不仅是打打杀杀，那还有人情世故。啥叫人情世故啊？笼络人心，凝聚共识，组建统一战线。这项工作你要没做好，吃瓜群众能指着你鼻子把你骂化了。咱别的不说，就说袁世凯当皇上才几天，生生被人骂死了。中间势力会在边上笑看你司马家跟老曹家狗咬狗，您呢也就不叫政变了，顶多算纠集洛阳刁民聚众暴动，必定会迅速败亡，落个身死形灭。那接下来开演的那就是文戏，各位，这文戏更精彩、更智慧、更有很多可说的。咱们话说这司马师攻陷司马门之后，门外拱卫京师的洛阳外军就跟皇宫断了联系了，但是司马懿集团进皇宫的路那叫畅通无阻啊。司马懿的二儿子司马昭正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迅速往宫里进发，宫里呢婢女啊、宦官呢一个个吓得浑身发抖，跟脑血栓犯了似的，眼睁睁看着司马昭包围了一座华丽但冷清的宫殿。这座宫殿叫永宁宫，永宁宫里住的是什么人呢？正是司马昭的目标郭太后。这郭太后啊，是魏明帝曹睿的皇后，天子曹芳名义上的母亲，也就是响当当的当朝皇太后。如今曹魏宫廷里除了天子之外最尊贵的人可就属她了。对司马氏来说，当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进宫控制郭太后，然后将她拉入阵营。可有个问题你想过没有，人家郭太后凭啥支持你司马家呢？堂堂皇太后啊，曹家皇室的女人，凭什么帮你们这帮乱臣贼子啊？答案是她真会帮。司马懿这个老狐狸啊，也是算准了她得帮，因为她深知政治斗争两条铁律。第一，没有任何势力是铁板一块，皇家宗室也不例外。第二，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潜在的朋友，郭太后就有这么一个敌人，这个敌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将军曹爽。话说自打曹爽当政以来，郭太后坐镇的后宫就出了不少事故。据晋书记载啊，这小子在后宫玩的是相当花，看上了先帝曹睿七八个才人婕妤，拉回家成了他的小老婆，过上了没羞没臊、夜夜笙歌、纸醉金迷的日子，后宫就被搞得如此礼崩乐坏。郭太后作为后宫一号人物，肯定十分恼火呀。后宫什么地方？这是老娘的地盘啊！ 岂容你染指伸出那只咸猪手啊。当然了，咱们这位郭太后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当曹爽把手伸向后宫之时，她把手就伸向了前朝。她老公曹睿一死，她就设法把老郭家一堆亲戚塞到诸多重要岗位，甚至还掌握了禁军，看样子是要跟曹爽、司马懿等大佬分一杯羹，这就叫外戚干政。《三国志后妃传》里边也说了，这位大姐在曹魏三主幼弱之时，也就是曹芳和后来的曹髦、曹奂三位小皇帝当政的时候，权力可是相当大，说朝中宰府大臣做重大决策，皆先咨起于太后而后实行。您就听听吧，不管前面的重臣下了什么样的决心，想做什么事儿，做什么重大决策，得先问问这老太后的意见。老太后点头了，这位姐听完了备案了，这才能出去做事儿去。这哪行啊，想当年文帝曹丕就说过，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东汉那些外戚搞出来的祸端还不够吗？咱大魏得吸取教训呢。所以对于曹家宗室来说，对曹氏的领头羊曹爽来说，怎么能让太后和那帮亲戚搅和朝局呢？女人不得干政，后宫更不得干政。终于在正始八年，曹爽出手了，他找了一个由头，把郭太后软禁在永宁宫，切断了他跟皇帝曹芳的联系。据说呀，母子分离的场面相当悲情啊，太后与皇帝是相弃而别，堪称魏国年度最佳催泪弹呢。郭太后被软禁之后没多久，司马懿也惨遭架空，主动称病退休。他老人家呢，躺在床上表演中风的时候，估计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郭太后。这个女人是可以争取的，她身上可是有着千金难买的稀缺价值。什么价值啊？政治合法性。这事儿在古代可太重要了，郭太后的尊贵地位，辅佐幼年天子的崇高声望，这都能给司马懿未来的政变刷上一层金光闪闪的皇权涂装。我不是政变，我是清君侧，我是为小皇帝好，你们不能说我一个不字儿，史书上得大大记我一笔功劳。所以一切按照司马懿的计划，司马昭拍马杀到，控制住那座已经很久没热闹过的冷宫永宁宫。说到这儿岔开一嘴，时至今日历朝历代没有专门的地方叫冷宫，就是在皇宫内院找个破房子把你扔进去，再雇俩人说是伺候，实际上是看着你，这地儿就叫冷宫。那么后世呢，就是不得宠的妃子啊、皇后啊、太后啊，只要皇上不搭理你，不给你待遇，你住的地方就叫冷宫。所以说永宁宫是冷宫不过分。紧接着司马懿老同志来到现场，亲自跟郭太后叙旧啊，追溯过去那些美好时光，叹息世道变迁，紧接着痛陈曹爽那小兔崽子种种不做人的行径，咱必须得缴他的械，收他的权，还咱大魏一片 PM2.5V0 的大好青天。这情绪价值拉得满满的，气氛给你整得足足的。司马懿句句话说到老太后心坎里，看着魏国老英雄慷慨激昂的一张老脸，太后决定信任老同志司马懿，授权司马懿以他的名义下达文件，发布命令，老将出马，铲奸除佞，匡扶魏氏。就这样，司马懿的政变从一场纯粹的军事暴动、逼宫造反，变成了一场正义的清君侧，这盘棋活了。搞到太后的诏令之后，司马懿一刻没敢停留啊，立刻领着麾下人马跑出司马门，往洛阳城奔去。那这老头要干啥？说起来您可能不信，他接下来要满洛阳城串门。跟在司马懿背后的死士们一个个都蒙圈了，这老爷子干什么玩意儿？从张三家走到李四家，再顺道拐到王五家，一家一家敲门，一家一家往里钻。老大呀，这可是生死关头啊，
2: 常理曹爽曹七的禁军一旦接到命令，拼着赤手空拳都能把咱干死，您还有闲工夫走亲戚拜码头啊？可接下来史书上给了我们一个能惊掉下巴的魔幻镜头。首先是在曹爽麾下的禁军大营里，那里旌旗猎猎，士兵们全都是全副武装，血脉喷张，列队待发，只待朝廷一声令下，他们冲进城内斩杀司马家那帮乱臣贼子。可就在这个档口，当朝司徒高柔竟然手持符节快步走来，当面宣读太后旨意：大将军曹爽独断专行，作恶多端，即将被朝廷制裁，你们不再由恶徒曹爽节制，由司徒高柔代行大将军职权，接管本营。接着在中领军曹玺掌管的禁军大营里，类似的桥段也正在上演。目瞪口呆的禁军们一头雾水的接受了太仆王冠的调遣，整装列队向洛阳城门集合。一个时辰的功夫，洛阳城里变了天呐。司马懿气定神闲坐在马车上，看着一队队士卒如潮水涌来，汇聚成身后黑压压一大片。这里边既有司马家族的家兵死士，也有拱卫京师的朝廷禁军。没错，从3000死士到掌握洛阳城禁军，司马懿只是去宫里找了老太后唠了一顿嗑，紧接着拿老太后的手令去洛阳城里那些退休老干部家里串了个门。
0: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2: 如今坐在司马懿身边的是当朝太尉禁军老领导蒋济，他们即将率领正义之师向洛阳城南的洛水浮桥进军，去迎回被恶贼曹爽挟持的天子。哎，为什么司马懿在洛阳城的紧急串门之后，形势就立刻发生了逆转呢？这咱就得说道说道刚刚出境的三位陌生角色：高柔、王冠和蒋济。这个高柔啊，是建安9年就为曹操效力的，工龄长达40多年的老同志啊。他出身是相当棒，那是顶尖世家陈留高氏的高干子弟，老人家现任魏国司徒。那么咱们总听司徒这个岗位是干嘛的，跟太尉差不了多少，也是专给德高望重、资历深厚之人养老的闲职。咱们喜闻乐见的王朗王司徒，哎，就是这个岗位上的知名前辈。只不过这王司徒呢，可能身体不大好，也许呢是血压高，也许是冠心病，也许啊多少还有点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阵前被咱们丞相诸葛孔明一顿输出，唾沫星子就给骂死了。王冠那也是个超级老人瑞啊，当年司马懿刚出道的时候，俩人就在一块工作，同为曹操的丞相文学传，属于啊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老弟兄。那你想，刚工作就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俩人的座位是面对面、脸对脸，白天上班办公，晚上就找地儿撸串喝酒，这是什么感情？不过呢，这位老同志官运不佳，一把年纪只当上个太仆，执掌车马，供给朝廷用度，属于顶配版的弼马温，算是啥呢？顶天算是内务部部长吧。跟司马懿排排坐的蒋济可就不得了啊，还在曹魏创业期间，他就跟随曹老板打天下，搁今天话说这是老革命啊，懂军事，打过仗，什么中护军、护军将军、领军将军，这岗位都轮了个遍呢、啊、所以他在军队里威望极高，禁军里头那可都是他的门生故吏啊，走到哪儿都得喊一声首长好，都得喊一声老领导，都有人请吃饭，都有人安排。只不过最近几年呢，他老人家也靠边站了，手里这实权确实被曹爽兄弟给夺去了。如今虽贵为太尉， 但一年到头的进账还不如当年在禁军中做中护军那会儿一个月拿的多。你看这仨人

刷脸的那几个角色能单打独斗就搞得定的，他的背后必然有一个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推波助澜。高平陵之变里，曹魏老干部就是这个利益集团。这些心碎老干部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曹爽宗室集团。你要知道，曹爽虽然是纨绔贪玩，但也是个在政治上颇有些雄心壮志的人。他用了很多新人，主导了一系列政治改革。那所谓改革，就是利益再分配，就是动既得利益者蛋糕。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占着实权职位的这些曹魏老臣嘛，像刚出场的蒋济，那就是这帮既得利益者的代表啊。他老人家本来在禁军系统里干了十多年实权岗位，眼看着要一手遮天了，结果曹爽辅政之后第三年，就因为挡了曹爽老弟曹熙的道，明升暗降，给你个太尉头衔，打发到老干部疗养院退休得了。权力这杯美酒叫越沉越香，老干部们忙了熬了大半辈子了，这陈酿就这么让你曹爽一脚给踢翻了，自然对曹爽咬牙切齿，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牙都能崩掉几颗。抢了少数几个老臣的岗位也就罢了，先前说过曹爽后期的改革步子迈得更大，正式改制九品中正制，那是直接对世家豪族的政治大动脉开刀。你这么一来，不仅是在岗的老干部要被取代，就往后连家族子弟那仕途都给你堵死。可以想象曹爽这一招惹怒的范围可就大了，一大片早就投奔曹操的老贵族怒火中烧，个个都把曹爽视为自己的掘墓人，这多缺德呢。老臣们的愤怒和哀怨都被司马懿敏锐察觉到，而司马懿作为跟他们有着类似经历的魏国老人，也是自然地引起了曹魏老臣们的灵魂共鸣啊。像咱们提到过的老臣孙礼，跟曹爽产生摩擦，一把年纪还被下放到并州料理胡人问题，第一时间找司马懿吐苦水掉眼泪，还说希望您能效仿姜太公他老人家匡扶社稷，把曹爽那帮祸国殃民的妖孽给灭了。就这么的，司马懿跟老干部双向奔赴，关系日益紧密，这是他组织抗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但统一战线不是这么容易就能结成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稳固的。那些个老干部那都是混迹官场大半辈子的顶级人精，政变这种掉脑袋的事儿，那是你说干就能给你干的。像孙礼，司马懿政变之前他是重拳出击大话说尽，可司马懿真起兵，这老家伙连个人影都看不着，所以司马懿必须要给这帮老狐狸吃下一颗定心丸。这颗定心丸就是郭太后亲笔签署的政府公文。当司马懿一家家串门联络老兄弟的时候，一个个都是左顾右盼犹犹豫豫，等他祭出太后诏令，这些老兄弟马上变脸，点头如捣蒜，哎，你早说匡扶魏氏铲除奸恶嘛，我还以为造反呢。在给司徒高柔做工作的时候，司马懿是一手拿太后诏令，一手拍着高柔肩膀，君为周伯夷。此言一出，高柔浑身热血沸腾，当场就燃了。周伯什么人？当年西汉外戚吕氏作乱，就是他老人家和一帮开国元勋出手平定，这才让后来的汉文帝顺利上位，大汉的红色江山得以代代相传。哎，没想到如今我高柔也有这样的机会干一番这样的伟业。就这样，在司马懿舌灿莲花的忽悠以及郭太后担保之下，老干部们终于放心地豁出去，咱这不是谋反，而是跟着重打老哥干曹爽去也。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7: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6: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7: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6: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7: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8: 刘学老师，为什么？
9: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人以为啊，政治斗争就是比谁拳头大，比谁玩的阴，其实不然。你师出有名且名正言顺，那就能大大增加你的胜率啊。当你打出匡扶卫士这种名正言顺的旗号，这就意味着你对既有政治伦理和游戏规则是认可的，是维护的。尊重规则的人行为可测，危险指数低，跟着他走别的不说，退路是有的啊。将来即便失败，那自己作为从犯，那也能有个大义凛然的说辞，那是可以给自己减刑甚至免罪的。这种安全感可以吸引一大批心痒难耐但又犹犹豫豫待价而沽的骑墙派。司马懿身后这些老干部就是这么被赚来的。这帮人虽然已经不在显要位置，看似人走茶凉，但是他们在原来的单位里、系统里那个人脉不可小觑啊，可谓是树大根深，盘根错节。咱就拿蒋济打比方，他老人家一出马，洛阳禁军的中下层干部立刻心里发出，妈呀，这不是我老领导吗？哎呀，去年过年我还在他家喝酒，拎着东西看他来的，他老人家都跟司马懿上一辆车了，那我还折腾啥呀？当年是这老领导提着耳朵把我拽起来的，我现在跟着我老领导对着干，那不没良心吗？得了，我跟着老领导走吧。所以后来啊，西晋人追忆司马懿起家创业的历史的时候，尤其提到蒋济入伙造成的助攻效果，有道是宣帝引太尉蒋济参政，以增威重。老干部联盟的组建为司马懿的政变大业凑齐了最后一块拼图。司马懿组织起了一支有枪杆子、有合法性、有强大支持者的力量，他驻兵洛水浮桥之上，与高平陵的曹爽集团分庭抗礼。大将军曹爽又将如何应对？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咱们再把视线拉回到高平陵，当曹爽完成了跟先帝曹睿的意念沟通，哎，就是祭祀啊、汇报啊等等这一切流程走完了，汇报完毕了政府工作和先帝那七八个才人结余的安置问题，他也长长舒了一口气。整个过程啊，叫有惊无险，挺顺利啊。起先担心啥事没出，挺好挺好，咱回去吧。带着大队人马悠哉悠哉踏青赏花翻屋口，哎，说句广东话，这叫翻屋口，实际上呢就是回城。可是岁月静好和负重前行也得遵循能量守恒定律，

当一群大臣满头大汗从洛阳跑出来，通报了司马门异常换防、城门突然关闭的诡异现象之后，曹爽已经开始大呼不妙，冷汗直冒啊！直到部下哆哆嗦嗦地递来一纸奏书，曹爽当场崩溃，妈呀，噩梦成真了。这款奏书落款是一个让曹爽心肌梗塞的名字，司马懿。呈递的对象当朝天子曹芳。奏书的核心意思很简单，就是弹劾曹爽。仲达老先生逐条列举了曹爽的滔天罪孽，包括但不限于独断专行、任人唯亲、勾结宦官，从而控制皇帝、软禁太后，使得骨肉分离，并给曹爽扣上了当代赵高、吕后、霍光的大帽子。末了，司马懿表示，老臣已经跟忠心耿耿的老臣蒋济、司马孚等人一道，接受皇太后的敕令，收编曹爽兄弟掌控下的禁军，并屯兵洛水浮桥，随时准备将这些恶徒捉拿归案。曹爽读完手心冒汗呐、他已经来不及惊讶于司马懿的垂死病中惊坐起了，脑海里只飘过四个大字，杀人诛心。司马老贼的奏书哪里是奏请皇上，分明是给自己看的呀，他就是想要击溃自己的心理防线。哈，想得美呀，你想用这一纸奏书把我团灭，门儿都没有。曹爽还没有失败啊，他是曹家宗室，他有天子在手，自带政治合法性，具有超强号召力。曹魏的忠臣良将们那是陆续前来秦王为曹爽集团输血呀，农业部长大司农桓范就是其中之一。其实啊，司马懿在洛阳城紧急串门的时候也联络过桓范，希望争取他来代行中领军职权，可桓范的儿子一句话把他点醒了，车驾在外不如南出，天子在哪儿？在高平陵呢。爹呀，您老要站队，您不跟天子站一队，您往哪儿站呢？除此之外，还有当朝司马鲁芝以及曹爽麾下参军辛畅，一路冒着杀头风险巧奔庙逃，来到了高平陵，也站到了天子及曹爽身边。有天子权威在，曹爽身边就迅速形成了一股能与司马懿集团抗衡的力量。而且这里边也不缺牛人，桓范的胆识谋略相当出色，他跑路的时候，司马懿边上的蒋济扼腕叹息，哎呀，我说司马呀，怎么走漏了这么个智囊啊。智囊桓范确实给曹爽出了个好主意，他提醒曹爽，明公啊，赶紧支棱起来，你那头型呢，你不能趴下呀，你老弟曹溪在洛阳城南还有一支禁军别营可堪大用，这附近还有洛阳典农校尉驻扎，他手下的屯田兵咱也能调得动。再说了，老叔我跑路之前带上了大司农印呢，可调遣粮草军需，咱们可谓兵精粮足，何愁不能与那司马老贼一战呢？各位，这主意好不好？这主意太棒了。曹爽采纳了吗？采纳了。据《甘宝禁忌》一书记载，曹爽当机立断，砍伐树木，建成鹿角，也就是军队大营的防御工事，并且征发数千屯田兵护卫左右。可见曹爽呢，并不是毫无斗志。那为什么会有后来那样的结局呢？可惜就可惜在曹爽天生贵胄，权力的道路啊走得比较顺，半辈子就没经历过什么挫折教育，所以他的斗志啊属于有那么一点，但是不多。于是当桓范、鲁芝等人劝他继续向前走一步，带上天子，移驾许昌，号令天下兵马秦王，彻底击垮司马懿的反动集团的时候，曹爽犹豫了。他犹豫因为他恐惧自己悉心多年经营的洛阳禁军几个时辰就被司马懿轻轻松松收编，为什么？这是不是说明自己的威望和领导水平过低了？自己费了这么多心血的禁军都能被司马懿轻松搞定，那桓范所说

0: 的那些军队，那些可不是自己的嫡系啊，他能听我的吗？能为我所用吗？再说了，对方是谁呀？那可是戎马一生修炼成精的司马懿，那是连诸葛孔明都啃不下的司马懿。我曹爽的军事水准拉胯的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就算到了许昌与司马懿决战，我能打得过吗？还有最隐秘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我身边天子他真能跟我一条心吗？他会不会也像太后那样反水呢？天子曹芳继位到现在小十年，说是小皇帝继位的时候八岁，十年过去，如今年满18，那不再是当年那个听任自己摆布的小孩子了。而司马懿德高望重，堪称魏国的诸葛孔明，加上郭太后现在出来站队，只怕曹芳未必会向着我曹爽啊。当曹爽在这瞻前顾后思虑万千的时候，经历过尸山血海的司马懿早就预判到了。他说呀，桓范就算他一肚子锦囊妙计又有何用？曹爽这人是驽马练战斗，驽马呀那就是最下等的马，干活也不行，哎呀拉车也不行，上阵更甭提。可是呢就一个爱好吃，满脑子就喜欢那马槽子里边就那点豆饼子那点豆子，他没有千里马的心气儿，所以他不会听从桓范的建议。当然曹爽的犹豫和顾虑其实咱们今天细想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不是谁都能跟司马懿一样敢玩命敢梭哈。曹爽身边的几个兄弟平日也都是些斗鸡走狗的纨绔，谁能狠下心背井离乡开启这种玩命模式啊？就这样，曹爽集团的决策层对去不去许昌这个问题始终拿不定主意，僵持到了深夜。正当曹爽抓耳挠腮之际，有消息传来说司马懿派使者前来拜访，顺带还很贴心地给天子曹芳送去了御膳和床帐，说了这天寒地冻，咱天子露宿野外可不能吃不饱睡不香啊。哎呦喂，曹爽心里一动，司马仲达对皇室的这颗心还是忠的呀。于是他决定把使者叫来，我要见见，我倒要看看司马懿这只老狐狸，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夜色之中，曹爽接见了司马懿派来的侍中徐允和尚书陈泰。这俩人呢向曹爽传达的意思很简单，识时务者为俊杰，明公啊早点归降吧。司马仲达说了，交枪不杀，荣华富贵大大的有。各位你看，劝人投降好像自古以来都是这套说辞啊，
2: 识时务者为俊杰也，交枪的不杀，富贵荣华大大的有。
0: 哈哈，当然咱这是开个玩笑。曹爽一听这个话呢，咱说句实在话，有些纨绔子弟就这点要命，他居然动心了，而且还真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了。嘿嘿，这叫啥呢？这就叫没出息，看不清后果，也想不明白结局。当然这个也不能全怪他，为啥呢？这次司马懿派来的这两个人大有讲究，这两个人都是中间派，而且有头有脸，德行高尚，平日里相当爱惜羽毛，就这么说吧，就相当于啊什么道德楷模呀，道德模范呢，有点那个意思。官当的大，名声也响，稍微有一点不服自己名声的行为他都不干，错一步都不走。所以也难怪曹爽有点动心，就连这样的人都过来做说客，那么这事儿是不是有点靠谱？你看先说徐允， 这徐允是先帝曹睿认证的清正廉明之士，还是自家亲信夏侯玄的老朋友。陈泰那就更不用提了，这陈泰出身颍川陈氏，那是贵公子，也是以廉洁奉公著称。哎呀，今天这二人出面作保，那这事儿看来有缓呢。那要不行，我听他们的呢。所以曹爽啊，皱着眉头，捋着胡须，低头不语，这叫啥？态度开始有点暧昧。他就请求徐允、陈泰回去，帮自己给太傅大人呢、请个罪、求个情。哎，你就说呀，我错了啊，这个司马老师对不起，司马太傅对不起啊，我曹爽年轻不懂事儿，你看看司马懿到底什么态度。当然了，话是这么说，该有的姿态还得有。曹爽营地的士兵依旧是披坚执锐，严阵以待，这说明曹爽啊没有真正投降，只是暂时的嘴上服软，稳住司马懿。那么究竟是战是和，曹爽仍然在纠结，在思量。很快又一则重磅级消息传来，这回是老臣蒋济修书一封，请曹爽归降。他还非常贴心地安抚曹爽，为免官而已。啥意思呢？爽子别怕，你仲达大爷啊不打算要你的命，就是让你把权力交出来投降，金盆洗手，你回家待着就完了。政治这水呀、太深了，你爽子你把握不住啊。曹爽就读着这封信，心里的恐惧可就更加重了一层。蒋济这可是头老狐狸啊，他竟然跟司马懿捆绑在一块儿。司马懿的功力真是深不可测，同时他又有那么一点点庆幸，有蒋济做个见证，是不自己或许真就没有性命之忧。毕竟这把老臣都一把年纪了，那不能豁出一张老脸来偷来骗来偷袭自己，不讲武德吧。终于彻底击垮曹爽的心理防线的第三道消息来了，他的心腹大将尹大木为他实时转播了一个载入史册的名场面：司马懿只落水为誓，大将军只需交出权柄，性命、爵位、产业安然无恙。你曹爽可以不信司马懿，可以不信蒋济、徐允、陈泰这些信用额度超高的政治名流，但是他无法抵抗只落水为誓的威力啊！这个洛阳城奔流不息的洛水，在曹魏人心中，那不是一条稀松平常的河流啊，它可是河图洛书的发祥地啊，是伏羲女儿洛神庇护的地方，有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啊。古往今来，你可以对任何人说谎耍诈，但是你可绝不敢欺骗洛神。上一个对洛神起誓的人，光武帝刘秀，他对一个叫朱佑的敌人只落水发誓，只要你投降，保你身家性命。你要知道，这个人跟刘秀有杀兄之仇，不共戴天。可刘秀呢，兑现诺言，过往恩怨一笔勾销，保了他朱家世代荣华富贵。所以当他知道司马懿对洛水发誓，曹爽信了。五更天的鼓声响起，曹爽把手中紧握的刀剑扔到了地上，对身边群臣宣布，他决定卸甲归降，接着把司马懿弹劾奏书交给了皇帝曹芳，表示认罪伏法。当然了，到最后他也自嘲地笑了笑，哼，看来我不失做富家翁，政治家、改革家我是当不成啊，继续当个富二代挺好。他这话音一落，阵营的几个谋臣崩溃了，主簿杨宗拉着曹爽不让他把官印交出去，大声嘶吼：天子在你手里啊，朝廷军政大权你手握一半，现在舍弃不用，你这是急着找死呢。桓范在边上看着曹爽双目无神地推开杨宗，绝望的泪流满面。哎，曹真当年何等英雄好汉，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傻狍子，老子是非要全家死绝不可了。 说到激动之处，老同志破防了，直接开始人身攻击了，大骂曹爽是肥奴，又蠢又肥的奴才，蠢猪啊，废物，反正啊，要多脏骂得有多脏。因为在还犯眼里，他已经看到了那个结局。这一夜注定不平凡，无数人的命运就此定格。天亮之后，曹爽和天子的车驾一行缓缓往洛阳城前进，在洛水浮桥以北，笑容可掬的老太傅司马懿正在恭候大驾。那个传说已经病得快死的老人此刻正气势如虹，目光如炬，曹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下马叩头。这司马懿受宠若惊，抢步起身上前，双手扶起了曹爽，拍拍他身上的尘土，俨然就像迎接一位远行归来的子侄啊。他一抬眼，看到了边上横眉冷对的桓范，露出微笑。哈，桓大夫何为尔也呀？哎呀，桓大人，尘埃落定，天下太平，你这表情咋这么难看呢？这不废话吗？能不难看吗？主政十年的曹爽集团呢，一把王炸带四个二的好牌呀，打了个稀巴烂，输得体无完肤。而他桓范眼睁睁看着司马懿完成了一场罕见的以小博大，说到底还是他桓范看错人了，对时局的揣度不够老辣呀。而他更没想到的是，司马懿不仅赢得精妙，还赢得很有风度，接下来啊，对曹爽集团的投降者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宽容。有人举报桓范曾劝曹爽移驾许都赴与顽抗，司马懿勃然大怒，将告密者治罪。听说曹爽家里缺衣少食，这司马懿立刻派人送去大米百斛以及肉脯、豆豉和大豆。可以说，如果司马懿在这个时候死去，他在历史上的风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他是给河内司马家续命的家族伟人，是捣毁曹爽反动集团的大卫英雄，是信守承诺的刘秀二号。那这么看来，无愧于家，无愧于国，无愧于天下呀。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呀，司马懿终究是成了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恶棍之一。后世的大臣如果要被说成当代司马懿，要么挨整，要么被贬，要么被杀。那司马懿是如何在高平陵之变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把他这一辈子的德行都败光，从而遗臭万年呢？咱们下回接言。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2: 鉴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我省影响已经基本结束，全省风情、雨情、水情平稳，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0点结束防风4级应急响应。天气方面，由于继续受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今天广东大范围高温炎热天气维持，大部分市县最高

0: 气温30度到38摄氏度，局部3-9摄氏度，部分地方间中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广州今天晴到多云，27到37摄氏度。近期广东大部分市县高温健康风险较高，请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的饮水。 受台风发威的影响，今天广铁部分列车停运，汕头站今天停运，往返福建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东莞东站今天到15号，涉及上海、北京、沈阳等多个方向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 东莞台报道，东莞市人才发展服务有限公司昨天揭牌。揭牌仪式现场，东莞人才公司与东莞市教育局、石牌镇、东市集团、东莞控股集团以及高地人才公司等单位代表签署合作项目协议，推动服务城市人才战略落地见效。
1: 杨江台报道，海陵试验区近日举行海陵通小程序餐饮住宿行业先行赔付机制上线签约授牌仪式，商户代表集中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并获授牌。针对常见的消费纠纷，海陵试验区依托官方文旅平台海陵通，创新搭建先行赔付体系，设立旅游市场调处中心，建立标准化处置机制，明确一小时响应。 6小时核查处置工作时限，通过商户统一缴存诚信保证金，建立平台先行垫付兜底模式，游客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投诉、上传凭证，一键发起维权，高效破解异地游客维权痛点。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9号台风发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这次新闻编辑赵超，移播英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越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 播好，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App。
2: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

0: 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城、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 西安。
0: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大家好，广东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枫林唱片毛虎军。
2: 大家好，广东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童斌姐好，我是姚英格。
0: 欢迎两位来到我的节目中，常常说要见面啊，但总是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耽搁，尤其觉得音响展特别的频密啊，每次约你们不是在展区就是再去展区的路上。
1: 去年东方短宁播社还去探望我们了嘛。
2: 对啊，
0: 毛总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说说这个音响展。
1: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世界上比较出名的就三大音响展吧，就是说这个是到业界里面所以整个全球行业地位最高的三个大展会。第一个呢，就是每年五月中旬在德国慕尼黑的这个音响展，这个就是聚集了全球4000多个品牌所有的新品的发布啊，这些啊，基本上就是说是这个行业里面去朝圣的一个这么一个地方。当然这个展会我就目前还没去过，因为我们的软件始终在欧洲这一块还是不是那么的多，就是我们的中国的东西。那么第二这个展会呢，就是以前是第三的，现在冲到了第二，从展会面积品牌来说，就是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广东

0: 广州国际音像这个展会，我真的是从2001年参展到今天，
1: 嗯，
0: 从白莲鹅开始，
1: 20多年了，
0: 20多年，我参加这个展会参加了20多年。这个展会以前，我对我们公司每个人来都是既向往又痛苦，特别特别累的展会，就是东方展，我们叫习惯现在叫东方展，
1: 嗯，
0: 这个现在目前是全球第二大了，
1: 嗯，
0: 那么第三就是每年8月份的香港国际高级音像展，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比这三个展是目前含金量最大的一个展会，
1: 嗯，
0: 这个香港展每年我们去参加，哥哥在那里还有专门的专场的见面会，
1: 嗯，
0: 东方展就不用说了，就是忙得三天都吃不上饭的，都要靠别人去投喂的那种，
1: 嗯，
0: 所以这是他就想去看看德国展。
1: 嗯，
0: 所以他就去了德国展。
1: 嗯，德国展是就是5月份啊，
2: 对，慕尼黑
0: 每年的5月中旬。
1: 这是一个怎样的机缘巧合？
2: 嗯，这个源于就大家也都知道，我跟这个影视音响啊，有那么现场活动的这个合作。那影视的这个戴总就说：“哎呀，格格，明年的慕尼黑有没有兴趣一起去啊？”哎，我说好啊，我说这个全球最大的，那我说我得去观摩观摩，
1: 嗯，
2: 就这么一个机缘，然后今年那个影视去参展嘛，
1: 嗯，
2: 那我就算是，受戴总的邀请，去参观。我不算是一个工作人员啊，我是去朝拜的，嗯，其实是去观摩，也是好奇。
1: 现场的感受怎么样？
2: 我觉得还是特别棒的，就是他这个，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一共4个展馆，然后呢，它是分了不同的区域。我凭我个人的感觉，它应该是咱们这个4号馆应该都是大品牌，就是国际上的，它全球的那些有历史的、有名气的这些品牌都参与，包括耳机，包括这个小的音响。家用的有高端的啊，高中低档吧，全部都有。然后那个影视音响是在4号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啊，就是为国争光的。慕尼黑展会是给了他们最大的一个 C 位，440平米的最好的位置的大展厅。然后呢，同一个展馆的，我是2天。我作为一个去观展，我是把4个馆全部跑完了，规模是相当。今年是没有4000那么夸张，应该是有2000多个品牌，各个大品牌的大老板、创始人都在现场，亲自的在给这个客户、客人在做讲解，给我的感觉有几点啊，就是。第一个就是特别的有序，我指的这个有序就是整个展馆，这么大规模的展馆，你不会觉得闹哄哄，它是这个叫欣赏区归欣赏区，就是每一个品牌它有独立的展房嘛，那这个展房的功能就是进去没有人说话，或者很轻很轻的轻声细语的进去，找位置坐下来，你就是聆听，就是拍照，就是欣赏，然后在这个展厅的中央部分，他们设置的也是隔的一间一间的小房子，那是洽谈区，如果是有合适的业务要谈，就在外面的洽谈区，我觉得这个分隔的特别棒，他就没有了那个喧嚣啊，那种吵闹，然后这更多的是专注于这个品牌，对，音乐本身嘛，第二点就是我是设计师出身啊，这个我们那个风铃唱片的这个，我们韩总也做了一篇推文，就是格格带你看慕尼黑展，我是注重关注的是他们的设计，产品设计，对，不得不说啊，这个产品设计，欧洲人的这些设计，包括这个制作这个手工，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因为他，你看这个到展会上展示的一定是最新的，从设计造型，可能在音场方面我不懂啊，我不专业，但是我专注于它的外

0: 观，嗯，包括它的展场的布置，
1: 嗯
0: 嗯，这个感觉我觉得特别棒，就给我来讲是一次大开眼界的机会。
1: 嗯，
0: 当然也遇到了好多我们中国朋友，都是那些品牌代理商，
1: 嗯，
0: 都在那里参与，嗯，特别开心的是他们都认识我，
1: 哥哥，
0: 搞得
1: 特别的荣幸、啊，
0: 我很意外，哎，为什么哥哥都在跟我打招呼，然后他们是谁？嗯，这一路上，嗯，碰到的这个中国面孔、东方面孔，哎，他说他们都认识你，
1: 嗯，
0: 我说是吗？我说我原来。我还有点名气啊、哦、他们这都是这些品牌
1: 相当了
0: 国内的代理商他们都有你的唱片、
1: 嗯、
0: 哎呀我说我太荣幸太荣幸了，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如果我们国内的这些这个行业的从业者 有机会的话是可以去观摩学习一下的。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哈，我们这边的音响展是一边展出，也有很多的发烧友到现场聆听之后啊，他会有零售啊，
1: 嗯，
0: 那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
1: 那肯定是会有的，我觉得是，反正我遇到的跟我打招呼的咱们这个东方面孔，
0: 嗯，
1: 都是国际品牌的代理商，那他们同时去逛展会也是在寻找新的可代理的产品嘛，
0: 嗯，
1: 那现场的交易是有的，甚至也会说，哎，可能是在最后一天，您如果看中现场的，就去可以，可以成交。那有一些呢，仅仅是最新款的样板是需要订货的，小蓝牙音箱啊，包括耳机这些是可以现场交易。唱片这一块我专门去，刚才毛总说的软件这一部分，我专门去看了看，唱片是在一号还是二号馆那边有几个很大的展位，基本全都是黑胶，全是黑胶，反而 CD 很少，但是像我们国内其实是听 CD 的概率要比黑胶要多很多很多很多
2: 很多
1: 很多，但是国外的全部是黑胶，黑胶机的比例是比 CD 播放器的比例要大，
0: 也就是目前国外通过这个现象来看哈，分析一下，可能国外人听 CD 的这个热爱度，远远不如听黑胶的这个热度，
1: 对，这是目前这个现象。
2: 我们前两天在我们广州的这个工厂里面去工作的时候，就也发现生产的现在80%-90%都是国外的单。
1: 对，就是黑胶生产厂家。
2: 对，都是国外的单，我们这边很少。可能他的黑胶就是除了。

0: 那些粉丝经济的黑胶之外，在国内这块，他的黑胶从销售来说，在他们厂里面都觉得他们工人都知道，格格又来了。
1: 嗯，
0: 因为每次我们都要去那里去签一些名单，
1: 我还算是有一点点销量的。对，就这，
2: 哥哥太谦虚了。
1: 我说就这点量，也还在我们这儿居然还算多的。对，这是个聆听习惯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这种黑胶文化的普及问题吧，
0: 环境问题，
1: 环境问题，对，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最给我最大的感触，一个很关键的字叫静，安静。
2: 嗯
1: 嗯，所以您可以不仅仅是就在像展会，其实是应该很嘈杂的嘛，川流不息，川流不息。但是他们那个有序是，你在入口的地方大厅有专门一个是让你存你的，甚至是羽绒外套，存衣服、存包、存自己的行李的地方，存得好好的，然后安静有序的。戴个手环进去，哪怕去洽谈也是轻声细语，我觉得这个太值得我们学习了。轻声细语的，你想想一个这么大的环境，2000多品牌，光展商都多少人，对吧？工作人员，但是你不会觉得那里轰轰轰轰轰轰，那个没有那个，然后不急不徐，都是慢慢的看，慢慢的逛，静静的听。彬彬有礼的，那当我要进哪一个展房的时候，彬彬有礼的请你进去。有人挡道就啊，很不好意思的说个 sorry， 我挡着你了，然后就移出来，就是这种值得我们学习。
2: 通过刚才说的这个黑胶啊，我也在想，你看黑胶是过去的这个产品，通过不断的技术的革命，我们换过好多种这个听卡带呀，对，听 CD 呀，然后 CD 不同的这个时期的这个发展呢，到现在你看又回到了黑胶，就是这种技术。

0: 也是你们行业人士，
1: 嗯，
0: 这个专业人士觉得这个声音它的保真度还是很好的。
2: 嗯，你要单纯从这个音效声效的享受这个概念来讲，嗯，那一定是黑胶，然后卡带，
0: 嗯，
2: 开盘带，
0: 嗯
2: 嗯。我在那里逛展会的时候也还遇到了我在香港展认识的那一家子，俄罗斯的那一家做开盘带的。
0: 嗯，
2: 因为他们当年去年在香港展的时候，因为我的开盘带不是发行嘛，
0: 嗯，
2: 我就去很关注这个，哎，别人家的开盘带怎么样？
0: 嗯，
2: 是不是作为歌手很少有我这样的这么好奇的？我就去跟俄罗斯那家当时去聊，还买了一个他们的开盘带来做对比。
0: 嗯，
2: 哎，结果他当时就跟我说，他在香港的销售呢就一般，最好的就是在慕尼黑。嗯，结果我在慕尼黑逛啊逛啊，还遇到了他们，还真还可以。
0: 嗯，
2: 然后还有，我还专门去找了那个，做开盘带的公司，
0: 嗯，
2: 有那个展商，做卡带、做磁带，因为我也有磁带这个产品嘛，所以说凡是我有的产品，我都充满了好奇，我都去跟他们沟通，去跟他们交流，嗯，去了解。嗯，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次取经啊，一次这个机会。
0: 嗯，好，那看看时间，我们这半段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和大家来分享。格格，你到那儿去不会是空手去的吧？
2: 我空手，但是我带着我的喉咙呢。就有人说你真好，你带着个嗓子你就走天下了。对，我是在这个影视展厅那两天都在那边玩嘛。
0: 嗯，
2: 也是去观摩。嗯
0: 嗯，
2: 然后就有一天正好周六吧，那天人特别多的时候，
0: 嗯，
2: 哎，戴总就说，哎，格格，这会儿你要不要上去来两句啊？
0: 嗯，
2: 哎，我说好啊，我说这个把我这个声音带给欧洲人听一听。
0: 嗯，
2: 所以当时这个就后来毛总发了个视频嘛，就是我在，慕尼黑展的那个视频，就跟现场交流了一下，也用这个，
0: 你用中文说，
2: 我用英文说
0: 啊。嗯，你太厉害了，
2: 我还能讲几句，不是很好。因为也没有特别的组织语言，
0: 嗯，
2: 所以就是临时即兴的发挥了一下，
0: 嗯，
2: 然后现场还给他们清唱了两段。
0: 嗯，
2: 就用影视音响的这个大龙吟的那个系统。
0: 嗯，
2: 因为不少人就会觉得这个专业的音响系统它跟专业的演唱系统是两个体系嘛。
0: 嗯，
2: 所以不能用来演唱。嗯，其实这个也是个误区。嗯，就既然在影视的展房，就要用影视的这个音响去展示一下嘛。嗯，还不错，反响还可以。据毛总说，这个视频是这个慕尼黑音响展这个话题的，对对，最大流量的视频。嗯，
3: 你在任何平台上面搜慕尼黑展，你在任何的平台搜这个慕尼黑展的时候，这条就是这条现场的视频是用手机拍的，不是专业，是随手拍的。
2: 对对对，
3: 四分多钟，他们都说这条视频把中国的发烧友全吸引过来了。
2: 嗯，
3: 现在每天依然还是
2: 挺好的，
3: 挺好的评价，
0: 也给慕尼黑音响展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宣传。
2: 对呀，啊，
3: 最大的广告。
2: 对对对对对。我就现场
0: 他们该多么感谢你吧。那你唱的什么呢？我们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下。
2: 我是唱了一段这个天边。
0: 嗯，天边
2: 就是收录在我的梦草原里面。
0: 嗯，
2: 天边，因为我总想有一些特色的吧。
0: 嗯，
2: 如果是过于咱们这个叫什么，过于这个深沉的这些歌，他们不一定，听不懂是肯定听不懂了。
0: 嗯
2: ，但是音乐也不需要听懂，对吧？音乐是无语言，无国界的。但是这个感觉是有的，所以我当时看着这些在场的这些欧洲人的这个反应，哎，两句之后，有的人开始给我竖大拇指，开始点头，开始那个看他的眼睛擦一下放光了，就是那种亮了那个感觉，我觉得挺好玩。天边，后来我就又唱了一段这个我的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特意唱的俄语版。我当时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顾虑嘛，因为这个某些原因嘛，我想在德国唱这个俄语，有没有问题？那我就先征得了他们的意见，就是我会用英语先让他们跟他们聊一下，我接下来会唱什么。如果你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乐听APP 学习强国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冰，我是姚英阁，我是凤麟唱片王虎军。我们再一次回来啊，刚才说到这个音响展，我想可能是任何一个歌手和唱片公司都 希望自己能够多多的参加这个音响展，这也是一种曝光率，是不且在音响展上能够让更多的同行和热爱发烧音乐的听迷们能够关注到，并且能够自己的唱片的销量更好，是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从17年跟姚英阁合作到现在，现在我们行业里面有一个模式，
1: 风铃模式，风铃模式，姚英阁现象，这个，因为是我们从17年开始，就是以前也有过跟一些音响唱片去，唱片跟音响结合去做一些推广，但是真正取得最大的成功是从17年开始，我们跟着姚英阁一起去跟各大品牌合作， 在全国做了，包括在香港啊，后来新加坡、台湾都做了很多场这种音乐的推广分享，音乐分享活动。因为以前大家对 Hi-Fi 唱片和发烧唱片的评价就是未经碟、未经录音，反正就是各种各种不好的东西放在里面，确确实实也是有这种情况发生。是的，是的。那么就跟您听到姚英阁的声音，你再听唱片，你就发现 区别不大。所以说在通过一场一场这样的推广，大家觉得哎呦，姚英阁的声音它是真实的声音，它不是过度制作的声音，它不是那种未经的声音，所以就这种模式，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真的可以说让我们这个行业获得了一次重生的机会吧。后来再有很多人跟上来， 跟着我们这样去做，现在目前在全国的这种推广啊、现场活动啊做得特别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对这个行业的一个贡献，挺好的。只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同行在做的时候，这样做这样的方式都没问题，只是说把作品越做越好，不要去把这个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市场再给它砸下去，再砸下去的话，我觉得起来真的很难很难。 因为这几年，因为或者出现一个姚英阁现象嘛，就是这几年确确实实从17年开始，姚英阁通过他的声音，他有人说他就跟一股清流一样的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扫过去，让很多人重新把尘封起来的音响拿出来了，甚至是去更新，真的 有很多人在他的视频和里面留言，因为你的声音，我又升级了汽车音响，因为你的声音，我又去买了音响，真的是拉动了很多的音响的汽车改装的音响的消费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如果我们每一个家公司、每一个音乐人、每个制作人、每个歌手都用这种态度去做的话，只会越做越好。但是如果大家抱着一个赚快钱的方式的话， 也就是我们慢慢的引整，对吧，就不要出现那种情况，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我们所呼吁的，关爱爱护我们这个行业很重要。
0: 这也说明其实乐迷的耳朵是很尖的，雪亮的，
1: 眼睛是雪亮的，
0: 他也是很渴望好的东西，当他发现他趋之若鹜得不到
1: 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音响都尘封起来，一次上当两次上当三次上当，他不上当了不行，
0: 他觉得他没有这个欲望去更新他的手上的这些东西了。
2: 对，
0: 可是当他碰到格格以后，他发现哎，他的那个内心曾经的那个初心又回来了。
1: 你知道吗，有人给我留言，什么时候出新碟，我说不刚出还没一个月嘛， 我怎么觉得好久了，就是期待着期待着，他不够听的。但是我一张唱片放在车上或者放到音响里面，几天可以不拿出来，就这么听的。就是这个就是对制作的要求特别高，我们既要考虑到音响的重播，也要考虑到音乐对人的体感。 这种感受，这种享受的程度，还要考虑到扎的唱片十二首歌，您听，您也是听很多唱片的人，基本上我觉得他的唱片我们可以做到80%-90%的人不用跳歌，
0: 嗯，
1: 除非这首歌对你有特别的阴影之外，就不用说下一首、嗯、下一首，就是这种
0: 对
1: 太难了，因为对歌曲的本身要求，它挑选呢、啊、上下转成关系啊，
0: 嗯，
1: 各方面都特别的有要求。
2: 我不希望我的专辑买回去你只听第一首、嗯、或者只听前两句，
0: 嗯，
2: 然后就放一边，那我所付出的所有的努力不都白瞎了吗、
0: 嗯、
2: 对，所以这是我们的团队的要求，就是一定是要耐听、嗯、从选曲从演唱编曲配器到后期制作、嗯、一定要耐听可循环播放，就是当这个制作人他每天他觉得可以循环播放的时候，或者当我自己当我们团队每天可以在车上听到、嗯、哎呀不是说我听到第三首歌我就胸闷我就想吐、嗯、就对吧，当你自己有舒适感的时候，我

0: 相信呢也能把舒适感带给别人。
1: 我们想象这张唱片做出来之后，可能像他的第一张唱片，我到现在每天都有人去找他，他都能出，这是最好的。因为80%-90%的唱片呢，他出来之后就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叫填海工程就鸟无声息了，就最后大家就遗忘了。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东西，可能这些作品原创的也好，我们重新演绎的作品也好，多少年之后大家还能够去说，哎，杨英哥有一张听里面是什么歌，有一个品里面第一首父亲的长文诗特别棒，对吧？
0: 这一首
1: 哪一首，这样我就觉得这是，对对对，不是说一首歌的成功，而是这个歌手和所有作品的能够在这个历史时段所留得下来。

0: 目前你们还保留着这个一年出2到3张专辑的这个，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工作计划哈。
1: 嗯，是的，也不想说太多吧。
0: 哦，这已经很厉害了，好吗，哥哥？
2: 关键是也不能再少，再少的话，那帮他的那个，
1: 对对，会被催的，催更，
2: 催更
1: 啊，天天在催更，
2: 天天在催。所以我说，如果我们3个月出一张的话呢，你到3个月发一张新片，你也就可以不买了。
1: 对啊，因为说总归会有一个审美疲劳嘛，审美疲劳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还是我说咱们缓着吧，缓着来吧。再一个，你太速度太快，必定不会精雕细琢。这个是必然。
0: 那你们参加了这么多的音响展哈，这个香港的、慕尼黑的，国内这么多的这个音响展，那觉得就是境外的这个听众跟我们内地的有什么不一样？对你的要求？
1: 因为我没有跟这些。就是这些欧洲，我觉得这次慕尼黑这个感觉，我没有跟他们有过多的这个私下的交流，只是说在我清唱我放了声之后啊，过来找我拍照啦，或者直接问我在什么 Google 上怎么搜索的呀，那些
0: 歌老听，
1: 对对对啊，就是怎么能搜到，很多人还会问怎么能买到你的唱片，你们没带唱片来吗？这个哎，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聆听的角度啊，就是还是那句话，没有不分国界、不分语言、不分民族，好听的东西哪里听谁听都好听。但是暂时我们反观我们国内的这个发烧友这个群体呢，其实也是我觉得是有两极，不能叫两极分化那么夸张，但是也有那么几个不同的群体。那大部分的人他还是听音乐嘛，还是音乐本身在配合着这个设备的播放的这种美感美好，还有一很小有一小部分人呢是注重的设备，就是他这个叫音响性嘛，是吧，那个 HiFi 性，就有一部分这样的人，是他完全他就忽略了这个歌曲本身的内涵啊、意义啊、演绎啊，他只是在追求那个，有人还跑到我的脸上来要教我唱歌，在咱们国内，有人来跑到我们的展房来给我们上课，来给制作人上课，来教我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就是大家都说啊，你能够应该允许别人提意见，对吧？应该允许别人评论。但是对不起，你给我提意见，你给我上课，首先你要比我更专业，你要能讲得出来，对吧？你的专业高度的东西让我心服口服。但是这种现象，在国外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首先第一点，起码的尊重和礼貌是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对不对？最多你现场听完，你觉得不好听，你就默默地离开就好了。对，所以这个区别还是有的。对，美好的感受跟不好的感受都有。
0: 那说到这儿，毛总，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哈，因为格格可能他真的是要到更大的舞台去，有更多的机会和外面的，或者说更多的人去交流，那么会不会我自己的感受哈，就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1: 是的，
0: 就是这种就是民族的这种东西，格格可以多制作一些啊，这种
1: 对对对，
0: 因为很多来自民间的这种小曲小调，其实它是特别有味道，特别
2: 有
0: 生命力的啊。
2: 你像我们做的那张草原的歌曲，我们那年在上海参展的时候，是中蒙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就从北京飞到了上海，现场买了，要他看到他签名，签了。反正签了一摞子，就他要去作为中蒙文化交流，他要给到蒙古国的副总统
0: 啊，
2: 收藏，
0: 变成一种外交的这个文化产品了。
2: 并且那个封面设计特别漂亮，就是一个蒙古，很内蒙古，
1: 就是蒙古
2: 族的这个
1: 蒙古 贵族女性的这个装饰嘛，就是有一张我的那个限量版的那个头饰，就是很超级民族感的服装，
0: 他觉得都很特别合适那个专辑。
1: 他当时我记得他还说，他之前他给那个副总统听过，那个副总统还挺哎说怎么居然在中国还有这个叫汉族的歌手能唱我们蒙古的歌。因为我用了一些蒙语了，所以他们还觉得挺惊讶的。
0: 这个再一次彰显了这个姚大胆儿哈，
1: 姚大胆儿，对，也包括这一次您刚才讲的这个民族的是对的，我就想起来在我们这个慕尼黑这个影视的展厅，每天都会播放我们的《春江花月夜》。对，因为面对这些外国的这个观众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选择不仅仅播放小提琴啊，这个交响啊。叫什么古典音乐，他们其实选择的更多是这个我们中国的民乐，包括这个影视团队的着装，对，汉服马面裙
0: 啊，
1: 那戴总还在现场布了茶席，进来的所有的观众口渴了都可以过来喝茶，
0: 就是有很多中国文化元素，
1: 对对对，中国元素一定在现场，对，甚至他们播放的我的歌曲，你知道他们选的是我的哪一首歌吗？花木兰，
0: 哦天哪，
2: 对，
1: 对，原创作品花木兰，
0: 这是没有想到的，
1: 我还说哎，我说你们不是喜欢我的旷野的风吗，他们说我们团队全部都喜欢花木兰，然后说这些鬼老爷喜欢花木兰，我说那可能是感觉到特别的不一样，
0: 你看里面有戏剧的元素嘛，
1: 对对对，我的豫剧唱段嘛，这个我说这帮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豫剧吧，不过也不一定啊，花木兰这个唱段也确实经典，我说的是豫剧唱段嘛，
0: 是的，
1: 太经典了，
0: 他就是把这个经典的东西融入到你的这个原创当中，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种尝试还是特别可贵的，
1: 对，所以说其实歌曲的演唱是需要设计的，对，这个就是我特别设计的一个唱段，
0: 它关键还要合适，
1: 对呀，
0: 因为你对这个豫剧的了解特别深刻，
1: 对对对对对，
0: 又是那儿的人，然后家里面又有这样的一个传承，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所以我拿你们应该毛总应该他们记得，我当时拿到这首歌，他们发给我，我听的时候，我说这个歌名当年还不叫花木兰，但是我一看他的歌词，他就是妥妥的写的花木兰，之前那个创作者写叫百花袍。那我说百花袍可以是任何一个女性，一个就是会打斗的女性哈，
2: 这个唱腔也是她加进去的。
1: 我说这个歌，我说我们拿下来吧，我说就把它改名叫花木兰，我说我把豫剧唱段加上去，然后我说我回头看看怎么来做，怎么穿插，就是怎么设计。
2: 一设计就把这首歌一下就那个
1: 就不一样了，对，
0: 它就特别有。格格的这种标识啊，标识度就更强了。
2: 关键很多东西啊，你不这么一做吧，这首歌就是个平淡无奇的东西。
1: 是的，
2: 你把它这样一改，再名字一改，再加个窗档进去，它就立马就跟一幅画一样的竖在你面前，它完全不一样的。
1: 你再听这首歌，那就我就说这个花木兰的形象就是跃然眼前了。你就可以立刻把他歌词中所表现的，是吧？什么手提着长枪，骑上战马去，什么什么胡人莫张狂啊，那个战场的那个画面就出现。
0: 但他展示出来的就是姚英格，不是李英格、张英格，对不对啊？我觉得他是这种独具魅力，
1: 对对，
0: 就只有他才能够演绎出这个作品来，就是这个作品跟他本人的这种契合度是相当高的。
2: 所以现在为什么今年我们都挑原创歌曲？那么难呢，好作品少，要求高，那真的如果只是为了赚流量的话，我就每天给他挑一首那个下沉式的歌曲，一发出去就能在网上拿点流量钱，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没有这种想法，我们觉得这个原创作品呢，最起码你要十年八年几十年之后听到不违和，不然的话那什么东西啊，对吧？
0: 啊，看看时间也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我们越说越激动哈，我觉得这个越来越觉得格格可以做那个，可以做那个，可以
1: 就
0: 越来越
1: 多
0: 啊，对对，所以我觉得每一次谈话每一次聊格格的音乐
2: 时间不够
0: 特别开心，因为会觉得是一种这个情感的碰撞，还有一种 思想的这种真的是火花闪现哦，
1: 对对对，
0: 特别的开心、
1: 嗯、
0: 也希望下次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像花木兰这样的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从通过音乐去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
1: 嗯，
0: 好，那看看时间、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告一个段落了。
1: 对对对，
0: 那也

0: 谢谢，特别谢谢格格，特别谢谢毛总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我们从这个音响展聊开去啊，对这个音乐的这个理解啊，还有对未来的音乐的一种设想，也希望更多的能够落地，不是沉下去啊，是让大家都沉浸在音乐当中。谢谢，
1: 谢谢童冰姐，
2: 谢谢大家的，
1: 谢谢听众朋友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好哟。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

0: 舒适的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新闻快报。
1: 鉴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我省影响已经基本结束，全省风情雨情水情平稳，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0点结束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巴威对列车运行的影响，今天到明天，长三角铁路的杭深铁路、京温高铁、杭温高铁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国铁广州局计划对杭深铁路、沪昆高铁、京广铁路、吉恒铁路、赣韶铁路、京九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9比赛周昨晚全面打响，本轮5场比赛均为东区球队的较量，深圳队轮空，最终清远队1-0击败东莞队，赢下这场强强对话。惠州队2-1击败韶关队，收获赛季首胜。汕头队3-1战胜潮州队，赢下潮汕德比。近日，广东龙门南昆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生态爱好者在保护区天堂顶半山溪谷原生态林间溪流区域拍摄到一只珍稀的野生鸟类，经专家专业鉴定，确认该鸟类为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鹇。海南鹇是中国特产的鸟类，在海南为留鸟，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和安徽等地为夏候鸟或者旅鸟，野外数量仅1000只左右，比大熊猫还要稀少，因此被列为全球30种最濒危鸟类之一。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的救灾救助工作。另外，水利部已于今天10点针对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1: 各位观众好，各位网友好，欢迎在相同的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叫做《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好了，很高兴呢，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又跟大家见面了哈。那这一期呢，依然在每个星期四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梦想起飞，起是企业的起。那梦想起飞的这个系列呢，是我们跟职业成长和职业规划有关的。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呢，我们的嘉宾这个跟我们分享了一个职业成长的规划。这个思维该怎么去做，还包括呢这个成长规划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那现在呢我们这个系列呢应该说已经到了实操的这个阶段了。我知道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旁还有在这个我们的视频之前，有很多网友都是我们的这个毕业生，或者说呢正在找工作的职场新人。怎么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特别是在现在找工作比较相对比较困难的这个情况下，怎么尽快的找到工作，拿到这个 offer。 那我们这个系列呢对您来说可以说是干货非常的多，您我觉得是不是要拿出这个笔记本啊什么的好好的记录一下啊。那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的嘉宾。首先依然是我们的中华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副会长，深圳市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副会长陈吉川陈老师。陈老师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
1: 好，欢迎陈老师到我们的线上来哈。那上一期呢也是陈老师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分享了关于这个我们的职场的职业规划的一二三四五六啊，大家都已经做了一个应该说是在思维上的这样的一个学习。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期呢我们要做实操的这个部分了哈。另外一位嘉宾呢为您介绍，也是原深圳市德兰民海新能源有限公司高级招聘经理刘明湛刘总，欢迎您。
3: 好的，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4: 同学们好。
1: 好的，各位同学好，各位网友好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学习这一课了。我觉得作为我这是一个，我不是职场新人哈，我是一个职场的老人了。但是呢我也觉得这些知识还是蛮有用的，对于一个职场人来说是有用的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如何增加面试通过率，尽快的拿到 offer。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对于找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啊？那我首先在这个主题下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这个找工作的这个流程，首先是一个什么，要从第一步是从哪里开始呢？当然了我们也在也要首先跟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系列的课程呢包括了找工作的几个阶段哈，有确定目标公司，有撰写和投送简历，有参加面试，到后面的商谈 offer， 然后还有报到之前的准备到报到入职。您看这是一个流程的，是吧？从这个找工作开始它是一个整个的流程。但是呢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在或者说专门的课程或系列的细致的去讲每一个流程里面你该怎么去做或者要注意到什么。今天两位的嘉宾哈都是我们常年的在我们的这个企业，特别是科技高科技企业做一线招聘的，所以呢在选人用人还有怎么去找到人，还有对于一些招聘者来说怎么去做能够留下深刻的好的印象来说，可以说都有丰富的经验的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好好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呢是第一集，我们呢就主要讲的是如何确定目标公司和撰写和投送简历这个部分哈。那首先问一下两位啊，就是这个第一步确定目标公司该怎么去做呢？
5: 这个因为我们从这个找公司这个就是找工作这个角度来看，首先就是你要解决找什么样的公司，然后从哪里去找到这些招聘信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求职渠道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求职渠道非常多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做法。我们简单来概括呢，我给他总结了一下，叫三上三下三前三后。
1: 三上三下，这个上山下山听得有点像哈，是三个上三个下，
5: 对啊，
1: 三个前三个后是要点是吗？
5: 对，就是说把这个找到这个招聘信息这个渠道啊，我这么做了一个结构化的概括。三上三下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三个主要的线上的这个招聘渠道， 然后三下呢就是三个主要的线下招聘的场景。
1: 嗯，
5: 三前呢就是三个主要在这个找工作之前，就是就业季之前的三个主要的招聘的渠道。
1: 嗯，
5: 然后三后呢就是说我们哪怕是找到工作之后仍然要保持的三个那个职场的这个找工作的这个渠道。
1: 嗯，那您详细跟我们拆分来说一说哈，那就是三上是上三个在线上的找工作的渠道啊，哪三个呢？
5: 就三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学校
1: 啊，
5: 它都有这个就职这个就是这个就职的指导网啊，就我们
1: 学
5: 校的官网
1: 的哎、哦，
5: 它会有这个职业那个就职的指导这么一个栏目。嗯，
1: 就是我们学校其实现在各个学校。抓这个学生的就业工作其实是非常认真的啊，所以他们其实会有专门的老师会搜集相关的一些就业的一些信息，是吧？所以其实我们在校的学生首先就要利用好咱们学校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渠道，是吧？
5: 对
1: 啊，
5: 对，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因为
1: 最直接
5: 这是对，因为每个学校去收集，他会针对自己学校的这个吸引力跟特点，
1: 嗯，
5: 去他会做一个初步的筛选，
1: 嗯，
5: 这样他的信息可能和我们学校的这种匹配度是比较高的。
1: 而且这个还比较好的地方呢，就是在于这些学校它其实常年是在帮某一些专业或学校里面的相对应的这些专业，它其实都会梳理出相对应的这些企业的需求。它可能有些它不是说就是说今年合作的企业明年就不招了，他可能今年招了这一批的学生，
5: 嗯，
1: 那明年他还会招学生，那这样对于学校来说他就知道我明年要毕业多少学生嘛，是吧？
5: 嗯，
1: 那我明年毕业学生，那我那如果对应的那不就一拍即合，就对上了嘛，是不是？啊，
5: 对，
1: 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对于学生来说是最便捷也是最直接的这样一个渠道，啊，
5: 最直接的。
1: 嗯嗯，好，您说的这个再继续。嗯
5: 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目标企业的官网，嗯，啊，现在基本上比较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它都有自己的那个官网，都会有自己的那个招聘的这个栏目。
1: 嗯，
5: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投简历，就提前的去跟企业做一个链接。
1: 嗯。
5: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三方这个招聘的网站，
1: 嗯，
5: 你比如说这个前程无忧啊，这个智联招聘呢，
1: 嗯，
5: 这个博士直聘呢，就是这样一些相应的线上的这个渠道。
1: 您刚刚说的第二个就是您自己
5: 企业的官网，
1: 自己比方说我学的什么专业，那我觉得我去了解了某一些企业，这个专业我对应的这些个企业，我觉得我是想去的，那我要去主动去找他这个官网上去搜集一些信息，是吧？
5: 对，到他官网直接去注册简历。
1: 一般的企业都会在他的这个，如果他需要招聘人才的话，都会在他的这个官网上会有这种招聘的信息吗？
5: 对，都有。
1: 哦，
5: 现在都有。嗯
1: 嗯，像您这个之前的这个企业，他也会在官网上去发布这样的类似的信息吗？
2: 嗯，是会发布的。
1: 哦，而且这些信息还是应该说对于学生来说是比较能够清晰了解到学这个企业的这种需求，是吧？
2: 嗯，是的是的。
1: 哦，嗯，好，这是第二点，就通过这个企业的官网去。那第三个
5: 就是第三方，
1: 第三方了。
5: 对，
1: 第三方是很多现在的比方说00后啊都会喜欢用第三方的这种网站去找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觉得第三方的网站信息量比较多。啊，另外呢，就是觉得我可挑的这个
5: 选择范围
1: 比较广，
2: 嗯，
1: 是吧？
2: 对，
1: 他就觉得，我就不是只找一家公司或两家公司，我这个上面我可能可以找到好多好多家的公司啊，所以这个是好像现在是00后用这些比较多，
5: 对，
1: 啊，您觉得这个第三种的这种方式也值得我们去用，是吗？
5: 那肯定，
1: 嗯，
5: 因为就像您说的，这个第三方网站它首先比较多，
1: 嗯，
5: 另外第二个，它把那个所有的这种招聘的需求都汇聚在一起，
1: 嗯，
5: 这样的话去选择去比较，可能是比较方便的，
1: 嗯，
5: 这也是大家用的比较多。
1: 但是也有一些网友，我们看到一些网友的一些反应的，就是说第三方的这种网站上的这种信息，它也良莠不齐，
5: 嗯，
1: 是吧？
2: 嗯，是的，确实这样
1: 啊，也有一些是虚假信息，
5: 嗯，
1: 或者是有一些是这个。不实的这种招聘的这种信息，
5: 嗯，
1: 所以也需要去提高自己的警惕哈。
5: 对，
1: 嗯嗯嗯，好，这是第三。然后您刚说的三下是什么？线下的。
5: 对，三下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三种主要的线下的这个招聘的这个渠道，一个就是校园的招聘会啊，
1: 嗯，
5: 校园的招聘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些专业的这种招聘会专场，
1: 嗯，
5: 那比如说我们说新能源的专场啊。我们说这个海归的专场啊，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各个地方的，我们说地域的专场，就各个地方，
1: 嗯，
5: 你比如说，我们不管每。

0: 年的招聘季，不管是深圳市啊、广州市啊，我们地方政府都会去组织自己的双选会，就是这种地域性的专场。
1: 嗯，
0: 那么说这三种，我们说三下三个主要的线下的这个招聘渠道，
1: 这三个都是线下的嘛？
0: 对，
1: 一个校园招聘会，其实我知道，就是每年的这个到了。像这样的就业季哈，九月份、十月份开始了哈，那很多学校都会主动去找。像去年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像是广东科贸啊等等一些学校呢，也会去做这样的类似的那些活动。那现场呢，我们看就是会有大概也有一两百家的企业会在现场哈。
0: 对，
1: 就是现场的这种氛围，其实我觉得学生们还是通过这种活动，他可以直接的跟企业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是吧？我不知道，咱们之前的企业，华为我不知道哈，就是像您这个企业之前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校园的招聘会啊？
2: 基本上每年都会组织这个校园招聘。
1: 嗯嗯，一般这种组织招聘会过程当中，就是对于企业来说，他会在现场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呢？
2: 那首先是会跟这个学校去发生这种联系。
1: 嗯嗯，
2: 那。每一家学校，它基本上都每一家学校都有一个就业办，专门负责跟学生连接这些企业的。
1: 嗯，
2: 那还有一些系的主任或者班级的主任，他们也会号召他们之前的一些学生，在企业里面任职的，回来返校进行招聘。
1: 而且学校一般这种发动，在学校的发动下呢，就是学生们还是会比较这个积极的响应，去现场去看哈。像我们去年的活动呢，我们也有到现场去做了解，还有包括一些拍片呐、还有包括采访一些学生哈。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对于零零后的这种毕业生也好，或者是准备就职的这种学生来哈，有两个方面的这个应该说是动向吧。一方面呢，学生呢，是想找工作，但是呢，这个目标不明确，就是对找什么工作或者做什么，或者是我想做什么不清晰，就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哈，就他是来看，他是抱着一种我来看一看，或者说我们老师叫我来的。我们也就问他，因为现在零零后孩子就比较直率啊，
2: 对，
1: 就跟我们那个时候，对，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其实挺好的，挺好的。就是你问他问题，他都很真实的回答啊。
0: 对，
1: 我们就说为什么会来啊？老师让我来的啊。我们就说，哎，老师让你来，这个找工作难道不是自己有一个需求，有一个迫切的想法才来吗？

0: 我顶多我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但是我不会去问呐、谈呐、或者是跟企业交流啊，我就是可能这段时
1: 围
0: 间，
1: 观的啊，
0: 对，我围观的啊，对对，吃瓜围观者啊，
1: 对，
0: 我来了解，我也不，我反正就是来走走看看啊，这个路过或者什么什么样的。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他有这样的特点哈，所以其实，在我们从这种职场的这种角度来说，我们对于现在的这种年轻人，特别是00后，他们找工作的这种心态，我不知道都从企业方式有没有去做一些这种了解。
1: 这些情况我们都做过了解。这些情况，你了解的情况跟我们了解的情
0: 这个
1: 况
0: 差不多。
1: 基本上是一致的。
2: 对，
1: 那么，对针对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些同学真的没想好，过来看一看。看一看的这个过程中呢，也是他在思考，怎么做好他的这个职业规划。那么对于这个老师来说呢，他也会做一些就业辅导；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呢，也会到企业去做一些宣讲会。让这个同学他的一个想法会更趋于明确，能更清晰地去规划好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然后呢，就有找工作的一个意向。
0: 是。
1: 但是说他今天过来看一看，也许不找，也许他比较几家之后还会给我们联系。
0: 是，我觉得也其中有很多同学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刚说的第一种，他老师让他来的，或者是同学让他来的，可是呢，他看一看，聊一聊，了解的情况之后呢，哎，心动了，是吧？心动了，或者是基于这种了解之后，他对企业有点了解之后呢，哎，他反倒找到了工作了，啊，这也是很多的同学会出现的状况。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是挺可爱的，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可能找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哈，每天都很紧张，然后就是有什么资讯都会去了解，是吧？现在孩子好像比较放松，就不是说的松弛感嘛。好，那我们正好呢，我们线上有一位周小姐在等待当中，她是应该是去年找的工作，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位周小姐哈，来了解一下。喂，周小姐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周小姐，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哈。想问一下，您是这个是去年找到工作还是今年找到工作的？
3: 去年毕业，然后找到的工作。
0: 哦，去年毕业找到工作。您是从事，就是您学习的这个专业是什么专业呢？
3: 人力资源管理。
0: 人力资源管理的。然后，那您找到的工作也是相对应的这种工作吗？
3: 对，企业的 HR 这一块儿。
0: 我们两位老师可以把那个下面的那个耳机戴上，可以听到我们的周小姐的这个声音。对，好。那您这个找工作，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有找目标这个公司啊，有三上三下等等哈，就是线上渠道、线下渠道。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找的工作呢？
3: 当时其实这2年的就业形势都是比较严峻的，所以当时线下和线上这两个渠道都有去尝试，然后最后入职的这一家是通过我们的校园招聘群，然后投递的简历，然后最后线上面试，最后通过的。
0: 校园招聘群啊，就是也是学校里面的这个学校里面老师组织的这种信息的交流的是吧？
3: 对。这一块儿，我们一般每个专业或者学院，它会有一个招聘群。那一些企业，它会把相应的招聘信息发给学院老师或者学校的老师。那我们都会再发送到相应的招聘群里。那相应我们在里面就看到相应的招聘信息，投简历。
0: 哦，这样子的。那您这个简历是怎么去准备的呢？您的这个简历。
3: 其实当时做简历这一块的话，我是有准备2种类型的简历，一种就是普适性比较强一点的简历，这时候就适合你去，因为找工作嘛，有一些时候，比如说校招的时，大型双选会的时候，你可能是需要去海投的，那这种海投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份普适性比较高的简历。那如果你有你的心意，比较意向度比较高的公司的话，你可以根据这家公司它的需求去定制化你的简历。根据他的岗
0: 所以
3: 位
0: 您
3: 需
0: 在之
3: 求
0: 前实际
3: 这
0: 上
3: 块
0: 是
3: 儿，
0: 对这个公司是做了一些前期的功课，去做了一些了解的，是吗？
3: 对，如果我意向度比较高的话，我会对公司它的需求以及公司它的一些情况去进行一个，基本的了解。
0: 那您这个是，这一次的这个 offer 是一投就中了呢，还是说中间会有曲折呢？
3: 这一块其实还是有曲折。

0: 因为
1: 怎么去
0: 照
1: 做？
0: 理来说，我们这一个岗位是两次面试，然后我当时是经过了3轮的面试。
1: 那为什么还要多比别人多一轮的这个面试
0: 因为第一次面试的时候，可能同步他们会觉得有一个，因为其实找工作他不需要，他可能需要的不是我，你各项能力都非常强，那他相应的他最公企业他最想要的简历，最想要的人选是他最适合他的人选。当时可能有一项他就觉得不是很合适，但是我的意向对我意向度更高的我的主管的话，他就觉得还是要再了解一下，所以约了二面，约了三面，最后通过二面、三面，最后拿到了 offer。
1: 那这个二面三面的时候，是不是心情还是会比较紧张一点哈？因为感觉这个，哎，怎么这个面试的过程、找工作的过程，怎么这么曲折，有吗？
0: 还是会有。
1: 我们问一下，陈老师、刘老师，您觉得他这个找工作的过程，评价一下，他这个应该是还算是符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找工作的这样一个指导的吗？
2: 对，对，他那个渠道应该就刚才我们讲到的三上三下嘛，他主要在山上这个范围，就是这个就是学校里面的这个
1: 学校
2: 就
1: 里
2: 业
1: 面
2: 指
1: 的，
2: 导网的这个，他因为有学校级的，有院系级的，就会有很多。
1: 而且他这种学校级的这种信息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说还是可靠性比较高，
2: 对，
1: 是吧？
2: 是
1: 那
2: 的，
1: 可靠性比较高，因为毕竟是通过学校筛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这种信息嘛，是吧？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应届生也好，就特别是应届生，就是要充分利用学校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渠道，是吧？好的，好，那我们谢谢周小姐跟我们的分享哈，谢谢您哈，好，恭喜您找到工
0: 好，
1: 作哈，
0: 谢谢。
1: 好，拜拜，刚刚呢，这位是周小姐哈，周小姐的这个。我觉得他这个例子呢，也说明了，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充分利用的这个学校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找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来源哈。好，那您刚刚说到三上三下，还有一个三前三后，三前是什么呢？
2: 三前就是说，我们在每年的这个招聘季之前，就要开始启动和这个做一些关注的三种主要的渠道。哪三种呢？就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在学校期间的参加这种学术活动，我们的学术圈啊，包括我们去做一些学术交流，认识到这个圈子里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士，包括我们的学术导师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任课的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学术圈的这么一个活动，因为这是在平时中我们要链接和关注的。第二个，
1: 这个之前可能比较少的同学会，注意到这样一点哈，就是学术圈和这个是跟专业和特别是自己的所处的这种专业和未来的行业是相关的，所以说需要提前去做这样的一些准备哈。
2: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实习的那个公司，对吧？因为现在这个每个高校对学生都有实习的要求，但我们上一次的一个节目里，我们交流过，就我们选择实习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盲目的去选择的，我们还是基于我们的职业规划和我们的职业兴趣去选择实习的单位。那么我们在这个一方面的完成实习的这个教学安排的过程中，我们同时呢，也是对这个实习的单位以及这个实习的行业类的一些主要的这种头部的公司啊，或者说你心仪的这些公司啊，会去做一些了解啊，然后也会建立一些这种信息的这种渠道，这样的话帮助我们在这个就业季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快速的链接到这个就业的这个招聘的需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传统比较用的比较多的这个亲友团啊，亲友团，
1: 我正
2: 我们的
1: 想
2: 亲
1: 说，
2: 戚
1: 您怎
2: 朋
1: 么
2: 友。
1: 没说到亲友的？我跟你说，很多人都是通过亲友找工作的，什么朋友啊、同学呀、或师兄师姐啊，还有特别是自己家亲戚啊，是
2: 这个
1: 吧？
2: 老爸老妈的这种朋友圈用的比较多啊，我经常有很多同事都是来问他家的亲戚的孩子怎么做的，
1: 所以这个三钱，我理解的，您刚说的这个三钱，可能更多的是从自己的专业资源去着手去出发的，是吧？我不知道刘老师是怎么评价这个三钱的，
3: 这个陈老师刚才也讲了，这个我们也经常用到这些途径，也就是说，企业里面有内推， 这个内推的话，对内推人员还有奖励的，
1: 哦，
3: 所以呢，有很多人会积极去内推。
1: 您说的内推是企业里面已经就职的人，然后去介绍？
3: 嗯，对。还有呢，就是说，一个是企业里面就职的人，
1: 嗯，
3: 去推荐，
1: 嗯，
3: 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公司的这些招聘人员认识的这些人脉关系中推荐过来的。
1: 哦，
3: 所以呢，正好。
1: 正好就跟这个咱们陈老师说的这个三前的前两项是符合的，
3: 对，
1: 也就是说你有实习或者是跟导师或者是跟老师去做一些项目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内的资源，人脉资源，
2: 对，信息渠道，
1: 信息渠道，
2: 嗯
1: 啊，甚至是说那天我们家小孩就是小孩嘛，他们高中嘛去做研学哈，我就跟他说，你在研学的过程当中，你认识某某某某某某某人，你也可以去跟他多交流，因为所谓的这个社会实践或者是实习，其实就是你的社会接触的这个机会，
2: 嗯，
1: 是吧？
2: 嗯，
1: 那你跟你在学校里面是不一样的，那你从此接触的这个人脉或者是交流的这个得到的经验也好，分享的经验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哈。
2: 对，
1: 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 020-3623-7422。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6: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是梦想起飞职业成长与规划系列哈。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如何增加面试通过率，尽快的拿到 offer。 那我们刚刚讲了找工作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就是确定目标工作。

0: 确定目标公司哈，确定目标公司呢？刚刚我们的陈总为我们介绍了一二三四，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现场两位嘉宾啊，中华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副会长、深圳市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副会长陈继川。好，陈老师，欢迎您。好，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原深圳市德兰明海新能源有限公司高级招聘经理刘明湛，刘老师，欢迎两位。
1: 好，主持人好，同学们好。
0: 好，可以说呢，我们两位都是资深的人力资源的这个专家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好多。陈老师呢，刚刚已经讲了这个三上三下三前，也就是确定目标公司，找到这个目标公司的这样一个途径。实际上呢，我们相信就是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涉猎这些途径，但是没有这么清晰的把它罗列和总结出来哈。我觉得这个方式挺好的。那您刚说三前，这个三后没有说，三后是指哪三后呢？
2: 三后也是三种主要的招聘的渠道。我们为什么说三后呢？就是说不仅仅是找工作的时候需要，我们找到工作之后仍然需要关注啊，因为我们
0: 找到
2: 可
0: 工
2: 能，
0: 作之后仍然要需要关注
2: 对，因为我们可能不会。那个就一份工作，我们这一生，我们
0: 就
2: 可能将来还要
0: 有
2: 找
0: 可
2: 工
0: 能
2: 作，
0: 跳槽是吗？
2: 对，对，所以说这三种方式呢，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哪三种方式呢？就第一种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叫专业协会。那我们不管是说在校期间，还是说那个毕业以后找到工作，我们会参加一些专业的这种活动，在专业领域也会有一些人脉关系。比如说我们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它也是一个专业协会。另外第二种呢，我们说就叫这个行业圈啊，我们说的行业的论坛呢，行业的峰会呀。那么我们在这个不管是在这个毕业之前还是毕业之后，我们可能会参加相应的活动，那也会有相应的这个一些线索和一些信息的渠道。第三种呢，就是也其实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我们叫这个社交媒体。
0: 社
2: 社交
0: 交
2: 媒
0: 媒
2: 体，
0: 体，
2: 比如说我们的微信的朋友圈，我们的 LinkedIn，我们的 Facebook，这里面也是职场里面经常保持相互之间链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渠道。
0: 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三点，我们可能刘老师不太同意啊。这个等于就是说，您这个入职了之后，还要通过这个后三后来这个找下一家的这个机会，我不知道我们刘老师同不同意啊？作为企业的
1: 这
0: 招
1: 个
0: 聘人
1: 呢，
0: 员。
1: 作为企业的话。也会进行这方面的一些预防吧。
0: 预防是吧？
1: 对对
0: 怎
1: 对，
0: 么预防呢？
1: 怎么预防呢？第一个是给这些新进来的这些大学生，给他们提供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培训。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这个培训计划。然后呢，在这个培训结束之后呢，会给他们一些。因为招的都是同一类，按类别来招的啊，在同类的岗位中呢，会给他一些选择机会。接下来呢，还会有一些考察考核，到一定的时间段呢，就会给他增加一点激励，比如说加薪呀，比如说有好的职业规划呀，用来挽留他们。当然说呢。有流失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一般如果说我们预防措施做得比较好的话，流失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说呢，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在其他公司招进来两三年的也能跳槽到我们这边来，所以呢，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去吸引他们。
0: 所以陈老师是从这个求职者的个人的角度出发去说的哈，就如何去提升自己，然后不断的在职场上面不断的这个有个人的提升。但是刘老师呢，是从这个企业本身招聘人员的这个角度去说的，我觉得都没有问题，这个里面也没有矛盾。这个里面可能虽然是有所谓的博弈，但是我觉得就像刘老师说的，那我们公司的这个人才可以去别的公司，那别的公司好的人才也可以到我们这来。那其实人才市场最重要的就是在找合适自己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岗位，是吧？
2: 对，
0: 那有的时候对于人才来说，他还不仅仅是看这个，光是看这个薪水的数目，可能还有像刘老师说的，就是这个公司的整体的环境啊，还有给你提供的未来的职场的提升的空间呢，是吧？还
1: 对，
0: 有包
1: 是的。
0: 括文化的氛围，有的可能现，特别是我们刚说，就是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可能很重要的看这个工作的氛围啊。这个不光是你这个钱多钱少的问题，也许有的公司是钱。

0: 给的多，可是这个文化氛围我就是不喜欢，或者这个
1: 是的
0: 工作环境我就觉得很压抑，我就是干得不开心，那我就可能就不愿意，对现在年轻人来说是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互促进的问题，是吧？
1: 不过在这里我对年轻的朋友们有一点建议啊，第一份工作呢，如果说你来到公司发现不合适，尽早离开，不要待的时间太久。如果说你一旦决定留下来，你不要三五个月就跳槽，一年半载就跳槽，你第一份工作要做到两年三年以上。因为
0: 但是等一下，您刚刚说的是如果觉得不合适尽早离开，那这个尽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不要留得太，像你说不要留几个月了是吧？
1: 你留几个月对自己也是浪费，对公司也是浪费。
0: 哦，就是说一旦有了这个觉得不太合适的话，那你就当机立断。
1: 对，是的，
0: 是吧？就马上去找另外的工作，
1: 对
0: 是吧？
1: 这样也不会在你简历上留下一段短暂的工作经历。
0: 那短暂的工作经历会有什么影响吗？
1: 那会让下一家企业的招聘的 HR 觉得你职业不稳定，甚至觉得你职业生涯规划都没有规划好。
0: 哦，所以
1: 这会给你求职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0: 会有不利的影响。
1: 当然说呢，他会给你解释的机会。即使你解释了，不管是真的是假的，如果他想用你，他就会相信你的解释。但是这个阴影还是留下的。
0: 所以您个人建议的话，就是说，如果是觉得这个企业不合适自己，或者不喜欢，或者这种氛围不好，那你就当机立断就。
1: 那就像陈老师刚说的三后
0: 啊，
1: 哎，马上应用，
0: 啊，马上应用三后了啊，就找其他家了，这样子哈，就不要浪费更多的时间，是吧？
1: 对，
0: 好的，好，我觉得这个刚刚的这个三上三下三前三后呢，也帮我们的这个各位网友啊，还有我们各位的听众朋友呢，也整理出来了这样一个比较系统的寻找工作的途径。往往呢，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更多的是传统依赖，就依赖自己的父母亲友啊，朋友同学，老师是吧，就是熟人，应该叫做熟人圈是吧？
1: 对，
0: 这种熟人圈的这种找工作哈，或者呢这个只是依赖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网站，
1: 对
0: 啊，招聘网站。但实际上除了这之外，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这种渠道？
2: 对，其实还有很多那个创新性的，包括个人品牌，我们刚才只是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和划分。
0: 好的，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了哈。那我们既然有了确定了我们的目标之后，那我们是不是就到第二步了？就是找到了一个，比方说罗列出几个这个公司，这几个 ABCD 我都想去的哈。那我们接下去的是不是就是撰写和投送简历了？
2: 对，
0: 撰写和投送简历部分，撰写简历，有什么？难道还有什么花招吗？这个简历现在不都是用一个模板，然后把我啥啥都写上去？难道这个里面还有什么窍门吗？
2: 对，因为那个模板虽然是那个相对的统一的，而且那个应届生的这个经历可能也是非常相似的，但是那个不同的人呢，他在这个简历的撰写中，其实能显示出他这个人的底层的这样一些素质，然后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招聘人是非常多的，我记得。在华为的时候，我们最多的一年是给30万以上的人写过那个面试的意见，就那看过的简历就无数了。实际上我跟那个刘老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当时把他的简历发给我，我当时是会心一笑的。为什
0: 么
2: 呢？
0: 怎
2: 么
0: 叫会心一笑呢？
2: 因为他的简历跟我的简历，因为我也做自己的简历，然后我看我们俩的简历风格非常相近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段呢，我们这个简历的第一段都是我们个人基本信息，姓名啊，年龄啊，然后那个籍贯，最重要的是联系方式，电话，邮箱，然后第二段呢，就是我们都分别的把自己这些年的工作经历，我们用个可能三句话四句话总结概括了一下，这样的话是方便这个阅读的人，他通过这么三四句话一下子能把我们整个的职业的特点，我们的专长，我们的经验的这个亮点一下子能捕捉到。
0: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把这个职场经验当中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把它提到前面去，
2: 对
1: 吧，也就是你的优势和亮点，
0: 你的优势和亮点把它提到前面去，让他一眼就会关注到最重要的这个部分，
2: 对
0: 啊，至于说他产生了兴趣之后，然后他再往下看咱们前面做了什么，这个具体做了什么，也这个顺序是什么，是吧？
2: 对
1: 是，
2: 因为我们一般的简历的撰写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都是编年史，我们是编年史，
0: 传统的，
2: 对，我们都是按照时间，不管是从近到远还是从远到近， 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的。嗯，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时间这么，不管是你三年五年，或者说十年二十年的这个工作职业的这个经历之中，其实你真正的形成了这个你的专业的优势，你的经验的这种特点，你的专长是些什么？那很多时候你一头看个两三页的简历下来，可能是一头雾水。嗯，所以我们为了方便这个阅读者，我们会把你的真正的你的亮点和特长，我们提取出来放到最前面。嗯，这样的话，在这个简历的前面半页，我们就能让阅读者能捕捉到你的优势。
0: 嗯，哎，各位这个网友哈，这个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哈，要留意到了，我们今天两位老师呢，他们本身一个是长期在华为招聘这个科技人才，还有一位呢是专门在这个高科技新能源公司来招聘人才的。像两位专门招人的这个两位老师，他们写自己的简历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路数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模板。我们先请进在线上的一位久等一位杨小姐哈，杨小姐应该是今年这个毕业找工作的。喂，您好，杨小姐您好。
3: 您好。
0: 哎，杨小姐，欢迎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对，您好。您是今年毕业找工作是吗？
3: 对的。
0: 好的好的。那分享一下您今年这个找工作这个故事哈。今年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我是学汽车技术与服务营销，就是汽营类的。
0: 汽车服务与营销
3: 销售
0: 啊，
3: 销售类
0: 啊。那您今年找工作好找吗？今年您现在已经找到什么工作了？
3: 我现在是就职于小鹏汽车，然后也是在一线。对。然后呢，我自己的求职经历是在。我大三的时候实习期还没开始的时候，我就去加入了我们学校的小鹏订单班，因为我们学校是有校企合作嘛。其实我一开始对汽车比较感兴趣的时候，就选择了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嘛，因为师资资源会比较好一点。然后通过校企合作小鹏订单班之后，也是参加了那个专场的招聘会。我们小鹏汽车的专场招聘会。然后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实践经历会比较重要一点，
0: 就实践经历更重要一点。
3: 对，就是在我面试的时候，其实面试官很多提出来的问题都是说我在什么什么阶段有什么实践经历，获得了什么能力，他们会比较注重这方面。然后简历方面的话，其实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感悟就是，简历就是要让别人知道你这份简历在写什么，就是一眼就得让别人知道这份简历的关键点在哪里。
0: 就是你也同意刚刚我们老师说的，就是把你的这个经历当中的亮点要把它提到前面来，是吧？
3: 对的。就因为很多 HR 那些都是一天看很多简历嘛。有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就一眼就能让别人知道，这个人可以留，起码有个面试的机会嘛，对不对？
0: 对。你刚刚说到就是你是通过校园招聘会的这个小鹏汽车的专场，你去现场去了解，然后是跟这个面试人员去进行这个对谈之后去了解的情况，是吗？
3: 对的，其实那算是一场双选会。就是很多家小鹏汽车的门店然后来到我们学校进行一个专场招聘会。然后我也会去根据我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想要去的门店去面试嘛。就相互选择这样子。就有这个招聘会的话，其实就不会像大海捞针一样咯。就比较有针对性一些。
0: 所以这也是我们陈老师刚刚说的，就是利用咱们校园里面的这种信息的渠道去做这种更多的了解，是吧？陈老师，您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杨小姐？
2: 那个小杨同学，就您在这个准备简历过程中，你觉得有什么最大的困惑吗？就你去写这个简历的时候。
3: 我最大的困惑，可能就是我不是说不谦虚哈，是因为我在校园的时候参加过这方面的，就是积累比较多，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对，就不知道怎么去排出来，能让别人一眼知道我比较侧重什么点。但是后来我的老师跟我说，一份简历不是大海捞针的，就是每一项专门的岗位都有对应的简历内容。 就是我有这么多技能，但是在这个岗位上什么技能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什么放在最前面。
0: 嗯，
3: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路。我那时候
0: 就是说可能你的优点各个方面都有，但是呢
3: 对，
0: 关键是对应这个岗位它所需求的这个亮点，你在哪里把它放在最前面，是吧？
3: 对的，就是别人看的肯定是说，比如我干销售嘛，那我总不能把我那种心灵手巧的先放前面，就有点不对，就是不合嘛。
0: 嗯，
3: 然后就肯定是突出我的口才呀、
0: 口才呀、语言表达呀，
3: 对的，这些方面。
0: 嗯，好的，好的。好，那谢谢杨小姐的分享啊，非常好哈，我相信对我们这个很多的年轻人也有很多的一个帮助和借鉴哈。好，谢谢您，好，谢谢，好，拜拜。
3: 好嘞，感谢，拜拜。
2: 现在的孩子都挺聪明的
0: 啊，对，其实很聪明哈，就是其实像他刚说了，这个现在年轻人多才多艺，可能有很多的这种优点，但是关键是你这个 offer 他要针对看中的是哪个部分，所以你要把这个部分把它放在前面，
2: 对。
0: 是吧？
2: 对，所以我们
1: 而且他们的老师也很负责任，进行了职业辅导
0: 啊，对，
1: 就业辅导，
0: 老师也很负责任，
2: 他们老师非常有经验
0: 啊。
2: 因为我们看每天看很多简历啊，其实所以看多了以后，我们其实也是想快速的去捕捉到它的重点，所以我们怎么样说这上面说就是一个优秀简历的特点是啥？其实我总结出了12个字啊，就三句话，就第一个就是结构清晰，
0: 结构清晰。
2: 对，第二个就是重点突出，第三呢就是简洁大方。结构清晰是很容易理解了，就是说你这个简历啊，因为你一定要结构非常清晰，让大家能看到你这个简历中哪些是基础信息，哪些是关键信息，哪些是你的这个亮点信息，就是与众不同的你的，因为我们说用人用职场嘛。对吧，就是你真正的长处在哪里。你这样的话
0: 千万不要一个罗列的信息，一大堆的东西，然后也不分段落，然后也没重点的，也没突出的，然后全把它放上去。
2: 对，
0: 那对于你们这样的这个 HR 人员的话，你可能你要看的不是一份，你要看的是很多份，可能就很就忽略过去了，是吧？
2: 对，
0: 很容易忽略过去了。
1: 有这种可能性。
2: 他其实就是背后呢，其实显示出这个应届者他这个系统思维的一个，还有一个逻辑思维这么一个能力。然后我们说重点突出呢，就是刚才这个小杨同学也说了，他有很多的亮点，但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陈述和表达。其实他后来他的那个老师给他指导也非常好，就你要针对你应聘的这个岗位或者应聘的岗位的类别，你销售类的岗位，那你这个亮点的你可能是更多的去呈现你的人际的链接能力啊，或者说你这种销售的这种意识啊，或者说这种客户服务的这种意识，你如果是做研发类或者做制造类，它的要求不一样，做平台类，对吧？所以说在这里面你要根据你这个你招聘的就是应聘的这个目标岗位的需求，去来呈现你的这个特点，我们说叫重点突出，就是突出你的特点。
0: 那老师有人问了，就是说那有的说这个简历要做得好看吸引人，是不是就是简历的包装啊，还有这个配色呀，或者是甚至搞一些如果长得比较好帅又比较好看的，是不是应该多搞点漂亮的图在上面去，这样是不是更吸引人呢？
2: 其实不需要
0: 啊。
2: 所以我们说叫第三点叫简洁大方嘛，你只要简洁大方就行了不需要太花哨，
0: 不需要花里胡哨，然后搞的什么各种包装，然后配色什么的
1: 如果说你是学设计的话可以
0: 如果你是设计人员的，
2: 对
0: 你这个设计的岗位
2: 的
0: 可以体现你的设计感，是吧？
2: 对。
0: 但如果你是科技人员或者是
2: 像
0: 其他类别的话，就不需要搞
2: 得
0: 太花哨的，
2: 简洁大方就可以了。
0: 简洁大方的，
2: 对
0: 有的喜欢把这个，特别是00后，觉得个人形象很重要，搞得拍得很漂亮的照片啊，或者什么的，各种的这种摄影棚照片啊什么的，不需要那么多，是吧？
2: 完全不需要包括有些女生可能还会把比较这种艺术照啊，甚至是相对比较性感的照片放在那，其实
0: 会不会有帮助？没有帮助的，是不是？
2: 没，在我看来是没有帮助的。
0: 刘老师呢？
1: 这个呢，一般来说帮助不大。除非说是对那种特别需要人际吸引力的那些岗位可能有一点帮助，但这点帮助呢也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
0: 特别是我们像我们高科技公司招的人才，其实更重要的还是他的务实，他的能力，他在这个科研或者是在这个科技方面的这样的能力， 是吧？
1: 嗯，
0: 这个是最重要的，是吧？
2: 对，它可能还是跟你的岗位类别吧。你比如有些公关类呀。

0: 或者说这种比较外面的礼仪类的，你可能放个艺术照可能还是能加分的。
1: 嗯，好，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投交简历的途径和这个注意的事项。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简历刚刚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也做的简洁大方了，然后呢重点也突出了哈。那我们这个投交简历是用什么样的一些途径？
0: 途径的话就是第一呢，我觉得就是要规范。
1: 嗯，
0: 就你要按照这个招聘人员的这个要求去提交。那有些很多招聘人员他除了一份简历，他可能还有简历的附件，对吧？你比如说证明你学术能力的一些证明呢，或者一些证书啊，
1: 嗯，
0: 你要把它给装订好。那一些附件呢要装订好放在后面。有最好是能整那个装订在一起。那有一些同学我们以前也看到，他会把一些，因为他附件比较多，因为现在各种证书也比较多，
1: 嗯，
0: 他把那个简历是一份，证书就是那个附件是一份，他没有订在一起。
1: 哦，
0: 但实际上因为你站在这个招聘人员角度去看呢，他会收到很多的简历。
1: 嗯，
0: 你如果是一个人是两份文件的话，他有时候不小心他会给你搞错，对吧？
1: 哦，
0: 所以说最好一个人就是一份订在一起。你可以把附件放在后面，然后这个，然后呢，有些呢，很多是电子件，你通过这种他要求的邮箱啊去寄给他，
1: 嗯，
0: 但是现在很多的这种公司啊，他其实有网上那个递交简历的这个要求，所以说你要去直接到他的官网上去填写，按照他的模板去填写，
1: 嗯，
0: 这样方便他去筛选，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有些，但是有很多附件你要单独的按照他的要求，有些是按照这个 PDF 文件呢，有些可以接受。这种图片的文件，把你那些证书都放进去。但是最好呢，你就是我们还说客户化思维，
1: 嗯，
0: 你把你那些证书最好是用 PDF 弄成一个文件，
1: 嗯，
0: 你不管是十分证书还是那个20分的证书，这样方便大家去阅读。
1: 你不要给这个招聘人员造成麻烦，人家一有麻烦，人家就不愿意往下看了嘛，
0: 对，
1: 是吧？好，还有吗？
0: 那个刘总，你补充一些啊。
1: 刘总这边，
2: 刚才陈老师也讲的比较全面了啊，但是有一点呢，我讲一下啊，
1: 嗯，
2: 就是因为这个校招级这个简历确实也非常多，
1: 嗯，
2: 那么在筛选这个简历的过程中呢，除了突出你那些亮点，按照这个要求去提交之外呢，
1: 嗯，
2: 还要咱们注意其他一些途径啊，我补充一下，
1: 嗯，
2: 比如说。这个经常到学校去校招的这些企业啊，因为这个校企合作比较久了，他会建立这个实训基地。
1: 嗯，
2: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你们的实习岗位就是这家学校的一个实训基地。
1: 嗯，
2: 到这些企业里面去实习的话，这个留下来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2: 因为这个学校和企业建立了这个非常信任的一种关系。
1: 嗯，
2: 而且。这个企业里面的管理人员还可能是担任这个实训老师的，
1: 嗯，
2: 除了是这个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之外，还有一种师生关系，
1: 嗯，所以要把握这样一个机会是吧？
2: 嗯，是，
1: 嗯，
2: 那还有就是刚才陈老师也谈过了，通过我们的人脉关系啊，一些内推啊，以及说一些学术交流啊，
1: 嗯，
2: 认识的都是行业里面说话举足轻重的人物，
1: 嗯，
2: 有他们的推荐效果更好，
1: 嗯，
2: 但是如果说你这些人际关系都用到了，没有更好的一个些推荐的话，
1: 嗯，
2: 也可以在网上去搜一搜，
1: 嗯
2: 啊，有一些企业里面的内部人员他会很想做这个内推人，
1: 嗯，
2: 但是呢他没有人可推荐，他就会把他的一个联系方式去放到网上，
1: 嗯，
2: 一方面呢可能他们是想拿这个内推奖金，
1: 嗯，
2: 另外一方面可能就纯粹是想交一些优秀的这个人才作为朋友，
1: 嗯，
2: 那这个时候你去搜一搜，通过他们可以完成这个内推的一个途径，
1: 嗯，
2: 但是呢如果说对方是要收费的，
1: 嗯，
2: 或者说对方呢给你约到了要把你约到这个非公司工作地点以外的地方去见面的，
1: 嗯，
2: 这个就要小心了，免得上当受骗。
1: 对，这个就要小心了哈。
2: 嗯，
1: 好了，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干货满满哈。我们这一期哈，大家不知道做了这个笔记没有？回顾一下呢，就是我们有讲到了，就是找这个目标公司有三上三下、三前三后这么多的渠道哈，包括制作这个简历也有很多的一些规则，包括呢简历的这样一个。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一年一度的广东荔枝季正式进入收官倒计时。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表示，截至7月9号，全省荔枝采收的进度已经超过98%，仅剩少量特晚熟品种晚熟高海拔地区荔枝未采收。最新数据统计显示，2026年广东荔枝总产量预计130万吨左右，田头均价约每公斤17.8元，目前已经完成销量约120万吨，销售额约213.6亿元，逆势同比增长约28%，成功实现了减产不减收，捂住了果农的钱袋子。近年来，广东持续完善县镇村三级寄递网络，目前全省乡镇快递网点实现全覆盖，1.9万多个建制村普遍通达3个以上快递品牌。截至6月底，通过全省统一攻坚行动，全省已经基本实现每个建制村至少有一个通达兔品牌快递服务稳定通达。江门台报道，依托江门市居家社区平安通服务项目，江门市民政局将专业的线上线下服务送到老人身边，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需求。截至今年6月，平安通服务已覆盖全市7个县市区100%的镇街。今年1到6月，平安通项目累计开展服务12.42万人次。肇庆台报道，近日国家级重点文化交流品牌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系列活动在黑河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举办。受黑河市文广旅局的邀请，肇庆市越剧团有限公司携经典越剧《穆桂英招亲》登上了2国6城中俄精品文艺演出舞台。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4强全部出炉，半决赛将于15号开打，将由上届亚军法国迎战2024欧洲杯亚军西班牙，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2024年欧洲杯亚军英格兰。四支球队牢牢占据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4席位，同时也是本届世界杯的4大种子球队，极具底蕴的传统豪门正面碰撞，让两场半决赛都成为巅峰对决。凭借阿尔瓦雷斯和劳塔罗的加时赛进球，阿根廷以3-1击败瑞士队，拿到最后一张世界杯半决赛的入场券。本场比赛过后，梅西在世界杯比赛上的传球数据来到21球10助攻，领跑世界杯射手榜和助攻榜。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9: 嗯，
8: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9: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
4: 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8: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4: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8: 嗯，
4: 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8: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嗯，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4: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8: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4: 完全可以，
8: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嗯、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
4: 嗯、
8: 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4: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8: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4: 对，但今年来了呀。
8: 对呀、啊，今年我们、
4: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8: 对，
4: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8: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4: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9: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对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哈，慢病平稳，少生病，少跑医院，就是晚年最大的幸福。但是呢，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呢还是对社区免费的健康服务不太了解哈，也常常找不到科学的应对方法。那对此呢，我们就专门聚焦社区居家慢病精细化管理啊，今天就来给大家讲透一下家门口的健康福利，还有老年人朋友最关心的长寿必备的养护干货。那今天的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江门市麻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学林涛副主任医师。那林主任是全国基层的百杰名医哈，也是广东省岭南名医啊，深耕基层医疗与老年慢病管理已经有很多年了，临床经验是非常的丰富。那我们首先先请林主任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0: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和大家聊聊老年慢病管理和居家养护的相关知识。
9: 那非常欢迎林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通过一段音频，再来了解认识一下林主任。
11: 林涛，全科医学副主任医师，全国基层百杰名医，广东省岭南名医，中国科技产业微生态医疗专委会常委，广东省社区卫生学会精神卫生与睡眠障碍学分会副会长，广东省社区基本公共卫生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修正基层名医联盟全国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委。
9: 好的，再次欢迎林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乐听乐 TV 以及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平台同步直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科普环节哈。那我们首先呢先请林主任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慢病管理哈，究竟与长寿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常常听人说啊，慢病管理呢是老年人长寿的基础，那从全科医学的角度来看，哎，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林主任？
10: 啊，慢病管理呢、实际情况我们每个人呢到老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这些慢性病，但如果就说我们长期控制不好，很容易引起心梗啊、中风啊、肾衰的急性重症，直接影响我们的预期寿命。所以如果就说慢病把它控制好了，就说我们的寿命就把它延长了，就减少了这医疗的并发症，也减轻了社会的负担，也减轻家庭负担。
9: 那没错哈。所以说想要长寿呢，其实是啊不靠什么名贵的补药啊，靠的真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呢把慢病给管稳了，把身体基础给打牢，那这也是全科慢病管理的意义所在哈。那想请问一下林主任，为什么说啊社区医院是老年人慢病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呢？因为像我相信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哈，就是哎身体上出现了哪些大病小病哈，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要去三甲医院，要去大医院找专家来挂号来看。那其实相比起跑这些大医院，社区的居家管理它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林主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0: 社区，因为患者到社区，第一个它是很方便，不用排长队。然后呢，他跟社区医生呢是经常是互动的。而且这社区医生呢，可能就是这患者的家庭医生。所以他跟他们沟通好了之后，就知道他这个老人家有什么病，他一下子就知道。比如说今天他的病有变化，打个比方，我有高血压，但今天呢头晕了，对不对？心慌了，那你找到社区医生之后呢，哎，他帮你测一测血压，听一听心跳，就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并发症。如果有并发症，他就可以帮助这个老人转介到上一级医院去。所以在基层医疗呢，就是说比如有血糖高啊，它也很方便，有很多免费测血糖的。
9: 那另外在这个病情连续管理方面，那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有哪些优势呢？
10: 疾病的那个连续性管理，那基本上就是说，打个比方，我们一般就是头痛脑热，对不对？有感冒啊，干什么呀，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社区。

0: 医生，这个社区医生呢就等于把我们的感冒看了，然后呢顺便量一下血压，测一下血糖，就知道你身体里面有没有慢性病。
1: 嗯，
0: 这慢性病他知道了之后，哎，你每次来到最后都来检测，这样子就可以预防了你将来产生慢性病的那些并发症。
1: 嗯，
0: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1: 嗯啊，所以简单来说哈，其实社区医院呢就相当于是我们家门口的一个健康的管家哈。像刚刚林主任所说的哈，除了能够帮助我们长期跟踪一些老年人朋友的一些整体的健康状况，还能够贴心的帮您制定个性化的方案，而不是单单只看单次的检查结果这么简单哈。所以呢，哎，社区医院呢方便贴心，那还管得细，所以老人家看慢病哈，其实真的是也可以考虑一下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从老年居家养护的四个重点来展开来详细讲一讲，哎，我们究竟社区的这个慢病管理方面有哪些内容哈。那我相信有很多老年人朋友呢长期啊都受到三高的困扰，那想请问一下，现在社区医院能为我们的居民提供哪些免费的慢病筛查服务呢？
0: 社区医院为患者提供免费的呢筛查服务，一个就是包括65岁的老人，常住居民，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慢阻肺的35岁的以上的人群，他也可以免费体检。
1: 嗯，
0: 啊，免费体检的项目呢，包括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身高、体重啊、腰围呀，有些地方呢还有那个什么糖化血红蛋白、肾功能、肝功能，还有 B 超检查，所以每年都可以检查一次。
1: 每年检查一次。
0: 对，然后对于高血压患者，对于糖尿病患者，每年还可以做4次随访。
1: 哦，4次的随访。
0: 对，4次的随访也是免费检查的。
1: 嗯
0: 啊，所以在基层的医疗呢是很方便的。
1: 所以说哈，像刚刚林主任所介绍了，其实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呢还是藏着很多贴心的免费的健康福利哈，像日常的血压血糖监测啊，以及年度的全面体检哈，其实真的是一应俱全。所以说呢，哎，叔叔阿姨们其实真的可以把这份近在咫尺的便利给好好的用起来哈，把日常健康呢稳稳的握在自己的手里。好，那接下来还想请教一下林主任哈，那对于那些已经确认是有三高的老年朋友哈，血压、血糖、血脂分别多久复查一次是比较合适的呢？
0: 一般情况一般是一年复查一次。
1: 嗯，
0: 但如果就是说你有并发症了，比如高血压已经有中风这个并发症，或者糖尿病有中风这个并发症，一般半年复查一次。
1: 哦，所以说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它其实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频率。那如果是说比如我们血压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啊多长时间测一次？
0: 一般一个礼拜测一次。
1: 哦，一个礼拜就可以了。
0: 基本上自己在家里可以自我检测。
1: 自我检测。
0: 对，买个血压计。然后血糖仪。也可以一个礼拜测一次。
1: 一个礼拜测一次。
0: 对。当血压不稳定、血糖不稳定的时候，应该是每天要检测。检测到它，直到它正常位置。
1: 所以说是血压血糖不稳定的情况下，还是要坚持要每天的进行监测哈。那所以大家不妨呢就是按照刚刚林主任所介绍的这个频率来进行检测，那指标稳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减少监测次数，那有波动的情况下我们勤加监测，这样呢既不会耽误我们的慢病调理，那也省得是来回的奔波折腾哈。那想请问一下林主任，那如果说哎，我们有筛查出来出现一些指标的异常，那社区医院通常会提供哪些的后续跟进的服务呢？
0: 如果就是说我们筛查出来异常，
1: 嗯，
0: 我们会打电话通知这个患者或者家属，
1: 嗯，
0: 然后跟他沟通，要求他把比如说血脂要降到正常，尤其是我们平时的低密度脂蛋白，平时那个书本上说的

0: 这个是需要根据不同患者的情况来进行一个专业的个性化的一个医学指导哈。好，那还想请问一下，什么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可能患者一开始是来到我们社区医院进行就诊，那什么情况下他需要转诊到上级大医院？
1: 啊，需要到转诊到上级大医院，就是说我们下面检查不清楚，他还是有那个什么，还是有不舒服的症状，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有胸痛的病人，我们赶快做个心电图，如果这个心电图做出来是一个心肌梗死，那马上就要转诊。还有一个，他来的时候就半身不遂，他已经有瘫痪的，那我们需要
0: 要20赶快就转走。还有一些譬如说上下滑道出血啊，对不对，高热抽筋的，这些都要转到三甲医院赶快就诊。那所以简单来说哈，就是简单的一些小的问题呢，那社区医院就能够解决，复杂的情况呢，社区医院还能够帮助我们对接转诊哈。其实也是相当于有一个专属的健康守门人，那不用我们自己来下操心哈，相当于是省心又安心。那接下来呢，说一说血管养护方面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常常说这个血管年龄就是我们的寿命，那想请问一下林主任，为什么说血管健康对老年人来说这么重要呢？
1: 对，血管，这个血管健康不单是对老年人重要，对年轻人也很重要。这个有一个专家说，这个血管健康要什么时候开始做呢？就是说从婴儿出生的时候就要开始保护。所以这个血管健康为什么是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说一个人的寿命有多长， 实际情况取决于他的血管年龄。而且我们所有的器官里面，就是说这些血管呀，或者肝脏啊、脑袋呀、肾脏啊，哪个血管先衰老，实际情况是血管内皮系统先衰老。血管内皮系统先衰老了之后，血脂高，然后就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后，就是说所有的疾病 都跟动脉粥样硬化有关系。譬如说我们老年人会中风，会心梗，会有尿毒症，实际情况它就是一个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所以我们保护好他的血管，就是保护好他的年龄。 所以啊，像我们的血管其实是遍布全身的哈，一旦是出现了硬化狭窄或者是堵塞等问题哈，对应的器官呢就会罢工。那所以说血管年龄决定寿命的这个说法真的是真的是正确的哈。所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就是老年人长寿的必修课哈，一点都不能够马虎。还想请问一下林主任，那如果是血管老化硬化之后，它会带来哪些直接的健康风险呢？这个风险就多了。譬如说我们平时的体检的时候，我们很有一个指标非常的不重视，就是说血脂高。很多人觉得我能吃啊，能睡啊，血脂高没有所谓，实际情况所有的慢性病 都跟血脂高相关。血脂高了之后会影响我们的血管内皮受损，血管硬化，导致后慢慢的会引起血管的阻力增加，血压增高，对不对？然后慢慢的血糖也增高了，胰岛素也抵抗了，还有譬如说我们冠状动脉硬化了，主动脉硬化了，颈动脉硬化了，对不对？这些一硬化，就是说血管就开始退化了。 但血管如果退化，就会影响我们将来老的时候的生活质量。
0: 那还想请问一下林主任哈，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哈，如果说血管开始老化，那会有一些哪些不起眼的信号吗？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初步判断一下自己的血管状态呢？譬如说
1: 我们起床的时候，有时候头昏啊，头晕啊，然后走路的时候，譬如说有心慌啊、气短呀，或者就是说眼睛上面呢长了那个黄色瘤啊，眼睛内角的时候长那个黄色瘤。
0: 眼睛内角。
1: 对，长那个黄色瘤。黄色瘤也是。然后还有一个，譬如说下肢啊，有时候走着走着

0: 有会痛，
1: 哦，
0: 但是你停下之后它又缓解，
1: 嗯，
0: 这些都是提示我们血管都
1: 有问题的。哦，痛是哪种类型的痛？
0: 就是酸胀痛。
1: 哦，酸胀的痛感。
0: 对，酸胀的痛感。
1: 嗯，
0: 对，
1: 嗯。所以说哈，刚刚林主任讲到的这些哈，真的是非常的哎简单，然后也容易判断。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一个是活动之后出现胸闷啊、心慌气短的一个情况哈，还有一个就是哎，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留意到的啊，眼睑内部长出来黄色瘤是吗？黄色瘤，
0: 嗯，对，
1: 黄色瘤啊等等哈，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呢。哎，腿大腿部可能会出现酸胀的这种感觉哈。那如果说您有上述症状出现的话，那您真的可能需要留意了。这些呢都是血管硬化的外在提示。那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没有简单的自测的方法呢？就是有没有一些穴位什么之类的？
0: 有啊，
1: 嗯，
0: 就是说自己可以摸一下，比如说足背动脉呀，
1: 嗯嗯，
0: 看是否跳的是否有力啊。
1: 哦，足背动脉是在哪个地方呢？
0: 就是脚的中间。
1: 脚的中间。
0: 对对对。
1: 脚掌还是脚背？
0: 脚背。
1: 脚背
0: 的中间。
1: 哦，脚背的中间。
0: 对，如果两边侧起来摸起来摸不到，
1: 嗯，
0: 或者一侧弱一点，
1: 嗯，
0: 对，就提示我们血管就有问题了。
1: 哦，
0: 啊，但是我们血管有问题之前呢，实际情况是低密度脂蛋白先出问题。
1: 嗯，
0: 所以把低密度脂蛋白牢牢的盯住。
1: 嗯，
0: 对。不让它超过 2.6， 那我们就，
1: 嗯，
0: 这个问题慢慢的就缓解了，
1: 嗯嗯，
0: 就问题就不大了。
1: 嗯嗯，那所以刚刚林主任所讲到这个简单的自测方法哈，也非常的有效哈。那这些小的信号呢，大家平时啊多加留意。那哎，我们听完节目呢，今天回去就可以自己摸一摸哈，看一下有没有出现了小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及早的啊控制我们的血管啊一些疾病的发生。那再讲一讲这个居家护血管的方法吧，就是我们平时日常在生活当中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要做好哪些事情是可以有效的保护到我们的血管呢？
0: 保护好血管，首先是从病从口入开始，
1: 嗯，
0: 对，
1: 吃的要注意，
0: 对，吃的要注意，
1: 嗯，
0: 因为我们一个人健不健康，实际情况就是十个字，
1: 嗯，
0: 就说。只要我们健康，就是说吃好，
1: 嗯，
0: 睡好，拉好，
1: 嗯，
0: 运动好，
1: 嗯，
0: 心情好，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就是说基本上就可以保持一个整个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平时呢就是说要多吃蔬菜呀，
1: 嗯，
0: 水果啊，少吃高盐的呀，油炸的东西啊，
1: 嗯，
0: 还有戒烟限酒啊，就是说每天一定要走一走。打打太极啊，
1: 嗯，
0: 或者八段锦啊，
1: 哦，
0: 对，锻炼锻炼，或者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站桩啊，
1: 嗯，
0: 站桩啊，
1: 站桩，
0: 对，
1: 嗯，
0: 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1: 嗯，
0: 对，这样子，还有一个少熬夜啊，
1: 少熬夜，
0: 对呀，
1: 啊，嗯，
0: 心平气和啊，
1: 嗯，
0: 少生气啊，这个血管都能保护好，
1: 嗯，
0: 因为你一生气的话，肾上腺素就增高了，
1: 嗯，
0: 肾上腺素增高，它就会让血管收缩，
1: 嗯，
0: 血管一收一张，一缩一张的话，就很容易引起血管硬化，
1: 嗯，
0: 所以这方面保护好就行了。
1: 嗯，所以其实都是我们啊反反复复的在很多期的节目当中都有提到的哈，就是要控制好饮食哈，多吃健康的绿色蔬菜，少吃高盐高油高糖的食物啊，戒烟限酒，那也包括要适度的进行运动呢，像刚刚林主任所介绍的，我们可以打打太极哈，每天大概30分钟左右就能够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一个稳定的作息，还有我们的心情啊，要尽量的平和啊，尽量是少生气少激动，避免呢血压的骤升。好了，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广告还有报时的时间，那我们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请林主任接着为我们介绍。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看故事呈现，
7: 伊利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呢，跟这个社区居家慢病精细化管理相关哈。为此呢，今天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江门市麻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林涛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林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9: 哎，大家好，我是林涛医生。
8: 那我们再次欢迎林主任做客直播间哈。那刚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聊到了跟血管养护方面相关的话题哈。接下来呢，要聊一下这个痛症跟失眠相关的话题了。我相信呢，也是很多老年人朋友啊所面临的问题。那很多老人家啊，常年是被慢性疼痛哈，还有失眠困扰，但是呢，可能觉得哎，年纪大了都这样啊，不用去管。那但是这些问题对老年人的整体健康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9: 对慢性疼痛跟失眠，对老人家肯定产生很多影响。譬如说尤其是疼痛，因为我们碰到有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症的患者，他的疼痛，他痛得他睡不着，睡不着之后呢，他就坐起来整天在家里走，然后走着走着呢又想睡，又躺下去又睡不着，结果呢想着哎呀这太辛苦了，结果有些人就痛得厉害，老人家想着哎生活质量不好，干脆就死了就算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基层医疗呢，把慢性疼痛如果能把它控制好，帮助患者减轻他的那个疼痛的负担，就说这方面我们还有一点经验。譬如说对于慢性疼痛，千万不要用止痛药，一定要用神经痛的止痛药。神经痛的止痛药是什么呢？普瑞巴林啊，加帕彭丁啊，还有一个是慢性疼痛

0: 痛非常有药的、有效的，以前是拿来治疗焦虑症啊、抑郁症。
1: 嗯，
0: 这几年呢，发现哎，这个药呢，就是说拿来治疗慢性疼痛，尤其是腰腿痛啊、骨骼肌疼痛啊，它叫杜洛西丁，也非常有效。所以这两个药呢，要慢慢用啊，不能两个药一起上，一个药一个药先上，或者先上半粒半粒，因为老人家他的机体的对药的耐受性啊，是比较差，他吃完之后呢，会引起头晕，但偶尔也有个别的头晕啊，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头晕，但是你少量的吃呢，慢慢的把它加成一粒，就是说用3到5天把它变成一粒，基本上就没事了。所以用对于慢性疼痛，我们用这两个普瑞巴林跟杜洛西丁还是非常有效。还有一个失眠，以前是失眠是很难治的，大家都用那个安眠药来治疗，但现在我们发现用安眠药根本就治不好失眠。但是呢，在失眠在治疗这个失眠过程中呢，我们加一点我们叫抗焦虑的药，譬如说所谓的索趋林啊，埃斯西泰普兰呀，给他吃半粒，然后再加上安眠药治，结果发现这几十年的失眠的患者都能把它治好。
1: 就是说，像是传统的一些治疗失眠的药物，突然发现可能不管用了，但是加入了一些调节情绪，相关的药物，反而能够对失眠起到相应的一些作用哈。那像刚刚林主任所介绍的，都是多年以来在临床方面丰富的诊疗经验啊所积累而成的一些结论哈。那所以也提醒大家，也是千万不要觉得老了就这样哈，就忍着。那关于慢性疼痛还有失眠呢，这些都不是小事，要及时的进行干预，才能够保住好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底子哈。那还想请问一下林主任，因为您在临床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年的这个经验，有没有一些案例或者是病例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呢？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们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癌症疼痛。癌症疼痛的话，它就是肺癌合并骨转移，痛的就哇哇叫，在医院都哇哇叫，都睡不着。到了我们那里之后呢，我们就用刚才说的神经痛的止痛药，跟那个杜洛西丁，就把他的疼痛，3天之后他就不痛了，就帮他就止到了，那患者就很开心，也很满意，结果这样的患者呢，就说当他不痛的时候他心情就好了，结果他呢都活了1-2年。因为最后很多癌症他是会痛死的，他痛得很辛苦，但是我们把他不痛之后，他的生活质量就提高了，他的寿命就延长了，所以就帮助到这些患者了。
1: 好，非常感谢林主任的分享哈。那再回到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疼痛还有失眠的这方面啊，除了您刚刚所介绍的吃药，那有没有一些我们在居家就能够操作的一些舒缓的方法呢？能跟我们分享几个吗？
0: 譬如说脚痛了，我们可以用那个，现在可以用生姜呀，用艾叶啊，
1: 生姜艾叶，
0: 对呀，来泡泡脚，对，每天晚上泡泡脚，然后呢，在那个脚底心中央的涌泉穴
1: 啊，脚底心中央，
0: 涌泉穴揉一下，对不对？也都是非常是有帮助的，然后那个，譬如说颈椎痛啊，我们打打八段锦啊，做做站桩啊，对。也是很有帮助，或者如果就会游泳，尤其是对腰腿痛、对颈椎病，是最有效的。
1: 游泳确实是。
0: 我们有个婆婆，她被颈椎病困扰了10几年，看来看去都不好。她70岁了。她找到我，她问我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去游泳。她说我70岁了还去游泳？那怎么可能呢？我说可以啊，我认识一个教练啊，保证教会你。 他说怕，他怕水，怕学不会，
1: 嗯嗯嗯，
0: 就花了2000来块钱，
1: 嗯，
0: 就学会了。
1: 嗯，
0: 过了10来天，他来告诉我，他林医生，我会游泳了，
1: 嗯，
0: 我脖子也没有这么痛了
1: 啊，
0: 啊，这是最有效的。
1: 嗯，
0: 对，就是通过做运动啊，就能把他的那个什么颈椎病啊、腰腿痛啊，
1: 嗯，
0: 啊，就搞定了。
1: 啊、哦，而且我们说其实游泳真的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哈，它不像是其他运动，它其实是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它没有存在一个压迫性的一个压力啊，所以是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全身是处在一个放松的状态下啊，也不会说像是我们做跑步呀啊、快走呀这些啊，它会其实是多少会伤到一些膝关节的，
0: 对，
1: 是吧？对，所以其实游泳真的是一项非常不错的运动哈。好，那除此之外，针对啊有失眠困扰的老年人朋友，您有哪些建议呢？
0: 失眠困扰的老年人呢，主要就是到最后不要喝茶。
1: 啊、
0: 哦，对，不要喝绿茶。
1: 哦，不要喝绿茶。
0: 对，到下午就不要喝绿茶了。
1: 嗯、为什么呢？
0: 喝了绿茶之后，这个茶解的话就影响他的睡眠。
1: 嗯。
0: 还有一个，不要喝咖啡。
1: 只是绿茶不行吗？红茶呢？
0: 红茶可以啊。
1: 为什么红茶可以呢？
0: 红茶的话比较温和。
1: 哦。
0: 绿茶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寒性。
1: 哦。
0: 红茶的话是中性的。
1: 嗯。
0: 所以他喝完之后，尤其是红茶，它是发酵过的。
1: 哦。
0: 所有老人家只要吃发酵的食品，
1: 嗯，
0: 对他来说他的寿命是可以延长的
1: 啊、哦、这个说法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啊、因为我们经常说哎，就是下午以后不要喝茶，但是只是很笼统的说哎，什么茶都不要喝，但是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说哈，这个红茶其实哎是可以适量的喝的，就是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还有这个治疗失眠应该是有用的是吗？嗯，
0: 没有治疗，他不治疗失眠、
1: 哦、他不治疗失眠，
0: 对，但不会影响他失眠、
1: 哦、不影响失眠，
0: 对，不影响失眠、
1: 嗯、
0: 还有其他的就是说不要喝咖啡、
1: 嗯、
0: 啊，然后白天就一定要出去晒晒太阳、
1: 嗯、
0: 啊，然后做做运动、
1: 嗯、
0: 啊，到了晚上就说辛苦了之后、
1: 嗯、
0: 哎，晚上就好睡觉了，
1: 嗯，
0: 然后到了晚上如果就说不好睡，以前我们叫一二三四数嘛，数数嘛、
1: 嗯、对，
0: 实际情况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可以做深呼吸，
1: 嗯，深呼吸，
0: 做深呼吸、嗯、你们网上都可以搜的、
1: 嗯、
0: 搜那个四七八的呼吸，
1: 嗯，四七八，
0: 对，就是说、哦、我们停7秒钟，
1: 嗯，
0: 就是说吸气是4秒
1: 啊、吸气4秒，嗯，
0: 停7秒，
1: 屏气7秒，
0: 对、
1: 嗯、
0: 然后呼气8秒，
1: 呼气8秒，
0: 对、
1: 嗯、
0: 躺在床上就做
1: 啊、
0: 哦，或者就是打开手机，
1: 嗯，
0: 听听冥想，
1: 嗯，
0: 啊，听听轻音乐，
1: 嗯，舒缓的一些音乐，
0: 对，
1: 嗯嗯，
0: 到最后就我们也慢慢的也能睡着，
1: 嗯嗯，啊、哦，那所以刚刚林主任给我们介绍的几个小的方法，真的是非常的适用哈，四七八的呼吸法，那如果说您是有失眠困扰的朋友，不妨试一下。那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吸气4秒钟啊，然后再屏气7秒钟，最后呼气8秒钟，四七八，然后循环来做。哎，如果今天晚上睡不着的话呢，不妨来简单尝试一下哈。好，那接下来再说一说这个独居老人相关的问题哈，因为现在独居的老年人朋友啊是越来越多哈，那他们很容易会出现一些孤单呀，或者是情绪低落等等的这些状况。那想请问一下林主任，有哪一些啊可以是我们这些老年朋友简单来做的一些调节的小技巧呢？
0: 如果就是说比较孤单、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他可以养养小小动物，
1: 嗯，养小动物，
0: 对、
1: 嗯、
0: 养养小动物，比如小狗啊、
1: 嗯、
0: 小猫啊，
1: 嗯，
0: 然后每天出去之后，
1: 嗯，
0: 跟大家就是说街坊邻居啊，
1: 嗯，
0: 说说话，
1: 嗯，
0: 散散步，
1: 就相当于是有一个社交的互动，
0: 对、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去我们社区医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跟家庭医生聊聊家常，
1: 嗯，
0: 对，这样子就比较方便，
1: 嗯，
0: 对，然后或者就跟子女啊用视频通话，
1: 嗯，
0: 对对，不要单纯就这么打电话，
1: 嗯，
0: 用视频通话，
1: 嗯，
0: 反正有什么不舒服啊，有什么其他的开心的事啊、
1: 嗯、
0: 就跟子女啊、
1: 嗯、
0: 朋友啊，或者以前的老同学啊、
1: 嗯、
0: 分享一下，
1: 没错，
0: 叙叙旧， 对不对？
1: 嗯，要多和他人进行社交哈，而且要培养一些小爱好。那有不开心的地方呢，千万不要憋着哈，跟亲友呢聊一聊，说出来呢，也许就会舒缓很多。那另外呢，刚刚林主任也提到了，其实现在社区医院呢，也可以提供相应的一些支持的服务哈。那我们家庭医生随访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会同步关注到老人的情绪状态，那会给他们做一些基础的心理疏导啊，还有情绪的评估。那所以呢，哎，独居的叔叔阿姨们啊，真的是要多出门多交流，有需要呢也可以找找社区医生来帮忙哈，千万不要自己扛。好，那接下来呢，来到第四个板块哈，就是骨质疏松的方面哈。那骨质疏松呢，长期是被称之为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哎，为什么老年人尤其需要重视这点呢？
0: 骨质疏松对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非常重要。如果就是说把骨质疏松控制好，因为老年人走路的时候很容易跌倒
1: 啊，
0: 对，一跌倒他摔一跤他可能就骨头骨折了。我隔壁邻居就是一个婆婆，84岁，她就是走路的时候就跌倒，跌倒了之后两三个月她就走掉了。因为表面上是骨头骨折，实际情况它是整个机体功能的退化。这个机体的一退化，其他的五脏六腑它也是跟着退化的。所以到最后就是要躺在床上，他想着哎呀这生不如死，对不对？心情越想越差，心情越想越差，所以这样子就很容易就出现问题。所以千万呢，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呢，就是说千万不要跌倒。因为他这是叫我们平时在叫呢，我们叫沉默的杀手。这个一跌倒，对不对？所以呢，平时打个比方，我们有腰腿痛啊，然后就说有头痛啊，然后呢走路没有力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70、80岁了，走路一定要靠着墙走，靠着墙走，然后靠着墙走呢，有时候一定要扶点东西，对不对？这样子就比较，对，比较安全。
1: 好，那所以说哈，不要觉得腰酸背痛啊是正常的老化，很有可能呢就是骨质疏松在报警了。那想请问一下林主任哈，那咱们社区医院可以给啊我们的市民群众做骨密度的筛查吗？有哪些老人是建议一定要做相关的这些检查的呢？
0: 实际情况40岁之后啊，都应该做的了。
1: 40岁以后都建议要做。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是以前是农村大于城市，现在是城市大于农村，就是说城市里的人口啊比农村的人口还多，所以它的城镇化发展的太快，太快之后城市里的人缺少晒太阳，对，因为晒太阳是最好的一个补钙的补维生素的一个方法。如果就说我们的钙没有跟上，我们的维生素 D3 没有跟上，就很容易引起这些腰酸背痛。对。
1: 好，那像刚刚啊我们提到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能够帮助我们居民做很多检测，那其中包括骨密度检测这一项吗？
0: 对
1: 啊，其中也包括是吗？那您建议就是刚刚也说到了，其实40岁以上的啊其实都能够啊都建议要做一次相应的骨密度的检查。那比如说我们哎老年人啊常常会觉得啊补钙啊护骨可能会要花很多钱，那可能做这种检查也要花很多钱，那像这种我想请问一下林主任，像这类的检查需要我们自己掏钱吗？还是说费用方面
0: 费用也很便宜？
1: 费用很便宜。
0: 对，如果超声那个骨密度的话就20-30块钱。对，这基本上就是所有的老人家都可以接受的。对。
1: 那所以哈，这些检查的费用呢是非常的惠民的哈，所以啊，有需要的老年人朋友真的是可以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一下。那还想请教一下林主任哈，如果说我们老人家想去社区做一些慢病的筛查哈，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骨密度的检查等等哈，最好是提前做哪些准备呢？ 它大概的一个检查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0: 一般现在就是带个医保卡就

0: 搞定了，嗯，带医保卡就可以了哈。
1: 对对，到了医保，带了医保卡，到了当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嗯，他每年只要65岁以上的老人家，血糖、血脂、肾功能、肝功能、糖化血红蛋白，嗯，有些尿酸，还有 B 超、心电图。
0: 这些全部都能做，都是免费检查的啊，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惠民哈。其实呢，如果说老人家您不清楚要带什么话，您带好您的社保卡就可以了。当然说，如果您有既往的病历啊、检查报告呀，哎，当然也可以去拿个医生来进行一个对比的参考。好啊，那接下来还想请问一下林主任，那除了啊我们 可以帮助居民群众做的一些筛查服务以外，社区也还能为老年的慢病患者提供哪些长期的精细化的管理服务呢？
1: 关键是八个字，基层医疗就是帮助患者预防为主，治疗为辅。因为打个比方，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最终他会有并发症，会影响 需要中风啦，心梗啦，尿毒症啦，那我们基层医疗就在于发现，防止他中风，防止他心梗，防止他尿毒症，对不对？就提前就做好了预防。所以基层医疗呢，就是说最好的就是
0: 预防为主，治疗为辅。就是要从这个疾病发生的初期哈，甚至是在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进行一个干预。对，所以这个才是社区哈卫生服务的精髓所在哈。那像刚刚啊林主任也提到的，就是也包括了这个一对一的健康管理呀、定期随访呀，还有长处方服务呀啊， 还有上门的服务啊，等等等等哈。所以说呢，现在的社区医院的服务真的是非常的精细化哈，从日常的开药啊，到这个健康指导、近期随访啊，社区医院真的是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那还想请问一下林主任，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广东啊天气特别的炎热，那在高温闷热的天气下呢，
1: 老年慢病患者居家养护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这个首先就是说家里的空调不能开得太低，一般都要26度以上，对不对？是比较合适，别对着风吹，还有风扇，不对，风扇也不要对着自己吹，吹了之后呢，就是说很容易引起血管收缩，血管一收缩，血压一波动， 就是慢性病的并发症，比如说所谓的中风心梗啊，那些可能就来了。所以还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勤补水，就是说不要等着咳了之后才要喝水。每天实际情况，我们老人家补水一般都要1500到2000毫升，除非是我们有心衰患者。 就是说自己心功能不好，心功能不好，那可能要在医生指导下喝水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要喝饮料，喝要冰冻的东西，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天气热了之后也不能随便停自己的降压药啊、降糖药啊，出汗多的时候啊，就是说要经常测一下自己的指标啊，是否是正常啊。然后白天太热了，
0: 你要等到晚上是吧，早晚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对不对？就要出去散散步啊。然后等到晚上吃完饭了再出去散散步啊，防止中暑啊，也防止心脑血管疾症的发生啊。好，那刚刚其实您也讲到了，就是不建议哈喝太多的冰水冰饮料，但是我相信呢，大多数老年人哈他喜欢喝的不是冰饮料，而是喜欢喝茶。那如果说老年人，哎，我就是很喜欢喝茶，那我喝大量的茶这样也可以吗？
1: 一般就是2-3000毫升，
0: 还是2-3000毫升，
1: 对对，
0: 维持在一定的量。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也不要太多哈。好，那非常感谢林主任的解答。那所以我们说现在正值一个高温的酷暑天气哈，老人家千万不要大意哈，首先是贪凉不要过度，另外一个呢要及时补水，也不要间断自己的一些药物啊，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个盛夏。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这个快问快答环节哈，我们今天准备了几个常见的说法，来请林主任帮我们来简单的辨别一下哈。这说法非常的简单，那也相当于是对我们刚刚所聊到的内容进行一个简单复盘哈。那第一个说法是，社区的慢病筛查只有特殊困难群体才能享受，普通人参与不了。
1: 不对的。常住居民还有65岁以上的，或者就是说他35岁以上有高血压糖尿病的那些病人都可以检查。
0: 所以说不仅仅是特殊困难群体才能够享受到哈，65岁以上的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基础的免费筛查服务。好，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问题哈。有网友问主持您好，我想问一问，平时老人家在家坐太久的情况下，能否需要站立一段时间放松？请林主任帮我们解答一下。
1: 肯定要站立
0: 是肯定要站立的。
1: 对，而且不能坐太久。
0: 不能坐太久。
1: 对，最好是不超过半个小时。他自己起来的时候最好是踮一下脚尖踮踮脚尖或者站在椅子旁边就说有东西扶着就说踮一下脚尖把踮踮脚尖就说一踮一声轻。病把病都颠没有了。
0: 就是说我们坐半个小时就要起来颠一颠，活动一下。
1: 对对对。
0: 好，那除了这个颠脚以外，其实还有哪一些可以适当放松的，也方便我们老人家去做的呢？
1: 家里的家务。对呀，适当的都要做。
0: 适当的做一下家务。
1: 对对对，就是哪怕他90岁了他都要做家务。对。就说日本人为什么长命，他有些人100多岁了他还是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的因为子女根本不在身边所以直到我们生命燃尽的那一刻都要在活动。
0: 您说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生动哈，就是做家务其实也是在保持我们身体健康，也是在帮助我们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身心水平哈。这个说法真的是我第一次听，但是非常有受到启发。那不知道这位网友刚刚林主任的解答有没有能够帮助您解答您的疑惑呢？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再请林主任哈回答第二个说法，就是我们说60岁以上的老人规范管理三高，保护血管，能够显著降低心梗以及中风的发病风险。
1: 这对的
0: 这个说法就是对的。
1: 对， 对，就是说因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我们把它控制好了之后它血管不受损了它的血管就养护好了所以心梗中风的风险绝对就下降了。
0: 好的，好，那第三个话题哈，就是说老年人失眠浑身酸痛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不用进行专门的干预治疗。这肯定是错的。
1: 这个不对的。对，这些问题不仅要会降低生活质量也会加重自身的慢病降低抵抗力需要及时干预，能大量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延长身体衰退。
0: 好的，那非常感谢林主任今天给我们是讲透了这个社区居家慢病管理的方方面面哈，从免费的筛查服务到心血管养护、骨骼以及睡眠情绪的养护方法等等哈，就是把各种的便民服务还有这个干货是跟我们介绍了满满当当。所以说呢，想要老年长寿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我们要好好的利用好我们家门口的社区医疗资源把我们日常的慢病给管稳，把饮食运动作息做好呢，就能够做到身体硬朗少生病。那也希望今天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把今天所学到的知识都用起来，那我们安享一个 美好的健康的晚年。那再次感谢林涛主任的专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陪伴。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鉴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我省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全省风情雨情水情平稳，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0点结束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澳高速公路南沙至珠海段改扩建 TJ3 标海龙大桥全线首对斜拉索安装预昨晚完成，标志着大桥斜拉索安装工序全面启动，主梁挂栏悬交与拉索张拉双线同步施工，为这座弯曲跨江特大桥建设按下加速键。东莞台报道，管义英豪施柱军魂新书发布，暨施柱军魂全国诗词楹联创作大赛颁奖活动昨天在东莞市文联举行。发布的这两本新书一文一诗组成特色双拥教材，在致敬老兵环节，少年们吟诵诗篇，并为功勋老兵系上红领巾，跨越数十年的温情交汇，让尊崇英雄的心意在两代人心中生根发芽。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今日，中国疾控中心官网发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2026年6月数据显示，今年6月1号到30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9万例，其中重症病例130例，死亡病例1例，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报告病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专家表示，近期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增加主要源于群体免疫屏障随时间推移自然衰减，当前夏季高温，人们在室内主要依靠开空调降温，开窗通风减少，这也客观上加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据伊朗伊斯兰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护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4: 最新资讯，
0: 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组委会公布竞赛日程，本届残奥会将设560个小项，为1988年残奥会以来小项最多的一届。残疾人攀岩将首次亮相残奥会。洛杉矶残奥会将于2028年8月15日至27日举行，共设23个大项，比赛将在洛杉矶地区的近20个场馆和7个竞赛区域举行。所有场馆均位于35英里，约合56.3公里的半径范围内，以打造更紧凑、更便利的赛事体验。本届残奥会将迎来多个历史性变化，残疾人攀岩将在洛杉矶首次亮相残奥会，比赛将于8月24日至27日举行，共设8个小项，男女各4项。此外，残疾人乒乓球、残疾人铁人3项和残疾人游泳也将新增小项。洛杉矶残奥会还将成为首届在开幕式前就开始比赛的残奥会，轮椅橄榄球将于开幕式前2天开赛，硬地滚球将于开幕式前1天开赛，但组委会表示开幕式前不会有运动员被淘汰，赛事最后阶段将迎来密集决赛。2028年8月26日被称为超级星期六，当天将进行15个决赛单元，在残疾人射箭、残疾人羽毛球、残疾人攀岩、残疾人游泳、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2个大项中角出超过50枚金牌。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广东省博物馆共享共融共情高质量无障碍公益服务平台项目从全国申报的266个有效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全国20家优秀案例，是本次评选中广东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广东省博物馆入选的案例是立足于广东拥有195万持证残疾人的背景，紧扣广东省“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要求，着眼特殊群体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文化需求，秉持共享、共融、共情核心理念推出的高质量无障碍公益服务。乐博历经8年深耕，该服务已从单一帮扶式无障碍服务升级为全维度、常态化的文化共融服务体系，致力于打破文化服务壁垒，推动文物资源真正实现全民共享。在实践过程中，广东省博物馆构建起涵盖硬件改造、特色活动、志愿服务、社会协作与公众倡导的一体化服务模式，精准回应视障、听障、肢体残障、孤独症等群体的多元需求。硬件上，完善无障碍洗手间、轮椅租借、盲文说明牌、触觉地图等设施，优化参观环境。服务上，组建46人的专业志愿团队，口述影像42人，专业手语讲解4人，常态化开展专场活动140余场，汇集特需群体超8000人次。线上方面，手语讲解视频与直播累计传播突破32万人次，让文化服务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有效拓宽文化惠民覆盖面。此外，广东省博物馆创新提出馆社政企多方协同机制，联合残障群体组织、专业院校、热心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0: 研发视障展厅无障碍导览定位系统，吸纳残障人士参与活动策划、现场服务、文创市集等工作，推动特殊群体从文化服务接受者转变为参与者、传播者与共创者。通过面向健全人士的科普体验活动，引导公众树立包容理念，实现从物理无障碍到观念无障碍的全面升级。此次入选国家文物局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标志着粤博无障碍服务工作获得了国家级的高度认可与充分肯定。广东省博物馆下一步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完善无障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化多方共建合作，不断探索残障群体参与文博事业的新路径。广州康复实验学校精心选派16名学生参加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飞镖锦标赛，参赛选手涵盖智力残疾初中组与智力残疾中职组两个组别。赛场上，选手们沉着应战，发挥稳定，在个人、双人及团体项目中均展现出了扎实的技术功底与出色的临场发挥，荣获多项佳绩，捷报频传。其中，初中组女子双人项目勇夺第一名，中职组混合双人项目荣获第二名，女子双人项目喜获第三名，男子个人项目斩获第三名。此外，中职组团体总分位列第七名。飞镖运动对投掷精准度、分数测算与截标策略要求极高，对存在肢体障碍的学生而言，更是一场身体控制力与心理素质的双重考验。能够站上赛场并完成全程比拼，本身便是一次不凡的突破。
1: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0: 眼前蒙雾，却心向星辰，步履坎坷，却步履不停。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里，视障少年的求学之路似乎早已被限定了轨迹，安稳稳妥，少有人敢奔赴未知的旷野。但在2026年广东高考的赛场之上，有一位特殊少年打破偏见，挣脱标签，以坚韧为翼，以热爱为光，勇敢站上普通高考的舞台。他就是广州市启明学校的低视力考生黄子涵。自幼视力持续恶化，终日与模糊光影相伴，求学路上布满了重重阻碍。当身边同龄人大多选择稳妥的残障单招考试时，他逆流而上，六年坚守，日夜深耕，成为学校首位挑战普通高考的物理类低视力考生。2026年高考放榜，黄子涵以520分的成绩交出了他的青春答卷。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烛光少年的世界，聆听他冲破黑暗、对抗宿命、奔赴理想的成长故事。黄子涵的人生开局从一开始就布满了坎坷，自出生起，他便体弱多病，更伴随着不可逆的视力衰退问题。童年的世界没有清晰的山河景致，没有明亮的书本字迹，映入眼帘的一切都叠着重影，像永远蒙着一层朦胧的水雾。小学阶段，黄子涵就读于普通学校，凭借着过人的聪慧和不服输的韧劲儿，他一度成绩优异，跟上了普通孩子的学习节奏。可随着年级升高，课业难度加大，阅读书写量剧增，持续恶化的视力渐渐成为他求学路上难以逾越的阻碍。模糊的视线让他无法快速读写、精准审题，课堂学习效率大幅下降，曾经轻松跟上的课程变得愈发吃力。看着孩子在求学中屡屡受挫，却依旧不肯放弃，父母满心心。几经斟酌，在黄子涵初中阶段，家人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他转入广州市启明学校，接受更适配的特殊教育， 让他能在更包容的环境中安心求学。转入启明学校后，黄子涵迎来了全新的学习生活，也第一次清晰认知了视障学子的升学路径。在特殊教育体系中，绝大多数视障学生都会选择残疾人单考单招的升学模式，这条道路稳妥，压力更小，对口专业多为针灸推拿、音乐表演、汉语言文学等，是多年来视障学子最主流最安稳的选择，也是老师和家长眼中最适合他的道路。所有人都默认黄子涵会顺着这条既定的轨迹前行，安稳升学，踏实就业。可谁也没有想到，年少的他心中早已埋下了一颗不甘平庸的种子。初中时期，看着眼前固化的升学模式，既定的人生标签，黄子涵心里始终藏着一份执拗。视力的缺陷不该定义人生的全部，视障学子的未来不该只有固定的答案。黄子涵觉得，除了视力，我和普通孩子没有任何差距，为什么我不能和他们一样站上普通的高考考场呢？这是黄子涵时常反问自己的话。在无数个伏案读书的日夜，他愈发坚定了一个旁人看来大胆且冒险的梦想，放弃稳妥的单招考试，挑战竞争激烈难度翻倍的普通高考。这个决定在当时震惊了身边所有人，老师忧心忡忡，普通高考课业压力巨大，高强度的用眼学习极有可能让他本就脆弱的视力彻底恶化，甚至面临失明的风险。父母满心顾虑，普通高考竞争残酷，前路未知，相较于稳妥的单招，这条路上布满太多不确定的荆棘。无数人劝说开导，希望他认清现实，选择安稳，可少年的心底始终有一束微光不灭。他坚定地告诉老师和父母，高中只有三年，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能走到什么地步。他想让大家看到，视障孩子也能和普通学生做一样的事，拥有一样广阔的未来。这份纯粹又坚定的执念，最终打动了所有人。家人收起担忧，选择全力支持，老师放下顾虑，全程护航。从初中确立目标开始，黄子涵便开启了长达六年的逐梦长跑，毅然踏上了这条少有人走、布满艰辛的普通高考之路。相较于普通学生，黄子涵的高考备考之路是一场与视力博弈、与时间赛跑、与自我较劲的孤独征途。没有捷径可言，没有经验可循。作为启明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位挑战普通高考的物理类低视力考生，他的每一步前行都是一次全新的探索。视力的缺陷是他备考路上最大的壁垒。黄子涵属于重度低视力，裸眼无法看清一行完整的文字，日常学习、做题、阅读全程离不开一台数十倍放大的便携注视器，这台小小的设备成为了他寸步不离的第二双眼睛。但注视器终究无法替代完整的视力，

0: 耗时翻倍。一道复杂的理科图表题，别人轻松看懂解题关键，他要反复挪动，反复核对，花费数倍时间才能读懂题意。更让人煎熬的是，注视器时常会出现无法聚焦、画面泛白模糊的情况。每当此时，他只能停下笔，静静等待设备恢复。被耽误的每一秒，他都要靠后续的拼命追赶弥补回来。为了弥补视力缺陷带来的时间损耗，黄子涵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压榨到了极致。他的生活里没有休闲，没有娱乐，只有日复一日的深耕苦读。每天清晨五点，天未破晓，他便准时起床开启早读。深夜十一点，校园早已沉寂，他的书桌依旧灯火通明。食堂就餐时，他无法清晰辨识菜品位置，只能摸索着快速用餐，三五分钟匆匆结束，便立刻快步返回教室刷题自习。课间十分钟，别的同学放松休憩嬉戏打闹，他抓紧零碎时间复盘知识点、攻克错题，硬生生挤出两三分钟的学习时间。曾经为了追赶进度突破瓶颈，他一度将睡眠时间压缩到了三小时，极致压榨自己的精力，只为多学一点，多进步一分。作为学校跳绳队队长，原本热爱运动的他，为了全身心备战高考，主动收起队服，放弃热爱的社团活动，割舍所有兴趣爱好，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学业之上。高强度的学习，极致的自我施压，让黄子涵在高二陷入了情绪低谷和学业瓶颈。彼时的他对分数有着极致的执念，化学成绩一度只有40分，哪怕一点点波动、一点点不足，都会让他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他焦虑、内耗，责怪自己不够优秀，质疑自己的坚持是否值得，甚至一度濒临心态崩溃，不得不请假在家调整状态。幸运的是，他从未孤军奋战，班主任赖泽威始终默默陪伴在他身边，耐心开导，温柔共情，告诉他高考是人生的一部分，却不是全部，比起分数，过程的成长、心态的沉淀才是最珍贵的收获。在老师的疏导和自我沉淀中，黄子涵慢慢学会了与自己和解，与缺陷共处。他褪去了极致浮躁的执念，不再一味焦虑结果，而是沉下心来寻找方法补齐短板。他摒弃机械刷题的误区，梳理知识漏洞，总结解题技巧，针对性突破薄弱科目。心态的蜕变带来了成绩的稳步跃升，从高三首轮摸底300多分的总分、40分的化学短板，到二模考试总分突破500分，化学成绩稳定提升至70分。黄子涵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完成了完美逆袭。2026年6月，高考如期而至，黄子涵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终局之战，兑现了高一那年许下的心愿，站上普通高考考场，和万千普通考生同台竞技。为了保障他顺利应考，学校和相关部门提前半年为他申请了合理的便利政策。作为全校唯一使用大字卷的考生，他可以配备注视器，在单独考场作答，考试时间可以延长30%，所有试卷题型、考试内容、评分标准与普通考生完全一致，没有任何特殊优待。广州市启明学校高三班主任赖泽威：
1: 我们做了考试便利申请，因为如果没有放大器，他是完全看不到字，即使他的整个人贴到那个试卷上，他看不到那个字，所以他只能够借助注视器去读题，他的视野范围就是注视器的那个屏幕大小，他要一直移动那个注视器，到了下一行他又要把注视器挪到最开始的位置再重新去看，他的动态视力是比较弱的，所以曾经有出现过，就是他可能两道题答在了同一个答题区。
0: 6月5日，在老师和父母的陪同下，黄子涵提前入住华师附中考点附近的酒店，提前适应考场环境，调试随身注视设备，以平稳心态迎接考试。6月7日清晨，迎着朝阳，他在母亲、班主任和学校领导的陪同下，从容走进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点。临近考场前，一贯沉稳的他手心微微发抖，藏不住少年人对终局之战的紧张。

藏不住奔赴梦想的兴奋。面对老师的鼓励和众人的期许，他淡然微笑，笃定地说自己状态良好，从容奔赴考场。6月9日下午，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黄子涵稳步走出考场，走出多年奔赴的赛场，卸下满身疲惫与压力，看着等候在外的老师和家人，接过象征希望的向日葵，少年眼底满是释然与坦荡。6月24日，2026年广东高考正式放榜，黄子涵查到自己的高考成绩，总分520分。看到分数的那一刻，家人满心欣慰，格外满意。可黄子涵的心底却藏着一丝遗憾。今年广东高考物理类特控线为539分，他以19分之差与特控线擦肩而过。一贯自律要强的他，对自己的成绩并不满意，距离心中的目标还有些许差距，但这份略有遗憾的成绩单早已足够惊艳所有人。谈起未来的志愿与人生理想，这位温柔且坚定的少年早已心中有梦。他明确锁定了广州大学、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两所院校，优先报考师范类专业，立志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他希望未来深耕教育领域，奔赴教书育人的理想，更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陪伴守护更多师长学子，成为他们追梦路上的支持者、引路人。他想把自己曾经得到的温暖与善意继续传递下去，让更多身处黑暗的孩子看见希望，遇见星光，勇敢突破偏见，追逐热爱。黄子涵的高考之路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升学考试，而是一场打破偏见、突破自我、照亮他人的青春突围。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7: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6: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爱无疆。
7: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00播出。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7: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8: 全省福利彩票销售工作会议日前在广州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2025年全省福利彩票工作，全面分析形势，部署2026年工作。近日，广东省第二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大赛初赛成功举办，以实战练兵强化儿童福利与保护队伍专业化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水平。儿童主任是基层儿童关爱服务最后一米的守护者。近年来，广东配备镇街儿童督导员和村居儿童主任30,000余名，实现村居全覆盖，为困境留守和流动儿童解决实际困难，持续织密织牢关爱服务网。日前，2026年广东社工周宣传活动在梅州市华侨城广场开展。本次活动以“情系民生，社工同行”为主题，梅州福彩积极参与，以福彩加社工模式开展公益宣传，将福彩发行宗旨、公益金筹集、分配及使用情况等内容与社工一线服务深度融合，传播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日前，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展“微光成炬，温暖到家，困难家庭圆梦微心愿”帮扶活动。 志愿者们分成五支队伍，分片分区深入辖区低保困难家庭、残疾人家庭、留守困境儿童及孤寡特困老人家中，派送生活保障物资、适龄学习文具等心愿物品。同时，志愿者们面对面倾听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开展暖心陪伴与人文关怀疏导，实打实将民生关怀、福彩温暖送到群众身边，以实干彰显新时代党员志愿服务队伍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茂名福彩日前在化州市新安镇红光村举办福彩公益行温暖千万家慰问活动，开展了入户慰问，与村民进行趣味公益互动，传递公益温暖。茂名市民政局、市福彩中心及新安镇相关领导组成的慰问组深入红光村困难家庭走访慰问，与村民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为困难家庭送上生活必需品，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鼓励大家克服困难，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生活。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党支部日前组织党员与入党积极分子前往廉政教育基地杨袍庵陈列馆开展参观学习活动，党员干部们联系福彩工作实际，在参观学习中互相交流感悟，大家一致认为福彩工作是筹集公益资金的重要渠道，福利彩票肩负公益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廉洁自律底线，是每一位福彩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日前，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二轮焦点战在云浮市体育场火热开赛，当天现场氛围热烈非凡，赛场迎来超10000名观赛群众。云浮福彩积极融入，在赛场周边设置福彩公益宣传区和刮刮乐宣传体验区，让大家在欢乐赛事中增进对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和公益属性的了解和认识。近日，星月湘江杯2026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山水 City Ride 嘉年华在肇庆市开展。据了解，此次一江两岸全民欢乐骑游活动零门槛、非竞技、不设名次，让骑行人员轻松感受肇庆山水风光。肇庆福彩积极参加 City Ride 嘉年华活动，在嘉年华街区中设置公益宣传展位，以嘉年华活动为纽带，创新打造福彩加骑行为主题的公益活动，给市民、游客和骑行人员带来崭新的公益体验。近日，肇庆福彩中心组成多个专项检查小组，对全市福利彩票销售站点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保障全市福彩销售工作安全运行。此次专项检查严格遵循全覆盖、无死角、重时效的原则，对各辖区内专营福彩销售站点开展拉网式专项巡查。检查人员针对站点安全核心环节，重点排查用火用电安全、消防设施设备、站内杂物存放等内容，严格落实福利彩票销售场所8不准要求，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近日，珠海市民政局、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成专项检查组，深入城区多家福彩销售站点开展安全检查，排查风险隐患，夯实安全管理基础。检查组同步调研了各站点经营情况、服务配套设施及公益宣传情况，与销售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运营的问题和困难，收集对福彩销售管理服务的意见建议。近日，阳江市民政局相关领导带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福利彩票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治理行动，重点对福彩终端机、电脑、其他

0: 用电设备等消防隐患进行细致排查，认真核查电线铺设是否规范，有无乱拉乱接、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问题，对站点配备的灭火器进行逐一检查，仔细查看压力值是否正常，是否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同步检查应急照明灯等应急设备是否完好可用，确保各类消防设施时刻处于正常备用状态。日前，揭阳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及各县市区综合服务管理人员组成检查组，开展福彩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小组认真检查站点消防物品配备是否齐全，消防疏散路线规划是否合理，店内是否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全力排查潜在的消防安全隐患。近日，云浮福彩与全市站点逐一签订云浮市福利彩票代销者安全生产责任书。此次责任书明确将站点代销者列为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清晰界定其在合规销售、消防安全、销售设备安全、资金安全、用电安全、禁止使用燃气、禁止电动车充电、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等方面的主体责任，进一步细化日常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如定期设备巡检、消防设施维护、确保监控正常运行等。为进一步提升福彩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购彩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清远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日前组织全市福彩从业人员开展六场专项培训，参训人员超300人次。培训紧扣责任彩票建设要求，围绕政策法规、非法彩票风险识别、综合服务能力提升等三大核心主题，内容涵盖福彩行业政策法规解读、非法彩票排查辨识、服务提质升级等重点板块。近日，佛山福彩组织全市福彩销售站点代销者、销售人员开展合规销售与非法彩票风险防范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结合佛山福彩市场实际经营情况，详细解读代销管理、监督惩处、销售行为规范等要求，明确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彩兑奖、严禁诱导购彩、严禁赊销溢价等红线，同时强调站点需规范张贴警示标语，严格执行即开票先激活再销售、规范兑奖等操作流程，切实守住合规经营底线。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节目继续。民政部日前举行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有关情况。截至到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这份新指引就是要将分散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支线成网，那么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服务网能为亿万老年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报道。
3: 这份指引明确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具体构成和功能定位。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大脑和中枢，负责统筹协调，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是主干和桥梁，负责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终端和触手，把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
4: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 60%

0: 市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
1: 在地方实践层面，首都北京已率先交出了答卷。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局长高红雷介绍，在落实区街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中，不能简单做物理叠加，而要在每一个层级上都力求做出实效，特别是在社区和家庭层面融入智慧，让科技真正服务到老人家门口和床边上。
2: 我们建成养老住餐点161个，吸引翠花楼、便宜坊、天星居、白魁老号等9家老字号加入养老住餐的联盟，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老字号的热乎饭。在家庭里，我们实施慈孝守护居家养老行动，为千户老年人家庭配备了智能终端，集成一键呼叫、24小时的真人在线医生、健康监测和风险预警等功能，助餐、照护、医疗、应急协助等需求一键触达。
1: 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延伸到村居，如何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福建省南平市民政局局长苏建奇说，全市农村老年人口36.16万中，独居留守老人就有近6万人。针对农村特别边远空心村独居留守老人安居安养问题，搭建一个集中安置的互助养老平台，在兜底养老和完全市场化养老之间探索一条普惠支持型养老的新路径。
3: 选择在集镇所在地临近卫生院的区域，利用闲置资源建设乡镇幸福里社区，社区内老人推选值日社区长，轮流负责协调管理内部事务，既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也还互帮互助、共同生活，形成自助互助的颐养社区。
1: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不同类型、不同状况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哪些服务？孙文灿说，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呈现，进而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0: 是对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通过三级网络协同发挥作用，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 对低龄健康活力老人，则是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依托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文娱、社交等服务，满足日常生活便利与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对特殊困难老年人要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保障。
4: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5: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4: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5: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4: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6: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新闻快报。
6: 一年一度的广东荔枝季正式进入收官倒计时。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表示，截至7月9号，全省荔枝采收进度已超98%，仅剩少量特晚熟品种晚熟高海拔地区荔枝没有采摘。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广东荔枝总产量预计130万吨左右，田头均价约每公斤17.8元。目前已经完成销量约120万吨，销售额约213.6亿元。逆势同比增长约28%，成功实现了减产不减收，捂住了果农的钱袋子。云浮台报道，近日云浮市政府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未来5年共建15个专科联盟，补齐区域医疗服务短板，精准赋能云浮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自2021年结对帮扶以来，南方医院5年深耕精准赋能，通过组团式驻点帮扶，助力云浮市人民医院开展200多项新技术，其中60多项填补区域技术空白。目前云浮市县域内住院率达90.1%，位居全省前列。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北上影响，预计今天到14号，江南东部、中部、江淮大部、黄淮东部南部、东北东北部和西南部、东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累计降雨量将有40到90毫米。自然资源部表示，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春季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暖，厄尔尼诺现象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风险需要提前防范。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8: 嗯，
7: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8: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7: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8: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7: 嗯，
8: 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7: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8: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7: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 可以，
8: 完全可以，
7: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8: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7: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8: 对，但今年来了呀。
7: 对呀、今年我们
8: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7: 对，
8: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7: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8: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9: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那本期节目呢，要聊的话题啊，跟最近科技圈的一件大事有关。相信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新闻，6月12号呢，全国首个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勤省级政务智能中枢呢，是在广州正式上线试运行了。同时呢，还预发布了湾勤 Work Buddy， 那即将呢，是面向广东全省的公务员开放使用。那这个举措也是意味着广东省的公务员呢即将迈入一人一 AI 助手的全新政务办公时代。那为什么 Web Buddy 能够成为政府办公的严选呢？那从一个编程的 AI 到通用办公智能体，再到如今呢是落地到省级的政务标杆场景， Web Buddy 这个 AI 爆款到底是怎么诞生的？那这一路走来经历了什么？那今天很开心的能够邀请到了腾讯 Work Buddy 产品负责人丁玲丁老师啊，给我们一起来聊聊 Work Buddy 啊，聊聊这个他和我还有您的 AI 工作搭子。丁老师你好。
10: 你好你好，
9: 欢迎做客明显爱科技节目。
10: 非常荣幸。
9: 那您可以算是一手把这个 Work Buddy 带大了的一个创始人也好或者是我们叫奶爸哈，奶爸之一。Web Buddy 是和龙虾它的发布是几乎差不多前后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那很多人可能对它的印象理解为是中国的办公版的龙虾，那实际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它其实整一个成长历程时间表是怎么样子的？
10: OK， 实际上龙虾呢是国人对 Open Cloud 这个开源智能体框架的一个别称。严格的来讲，不管像 Open Cloud 也好，还是像这个 Work Buddy 也好，还是说国内外的，其实有很多比较成熟的自研的这种智能体的产品，或者是说类似于像 Open Cloud 这种开源的智能体的框架。那只是因为在今年过年左右那个期间，然后正好 Open Cloud 然后带着这个小龙虾的这个外号，让整个智能体在民间火了一把。那时候让所有的智能体包括 Work Buddy 都一起在这个风口上能够展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被大家所知。那实际上 Work Buddy 的成长历程呢，你刚才讲就是其实也不是我一手带大，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但你在外面可以看到很多有关这个腾讯小龙虾支付啊这样一些人的采访，那是我们的这个原创团队的同事，关系都非常好。然后那实际上我们是从2010几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做这个软件工程相关的生产力工具，那个时候还没有 AI。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大模型开始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做 AI 软件工程这块领域的一些工具，比如说那时候早期叫腾讯代码助手。然后到了2024年底2025年初，这个智能体的能力就相对的比较成熟了，所以一开始我们会做 Agentic 的 SDOC 啊，去或者 Agentic 的这种 coding 的工具啊，后来改名叫 Code Buddy。然后我们在 年底的时候，我们就是国外有一些非常好的原来在做 AI coding AI 软件工程方面的一些工具，他们基于同样的这个框架和内核，他们把场景移到了这个 AI working 就是工作的领域。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一直有很多年这种软件工程方面的积累，有 AI 软件工程方面这种 agentic coding tools 的这种积累，其实内核框架都是一样的。我们也就是说觉得这个 idea 非常好，然后 agent 就是 AI 智能体AI agent 智能体这个领域，我们一直在做比较深度的研究，一直在建设。基于这个基础，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很快的在1月17号到1月19号这个当中，就是几名产品经理自发的，我们把基于 CodeBuddy 这个 AI coding 的这种agent， 然后基于同样的内核，我们去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很快的做出了 AI working 的工具，老板叫我们名叫 WorkBuddy。然后就1月19号就在腾讯内部已经广泛开始内测使用了。然后到了3月13号的时候，其实刚过年之后，这个 OpenCloud 借着小龙虾这个别称，它一下火了起来。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很多用户，因为它属于首个个人主权 AI 嘛，很多用户想用，但觉得它的门槛又比较高，需要去 DIY 有一些这个动手的 IT 的一些能力才可以去做。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 WorkBuddy 本来没有说那么早把它这个 GA 把它全量公布到这个 Open Market，那我们就看到这波这个风潮来了之后，我们就提前在3月13号就把 WorkBuddy 它的完全的公测版本就推向了这个 open market，所以就有了 WorkBuddy。其实也是要感谢小龙虾这一波热潮，让我们这些国产的智能体能够被大家所知。
9: 丁老师，刚才您跟我们去梳理了整一个 WorkBuddy 它诞生的一个简要的时间简史
10: 对，差不多
9: 时间表。那刚才您也提到说是 CodeBuddy 那我们理解是不是 WorkBuddy 它是从 CodeBuddy 那边延展过来的，延伸过来的，能不能这样理解呢？
10: 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虽然不是特别的准确，但我觉得大众有这样的认知是 OK 的，基本上可以认为早期的 WorkBuddy 它的内核就是 CodeBuddy，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9: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啊，是让您开始关注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 AI coding 的工具啊，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编程的工具，是可以放到去办公的这个场景里面去打造一款新的 AI 的智能体？
10: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办公

0: 的这种工具它都是软件工程的产物。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本身又是做软件工程的，那么软件工程从早期的 AIGC 啊，比较早期的只能补全啊，只能去进行一些这种代码的补全啊，基于 chatbot 去给我们一些这种代码的解释啊，然后做一些单任务这样一些代码早期的代码助手的这种能力，以过渡到它可以覆盖整个 SDLC， 就是软件工程的这个开发的生命周期，
1: 嗯，
0: 所有的相关的动作都可以被 agentic 的这种工作形式所取代，那么它的内核还有模型的能力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就是因为这个智能体的内核我们自研的比较成熟，
1: 嗯，
0: 然后就是以 CodeBuddy 为早期的这种第一个，也不是早期吧，我们第一个这种智能体的工具实际上就是软件工程这个领域的 AI coding 的 CodeBuddy 这个。那这个工具我们做的比较成熟，它的内核打造的比较成熟之后呢，因为智能体的工作形态全是一样的， AI agent 它有一个比较标准的定义，是首先它是一个软件系统，然后这个软件系统呢，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代替或者帮助人类用户使用 AI 的能力去完成既定的目标以及需求。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些因素是非常核心，智能体核心的能力，比如说它可以自主的去规划、去推理、执行，执行过程当中还有 tool use， 然后可以自主的去 reflection validation， 就是自主的去验证和审视自己的工作结果，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显示出了 memory， 就是记忆的能力。那么只要有这几个因素，智能体它默认就有这些能力，它不只是像大模型，早期的大模型 AIGC、大家是就相当于大模型是一个超大的一个文本，
1: 嗯，
0: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数据或者叫知识，然后通过 HTTPS 服务基于 chatbot 去给一些这种语言上多模态的这种交互。但智能体呢，在智能体里面，实际上大模型这时候它相当于一个大脑，那这时候智能体不仅有大脑，还有基于刚才的几个能力，不仅有大脑它去做这个自主的 PEV， 然后还有这个类似于像 skills 啊、 MCP 啊、插件啊，这种类似于像手脚工具，它很像一个人，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 buddy， code buddy， work buddy， 它是一个拟人化的名称实际上。所以它这时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大模型在帮你输出一些快文本，
1: 嗯，
0: 而是它有脑、有手、有脚、有工具，可以帮你做事情。一开始我们做的就是有这样一个 buddy 在 coding 的领域再帮你完成一些复杂的任务。那实际上有了同样的核心能力，我们换一个交互，换一个场景，
1: 嗯，
0: 把这个场景的价值做透，就变成了工作领域的 AI working 领域的 buddy， 就叫 work buddy。
1: 嗯。它是自带这个编程的基因啊，
0: 嗯，
1: 那和其他的我们理解的办公的智能体的产品是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地方？
0: 门槛会更低，
1: 哦，
0: 因为开发工程师去用 CodeBuddy Code 或者是类似于像类似这种 AI coding 的 agent 这种智能体，嗯，它的界面和这个 working 的这种界面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工程师平时也许就是泛白领，可能我们平时用的是什么 Office、WPS，
1: 对，
0: 或者一些拖拉拽的一些这种 GUI 啊。但是程序员他用的可能是一个 IDE 的环境，或者是一个终端的环境。
1: 嗯，
0: 他们的界面不一样，就是工作的领域场景不一样，这个 SOP workflow 也不一样。所以主要是场景决定了你的操作的界面交互，还有你的使用的门槛会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会把 working 这种泛白领的，或者叫泛本地生产力的这种智能体，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的认知成本降低，使用门槛降低，
1: 嗯，
0: 成本降低，
1: 就是通过自然语言的这种交互，
0: 对，
1: 就可以实现到帮我去干活，
0: 对 对， 对，
1: 帮我去完成任务，
0: 对对对对。
1: 那这款的这个 AI 智能体当时研发出来这个初衷和这个产品定位是怎么样子的？主要是想解决哪一些痛点？
0: OK， 实际上腾讯去年我们就有一个模糊广播的这样一个名称总办下来的，嗯，就是腾讯要做 AI native transformation， 做一个 AI native 的公司。因为我们会考虑就是智能体的发展和这个组织之间的这种变革的一个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叫一个模糊广播。这个模糊广播下来之后呢，大家怎么去做，实际上是需要各个团队所有的负责人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团队思考的逻辑就是说，我们先把自己团队里面所有的角色，包括工程师、测试、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这些角色的工作场景能够用我们自己做的智能体能够 fully support， 非常好的把它 support，嗯，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完全自研的这种 agent coding 的 agent， 就 CodeBuddy。 那么用 CodeBuddy code 或者用 CodeBuddy ID 已经实现了我们的程序员、我们的技术产品能够接近 100% 的这个代码都是由 agent 来产生的，并 并且被采纳，并且就是发到生产上，到了这样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采纳率的一个程度。那么其他的比如说一些运营啊、项目经理啊，还有哪怕是程序员，平时也要写一些文档，做一些报告之类的，或者做一些deep research 和 web search。
1: 他们算不算是不是特别专业的编程人员？
0: 有一类是这
1: 样，也会用上了你们的工具。
0: 是的是的，哪怕是程序员他也平时要做 deep research， 就是深度研究啊，还有这个网络上的一些爬取这些一些内容。那么实际上这就是属于纯编程纯工程以外的一些 working 的 general working 的场景，我们叫泛本地生产力的场景。那么这些场景我们怎么样去支持？我们会看到海外的一些非常好的非常领先的一些这种 AI 厂商，他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思考的，我们也可以思考啊，我们自己会怎么发展去怎么思考。其实一方面是本身我们有这个需求，第二个我们有这个场景，场景非常丰富，我们团队内或者是我们团队外腾讯内，然后再就是外界的技术和产品它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三者对比，其实 AI working 这个场景是必做的，而且是一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1: 当时你有没有比较过在竞品当中你们算是走的比较早
0: 啊？对，在国内肯定是最早的，在国外我们还是有要去学习的对象。
1: 您是刚才有提到说是36小时就把这个 WordBuddy 的这个出版第一个版本就已经是研发出来了，但是这一路我知道你们走的也不容易，成功产品的诞生包括它的这个发展，它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研发了这个出版之后，其实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一个阶段？
0: 出版之后，实际上我们心态还挺好的。其实你说做 WorkBuddy 之前那段时间还是比较难。首先，你做 SaaS 服务 ，SaaS 服务在国内这个市场就很难跟国外去比。然后第二个，我们做的是开发者领域，开发者领域的这个开发者本身自己动手能力又很强，
1: 很强。
0: 对，然后很多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市场一个是比较红海，第二个它的天花板并不高。其实过去相反来讲，我们还更加的会挣扎一点。然后很长时间做这个软件工程这一块的，包括像 AI 软件工程产品，还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理想。但 WorkBuddy 呢，虽然不是那么理想，但我们心态一直都很好。反正团队也不是很大，大家一直有这个创业的心态放在这个地方，一直在创新，一直在研究，这份整个氛围还是很好的。那 WorkBuddy 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自然产物。它至于什么时候去火，其实我们并没有

0: 了之后，就是换脸。因为我刚才讲，目前我们绝大部分用的 APP 用的软件的工具，它都是软件工程的产物，它始终在我们的工具产物之内。现在大模型出来之后，只是说把软件工程这种门槛很高的，但是又很有边界、语料又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技术领域，它把它抽象化了，把它放到 AI 的能力里面，被它抽象掉了。这时候从第一性原理来讲的话，那你比如说您不是一个程序员，但你原来可能要需要买软件或者请人帮你开发软件，你去用，现在不用了。用智能体的方式，它直接就给你提供个手脚工具，你就可以去用。
1: 对，
0: 所以正好这个时期呢，也要感谢 OpenCloud 这个开源的小龙虾，让全民做了 AI 智能体的普及。加上我们之前长期的积累，做了一款比较能打的产品，然后又碰上这个风潮，相当于我们机会来了，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它是一个有点碰巧的事情，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趋势一定是对的，
1: 天时地利人和
0: 啊，可以这样讲。
1: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早期研发的时候就是有没有走过一些弯路？
0: 基本上我觉得还好。
1: 有没有做一些什么试错或者是探索？
0: 因为尤其是 AI 来了之后，试错的成本特别低，你错了之后马上可以改。就基本上你现在用 WorkBuddy， 你可以发现我们每天都在发版。因为我们的需求、我们的特性，还有我们要修的一些 bug、要弥补的一些点，或者要上了一些新特性，我们每天都在和我们自己的智能体在协作工作。所以只要是说我们在一开始选择的技术产品还有这个价值场景的路径上方向上没有错，中间的很多小的迭代、快速的这种试错，现在成本非常低，频率非常快。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这个团队的专业度在这里。
1: 您的意思就是说经过了早期的这个探索之后，你们是使用了 AI 来不断的给 WorkBuddy 进行迭代，在这个中间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然后其实在现在哈，我们其实叫做WorkBuddy 是已经算是我们认为啊在 AI 办公方面的智能体的爆款。那又在什么时候你发现这个事儿好像成了，就是这条路应该是走对了？
0: 我们一直都觉得走的路不错，至少从我们当时的认知来看，这条路没有走错。如果走错的话，那国外的走到我们前面那些 benchmark，他们也是错的。至少在短期的一两年内它不会错，发展特别快。我们只能说短期的一两年内，这个路径从一开始大模型的 AIGC， 然后到后面的智能体，然后再到一些方法论 harness looping engineering 这块方法论，它一直我们来看短期来看一直都不会错，至少今年它不会错，我不能说明年会不会有颠覆性的东西。这是一点。第二个来讲，就是如果说当中有一些记忆深刻的一些点，就是刚开始 WorkBuddy 我们抢提前了一周把它发出来的时候，没想到第一天就爆了。然后
1: 爆了有哪些体现？
0: 就是比如说我扩容了我预计可能会爆，然后扩容了比如说 X 倍，结果我们认为已经扩了很多在模型的那个
1: 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了，
0: 结果后来又加了一个零，这个倍数后面又加了，就第一天第二天就是这种情况。没想到民间对这个智能体的
1: 热情这么高涨，
0: 对，这是第一点。然后就会在第一个月前两个月就逼着我们，因为有人来用，就你这个产品还不是百分之百 ready 的时候，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头两个月会有各种各样的好的声音、负面的声音，然后推着我们必须去持续的去，不管是内核呀，还是跟模型厂商的这种合作呀，还有这个 UI 界面的这种改版，
1: 对，
0: 包括场景一些小的 vertical 的一些场景，我们把它做透啊，其实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工作量，就是没有特别说难理解的地方，但是工作量它就是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在头两三个月，你什么时候去我们 office 都是有人。现在会好一点。
1: 那我们叫小步快跑这样的产品打磨思路，那如果是体现在包括功能架构啊、智能体能力和适配场景上面的话，其实有没有做哪些关键的升级能够适配到大家的办公的需求？然后呢，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哈，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有不同的反馈，有正向的，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对负面一点的哈，就是你们是怎么看待这种反馈的？然后他们的反馈是否有反哺到你们的产品的迭代上面？
0: OK， 我先说第二个问题。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就是大家有反馈说明这个产品对他有价值。我们是不怕人来批评我们，就是你批评的人越多，反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面是挑战，一方面我们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只有用户的监督，因为我们做互联网产品这么多年，做生产力工具这么多年，有负面声音的产品它才是一个有希望的产品。基本上这是一个大家都会有这个共识，所以我们是没有什么压力，就是只要赶工把它做好就好了。

0: 对，然
1: 后你自己会不会看一些评论
0: 啊？会，小红书我每天都发。
1: 那如果觉得有一些觉得，哎呀，你这个写的不太对呀、啊，不太精准，或者是说你这样写对我们来说，我觉得不太公平，这个怎么处理？你心态上会怎么样？
0: 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是，哪怕是负面的评价，它也是正向的。就是不会说是那种黑水军，基本上我觉得没有。我觉得目前来讲，我们还这方面我觉得还好，但是它的负面的评价，我觉得都是有道理的。就是用户在他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的他的反馈全是对的，但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有可能是比如说代理的抖动的原因，有可能是模型那边它的池子被打爆了的原因，有可能是我们产品的交互的一些这种渲染的原因，或者是内核的这个性能遇到了一些瓶颈，这都是有可能的。但不管是怎么样，至少是我们给用户带来了麻烦，用户提出来了，提醒了我们，然后让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短板优先级能够被提高，这就是一件好的事情。Continuous improvement，
1: 格局很大，
0: 没有，大家都是这样的。
1: 那中间是做了哪一些？您觉得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升级？
0: 关键
1: 是包括用户有没有提供什么意见？你觉得哎，对，醍醐灌顶。
0: OK， 其实挺多的，就是一方面，因为我们要把门槛降低嘛，门槛降低，我们确实想了一些措施啊，包括第一个就是说，早期大家对安全。早期对大家对这个数据安全啊、合规啊，还有个人信息泄露啊这方面会比较有顾虑。那这时候腾讯内部的兄弟团队，我们的合作非常的迅速。比如说有这个 AI agent 的安全团队，然后有专门运营 Skill Hub 的团队，然后有那个比如说包括像企业微信的这种，因为它有远程连接嘛，这种团队，然后还有类似于像这个知识库，存储、艾玛呀、乐享啊。
1: 这都是你们腾讯内部生态里的、
0: 对对对对，腾讯内部的文档啊、QQ 啊、会议啊，其实它及时的去都做了相应的适配和连接啊，封装成了 Skills 啊，封装成了 MCP 啊，就让办公生态迅速的能够泛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就是我们做了很多插件，就是你工作场景的插件，就是专家呀，还有专家团，这时候呢，腾讯内部的包括像游戏的团队、公益的团队，还有这个互娱的团队，他给了我们很多。这个素材，然后我们迅速的把腾讯一些经验就把第一批专家给上上去了，所以就相当于我们把传统软件工程的那些 BS CS 这种服务的这种模式变成了智能体的方式，迅速的把腾讯生态第一批就是快速的第一批放出了腾讯内部的经验和能力，然后把它结合到这个智能体平台上，以 agent 的架构的方式让用户能够快速的用到更多的生产力工具，能够覆盖到它的这个这工作平时能够帮到他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这是第一点。那后面来讲，我们会越做越深，就是，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个产品刚开始做出来的时候，是先把我们部门内部的所有的人的场景、工作场景 support 好、支持好。那接下来我们自己支持好之后放出来，内测阶段，实际上，腾讯更多的什么 HR 呀、还有行政啊、财务啊，都把这个工具都可以用上了。那么。再往外发的时候，腾讯还有一些覆盖不到的一些泛本地生产力的场景，包括像这个比较专业的一些音视频的制作场景的，那这块实际上我们也有这样的布局。到后面来讲，这种原来我们没有涉及到的一些深水区的领域，也开始跟团队内部的，就是腾讯内部合作，或者我们自己用同样的架构去做了一些设计类的智能体系、媒体类的智能体，然后再把它集成到这个 Workbody 里面去，然后它的场景会越来越繁华。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嘉宾呢是最近 AI 爆款腾讯 Workbody 产品负责人丁玲丁老师。那节目上半呢，我们是聊了 Workbody 从 Codebody 一路走来的诞生的一个故事，以及今年的高频迭代之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上半场呢听完，是不是大家对于 Workbody 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我相信大家还觉得不够过瘾啊，相信大家还是很想从这个 AI 搭子啊，就是如何能够真正帮自己干活啊，能想多听听丁老师的分享啊，以及呢想看看了解一下就是关于 Workbody 未来进化会进化成什么样子哈，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更值得期待的点。那我们先休息回来，我们继续聊。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一电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4: 欢迎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和 WorkBuddy 腾讯 WorkBuddy 的产品负责人丁玲丁老师，我们聊聊 WorkBuddy 啊，我们这个 AI 的工作搭子。节目上半呢，我们主要是聊了爆款的诞生。那现在市面上其实这个 AI 办公的工具也挺多，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打法。那 WorkBuddy 它的这个核心差异化优势，我相信也是在一次次的这个迭代当中慢慢建立过来的。那您觉得啊，在这个过程当中 WorkBuddy 它有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技术壁垒？
5: 其实我们一直都挺有危机感，我们知道做的是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如果有试错及时的纠偏，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企业团队的内部文化，所以我相信我们有这个文化一直延续的话，我们这个组织应该一直可以比较快的比较好的在正确的路上跑下去。智能体它的框架开源的那么好，能有那么多，大家都可以有所启发，然后基于框架去做自己的。虽然我们是没有借助任何的开源框架，我们是从零开始完全自己去写的，所以自主可控的这个程度会比较高。可能领先的就是这一点而已，核心上来讲就是这一点而已。然后接下来我们作为大脑来讲，各种各样的

0: 型，对吧？虽然模型现在火焰山今年出了，昨天出了一个正式的版本，
1: 是
0: 在295B，
1: 感觉强了不少、
0: 这个、啊！对对对对，只有295B 这样一个规模，
1: 嗯，
0: 然后295B 几乎21B，但实际上从它的这个测试，从它的 benchmark 上来看。我们觉得这么小的规模的模型，从智能体用户和我们这个上下游的这种合作的团队来看，我们觉得非常不错，而且它的成本非常的低。就这条路，我觉得模型现在，腾讯现在在快速的在追赶，还是不错的。然后智能体目前有小小的一点领先，然后包括腾讯内部有很好的这种办公相关的生态，或者是非办公之外的这种互娱之类的这种生态，我觉得如果好好利用的话，应该算是一个整体的护城河，它不是一个单产品的护城河。
1: 那我们聊一聊哈，我工作的干货，就是怎么样使用的干货。
0: Okay.
1: 其实我们打开这个 WebBuddy 界面的话，我们很难不注意到有三层这样子的能力结构啊，叫 skill 技能。Okay.然后专家团这三个我理解就是算是能力进阶了吧，就是要看我哪个能力点、然后我需要去调用他们、但是这三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子的、
0: okay.
1: 然后如果是我们作为用户，我们是怎么样更好的去使用的它、
0: okay. 其实就是 skills和专家其实背后类似于像插件，它是人家 cloud Anthropic它之前开始有的，我们其实非常认同国外的一些很先进的厂商，它对智能体的、对模型、对 AI 的理解，还有它的一些理念，包括组织方面的、技术方面的，还有方法论方面的。Skills 刚出来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类似于像一个 specification 或者类似于像一个 working instruction， 它是一个工作手册。这个工作手册是写给谁看的？写给大模型看的，因为大模型它软件工程的产物。软件工程的数据还有产物还有工作过程当中，它的数据是结构化的，就是不管是代码也好，还是我的代码仓库里面的结构也好，还是我写的代码的内容也好，它都是结构化的。所以大模型它特别喜欢去读一些结构化的东西。自然语言相对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大家如果有提示词工程的底子，或者是大家是比较善于叙事的人，它其实是可以把事情说清楚的，但是从完全结构化来讲的话，可能软件工程的产物会更加结构化一点。那么 skills 它实际上就是有 name description 主文档 markdown 的文档，然后 reference 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它里面可能规范的是第一个我叫什么，第二个我做什么，这个 skills 我叫什么我做什么，然后我这个 skills 里面我要执行的 approach， 这个相当于步骤或者是默认的这种我们叫 SOP 也好，它其实不是一个典型的 SOP， 以及我的 reference 还有一些标准底线是什么，它会很结构化的用类似于像代码或者是 markdown 的这种方式写出来。人你可以不会去写，也可以不会去读，工程师是写 markdown 没有问题，会写脚本，但自然语言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给到大模型，大模型就会按照这样 skills 的一套项目文件，它就会严格的去执行，保证了大模型执行的一个精度。所以这是 skills 它本身相当于是给大模型读的一个工作手册。人去怎么样写 skills 呢？你不需要我们从头到尾的把 markdown 把它敲下来，不需要，只需要我们用自然语言给一个结构化的输入。那么 Anthropic 发布 cloud skills 的时候，它就默认有一个 skill creator 的 skill， 创造 skill 的 skill， 那么你用这个 skill 就可以用你的自然语言的输入帮你做出一套大模型能够读懂的结构化的 skill 文件来。
1: 我们用简单的语言来说，就是比如说我想执行一个任务，
0: 对，
1: 比如说我想写一个方案，
0: 对，
1: 然后我是在 WebBuddy 里面，我用自然语言，
0: 对，
1: 我用自然语言来输入，提需求，
0: 对，
1: 然后 skill 上面是不是我就可以选一个帮你去写方案的，
0: 对，
1: 或者是一个方案能手。它就相当于是你一个小助手吗？
0: 完全是可以的，因为别看就是刚才接着讲专家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插件，专家它是场景化的，就是这个专家里面我用 SysProm 或者用 Loop Engineering 的方式，用 Spec 的方式，我做了一个专家上架出来，专家它是场景化的，比如说有法务的专家、游戏的专家、或者是教学的专家或者是高考的专家，它里面其实就是把一些 skills 编排好了，里面可能有 skills，可能有命令行，可能就是 SysPrompt、或者是有 Hooks， 就是它用各种各样的原子能力，包括含 Skills 在内的原子能力，构建了一个场景，我们把它拟人化的叫做专家。如果你的场景很复杂，它需要多个专家，就是 跨度比较多的这样一些工作场景，我们就用专家团来做。
1: 嗯，
0: 实际上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你们看到，就是我们后面会改的。
1: 嗯，
0: 你现在进去看到之后，就是会有很多个专家，有很多 skills， 你不知道怎么用。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绝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哪怕我看了这么多，我也不想去找。我现在比较懒的一个方式是跟我的助理去聊天，我们新上了一个助理的能力。或者说你就没有助理也没有关系，就自然语言，我新起一个任务，在一个任务里面我会描述我想做什么东西。假设之前你和这个你和你的 buddy 在这个领域是新开了一个任务，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在这个领域 buddy 目前还是一个实习生，他不是一个专家，
1: 嗯，
0: 这时候呢你需要构建相关的 memory，
1: 嗯，
0: 给到 buddy。 所以一开始我是建议，如果是你们新建一个新领域的任务的话，你们先叫 buddy 去做一些 deep research，或者给他一些 reference，
1: 就比如说我们手头上有一些参考文件，
0: 来理解，
1: 那我就可以放上去，你先理解清楚了这个背景到底怎么回事。
0: 对，或者你有一些 MCP 可以接到一些网盘啊，
1: 哦，
0: 或者有一些网站，你直接丢给他，接上去丢给他，叫他去理解你的工作领域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接下来他理解了之后，你可以叫他自己总结学习一下。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我想在这个领域做一件什么什么具体的事情。
1: 嗯，
0: 如果你有相应的计划，写好了文档，你可以把这些 SOP 写给他。
1: 嗯，
0: 就是我就要做这个事情。如果你就是一开始的 planning 你也是比较含糊的，那么你可以叫 work buddy 帮你去做 planning， 然后你觉得，哦，这个 plan 是对的错的，你跟他交互几轮之后，就是基本上你的 to do list 还有这个 planning 还有方案全部都定好了之后，你可以去问他，可能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你的工作就是很简单，也许是两三次对完就对完了，一开始他给出的东西你觉得很好，那么你可以去，因为要保持他的执行精度，
1: 嗯，
0: 你可以说，那这个方案如果要执行的话，你建议用什么专家或者用什么技能？
1: 哦，
0: 因为如果你不去特殊指定的话，再好的大模型，它的精度上都会有缺失。嗯，但是在智能体里面，人的提示词它的要求是第一优先级的。
1: 嗯，
0: 只要你明确说用什么 skills， at 了什么专家，这个智能体一定会按照你的方式去执行。这时候，但是你又不知道用什么专家，不知道用什么 skills，
1: 对，
0: 你叫他先了解，叫他 propose， 好，你说好，我就用这个，
1: 哦，
0: 他一定会用这个。
1: 哦，
0: 啊，这样去用会比较好，
1: 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了，用 AI 来，
0: 对，你把它当成
1: 管理 AI，
0: 当做一个人，
1: 哦，
0: 你一开始要跟他产生默契，哪怕你花钱请一个人过来，
1: 嗯，
0: 一开始你们也是没有默契的，
1: 嗯，
0: 所以大家说一开始就通俗的叫养虾，实际上我们把 memory 构建起来，
1: 嗯，
0: 让他更加理解你就好了。
1: 嗯， 嗯，其实我们能不能理解说是 skill 是等于是我的一个助手，然后那个专家相当于是比较厉害的助手，然后专家团，
0: 啊，
1: 很多个助手，
0: 一群助手，
1: 一群助手，
0: 没问题，没问题，非常拟人化。
1: 专家团其实他是在执行什么任务的时候是才能用得上？
0: 跨度比较高的任务，比如说你就是有一个流程，一个专家搞不定。比如说我讲，我最熟悉的软件工程，
1: 嗯，
0: 软件工程的一开始没有 working 的时候 ，coding 它的 agentic SDLC 它是 agent teams 的方式在做，就是顶头有一个 orchestrator， 它专门做任务的自然语言任务的理解推理。然后做规划和任务的同步，以及做 dispatch，
1: 嗯，
0: 做协调，
1: 嗯，
0: 然后在下面会有多个不同的 agent， 你可以理解为不同的专家，
1: 嗯，
0: 开发的专家，开发文档的专家，然后写代码的专家，测试的专家，安全扫描的专家，写文档的专家，
1: 嗯，
0: 这几个专家怎么样去协调，都是上面这个 orchestrator 这个 agent leader， 这个 leader 带着下面的几个 sub agent 形成了一个 agent teams 或者叫 agent swarm 的这个模式，再帮你做事。你把它拟人化就是啊，这个专家头头，
1: 嗯，
0: 然后开发代码专家，安全
1: 小组长，
0: 对，它是有跨度的，它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工作生命周期。
1: 嗯，那比如说我要使用这个专家团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不够，我还得增加，
0: 自己可以做，
1: 自己可以做。
0: 我们有 expert creator，
1: 哦，
0: 这个 skills， 就相当于你在蒸馏自己。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生平简介、你的工作的一些产物，
1: 嗯，
0: 你都一起喂给 agent，
1: 就相当于是说我可以再复刻一个我在上面
0: 啊，对，在某一个领域把你的 knowledge 和你的 memory 做一个平面的分身，
1: 嗯，
0: 电子分身，
1: 嗯，是不是我喂的资料越多的话那个我就越能干？
0: 理论上是这样的。
1: 嗯，刚刚我们提到三个概念嘛，三个能力的架构，
0: 嗯，
1: 那还有没有其他概念性的东西你觉得特别是要提出来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的？
0: 暂时就还好了，我们现在在想的是，
1: 嗯，
0: 因为WorkBuddy 出来之后，我们在我们平台上长出了很多个 OPC 和超级个体，
1: 哦，
0: 一个人他的效率可能是几十倍的指数级的这个。
1: 您指的是说就是这个 WorkBuddy 能够帮助很多的 OPC 吗？还是说现在 OPC 很多人是使用 WorkBuddy 还是什么样子的意思？
0: 其实都有，嗯，都有，就是生产者和生产力工具它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它的目的只是让生产资料效率更高，
1: 是，
0: 然后质量更好。那么相辅相成，就是有可能是说不说 WorkBuddy 了、有可能是说智能体出来了、然后造就了很多超级个体、然后超级个体呢自己又变成了 OPC、那 OPC 需要什么东西，又是生产力工具它要去思考的问题。
1: 是，
0: 那如果有多个超级个体在一起，我们在思考超级团队是什么样的、它一定不是说是几个超级个体在里面打架各干各的，一定是要有一个涌现的群体智慧。那这一块产品应该怎么去做、我们也在思考也在做、其他的厂商也在做，往这个目前看还是一个蓝海，因为没有定性没有范式、超级的组织是什么样的、团队是什么样的，
1: 是大家都在探索。
0: 对，
1: 而且 OPC 的话慢慢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
0: 啊，对，就是门槛真的很低、然后它相当于说把一些高价值的工作内容平权了。其实从最近的国外的一些这种大规模样本的统计来看，使用 AI 的领域当中有接近50%的领域实际上是在推理决策和规划。这是在以前来讲的话，有的人有 idea 但是没有动手能力，但是有的人他就是连 idea 没有，但是可能他有潜在的动手能力，这部分人被平权了。以前可能只有比较 senior 的人，又能想又能动手的人、他用各种各样自己 DIY 用的顺手的工具在生产一些劳动价值。现在这一块，我们以前金字塔底部的人，底部的普通的劳动者，如果你善用 AI 和智能体，你是可以完全弥补自己平权，在中高层大家站在一起。
1: 就我理解就是说我是有一个想法的，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做，
0: 对，
1: 但我可以问 AI 可以帮我，
0: 对，而且还可以帮你做出来，做出来之后你觉得不好你还叫他改。你以前肯定不会编程，对不对？那现在你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我想了解一下哈，如果是说到这个办公场景的应用、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特别值得去推荐的几个典型的这种应用场景啊、是方便大家能够很快的去上手到 WorkBuddy？
0: 目前从我们看到的数据来看，用的比较多的有 documentation 类的。文档，然后有类似于像 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还有 deep research， 这些东西都是帮助你去做决策，做方案去理解。然后呢，金融的也会很多，这个其实挺多人用的，它的用户排行在 top 3。但更多的我看还是编码。就是以前很多人其实想有些 idea， 他想做成一个程序，做一个模糊给别人用，但是他或者做一个游戏，他不会做，但现在完全可以。你只要把前面跟我们的专家一起，把这个脚本 playbook work out 出来，把 plan work out 出来，把剧本 work out 出来，你后面想去做视频，想去做游戏，都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泛软件工程的场景用的会最多，然后 documentation。以及相关的这些 reasoning planning 的工具，这个生产者会比较多。再就是金融，可能一些研究啊怎么样，这个会多一点。
1: 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会有发现说大家很善用 WorkBuddy 去比如说跟其他的 AI 的工具来做一个构建哈。它有没有一些固定公式，还是说怎么样才能够是用好这个 WorkBuddy 和其他的这个工具能够打通，能够赋能？
0: Okay, 技术上就是主要是通过接口协议的方式，就是 MCP 啊 Skills 啊如果是工具和工具之间，主要是通过这个现在上面叫 Connector， 实际上就是 MCP、就是如果对方他把他的系统他有开放了 MCP， 那你做一个 Token Access 的这个互联授权就可以用起来。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智能体它实际上是一个万能平台，你底下的模型大脑是可以换的，你的 tool use 里面的手脚和工具你是可以换的，可以自定义的，它就是一个可以拼装的机器人的主体，你这样去理解它就好了。
1: 刚刚您提到这个应用的场景的话，我更理解是不是更多的是适合这个 OPC 的创业者来使用的？
0: 我觉得还挺适合，因为现在国家统计局的一些数据啊，包括一些分析报告，我们可以看到零工经济它现在是这几年还就是我们叫零工经济吧，零工经济的这个 CAGR 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复合增长率还是挺高的。然后以后来看的话，这个从风向来看的话，应该 OPC 这一类的

0: 的专家。
1: 嗯，
0: 就是智能体它是没有属性，没有行业属性的，它是没有行业属性的。至于你怎么样想去用它，在于你在这个行业，你在你的这个或者是更细的这种 vertical 的这个领域，能不能迅速的成为一个有很多 know how 的这种专家，然后带着你的 buddy 一起去工作。这应该可以讲是一个公式或者是一个范式，就是用智能体的人，你自己想在哪一个领域最好你自己快速的成为专家。因为快速成为专家这件事情现在也很简单了，
1: 嗯，
0: 因为有 AI， 你可以跟 AI 一起学习，叫他帮你去找，给你去找 F reference， 给你去总结一些书本啊知识啊，嗯，然后他给你指清了方向之后，你自己再去花时间去啃去做，然后 AI 一直给你办。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 Buddy 家族在腾讯里面，我们还有 Learn Buddy， 还有 Data Buddy， 还有 Media Buddy。
1: 是你们内部的不开放的是不是？
0: 因为现在他在某些领域纵向领域是在开放的，
1: 哦，
0: 比如说教育领域啊游戏领域啊，就是现在 Work Buddy 出来之后 Code Buddy 出来之后，基于这个 Buddy 慢慢的我们腾讯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专业的，就是 vertical industry， 他自己本身有很多 know how 的这种团队，他，嗯，基于 work buddy 的这个核心能力或者是标准的版本，打造了自己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平权的尝试。
1: 嗯， 嗯，节目最后啊，站在今天的这个节点上面的话，嗯，其实关于 work buddy 的发展，因为越来越多人使用嘛，它也有越来越庞大的这个用户基础，
0: 嗯，
1: 我相信大家对于它未来的这个发展也会非常的关注。
0: OK，
1: 那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能不能透露一下，就是未来就是关于 work buddy 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新的可以值得期待的亮点，还有就是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发展。
0: OK， 目前一个比较核心的产品的想法就是现在做的越来越复杂了，
1: 嗯，
0: 要把它简化，但简化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界面上面的简化，而是把过去的内容进一步的抽象化，让自然语言可以 一套工作流可以做更多的替代更多点点点的工具。因为你拖拉拽一点点点，它还是不是 agentic 的工作方式，只是我们现在可能在目前这个阶段做了很多的 trade off， 让大家能够，我们也在积累，
1: 嗯，
0: 实际上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是积累，对用户来讲它也是属于一个，这个门槛确实也降低了，
1: 嗯，
0: 但是有没有可能让门槛降得更低的前提下，让我们的交互变得更加的简单，
1: 嗯，
0: 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做的事情就是生产力工具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创造了很多超级个体，那未来的组织在 B 端 G 端组织会怎么样演变，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演变，演变过程当中我们产品应该有哪些新的底层逻辑落到产品的形态上，这是我们在考虑的。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抽象的讲就是这两大命题，我们到时候用户大家我们边用边看边给我们提意见。
1: 对 对， 对，还是要用起来，还是要用起来去慢慢去体验一下，就是要跟 work buddy 成为真正的 buddy。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agentic 是不是你们未来的一个愿景呢？就是更自主，嗯，更智能化的自动的去运作。
0: 应该是说让在这个重复的劳动的这个场景，嗯，能够尽可能的让它的精度更高，
1: 嗯，
0: 成本更低，
1: 嗯。最后有没有一句话是关于 work buddy 你自己想去分享一下，你自己对 work buddy 有没有什么期待？
0: 我还挺平常心的，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产品真正能够帮到更多的人，这是最主要的，用户能够用起来，这作为做产品的人来讲就是。
1: 好的，谢谢。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那今天很开心的能够邀请到了腾讯 Work Buddy 产品负责人丁玲丁老师啊，给我们一起来聊聊 Work Buddy 啊。那非常感谢丁老师今天的分享啊，从 CoBody 到 WorkBody， 从通用的办公智能体到政务版服务落地，我们不仅看到是 AI 爆款的诞生啊，更是 AI 技术如何深入到我们的产业和改变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我们也期待 WorkBody 呢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还有更大的一个便利，让 AI 真正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工作的好伙伴。我们再次感谢丁总做客米雪爱科技节目，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米雪，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鉴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我省影响已经基本结束，全省风情、雨情、水情平稳，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0点结束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记者张浩报道，2026年广州市盛夏潮玩森康雅、清凉广州、逐浪狂欢、戏水季活动今天在主会场白江湖森林公园拉开帷幕。作为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重要文旅盛事，本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以水为媒，串联起全市12大特色亲水文旅资源，依托全程联动、市民受益的模式，将分散的戏水活动整合升级为具有全市影响力的夏季文旅特色 IP， 以玩水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促进城乡客流双向流动，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广州市第四轮综合交通调查已正式启动，本次调查涉及面广，包括居民出行、电动自行车使用、货物物流等。本次调查分阶段推进，今年七月到八月开展货物物流空间组织调查、港口航运调查、电动自行车专项调查。九月七号到九月二十八号期间，每天18点到21点30分开展居民入户调查，九月底前完成都市圈交通特征调查。近期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七月六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今晨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省多地出现了暴雨、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官网发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2026年6月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一号到三十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9万例，其中重症病例130例，死亡病例1例，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报告病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专家表示，近期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增加，主要源于群体免疫屏障随时间推移自然衰减。当前夏季高温，人们在室内主要依靠开空调降温，开窗通风减少，这也客观上加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功夫女足》昨天正式登陆全国院线。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影片上映首日票房达到2.6亿元，排片占比近48%，票房占比超80%。在影片的强势带动下，国内电影市场单日大盘票房突破3.24亿元，创下自今年2月26号以来的单日票房新高。到7月12号13点，影片累计票房含预售超3.45亿元，进入2026年度票房榜前十。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已经全部出炉，半决赛将于15号开打，将由上届亚军法国迎战2024年欧洲杯亚军西班牙，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2024欧洲杯亚军英格兰。四支球队牢牢占据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的席位，同时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四大种子球队，极具底蕴的传统豪门正面碰撞，让两场半决赛都成为巅峰对决。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旅行的你
10: 准备好了没有？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0: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9: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0: 阳光、
9: 沙滩、
10: 美食、
9: 冒险，
10: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9: 都是心灵的洗涤。
10: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9: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

0: 继续回来我们的自由自在，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欢迎来到我们的开放日特别直播哈。
0: 哎，那你看很多这个朋友都问了，哎，请问我们孩子能自己来吗？当然，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团都可以亲子来，也可以孩子自己来。当然除了游轮除外啊，因为游轮的根据海洋法规定呢，是一定要在这个房间里面一定要18岁的成年人陪同，他才可以抱这个游轮的。
1: 是的。
0: 除此之外。都可以自己来，按的跟家人来，或者大人自己来。
1: 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严选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哈。此刻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啊正在直播，还有乐听 APP， 大家也可以下载啊。
0: 对，包括蓝色的小精灵就说好期待呀。那航哥妈妈说，小朋友去我能去吗？当然可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的现场呢，除了有大朋友。小朋友，就一个是初中的学生的代表，还有一个小学的代表哈。那么还有呢，就是你打个招呼吧，牛司令 ，hello。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悠然小朋友 ，hello。怎么像个小赖皮一样？
1: 感觉要睡觉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家长代表，我们的扎先生、
0: 扎爸爸、扎爸爸，这个压力特别大。自从我说你为什么姓扎之后，
1: 对，
0: 好吧，扎爸爸，那个扎爸爸，你听说你有很多问题啊？那稍后我们要请我们的旅行执行社的代表给你一一回答。第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黄少，黄少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我们去年去环球的时候，咱们百信也是环球的咱们大湾区的代理哈。
2: 对，整个华南地区的一级代理商。
0: 一级代理商。
2: 对对对。
0: 那这位迪士尼，因为你看你去哪里代理商了，我们就把那个线路开到哪去了。
2: 谢谢谢谢，我们这两年跟亮亮就是的话合作的非常愉快，每次行程的话都突破了很多的这种唯一性。像这一次我们华东线。我刚才在看我们的行程跟去年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会走进一家企业，我们会走进民企，
0: 大厂，
2: 会走进阿里巴巴，是不是？然后我们会利用亮亮的资源，我们会来一次公益的社会公益体验活动。
0: 因为我们去年到北京也专门去了金
1: 羽
0: 翼，这是一个特殊孩子疗艺术疗愈机构。今年我们去到了弯弯，在江浙沪地区也是一张非常厉害的公益名片，他的创始人也是浙江省人大代表。然后他们就是孤独症的孩子，会跟我们一起做烘焙。那么这次呢，除了烘焙，我们还会去参观孤独症孩子的洗车行，还会做一起去做这个柠檬茶，送给一些环卫工人。我们这个都是有一些特别安排的哈，
2: 特别有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0: 对，
1: 是的。其实我最近在看一篇文章，就说到现在的孩子啊，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啊，一个是他们对于这个真实的世界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们可能更多的沉浸在这个

0: 我们那个是扎子浩啊，射子浩，
1: 扎爸爸把我们节奏带跑了，
0: 带走了。然后射子浩就说：“哎呀，他的画画比我们落出了好几条街，就是那些特殊孩子。其实我是觉得让孩子们认识到生命的多元性，
2: 没错。
0: 然后就是这种生命的教育，包括我们刚刚结束的是带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我们自由自在节目都希望给孩子们认知到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请彼此尊重。所以这次我们也会专门有这么一个安排。那么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西湖大学我也是特别期待
2: 的。对了，我们会去一所大学，都是唯一性的西湖大学，
1: 新型的研究型的大学啊，
0: 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2: 培养科学家，包括施院长也是非常的有名，
0: 施一公院长，他也是清华之前的副校长，然后现在他是一个是生物科学方面非常厉害的一个，在世界上的很有名的科学家。
2: 是的，
0: 所以他的这个实验室你知道吗？本科生直接进入都是博士生的这个实验室。那么这次呢，我专门还跟西湖大学的朋友聊了一下，他说这种实验室因为是特别贵的设备，孩子是不能进去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走廊上去参观，
2: 去感受。
0: 对，因为你其实让孩子们感受一下，你知道一个大学博士2000家，本科200家，就是这个人数啊，就是你从来没有机会走进这样的一个。周围全是科学家的大学，包括在这个西湖大学你能看到像脑机接口的最顶尖的专家都是西湖大学外聘的教授，而且呢中国学生在那上的学费是很便宜的，可是外国学生是多少万才能去，有点像我们出国留学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干得太好了。
1: 刘司令加油啊
0: 请把你的目标锚定到那里去 啊，所以你看这个江浙沪线我们安排的非常非常
2: 好，我们还有好多宜的，还有一个一次户外是不是，
1: 我们
0: 去安吉的
1: 这个五峰山运动村，
2: 是也是全中国最顶端的户外运动基地，
0: 它是国家体操队的，就是在江浙沪的一个训练基地，它里面的游泳场篮球场都是标准的，这个刘司令都玩过的，你最印象深刻的那里哪个运动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丛林穿越还是什么？
3: 丛林穿越
0: 啊？为什么？
3: 那很好玩的丛林穿越。就是感觉很多年龄段都很适合，有不同。
1: 是在这个竹海里边穿越吗？
3: 对啊，差不多。
0: 它就像一幅画里面。
2: 它应该有不同的挑战的。
0: 对，它有难度的。
2: 对，
3: 有难度。
0: 一号难度、二号难度，就是三号难度啊。
3: 就是在几个树之间爬来爬去那种感觉。
2: 去挑战。
0: 红红哥哥。
1: 无法想象，
0: 亮亮也不敢玩我就一般仰视的孩子们。
2: 难度容易线来，
0: 对的，一二三号就是最难，他直接上的是最难的那个路线，基本上
3: 有那种小学也能玩的那种，
0: 对，
1: 就是
0: 悠然也可以玩的那种，是不是？
2: 爬爬网是吧？
3: 对，差不多。
0: 它是高空爬爬网，是在树顶上的，
3: 都有安全设施的，挂着绳。
0: 对，
1: 夏天去是不是特别的合适？
3: 对啊，
1: 可以那个玩水吗？
3: 对，可以啊，
0: 它有淘气堡的。
3: 对啊，那个充气城堡，桨板皮划艇。
1: 我们这次还会看这个星空电影，
0: 对，
1: 这次好多星空的环节，我们火车台也
0: 火车台是在沙漠上看星光啊。
1: 对，
0: 那其实我最期待的就是在安吉里面，孩子们有可能会遇到安吉白茶，因为我们现在看一下到底是安吉白茶还是去采水果，还有因为安吉是竹海特别有名的嘛，
1: 中国竹乡，
0: 对，就是拍《卧虎藏龙》，大家知道那个周润发在竹顶上站着快站不住的那个，跟章子怡就是在那里的。安吉的竹海，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很期待啊。
2: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小朋友都比较关心的，就是上海迪士尼。这是跟孩子们说一下，今年是上海迪士尼10周年，
0: 对，十周岁。
2: 然后我昨天也跟他们团队沟通了一下，其实他们整个暑假针对10周岁的话，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他的餐饮、他的演艺、他的这个服饰。都是跟10周岁有关系的。
1: 对，我们在迪士尼里面是一整天的时间、
2: 一整天，
1: 我们
0: 还吃两顿饭。
1: 对，包两顿餐，然后我们会看完那个
2: 看完烟花，
1: 烟花才
2: 出演。
0: 这个太好了。
2: 这个产品设计的话是跟洪亮两个人的话，我们沟通了很久。
0: 对，
2: 因为一致的话，在研学和游玩之间，我们要多重的去做综合性的考虑，所以有高校，有高企，然后有。世界上顶级的游乐场，
0: 有公益组织，
2: 对，
0: 还有运动的地方，
2: 运动地方，
0: 这
2: 有户外的地方，
0: 对，这种又可以玩，又可以晒太阳，
1: 博物馆，
0: 又可以
2: 博
0: 上海
2: 博物
0: 馆，
2: 我们还去了上海
1: 外滩，
2: 对，然后上海博物馆
0: ，City Walk，
1: 是的，那还有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今天也在我们的这个现场，
0: 对，
1: 刚刚这个欣欣也跟我们分享了，说看了我们这个视频之后，好像死去的记忆又被唤醒了，
0: 而且这我看到渣爸爸。 渣爸爸一直在提问啊，就是在

0: 哎，
1: 家爸爸，要不你提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关注的问题。你来
2: 问题，就是我们这次专业之旅，两位主持人
1: 都在。
2: 都在
1: 啊！
0: 我是从头跟到尾，
1: 我是从北极回来，直接到火车上追大家。
0: 对，
2: 这是
1: 第一个问题。
2: 对，第一个问题
1: 啊，第二个问题。
2: 第二个问题就是火车上怎么洗澡？
1: 火车上呢？你还有第三个问题，你先都说完吧，我怕你忘了。第二个问题是火车是不能绿皮火车，咱们都去过，就是绿皮火车那个样子。
0: 它洗澡不安全，
1: 但是有桶啊什么的，我们可以擦洗的。事实上，我们去年经过了一年，就是去年我们去的时候，很多孩子因为。我们住一晚上火车，有两晚在下面的酒店，所以他在火车上，他直接就是刷完牙、吃完饭、洗洗睡了啊。
0: 对，
1: 然后因为那
0: 火车上也有空调嘛，也不会出汗。
1: 对，
2: 没问题。
1: 还没问题啦。
0: 啊，这就解决了，
1: 直接就报名了是吧？你就决定让孩子，你不要既要又要吗？你先跟我们去上海吧。
2: 我信任在座的各位啊，亮亮还有我们的
0: 谢谢
2: 老乡同志，还有两位
1: 老师
2: 帮我们操作后面的啊，就是为我们服务的这两位公司的，对吧？我们信任他们，对。
1: 哎呦，谢谢！你看我们安徽的爸爸说话渣爸爸，他就是不一样，
3: 面面俱到啊，
2: 没有，
1: 谁没得罪？
2: 是
1: 都夸了一遍。那也就是您决定跟我们火车团出发，基本上确定了。
2: 我应该是我的小孩子他自己去就可以了。
0: 可以的，可以小孩自己来，也可以这个亲子一起。
1: 他的师弟在这儿呢嘛，那广州中学的代表。
2: 跟着牛司令。
1: 可以，我们牛司令会好多这么大的孩子在车上。
2: 其实我建议你们西安应该去，这么多姓刘的，应该去茂林那里看一下。
1: 去茂
2: 老刘家。
1: 老刘，我跟你说，去成都也要看姓刘的，刘备。
0: 对，
1: 你知道刘备他爸叫什么吗？那渣爸爸。刘备他爸叫什么？刘司令说一下，刘备的爸爸叫什么？
4: 叫刘侯。
1: 我们在武侯祠踩点的时候都惊呆了。
0: 我们那个李老师讲的特别好。
1: 对，然后那个我们到敦煌有一个姓叫李广姓，这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姓子。那最有名的那个老字号是非遗的店，他叫刘洪姓。
0: 你看我们的产业遍布各地，
1: 整个丝绸之路都跟刘洪他们家有关，所以我们一路走一路乐啊。好了，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大家，不论你是选择我们的7月27号到7月17号到8月1号的北极团，或者是对你北极也可以啊。孩子奖励一个大的，春节跟我去南极吧。
2: 我还回去再扒拉吧。
1: 你能扒拉两下，再扒拉出个北极，你也很厉害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新加坡团呢，现在也要接近满位了啊，基本上没有什么位置，是8月9号，这是我们暑假的最后一个团，但也有可能我们会加一团夜宿海洋馆。在8月23号也有可能，大家都留意
0: 八月底的这个收心团，暑假收心团。
1: 去年我们也是在收心团加了一团哈。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万众期待的，就是特别去年跟过我们研学专列的，要去7月29号
0: 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
1: 我现在数字已经乱了套了。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研学这个按钮，你一看就能进到群里了，赶紧报名。当然，如果您不包大交通去也是可以的，坐飞机跟我们的杭州集合也可以的。
0: 刘司令啊，你看你基本上是从这个出生开始哈，就跟着你妈全世界到处走哈，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研学团你也跟了好多好多团了。你觉得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热爱旅行的这个中学生，旅行给你的生活、给你的学习带来过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
4: 我觉得旅行就是学习，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旅行呢可以把学到的知识更好的融入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0: 所以听说你地理特别好是吧？
1: 这不是听说，地球人都知道，全班第一，距离第二名落了20多分。
2: 地理很重要。
0: 对，地理很重要。有没有你在这个课本当中学到的一些名胜古迹也好，或者是一些风景区也好，或者是一些城市或一些国家是你还没有去过的，你特别想去的？
1: 或者你想去的。
4: 想去的，不过我们现在学的是中国地理。
0: 中国你还有哪儿没去过吗？
4: 中国
1: 他可能就没去过宁夏了。
0: 那这次这次没有
1: 这次正好有一些没去过的陕西和

0: 那这次哦，这次没有。
1: 这次正好有一些没去过的陕西和甘肃，你没去过。其他都
2: 你的安排还是就是
1: 挺好的。
2: 从那个就是从西安开始嘛，然后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是从西北开始，
1: 长安啊，
2: 对，长安就是石朝古，石朝古
0: 都，长来长安，
2: 对，长来长安，包括甘肃那边天水也是，就是我们秦文化这种发源地嘛，就是。

0: 啊，
1: 他是
0: 自愿报名来的，
1: 而且还特别就是冒着大雨最后赶到的哈。
2: 是我所有的都是发自内心的，
1: 谢谢啊，谢谢张爸爸，
0: 谢谢
1: 跟你真的是老乡，
0: 谢谢
1: 我看出来了。我们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个对话框，你也看了有个严雪两个字，赶紧进群哈，因为我们北极的已经是倒计时了，在报名窗口已经报即将关闭了，还有就是新加坡的这个基本上没有位置了哈，是8月9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这个你看今天我们来那个执行社管制旅都不出现，说没有位置了，傲娇的很，没位了。
0: 对，蓝色小精灵说我啥都想去，
1: 那你来吧，
0: 你就报吧。
1: 哎，你看伊森他一边在做作业，因为今天很多小朋友来不了是因为要期末考试，伊森也是跟着我们去过北京环球的小帅哥、而且今年是报名去火车团
0: 的，
1: 伊森好可爱，他妈妈说一边围观一边做作业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你现在有没有听到我们说你 Hello Ethan。 那么 Ethan 又要研究地铁了，他把北京的地铁研究一遍，他说西安地铁还没有研究，那就赶紧这两天考完试之后赶紧去研究一下哈。好，那么在这儿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会儿的时间，就是期待大家赶紧进群赶紧找我们，因为我们随时都可能会有新的团出现。
0: 是的，大家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或者呢你点击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二维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客服。
1: 那么今天在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每一个人，哎呀天哪，你看默默说今天有自由自在节目要去，课都不愿意上了，这默默也报名了去我们上海迪士尼这个路线，姐弟俩因为今年也跟着我们去了长白山，这次长白山之旅黄总你是跟图去的哈，因为也是百姓执行的，这次长白山我们去的团友90%都复购了我们整个暑假的各条线，90%。
0: 对，我们又要相见了，
3: 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1: 真的是，所以因为这次我们自己的感受，就首先我们有非常多独特的东西，像长白山的原始森林是保护区，对我们大湾区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开放，
3: 普通人进不去的，
1: 那是科研的地方，所以是那个动植物专家带着我们孩子们去看动物脚印，哇，那一天太酷了，那个雪最深的地方有多深？
0: 看到了紫貂的犯罪现场，
1: 是这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猎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犯罪现场，而且是动物植物长白山的已经深耕了快40多年的专家带着我们进去的，孩子们那叫一个开心呐、
0: 是的，所以我们自由自在的研学团都是独家定制，是市面上没有的。
1: 对，所以默默，对不起啊，默默，我们节目都快下了，你下次再来吧。那今天咱们差不多结束，每个人赶紧说一句话吧。
0: 邀请一下大家。
1: 对，那个皇上，你代表我们上海迪士尼，因为你是咱们大湾区独家的一级代理嘛。你说点啥？
3: 跟着自由自在去旅行，绝不会让你失望。
1: 欢迎欢迎啊。那么牛司令作为跟着我们所有团出发过的代表啊，学生，我们的学生助理啊，你邀请一下。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起出发。
1: 啊 ，OK，
0: 真好。
1: 那到悠然啦，已经跟着我们去过去年的研学专列的小朋友了，那你说欢迎大家吧。
5: 很好玩
1: 。那到这个我们的谢总谢欣是我们宇盛国际旅行社，就是我们研学火车专列的执行方了哈。谢总，你来说一下。
6: 是的，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包着火车去研学，我们在我们的大思路研学的路上等大家。
1: 对，你要记得这个是只有我们没有别人的哈，
6: 只有我们。
1: 好，安徽的渣爸爸。
2: 我们跟着广东新闻广播，跟着亮亮，跟着刘红两位主持人，再跟着我们的优秀的团队一起去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也学习我们深远的历史啊，谢谢。
0: 好，谢谢，我们期待着跟大家在暑假一起出发。
1: 好，那今天节目就这么着了，赶紧去了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进群吧。
0: 拜拜，
1: 拜拜。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

0: 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2: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 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2: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5: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0: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

0: 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0: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2: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3: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4: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6: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5: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7: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8: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9: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0: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1: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2: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3: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5: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6: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

0: 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牌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3: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4: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5: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6: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7: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8: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9: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8: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0: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 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6: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2: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6: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7: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

0: 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1: 汽配用品哪里有？
12: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13: 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今天在广州启动。本次活动吸引来自37所台湾高校、30所大陆高校以及香港理工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等港澳以及海外高校的近300名台湾大学生报名，最终有130多名学生进入广州50多家企事业单位实习，其中来自岛内高校的学生占比过半，参与规模创近年新高。记者张浩报道，2026年广州市盛夏潮玩森康雅清凉广州逐浪狂欢戏水季活动今天在主会场白江湖森林公园拉开帷幕。作为环南湖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重要文旅盛事，本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以水为媒，串联起全市12大特色亲水文旅资源，依托全程联动、市民受益的模式，将分散的戏水活动整合升级为具有全市影响力的夏季文旅特色 IP， 以玩水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促进城乡客流双向流动，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梅州台报道，南方电网广东梅州供电局表示，今天的0:16，梅州电网统调负荷迎来年内第二次峰值突破，最高负荷达260.1万千瓦，较2025年最高负荷252.7万千瓦增长2.93%。目前梅州电网整体运行平稳，电力供应充足。江门台报道，村歌唱起来，侨韵润乡野。2026江门乡村歌手大赛鹤山海选赛昨晚开唱，34名本土参赛选手参加，选手以饱满的热情、真挚的唱腔，唱出了新时代乡村群众的精神风貌，也抒发了对美好生活和美侨乡的热爱与向往。近期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地时间12号，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美国方面应该遵守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朗武装力量将维护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权益。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4: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4: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4: 西安
6: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4: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4: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4: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4: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6: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4: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6: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5: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3: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5: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3: 一路芬芳。
15: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3: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5: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今天呢，咱们在节目里面来聊几个成长的话题，并且呢，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如何表达的。
16: 那老样子，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孩子来做客节目，他也是我们这个语艺团的这个资深的小演员了啊。那欢迎两位，分别是陈志轩和陈佳燕，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1: 大家好。
0: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2: 分别做个自我介绍吧。啊，
0: 好，你先来吧。
2: 让大家知道你们的声音。
3: 大家好，我叫陈佳燕，今年六年级了。
0: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芷轩，今年六年级了。
2: 嗯，他们两个今年呢，其实都是六年级的毕业生了啊，从九月一号开始就要进入到初中的生活了啊。你们分别在羽翼团都待了多少年了？在这儿学习了多长时间了？
3: 我在这里大概待了三年多了吧。
2: 三年多，嗯，陈芷轩呢？
0: 两年多吧，不记得了，四年级来的还是三年级？
2: 嗯，应该是四年级啊，就等于是待了两年的时间啊。其实这两年你们的这个在羽翼团的经历还是蛮丰富的啊，因为我是很清楚的，每一场演出我都会帮你们来做制作啊。所以那初中马上就要来临，小学阶段要彻底结束了啊。在现在，哎，应该现在是不用再回学校上课了，对不对？
3: 现在我们还要回学校上课。
0: 耶、yeah, 啊、我不用啦，我放假啦。
2: 你看了吗？这就是已经毕业了的这种状态，有点发癫了啊。就是每天都就是感觉像是这个
0: 没事干，
2: 小学阶段结束了，
0: 没有作业
2: 啊，没有作业啊、yeah.
3: 但是我们还是有作业的，我们还要上学，只是可以请假并且更放松了而已。
2: 嗯，那这样子吧，因为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看不到他们两个的状态啊，就说说自己的心情吧。

0: 性格。
1: 嗯，
0: 但是呢，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短了，所以还是有很多的不舍在的。但是呢，我又对中学生活是有很多期待，因为我已经摇上了我最喜欢的一所中学。
1: 嗯，不错不错，恭喜啊，这个属于摇号摇中的是不是啊？那很好啊，这个属于小学结束之后比较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哈、啊。那陈志轩呢？
2: 非常的激动，但不过呢，还是对我的好友有些许的不舍得。
1: 嗯，
2: 不过呢，不过呢，在六年的小学生活中，也有很多难忘的经历，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小遗憾。不过在毕业的时候。这些小遗憾好像也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了。
1: 嗯，感觉说了像没说一样啊。那这样子吧，哎，我觉得你们两个每个人分享一个在现在毕业的阶段，你能想起来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嗯。
0: 你们需要思考。
1: 啊，你需要思考。
2: 不需要思考了，我想到了。
1: 好，那陈仁轩先说。嗯。
2: 就是呢，我上个学期六年级上次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学校田径队的嘛，有在练体育。
1: 嗯，
2: 然后呢，我上个学期呢，因为呢一次小小的失误，手一不小心就受伤了。
1: 嗯，
2: 然后呢，最后一次比赛没有参加成，而我参加了三年，都没有拿到我很满意的成绩，想最后一次拿一个满意的成绩，结果呢最后一次因为受伤了没有参加成。
1: 嗯，这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遗憾。
2: 嗯，
1: 是吗？我还以为后面有反转呢，没有反转了，
2: 没有反转，
1: 就是没拿到，
2: 没拿到啊！
1: 啊，本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而且把握很大，是吗？啊，把握很大，就如果没有那次小的受伤的话，一定能够大概率满足你的这个目标期望。
2: 对的，对的。
1: 哦，啊，陈佳燕有想到吗？
0: 还没有，
1: 还没有想到，那就代表没有。真的，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啊，不是让你搜索大脑然后找开始筛选这件事吗？那件是不是啊？嗯，那件不太像。
2: 没关系，
1: 这件是不是？
2: 你可以说在学校跟你闺蜜打老鼠的事情。
1: 这个不一定对她来说是印象深刻，印象深刻就等于我问出这个问题来，你脑子当中闪现出来的第一个事情，第一件事情，对不对啊？那其实刚才陈佳燕的表现呢，等于是觉得对同学很不舍，是吧？
2: 非常的满意现在现状。
1: 嗯。
0: 确实很不舍。
1: 嗯，但是你对于陈芷萱来讲，好像对于初中是非常期待的，是吧？你看她现在整个状态就有点嘻嘻哈哈的，我感觉她是以前都不这样的哈，就是因为小学终于是上完了，感觉像是这个摆脱了一些这个枷锁和束缚啊。
2: 有些期待，有些不期待。
1: 不期待来自于什么？不期待什么？
2: 怕初中太难了。
1: 怕初中太难了，所以不期待。
2: 不期待。
1: 那我只能告诉你，初中肯定不简单。陈轩，你觉得初中最期待的是什么？
2: 认识新的同学，去新的学校。
1: 嗯，其实就等于是
2: 新的班级，
1: 新鲜感带来的期待，是吧？那同样的期待。

0: 在陈建身上有没有？
1: 我是对我能够学到更多的新知识感到非常的激动。
0: 真的吗？
1: 真的。
2: 教科书式的回答吗？
0: 教科书式的回答一般不这样回答啊、嗯。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的话，我觉得你是有很强的求知欲的，是吧？就像你刚才说的，刚刚了解到同学们的性格特点，就跟他们要分别了，所以这个是让你在小学阶段很不舍的，是吧？
2: 这是遗憾吗？
0: 嗯，
1: 算是一个遗憾。
0: 啊，好吧，其实咱们话说回来啊，你们的小学阶段应该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在鱼团的很多的经历啊。因为我们不是仅仅是在这里锻炼你们的普通话，学习语言艺术这么简单。那你们真的是代表着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去到过大大小小的舞台去表演演出，甚至是参加比赛。你们两个都参加过比赛，对吧？也都参加过比赛。所以说在这里的这几年，两年也好，三年也好，其实您觉得在这里的收获，如果你去跟你的同学去讲的话，不是跟我讲，就在鱼团，你想跟你同学分享的那个最想要的那个说的那个点是什么？
2: 现在说不出来。
1: 我觉得是我目前参加过最后一场在少儿图书馆的演出。
0: 嗯，为什么？
1: 因为那场演出呢，是我目前是第一次是面对大众的一个独自的 solo。
0: 啊，这个 solo 就是独自一个人在台上完成一整段的语言的表演。
1: 是的、嗯、没有任何的就是众人齐读这样子的。
0: 嗯，
1: 而且我也看到了我这几年以来我学习到的这些知识最后融合成的结果。
0: 嗯，这个我觉得要展开来讲一讲，因为你现在概括的非常简单哈、啊，就学习到的知识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怎么讲这句话呢？你能举个例子吗？
1: 例如在发声的位置这一方面，之前我在基础班的时候一直用的是不正确的发声方式，就是用嗓子去喊，但是现在呢，我学会了正确的发声方式，让我声音听起来更好听，并且还会正确的保护自己的嗓子，不让自己的嗓子那么快坏掉。
2: Me too.
0: 什么？你也是吗？
2: 对。
0: 你不能跟他说一样的。
2: 为什么？
0: 你应该讲你自己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其实陈芷萱在鱼团的表现来讲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个的演出状态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在舞台表现力方面是比较有典范的一个代表的同学。
2: 比较认真。
0: 嗯，怎么来说呢？你看，听到节目这个时候了，可能有些叔叔阿姨
2: 已经走了。
0: 通过你们两个的声音，应该干嘛？他们就换台了是吧？就听不下去了。这孩子怎么这么烦呢？你看这嘴里说着话，像一个合格的小学生吗？
2: 初中生
0: 啊，接下来就初中生了。所以
2: 好高兴呀。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这个所传达出来的你们两个性格特点非常的凸显，对吧？那陈佳燕所表现出来的是比较成熟一点，然后有着自己的思考，但是陈芷萱呢表现的就是这种疯疯癫癫，每天啊开开心心的，然后乐乐呵呵的。你看，就是从录节目到现在了，还没有一个正儿八经像是一个小主持的一个样子啊。
2: 松弛感
0: 啊。好，那你谈谈松弛感吧。你觉得在鱼团给你带来的最大的一次演出的经历和收获是什么？
2: 收获是应该是去年最后一次的那个一次演出，那次也是我来到鱼艺团第一次真麦演出。然后那一次是拿参加阳城之夏，然后颁奖的时候，然后当时呢那一场的演出难度挺大的，然后我又是第一次带真麦演出，结果在台上的时候就失误了。
0: 就是最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2: 发生了，
0: 怕什么来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带真麦演出啊。因为在很多情况之下呢，由于我们的演出的人数比较多啊，演出场地的这个设备条件呢不够完善， 所以没有这么多的耳麦和话筒供孩子们去佩戴，所以我们就只能被迫的把节目的录音先提前录好，然后孩子们在现场呢就是属于干嘛呢，也是真的在说，但是由于没有收音的设备，就是我们只能是把孩子们的声音先录好了，
2: 提前录
0: 啊，然后孩子们在现场不是纯粹的对口型，其实孩子们每个人的表现力包括这个语言的音量都是很大的啊，坐在起码前三排的观众都能听得很清楚啊，在从舞台所传来的声音，这个也是我们对于一种专业的这个对待，并不是说是为了偷懒啊。但陈芷萱所说的这个，当人数较少的时候啊，场地允许这个麦克风收音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就会采取这个真麦的实音状态啊。所以上次那个失误对你来说，你觉得影响大不大？
2: 大。
0: 过后还是久久不能从那个失误的懊悔当中走出来吗
2: ？Yes，Yes。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2: 就是我是觉得，因为我是前面有一个哥哥他就说错了，然后就导致我在他后面我就有点紧张了，然后我就一直在想那里，结果就说错了。
0: 对，其实是由于别人的失误带来了自己的失误。其实，在每次彩排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这样子的失误，对不对？
2: 对的，对的。
0: 其实陈芷萱，你看上去感觉像是这么，他自己说啊，松弛。但我们来看，你看他就是个很活泼、爱动的一个小女孩。但是其实他是对待事情是很认真的，跟他的现在这种表现呢是反差感极强的。而且他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好的。在班级里面的排名也是很靠前，并且也上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初中，是吧？所以也是属于我们鱼团的同学们，其实大家的风格呢都特别的明显啊，而且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这个独到的一些特点啊，并不是所有都是千篇一律的，而且大家对于语言艺术的这种热爱以及自己这种认真程度也都不差的，是不是？那整个小学阶段，由于你们来到鱼团，你觉得对自己在哪方面提升最大？
1: 我认为在对我的舞台表现力上面提升比较大，因为呢我需要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的一些才艺展示，在这些才艺展示中呢，我需要有更多的舞台经验去应对一切事故，特别是我在参加一次的省音协的一次中提琴的展演的时候呢，当时钢琴的老师出了一个失误，导致我们整体有点脱拍了，然后我和那些学长学姐他们一起把这个节拍给拉回来了，当时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去努力的锻炼才得来这些结果，如果是我之前没有经过任何的这种锻炼的话，我可能在台上还没走到台中间，我可能就已经腿软了。
0: 这个是通过语言艺术的这种实践，特别是在我们鱼团的每一场演出所积累下来的舞台的经验，是吧？就是叫临危不乱。
1: 是的。
0: 这样就可以让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平稳的心态来处理任何一些突发的冲突事件。
1: 甚至呢，这种就是临危不乱的心态也让我在学习上面有了更大的进展。

0: 清楚，然后去解题。
1: 嗯，
0: 虽然说这个方法呢在我的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这一次的毕业考的时候，因为那道题目实在太难了，我没有解出来。
1: 嗯，
0: 也算是一个遗憾，
1: 但并没有影响到你考试的状态。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前面的题目我基本都完成并且检查过了。
1: 嗯，感觉好像这个本身就有这样子的心态特征。
0: 对，
1: 是不是？你应该也是一个挺稳的一个同啊，所以应该也是在鱼团的这些实践的经历是放大了你的这个很好的这个特点啊，就是这个临危不乱，然后遇到事情可以冷静思考去处理问题，并且遇到了一些处理不了的问题呢，也不会影响自己做事情的心情和进度。
0: 是的。
1: 嗯
0: 嗯，我觉得呢这种心态是可以在我的一生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1: 嗯，它是相互作用的，对不对？这个是不能说啊都是因为你学了语言艺术在鱼团的这个锻炼所得到的。我发现应该是你本身有这个特点，而在舞台上把这个特点释放和放大了，嗯，并且让它更加的明显的来服务于你从事的所有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嗯，正好相反，就是等于是你和陈芷萱今天我挑选的你们两个是正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一个冰一个火啊，就等于是一个冷静思考理智处理，一个是一个那我怎么来形容，来陈芷萱你自己来形容一下自己吧。
2: 一个绷者，一个笑，一个乐子，知道吧、
3: 一个轻声绷住，一个轻声绷不住。
1: 你自己来形容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性格特点啊。你看人家刚才陈佳燕对自己的这个分析，我觉得是特别客观的，而且还是挺中肯的啊。
3: 鲁滨逊漂流记。
1: 什么？
3: 鲁滨逊漂流是挺高的面对。
1: 好，不开玩笑了。来，你快说一说，你觉得你自己这个性格特点是属于什么的？疯疯癫癫，你自己说的啊？你自己就认为你疯疯癫癫的？你的平时的你的周围的老师啊、同学啊、朋友啊，包括你自己的家长，有对你过这样子的评价吗？
3: 我们有写那个同学录，然后呢我给老师写我那个同学录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们老师就说第一印象就是觉得我比较疯，觉得我这个人成绩应该一般般吧，但就没想到我居然平时还是挺突出的，然后我们班同学也觉得我很疯，很抽象。
1: 很抽象，哎，你用的这个词应该大家这个属于一个现在比较经常用的，不知道是网络语啊还是反正就是很抽象，这个词用的可能比较贴切一点哈。就是连你的老师都会认为像你这样子性格特点的孩子成绩应该是平平无奇，不会有特别大的表现，是吧？
3: 但是也平平无奇，
1: 但是好像一些关键的考试和那些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等于是你看啊，你只要一认真起来，你就会把事情做得很好，
3: 做到极致。
1: 那你看又开始自夸了吧，还做到极致。
3: 都说我是疯疯癫癫的人了。
1: 嗯，但是呢在认真做事情的时候是真的可以静下心来，然后专注的去把一件事情完成，对吧？考试成绩其实是不差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六年级时候最好一次成绩是多少？三科多少分？
3: 不记得。
1: 五年级呢？你肯定记得，怎么不记得呢？五年级下学期，六年级上学期的时候，
3: 二九零，二九五
1: ，其实这个成绩不错的啊。啊，陈佳燕要说什么？
0: 我六上的成绩是我小学，在双减之后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成绩了。
3: 快讲，快讲！
0: 我的语文是冲到了顶，因为作文必须要扣0.5分，所以我的语文是考了99.5分。
1: 哦。
0: 基础题全对，然后英语是全对100分，但是数学也吃亏了，就是没有拿到295吧，我觉得挺遗憾的。
1: 那你是最终的总分是
0: 293.5，
1: 主要是在数学上失的分是吧？
0: 对，数学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痛点。
1: 哎，现在才到哪里呢？这初中还没上了呢，对吧？好，那其实陈芷萱最好成绩，我记得你好像在班上有讲过是二九九还是298.5来着？

0: 因为当时在跟冯婉彤去对比成绩嘛，
1: 从来不记得成绩的事情
0: 啊，就是考完就过是吧？哎，那你是不是你爸妈对于你的成绩来讲，也不是说是特别跟你较真儿，也会看得比较开吗？你可以说出来，你现在跟我点头，比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啊。
1: 嗯，
0: 来你自己说一下。
1: 不会很较真吧，就是随随便便那种比较放养式的，
0: 就考多少都行。没想到考的还行，
1: 只要能上高中大学就行
0: 了啊。那这个标准有点太宽泛了啊，只要能上那可能得挺优秀的，还只要能上啊。陈妍妍有补充吗？
2: 我的爸爸妈妈是属于那种介于严格和完全放松。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3: 这个太实在了。
4: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5: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19:30。
7: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8: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9: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

0: 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 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杆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3: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当然不是。
3: 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一路芬芳。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 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啊，我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到这个孩子如果是特别听话的话啊，从小就特别懂事，遵照父母的所有的规矩去做的话，长大了啊，有一个特别惊悚的一个结果，就会出现心理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些观点，就是说呢，说这个我们现在如果再教育一个听话的孩子的话，那长大之后他将会失去这个社会上的竞争力。 在那期节目之后呢，很多家长也给我留言，讲的并不是说对于这个教孩子听话这个的启发，而是把自己的成长经历带入了其中，也跟我讲了很多这个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做的那些让自己接受不了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一代当中培养我们下一代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说那绝对不要做曾经自己的上一代人给自己带来不好的那些 教育的方法以及成长的一些经历，所以今天呢，我们啊继续在这个话题上做一个延伸。我呢也是又请来了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做客的老朋友们啊，每次只要聊到这种成长和孩子们的话题，要延伸一定离不开咱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孩子们啊，特别是能够参与节目的都是绝大多数是我们语言艺术团这个初中高级班的团员。 那他们已经是在语言艺术方面有一个非常深的这种造诣和功底，并且呢主要是经常会来到咱们成长启航节目做客啊，跟各位家长们来分享一下在孩子这个角度，在青少年这个角度他们对于一些成长话题的见解。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面呢首先请来了四位同学啊，他们这样子吧，那都已经很熟悉了，那咱们就按照顺序跟大家打招呼吧，好不好啊？来，那就从去一晨这边开始吧。
5: 大家好，我是曲一晨。
4: 大家好，我是杨淑恋。大家好，我是唐宁涵。四位同学啊，就绝对都不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这个录音室来做节目了啊。那刚才我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些这个话题的背景，就是说 教育一个听话的孩子到底好还是不好，就是在你们现在处于青春期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啊，都普遍是在初中的二年级还有初一年级啊，杨淑恋稍微小一点，杨淑恋是六年级啊，所以呢更具有代表性，正好是三个层次。首先你觉得，就是你们先来抛出这个话题啊，就是说作为一个听话的孩子在未来到底好还是不好？不好。
5: 不好。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听话的孩子在未来来说我觉得是会有好处的。对，但是呢你如果是一味的去听从别人，就有点像讨好型人格，那肯定是不好的。因为
3: 我觉得你会失去你自己的主见。
4: 就总是听别人的，对不对？那另外两位同学呢？
1: 我觉得都挺不错，
4: 就听话也好，
1: 听话不听话都挺不错。
4: 要看在什么样子的情景之下，
1: 对
4: 吧？比如说呢，你能想到能有什么情景？好的是在哪一点？不好在哪一点？
1: 就是如果你比较，所以我们叫听话，可能要打一个双引号。它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中，可能一般不是代表说是一味的去服从，而更多的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尊重他人。就尊重他人的意见，其实在父母眼中已经是一种很听话的表现了。对，
4: 现在这个阶段倒是真的。
1: 对，因为现在很多其实这个阶段很多孩子都很叛逆。那我们一般说的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比较听话的孩子，

0: 十恶不赦，或者说我就是要处处跟你对着干的那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两种情况都没有那么极端，那当然是都会有好，都会有不好，那都有可能会变得很好，都有可能会变得不好。
1: 嗯，总结来讲就是，听话的孩子是在看在该听话的地方听话。
0: 对
1: 啊，不听话的孩子是在该发散和创造的时候不听话，是不是？
0: 对，
1: 这可能对于他来说就好。那所谓的听话，就是可能是小时候听爸妈家里的规矩，长大之后遵循社会的规矩和运行规律，是吧？包括你工作的时候，在某个公司，他也有这个公司的规矩，那听话就会遵守规矩，听领导的，对吧？不会乱来。但如果不听话的话，尽量不要在这些规矩上不听话，是不是？而在创意，在你的这个工作的发散程度上，啊，在一些比较有创造性的工作上面，可以是能够带来一些全新的，啊，这种思维上面的一些创新，
0: 嗯，
1: 对吧？所以那就这样来说的话。嗯，你们觉得这个听话的孩子是更容易成功呢，还是不听话的孩子更容易成功呢？咱就把好与不好这个升华一层来看。首先来看看成功的定义，你们是怎么理解的？什么算成功啊？在现在你们这个阶段所认为的成功是什么？
2: 考得好。
1: 考得好就成功了。
2: 得到家人朋友和自己的认可。
1: 哦，得到认可，那你这是全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的。
2: 还有自己、这个、自己要认可自己。
1: 哦，杨淑恋呢？
3: 嗯，我感觉以我这个年龄来讲，就是让自己没有负罪感，其实已经做到成功了。因为像我有的时候像我回家我写完作业之后，我没有做一些练习题啊，或者考试考不好的话，
1: 嗯，
3: 我自己心里其实有的时候做的也没那么差，但就是感觉自己做错事情了。当我做到能够让我自己满意，让我觉得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身边爱我的人，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
1: 哦，在现阶段这个考虑我觉得已经就是其实很简单，是不是？哎，我真的很庆幸你们并没有谈那些这种高谈阔论的大道理啊！就所谓的成功，你屈臣就直接说我考得好就成功了。
2: 也没有，就是你肯定新开学、新学期开学，或者是上升到或者是进入一个新的环境、
1: 嗯、
2: 你肯定会首先会给自己定下目标。
1: 哦，就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就算是
2: 现阶段的成功了，对不对？或者是凭用自己的努力去努力靠近这个目标。
1: 嗯，
2: 然后并且的话你会感觉到你有在努力，我觉得这就是成功的。
1: 嗯，那咱们就说回来刚才，你觉得听话的孩子更容易成功吗？就是在现在的你们所判断这个标准上面。
4: 不一定。
1: 哎，为什么？
4: 因为听话的孩子可能只是对于他来说成功只是去完成家长定下的目标。
1: 嗯。
4: 而他完成了以后他还会可能他就不会自己去想那我的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而是会等待他的家长给出指示，给出哎，你下一个目标你要考到多少多少分。
1: 嗯，
4: 而不是说他不会有自己的那种想法，下一步我应该往哪一科发展、
1: 嗯、
4: 然后或者说我这一科要达到多少多少分，他只会去听别人对他立下的一个要求，一个目标、
1: 嗯、就没有主见，
4: 对，
1: 是吧？就会这个失去一些所谓的竞争力啊。这种没有主见可能在现在来看还能算是能够在学习阶段能混得下去、
4: 嗯、
1: 是吧？毕竟有家长帮你做主啊，帮你去拿主意。但可是如果当我们离开家庭自己去独立飞翔的那一天将会怎么办呢？
2: 是，就是我们学校有最近有请过一个就是皮囊作者蔡崇达过来讲座，然后他讲了一个我觉得认为很有道理的话，他就说家长给你的很多建议都是他基于他在前面的人、
1: 嗯、
2: 他在之前经历过的人生中然后所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嗯，
2: 但是时代一直在发展，所以他那些经验不一定适合你，所以我觉得听话他很具有两面性，就是你如果一味去听从的话，你可能会因为太过听家长的话而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1: 啊，这个角度是很对的，就是我们的父辈啊其实是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怪圈的。为什么呢？就是他其实挺怕你超出他的认知范围。
4: 对、
1: 但是就是你看啊，就是曾经有人举过这么个例子，他就说你们看那些

0: 在人类历史上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你看他们在他们的童年是不是都听从他们父辈的话？这个就可以印证这个问题的发展，就是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那人类社会将会停滞不前。而人类社会之所以往前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后代不听上一代的话，
1: 对
0: 不对？
1: 想法，
0: 所以我们才能不断创新。
2: 你的上限就是你的父辈，你的父辈母辈，
0: 没错，
2: 就是你的上限。
0: 嗯，
2: 但是我有一个可能比较新的看法，
0: 嗯，
2: 我也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啊。
0: 嗯，
2: 我其实认为听话的孩子也有他的优势。
0: 哎，
2: 嗯，为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如果一个人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对你言听计从，这个百般服顺，你不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听你的话。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事事都只靠你，你不会觉得他是哦，这个人很棒，你不会觉得这个人很棒。
0: 对对对，你会觉得他没主见，
2: 你会觉得他没主见，你不会觉得他哦，他听我话。
0: 嗯，
2: 你很多时候会觉得他没主见。而我认为真正比较高层次的听话是什么呢？
0: 嗯，
2: 是我能预判你们的想法。
0: 哇塞，
2: 举个例子，他可能就是一种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状态。就举个例子，可能我身边有一些很优秀的同学，
0: 嗯，
2: 可能他们爸爸妈妈不会给他们设立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0: 嗯，
2: 但是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0: 嗯，
2: 来达到一些成就，然后这些成就在他们爸爸妈妈眼中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就，就会认为他要听他的话，好好学习了
0: 啊。
2: 所以就是听话这个东西其实并不一定像刚才几位同学说的，就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
0: 嗯，
2: 让我去完成这个要求。但它也可能是一种我自己做了很多很多事儿，
0: 嗯，
2: 都是我自己内驱去做的，但最后达到了说你们想要我听话的这个效果。对，
0: 嗯，
2: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情况吧，但可能也是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但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一下。
0: 嗯，这个如果是有家长是有这样子的孩子的话，感觉就像中了大奖一样。是不是？就是哎，我要求他的好像在我要求之前他都做到了，是吧？
1: 对，
0: 就是好像这个孩子很清楚于家长想要什么，
2: 那他绝对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0: 哎，没错。
2: 但是他真的只是他也不是只听话，
0: 嗯，
2: 他是按照自己的去做的。但是因为他自己做的很多可能都跟父母辈的经验是类似的，他可能自己探索出来的一些东西，
0: 没错。
2: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有创造力的体现，
0: 没错。而且这个啊，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个附加的条件，就是他的爸妈也得是能够明白孩子在做什么的一个人，
2: 没错。
0: 嗯，而不是说当孩子没有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很着急，我就要求他必须要这样做。但可能很多时候爸妈的这种提前出手会扼杀了孩子那个主动自觉的那个冲动，
2: 没错，
0: 是吧？其实如果按照张艺兴这个说法，然后放在以后啊，就等于是大学工作成就事业之后，可能就会变得听话的孩子会很容易顺利，
2: 就对，就是他自己明白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规矩，
0: 对，
2: 但他又能保持自己一定的这种主见。当然我指的只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一类说话的孩子，
0: 嗯，
2: 并不代表所有说话的孩子，
0: 没错，
2: 也能够像现在这样，就是我既能跟这个社会大方向不偏离，
0: 嗯，
2: 但我又能在我的领域里面做出一定的贡献，做出我的创新，
0: 哎，
2: 这是比较少的嘛。
0: 其实少归少，但是你看发现绝大多数能够取得成就的人也都是这个方面的人，也都是他不可能说完全挑战这个社会所运转的所有的规则，是吧？
2: 没错
0: 啊，但是他在这个规则之下，他能够发挥他最大限度的去挑战现有发展的很多的他认为可以去创新的地方，是不是？嗯，
2: 反叛的太多，就人家会觉得你只是在抬杠，在反叛，
0: 嗯，对对对，
2: 为了反叛而反叛。
0: 嗯，
2: 但如果你是在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0: 嗯，
2: 去做一些改变，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点这种出格和或者这个有一点点这个离经叛道的事儿，大家会觉得你是在创新。
0: 嗯，对，就是最伟大的思想是你的头脑当中有同时存在两个相反的方向的想法，并且可以合理的运行。这不是最伟大思想，是最高级的智慧。就通常情况下他可能有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在你的头脑当中，但是一般人遇到矛盾就停滞了，
2: 嗯，
0: 就会纠结了，对吧？哎，我的爸妈教育我要做一个听话的人， 当我工作的时候发现啊，但是我又不想这样做，我发现这样做我很痛苦，于是他就会跟自己开始对抗，他就不知道接下来这一步应该怎么做了，对不对？可能有些人从小就是这种玩世不恭的形象啊，从小也不怎么听话，也是各种调皮，当然等可能到了以后的工作过程当中，进入到社会了，他反而进入到一个需要他这种产生无限多想法啊，或者说能够嫁接无限多资源和可能的这么一个工作和事业去做，他就做得很得心应手，对不对？这就属于顺应的，而没有受到以前说，哎，爸妈教给你啊，你一定要这样，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所以他在做每天制定的时候，他就不会受到束缚。但是，一旦受到束缚，就是那种小时候被要求太多，啊，你要啊，遇见人你要怎么说啊？你跟人家要有什么样的规矩啊？这个事情是不允许做的，那个事情你要注意。但是到了以后，你会发现，哇，如果我都注意的话，我会很痛苦。
2: 没错，
0: 嗯，就是你会在头脑当中产生一些相撞的东西，对不对，杨淑莲？
1: 嗯。
0: 感觉听到这里，杨淑莲已经开始陷入到思考了，嗯，你刚才哎，我想知道杨淑莲，你看张艺兴是初中二年级，你现在是六年级哈，在语团这算是我们这几个都算是比较能表达自己的。你刚才听完张艺兴所讲的那个，你有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啊？
1: 嗯，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就是已经触动到我的内心了。我觉得用我的话来总结他的话就是，嗯，我认为，
0: 嗯。
1: 听父母的话和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这并不冲突。
0: 嗯，
1: 而且真正，懂事的孩子不是听父母的话，而是自己知道自己应该要去做什么，并且能够控制好自己，这才是听话的孩子。而且我认为就是，当听到父母说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自己就是在潜意识里，我会有一个判断。
0: 嗯，
1: 我会觉得，爸爸妈妈说的对或者是不对。
0: 嗯，
1: 我也会考虑，如果我是一个家长的话，我这么说，我这么对孩子做，我是在一个什么出发点上，会考虑到些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听父母话的孩子他并不一定就是没有主见，但也要有自己的思考，对于这个事情要知道，其实爸妈的出发点一定是为我们好的，所以我们也一定不能再走他们年轻时候走过的弯路，但是呢也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吧，就是要知道这件事情除了像爸妈说的这么做，我们还应该去做些什么。
2: 看我刚刚的发言，真是抛砖引玉，真的说的特别特别好。其实，
0: 嗯，
2: 我觉得可能他总结出来的一个原则，可能就是所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0: 哎呀，这总结太到位了！你看，
2: 刚才杨淑莲可能说的就是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意思。
0: 没错，哎，你看啊，通常我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知识啊、观点，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它其实都是停留在方法论，就是纸上谈兵这个东西。啊，方法论永远不可能说是涵盖这个社会当中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你看，我今天把你们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来呢，你们给出的这个角度，也是我在节目里面不可能从我的这个出发点能够讲出来的东西，也更不可能是咱们很多家长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孩子讲出来的东西，对不对？是吧？就是它绝对不是绝对的。而且刚才杨淑莲讲的这个东西啊，在我们随便去查一篇写关于教育孩子是否听话的这个文章里面都很少会涉及到，就是你看今天我觉得咱们最最宝贵和最最关键的一个好的地方，我觉得特别觉得值得点赞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会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听话好还是不好，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选项，是不是？就像杨淑莲说的，我可以听话，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思想，与此同时我还可以替爸妈去想，特别是你说到那句，我可以站在爸妈的角度上去想一想，如果是我是他们，我会怎么做？啊，你怎么知道你爸妈小时候走过很多弯路呢？
1: 因为我爸妈给我讲过。
0: 好吧，这句话是我多虑了。哎，但是你看，你们爸妈跟你们讲过他们小时候走的这些弯路吗？
3: 有讲过。
0: 能听进去吗？问题是？
3: 能听进去
0: 啊，能听进去啊。
3: 对，
0: 哎，不是那种说教式的吗？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就这个样子，你得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你会去吃亏。我告诉你，我爸爸

0: 爸妈小时候吃好多亏，我跟你，你得听。
1: 没有，
2: 是这样的，
1: 因为
0: 不是这样子。
1: 通常他们跟我分享他们小时候的经历，一般都是我主，就是我引出这个话题的
0: 哦，
1: 所以我会去，我会很乐于听他们小时候的经历。
0: 哦，
1: 我觉得这带给我的可能是一种经验，也可能是一种就是打预防针。
0: 哦，
1: 就是在我以后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去行走。
0: 对，就是爸妈吃的亏不白吃啊。
3: 对对对，
0: 在我这儿都受益啊。
3: 我同意这个点，就是很多时候我和我父母那些聊天，他们会聊到他们年轻时候一些，比如上学的时候他们遭遇了一些挫折，或者怎么怎么样，他们怎么应对的。
0: 嗯，
3: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吧，这个东西是有重叠的。
0: 哎哎，对对对，其实是没有变太多。
3: 他会告诉你说怎样避免这个事儿。
0: 嗯，
3: 但是无可避免的，你总是会碰到，在运气啊，在外部各种的因素的作用下，你总会碰到。那这个时候，他们的话对你而言，就真的像是预防针一样。
0: 真的是，哎，社会在发展，啊，这个时代在进步，但是校园还是那个校园，校园里遇到那些鸡毛蒜皮的破事还是那些破事，对吧？
4: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是吧？
3: 嗯，
0: 其实就是无论时代怎么发展，只要是人在这个阶段，他必然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是吧，必然也会在校园当中出现这些，在你们比如说在这个少儿阶段、少年阶段、青少年阶段，它都会是这样子的。所以哎，我真没想到你们对于爸妈这个小时候的经历来讲给你们听这么接受哈。
1: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
4: 对，
0: 哦，
4: 很有趣，
0: 很有趣。
4: 要求爸妈讲给我们听。
3: 如果他是讲故事的话，其实就说教一会儿比较少，就是真的能听进去。
0: 对喽，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咱们啊，听节目的咱们各位这个做父母的啊，听见没啊，讲故事哈，别上来就说教。我告诉你啊，我小时候可真是，哎，那就说教了，
4: 那就会很厌烦。
0: 这很烦嘛，
1: 有逆反心理吧，是个人都会有。
0: 对，其实就是别说教，是吧？你们也挺讨厌在这个阶段听到爸妈一上来给你说教，对吧？讲好的大道理啊，告诉你，你看，特别是讲到你现在听不懂，你记住，你早晚会懂的。有没有说过这样子的话？
4: 耳熟的
1: 没有
0: 啊？哎，没有是吧？
1: 没有。
0: 哎，我小时候听过这样子的话，我爸会跟我讲这样的话，你也听过哈，是吧？杨淑恋呢？
5: 嗯，没有，
0: 也没有。哎，真好，就你们爸妈真好，就是压根儿就别说教，你记住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就算记住了，
1: 忘掉，
0: 不是记住了怎么的？你还得期望它发生这不好的事是吧？这对吧，这对孩子来说还是祝福为好哈、啊、所以说咱们别讲太多大道理啊，孩子们你看能懂的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啊，真的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多听听我们这个语言艺术团的孩子们啊，他们的思想，虽然说我们不能说代表全部的孩子，但是我们可以给咱们各位听节目的家长们提供一个思考教育问题的一个思路和方法啊，转变一个角度带你来启发的。所以说听我的这个节目也并不是说我要教育你怎么做家长，我就从一开始就说咱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的父母，我们都是来做分享的。所以今天孩子们在这儿也是分享了他们在这个阶段的人生的认知和积累，分享给大家，对吧？把自己的思想的结果也分享给大家，而并不是说告诉爸妈，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的长辈啊，父母们，你们听见了没有？听我说的了吗？啊，我说的就这个样子啊，你们不要对你们孩子这个样子，并不是这样子。
3: 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所以每个父母也是不一样的嘛。
0: 没错，而且父母能不能听得进去，他能不能改变，他能不能适应了自己的孩子，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很复杂。嗯，所以比较庆幸的就是你们还是在这个系统当中，是处于一个正向的往前发展的一个状态啊，而且你们的爸妈也并没有在这个方面，比如说教你们如何听话这个方面，犯一些这个很多父母犯的一些错误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节目时间原因嘛，这个确实不能再聊了。哎呀，我们这个马上就要到这个广告时间了，好吧？杨淑恋还有什么想总结的吗？你看杨淑恋不说话，你只要问他，他一定有话说。果然有，嗯。
5: 我想说的就是各位叔叔阿姨，当在想让孩子听自己话的时候，也可以想一下，如果自己也是一个孩子，希望爸妈会怎么跟自己说自己才会听。就比如我妈，如果有的时候她跟我说什么我不听的话，她就不再管我了，她一定会让我去撞墙上，让我发现哎，我妈说的好像是对的，然后下次她再跟我说的话，我一般就会听了。

0: 是的，
1: 非常好，最后这个总结的很好啊，学会换位思考哈、啊，谁不还以前是个孩子，对不对？
2: 是
1: 啊，但是你还没当过大人，那现在怎么办？那对不起喽，只能你们先换位思考我喽，是不是啊？我没法换位思考你，我没有当过大人，对不对？但是你们可当过孩子。杨淑恋总结这个非常好，好，那今天就在这个里面，在杨淑恋最后这个总结当中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感谢大家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这个叔叔阿姨们分享了你们的想法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得进去啊，作为借鉴，好吧？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9: 近年来广东持续完善县镇村三级寄递网络，目前全省乡镇快递网点实现全覆盖，1.9万多个建制村普遍通达3个以上快递品牌。截至6月底，通过全省统一攻坚行动，全省已经基本实现每个建制村至少有一个通达兔品牌，快递服务稳定通达。江门台报道，7月9号到11号，江门五一海外联谊会、香港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基金会联合香港新会、双水同乡会、香港青年交流促进会共同组织中国侨都文化江门五一青年交流团，邀请香港45名师生到访江门。交流团一行先后感受了侨乡的龙舟文化，参观了江门市华侨华人博物馆、五一大学等地，深入了解了五一及侨胞在海外的艰难奋斗历史，以及广大侨胞爱国爱乡的深厚家国情怀。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官网发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2026年6月数据显示，今年6月1号到30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9万例，其中重症病例130例，死亡病例1例，报告病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专家表示，近期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增加，主要源于群体免疫屏障随时间推移自然衰减。当前夏季高温，人们在室内主要依靠开空调降温，开窗通风减少，这也在客观上加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根据目前的发行安排，下周有2只新股申购，北交所、科创板各有1只。日程安排上，周一可申购北交所新股维奇科技，周四可以申购科技板新股长鑫科技。其中长鑫科技是国产存储芯片巨头，公司计划募资295亿元，是今年以来 A 股最大的 IPO 项目，也是科创板历史上第2大 IPO。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与合军咨询联合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显示，传统燃油车平均车龄高达8.2年，超60%车辆服役超过7年，而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比很多人的换手机周期都短。虽然这其中有大量新车拉低了平均车龄，但新能源车主换车更勤快是不争的事实。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 运。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0: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接着给各位说两晋风云呢、上一回咱给各位说到司马懿棋局成型，老干部戮力同心，曹昭伯自废武功，高平陵尘埃落定。要说不得不感慨啊，司马懿这位老戏骨十年磨一剑呢。各位，咱们撇开别的不讲，说人这个成功它是有道理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有的时候什么都到了，时机未到你就得忍着。咱多数人不成功，为啥？你忍不住。你再看司马懿忍了多少年呢，就为等的是今天。十年磨一剑，捣鼓出了高平陵政变这么一出史诗级大片。可还没等曹魏政坛吃瓜群众回过神来，人家仲达老爷子接着来活了。在人生的最后两年，司马懿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政治斗争当中啊，献祭了他一辈子打造的君子人设，开启了司马家族的帝王基业。话说这高平陵政变杀青之后啊，司马懿着手他就开始一个事儿，紧锣密鼓的给这部片儿拍了第一部续集，杀曹爽。杀曹爽啊，各位，这是他背弃誓言。当初他可是指着落水发誓，我不杀曹爽。哎，结果呢，这回政变尘埃落定，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背弃誓言。各位，那么此时的曹爽他没有感觉吗？他不知道司马懿就想除掉他这个心腹大患吗？那咱看看曹爽是什么反应。自打这位爷败下阵来，干嘛回洛阳家中，失败让他心态躺平了。他决定，我这辈子就这样了，钱不缺，人不缺，衣食无忧，我就过这人畜无害的宅男生活。打投降那天起，曹爽他就想明白一件事儿：政治斗争套路深，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咱当个富家翁，逍遥财主不香吗？任他机关算尽，我自花天酒地，与世无争，谁又能拿我怎样？可是，爽子哥躺平梦他能实现吗？话说曹爽回到洛阳的第二天，他家边上的高楼里突然就冒出一群魏国大兵，个个是披坚执锐，目光如电，24小时全天候无死角监视着他，这就叫人肉监控探头。那曹爽就很生气啊，谁天天过日子让别人看呢？我这又不是楚门的世界。抄起弹弓子跑到后院，想去打打飞鸟出口恶气，结果弹弓子刚拉开，那些魏国大兵立刻高声喊：前任大将军往东南方向去了。那一刻大将军曹爽深刻体会了一把什么叫如芒刺背，如坐针毡，如履薄冰。他绝望地仰头看天，似乎在空中就看见了司马懿的眼睛像深渊一样凝视着自己，让他无所遁形。他在心底对自己发出了一道灵魂拷问：难道司马懿真要杀我？转念一想，不能， 我老叔这人一向宅心仁厚，不会干这种卑鄙龌龊的事儿吧？话说当日他可是只落水发誓，多少人都看着呢，天下人皆知他发誓他不杀我呀。但你说他不杀我，你看他这动作，在我们家装了360度人肉摄像头，这不行，心里不托底啊。他决定试探一番，低声下气的给仲达老叔修书一封，说自家穷啊，揭不开锅了，您老宅心仁厚，开开恩，赏点救济粮吧。司马懿的反应呢，很让人暖心。据说他老人家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大惊失色，连忙给曹爽家送去100来斛大米，外加肉脯、大豆这些高级营养品。曹爽和他的兄弟们长舒一口气，哎，咱们想多了，仲达老叔做人还是很厚道的，毕竟那是当年指着落水啪啪拍胸脯保证指定不会整死咱们，被监视被软禁，大概啊是为了大局考虑，咱们能忍就忍一会儿嘛，谁的人生不是戏呢，愿意看就让他们看去。哎，要不怎么说爽子哥这种贵族公子出身，到底他是嫩呢，他太低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且说曹爽收到救济粮没多久，这年的正月戊戌日，一位官员正义凛然向朝廷递交前任大将军曹爽的黑料，说曹爽当权期间将先帝女眷纳入私家歌舞团，而且在中间拉皮条的是侍奉皇帝的黄门侍者张当。你生活作风糜烂就算了，连先帝的生活起居服务员你都敢勾搭，该不会先帝就是你害死的吧？本着拔出萝卜带出泥，既打老虎又灭蝇的原则，朝廷调查组迅速成立，逮捕张当。这家伙光速认罪，老实交代了曹爽反动集团的成员名单，并且爆出了一个猛料，这群反动派即将在3月中旬密谋造反。哎呀，这还了得，咱赤胆忠心的司马懿老同志立刻挺身而出，下令剿灭曹爽匪帮，扼杀反动苗头。就这样，坐着回家躺平当富家翁美梦的曹爽，以及他的兄弟曹熙、曹训，他的亲信何晏、李胜、桓范，还有皮条客张当，一个个锒铛入狱，并以谋逆罪判处死刑。只怕曹爽做梦都还没闹明白呢，自己怎么就变成谋反了。其实你拿脚趾头算算都知道，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懿前纲独断，曹爽摇尾乞怜，哪里有机会策划什么谋逆啊？这大段的指控和假模假式的招供戏码，无非是大导演司马懿自编自导自演的又一力作。更滑稽的是，这一切距离司马懿只落水发誓不杀曹爽不过短短5天呢。什么神圣誓言，在他权力游戏玩家眼里，那不过是骗弱智的把戏，不作数的狗屁呀。最后处置曹爽集团的时候，司马懿的手段堪称毫无人性，对曹爽及其党羽，司马懿下的令是诛三族，那真叫连根拔起，斩草除根，就差带毛的畜生都给弄死了。据史官记载啊，处斩当天是男女无少长，孤姐妹女子之世人者皆杀之。这些妇女儿童跟政治何干呢？为什么也成了司马懿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呢？司马懿的这次背信弃义，他就是个分水岭。曾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成了司马家族的提线木偶。办了一辈子大魏忠臣、儒家信徒的司马懿，从此金身裂开，成了篡权谋逆的标杆、道德沦丧的代表。这还没完，司马懿的表演还在继续。刚把曹爽集团连根拔起，司马懿又开始下一个清理目标。这一次，司马懿的刀子要捅向刚刚和他统一抗爽。

0: 曹魏老干部。那位说蒋济高柔这群曹魏元老不是助他司马懿扳倒曹爽的铁杆盟友吗？
1: 各位啊，你要是真这么想，证明第一，你没有参与过权力斗争，第二，你读历史读的还不深呢，要不怎么说得听我老刘说书呢。各位你就记着一句话呀，政治斗争是血淋淋的，哪有什么永远的盟友啊。曹魏元老们支持司马懿，不过是希望有限度的削弱曹家宗室，达成官僚集团和曹家宗室的力量平衡。而你司马懿对曹爽集团磨刀霍霍的时候，他们可就又嗅到了司马家族一家独大的野心，那自然摇身一变就成了司马懿的反对者呀。像太尉蒋济就在司马懿把曹爽集团扔进大牢时悠悠说了一句，曹真之训不可以不嗣。啥意思？曹爽他爹曹真那是跟着曹操一起打天下的老革命，老哥你看在他的面子上，您得给人家留条根儿啊，给人家留个后啊。结果咱们知道司马懿压根没搭理他，快刀斩乱麻，灭了曹爽三族。而且这帮主张调和折中的曹魏老臣很快也成了司马家族潜在的阻力。司马懿知道老干部能量深厚，不好得罪，不能直接动刀子，于是先用屠杀曹爽的铁血手腕恐吓之，再拿高官厚禄笼络之，给他们加官进爵，同时又死死把住军政大权，让他们不能再呼风唤雨。你比如说那一心想当当代周勃的司徒高柔，在政变之后却得到的是司空太尉这种养老岗位，给司马懿卖力吆喝的孙礼，政变之后只短暂当过一段司隶校尉，拿了张洛阳军权体验卡没多久也被放到司空这个闲职上。想来可笑啊，这帮曹魏老臣在司马懿当政时的境遇跟在曹爽当政时他没啥两样，都是被塞到某个尊贵的闲职上安心养老，那忙活一场图个啥呢？跟着重打老哥提着脑袋搞政变，最后变了个寂寞。部分自尊心比较强的老干部被这么摆了一道，直接就忧愤而死。比如太尉蒋济，他信了司马懿落水之事，亲自作保劝降曹爽，此后他可是眼睁睁啊看着司马懿毁约杀人，自己作为担保人那不就成帮凶吗？所以司马懿要给他封侯的时候，老蒋连忙上书推辞，表示这都是太傅您个人的功劳，我啥也没干，我无功不受禄。过了三个月之后，老蒋就在后悔忧虑和恐惧中发病身亡。总而言之，司马懿的一手过河拆桥将曾经的盟友彻底架空，这帮曹魏老臣再也掀不起丝毫风浪。

然而来。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婉拒，倒不是他多高风亮节，而是出于谨慎。暗地里呢，他是不断的往朝廷上要职上安插自己的亲信，不断帮自家子孙要爵位、刮地皮。渐渐的，曹魏朝廷的权还有钱就一点点的流到了司马懿府邸里头。后来他称病不朝，朝廷每逢大事，天子竟然要亲自去他家登门拜访，请教他老人家的高见。可以说，高平陵政变之后，司马懿已经牢牢控制住曹魏中央，然而他的权力网络还是百密一疏。在帝国的南方，一场针对他的地方叛乱正在酝酿，而策划这场叛乱的是魏国太尉兼征东将军王陵。那么这王陵是什么人呢？说起来啊，这位王陵跟司马懿同一辈的曹魏老臣，也是手下兵强马壮的地方实力派，出身是名门呢、那是正儿八经的太原王氏第八代传人东汉司徒王允的侄子。没错，就是那个策划刺杀董卓的王司徒。王司徒因为这个英雄事迹，后来被董卓部下屠了满门，只有王陵和他哥逃出了长安，保住了一条小命。作为烈士家属，王陵也得到优待，做了官。紧接着呢，又被曹操看中，和司马懿一同做了曹丞相的秘书。再往后，到了曹丕、曹睿时代，也和司马懿一样，走出办公厅，转岗作战史，开启戎马生涯，指挥千军万马。可以说，他的资历跟司马懿相当，而且从年龄上讲，司马懿还得跟王陵叫一声老大哥呢。王陵在军队的威望地位跟司马懿有的一拼，他多年来指挥对吴国作战，战功赫赫，在曹魏东南军区极有权势。加上司马懿跟曹爽在朝堂上斗法时，曹爽对他是颇有拉拢之意，推波助澜，让他当上了征东将军，领徐阳、青眼四州军事，司职戍守东南，防卫吴国。咱们就可以理解成魏国东南军区总司令。那这样一来，王陵几乎成了坐镇东南的一方诸侯啊。曹爽死后，司马懿也不敢怠慢这位老哥，保留了王陵征东将军的职位，还封他为太尉。因为司马懿多年来负责的是对蜀作战，管的是西北军区，对东南军区的渗透还差得远呢。所以哪怕司马懿敢给整个中央朝廷换血，但是他也不敢动树大根深的王陵。而王陵这边听洛阳那边传来的消息，说司马懿垂死病中惊坐起，耍阴招做掉了曹爽，小皇帝对他是俯首贴耳。老王心里哟呵，这老小子居然能焕发人生第二春，那有你就有我，许你就许我，哥哥我也不能服老啊。于是他琢磨着起兵杀入洛阳，先宰掉老同事司马懿，然后废掉幼主曹芳，另立长君。于是王陵找来外甥兖州刺史令狐玉，让他秘密联络楚王曹彪，给这位王爷画个大饼，说选他做皇帝候选人，到时候去许昌另立中央，登基称帝。这曹彪那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弟弟，被王陵选中的时候快60了。但是别看他快60了，皇权的诱惑那太大了，人生能有几回搏呀？此时不搏就该上心脏起搏了。就这样，曹彪和王陵组成了老年追梦团，决心用生命诠释什么叫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贯彻落实咱战无不胜的曹孟德思想。关于王陵跟司马懿叫板的动机啊，众说纷纭。千百年来主流的观点是说呀，这老王是大魏的忠臣，造反呢是为了匡扶魏氏。但明末大儒王夫之冷笑，就这老小子还忠臣呢？
忠臣他为啥要废掉幼主曹芳啊？

他干掉司马懿的目的不就是要自己成为另一个司马懿吗？要我说呀，还是咱传山先生看得透彻，古往今来多少事不过门户私计，还是丢掉幻想，冷眼看戏。话说回来，正当王陵卯足劲儿要杀回洛阳之时，天有不测风云，令狐于这边九月份刚跟曹彪接上头，到十一月份他自个儿就先病死了。哎，好大侄儿兼合伙人先走一步，不仅推迟了王陵的拥立计划，更使这个绝密计划泄露出去了。令狐于驾鹤西游的时候，他有个幕僚叫杨康，正在洛阳汇报工作。听到杨康这名字，想必大家就知道这人得有多不靠谱了，铁定是卖主求荣，认贼作父啊。哎，听说领导没了，这位杨康吓得屁滚尿流，立刻向司空高柔举报，把王陵和令狐于对抗中央的阴谋揭发个干干净净啊。高柔一听说啊，这么大个惊天阴谋，吓得立即汇报给了半截身子已经入土的司马懿。而司马懿听完高柔的汇报，轻轻地吐出一句话：莫要大草惊蛇，待老夫引蛇出洞。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6: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5: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6: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5: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6: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5: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6: 完全可以，
5: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6: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5: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6: 对，但今年来了呀。
5: 对呀，今年我们
6: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5: 对，
6: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5: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6: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8: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7: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8: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7: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8: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9: 刘学老师，为什么？
10: 大元爷， 问天下事，听留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就这样，司马懿啊，称病不朝，放任王陵暗地里折腾了一年多，终于闹出点动静了。一来呢，司马懿这一年称病不朝，王陵估摸着，差不多到时候了。这老小子那么大岁数了，该开追悼会了。再一想，不对啊，自己比他还大七岁呢，再不起兵，那我该走他前头了。二来啊，当时吴国那边也出乱子了，超长待机的孙权总算是挺不住了。要说这位孙权老哥也挺有意思，晚年治国治的呀，内乱不断，又接连吃曹魏几个败仗，为了在魏国手底下保住东吴半壁江山，你硬是下令破坏土水堤防，淹没北方通向江南的道路。王陵一看，哟呵，孙权搞事儿，好，正好起兵。他向朝廷请奏，允许自己发兵攻打吴国，奏报递交到天子那儿。天子自己哪有拍板权呢？他就是个提线木偶啊！赶紧找来司马懿问，老家伙躺床上病恹恹，二话不说，把王陵的请求就给驳了，名正言顺调动军队是没戏了。王陵咬咬牙，你不让，那我就硬着头皮干。他派自己的部将杨洪联络兖州刺史黄华，递交了造反项目计划书和股权分配方案。在王陵的算盘当中啊，杨洪那是他的心腹大将，值得信赖。黄华呢，那是中间派人士，不偏这个，不向那个，不站队，可以争取。可是王陵终究算错了，杨洪和黄华聚头之后，联名向司马懿举报了王陵的谋反计划。可怜咱们这位王老哥呀，事到如今他都没明白，玩兵变搞谋反，司马懿才是祖师爷呀，所谓的心腹，不知道啥时候已经被司马懿和平演变了。所谓的中间派，那不过是司马懿钓鱼执法的鱼饵。那接下来很简单，又是咱熟悉的剧本啊，躺床上吐沫子的司马懿又一次垂死病中惊坐起，他总能坐起来，亲率大军乘船舰南下讨伐，同时用皇帝名义下诏书，表示老王同志不过是一时糊涂走了弯路，念在他劳苦功高，朕赦你无罪。接着司马懿还亲自写信与王老哥追忆当年共事的经历啊，革命友谊啊，放下屠刀，老王啊别闹了，来来来，到洛阳咱老哥俩重摆酒宴，再喝一杯，到时候叫相逢一笑泯恩仇啊。哎呀，王陵看着朝廷诏书和司马懿这个甜言蜜语，和当年的大将军曹爽一样犹豫着纠结着。可是司马懿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个奄奄一息的老病号化身神行太保，已经率领大军开到了甘城，离王陵所在的寿春不到百里。遥想当年呢，袁术就是在这儿被曹操打了个倾家荡产，如今历史要再重演一遍吗？王陵叹了口气，哎，大势已去，咋办？投降吧。他交出了兵符印信，孤身一人登上一条小船，拿着绳子给自个儿捆了个结实，把自己打包好了去见司马懿。但前来迎接的不过是司马懿派的一个主簿，客客气气的给王陵松了绑。这王陵一看，哎，这个级别不对等啊，就赶紧小心翼翼的问，说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太傅啊，能见丞相啊，能见司马大人呢？对面只是面无表情，沉默不语。王陵一看不对劲儿啊，一阵眩晕冷汗直冒，他终于明白胜券在握的曹爽为何满盘皆输。王陵站在一叶扁舟之上，对着大船船头居高临下的司马懿语带讥讽，高声呼喊，如果我有罪，你仲达大人用半片竹简就能把我召回呀，何苦率大军亲自前来呀？ 司马懿一声冷笑，正因你不是我写几个字就能召回的人呐。
1: 王陵彻底怒了，朝司马懿怒吼，你欺骗我，你这是在欺骗我。
0: 司马懿神色自若，我宁可欺骗你，也不能欺骗国家呀。
1: 接着他拂袖而去，派骑兵600人押送王陵前往洛阳。为了试探司马懿的态度，王陵提出一个奇怪的请求，说你能不能发几个钉棺材那个铁钉给我。司马懿微微一笑，如他所愿，把几个铁钉子就给他了。
0: 王陵一看知道自己就走到头了，彻底绝望，他被押送到项城之时服毒自杀。
1: 你看，熟悉的虚情假意，熟悉的背信弃义，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紧接着又是熟悉的赶尽杀绝。司马懿再次兴起大狱，把王陵谋反牵扯到的人通通屠灭三族。他还下令掘地3尺，破开王陵令狐玉的棺材，把尸首拖出来暴尸3天。那个一把年纪还有着皇帝念想的曹彪也被他逼得自杀了。所有曹家的王子公孙都被集中到邺城，受到软禁和监视。到这里，司马懿彻底撕下了面具，把屠刀悬在了曾经效忠的曹家头上。2个月之后，司马懿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嘉平3年8月，戊寅日的晚上，他梦到了化作厉鬼的王陵向他复仇，在恐惧中发病身亡。按照遗嘱呢，司马懿葬在洛阳城外首阳山，下葬规格很简朴，穿的衣服很寻常，没有合葬器物，但是他下葬时的朴素低调只是掩耳盗铃，掩盖不了他膨胀的野心呐。如果说高平陵之变还可能是他为求自保不得已而为之，那他在高平陵政变之后的所作所为就显然是为他司马家族谋权篡位铺平道路。他将曹魏政权集中到了司马家手中，皇帝都得到他家决断天下大事。他把明里暗里的反对派都血腥镇压，甚至软禁曹家宗室，尽可能扫除了司马家族问鼎权力巅峰的隐患。可以说他用个人的谋略和才干强行夺取了曹魏气运，为司马家族的帝王基业打下了基础，是西晋王朝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呐。但是无论他争权夺利夺得有多么的巧妙，多么的成功，他这个手段实在是恶毒又卑鄙，给司马家族的西晋王朝埋下了一个德国不正这颗定时炸弹。人们讽刺司马家族的狡诈和虚伪，对这个用阴谋偷来的国家毫不敬畏，就连司马家族的后世子孙也难以接受祖先的行为。东晋时候的明帝在听说自家先辈创业故事的时候，一头就闷到床上大声哭喊，哎呀，要真是这样，我大晋哪能长久啊。不过这都是后话，司马家族是幸运的，司马懿亏损德行换来的政治遗产迎来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继承人，这个人将继承父亲的遗志，迈出司马家建立王朝的关键一步。
2: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司马懿死后，接司马懿的班能够撑起整个司马家族未来的人是谁呢？这个人不是旁人，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司马懿死之后啊，司马师辅军大将军，从他爹那儿就接下了曹魏朝堂的权柄。他当政时间不长，5年不到。要说呢，比起他爹导演了高平陵事变，
1: 他弟当街给皇帝扎了个透心凉，司马师还真没捣鼓过什么名场面，所以他本人名声不响亮，感觉呢是司马家族建国进程当中一个过渡的角色。但是各位，如果您也这么想，那就是您的错觉，司马师的重要性是大大被低估。在三马同时一槽的篡位事业中，司马师绝对是核心。在高平陵之变里边，咱们其实已经领教过这人多厉害，整个政变的剧本几乎就是司马师和司马懿父子二人谋划的，以至于起事前夜把司马昭吓得够呛，整宿不敢睡，但司马师依然面不改色心不跳，享尽婴儿般的好睡眠。而且啊，人司马师能在曹爽眼皮子底下阴阳三千死士，这帮恐怖分子还真就混迹在百姓之中，没走路半点风声，这是何等的冷静和缜密，何等的领袖素养啊。在他继承父业执掌朝纲之后，他更是化身

冷漠高效的权力机器，用五年不到的时间彻底蚕食了曹魏的政治根基，拉起了西晋王朝建立的未来班底儿。不过呢，咱们呢在接下来讲述那段历史之前，咱得先来个道比。哎，说书讲究的是什么呢？明笔、暗笔、倒插笔、惊人笔。咱们得扒一扒这位司马家的大公子他的前尘往事。此人的经历和个性那是很有戏剧张力，值得咱们了解了解，多聊聊。如果人生有四季的话，司马师的前半生都是春天，那是名副其实的名门贵胄啊。司马懿被曹操征辟入朝为官那年，他和原配夫人张春华生下了司马师，这就是司马家族的嫡长子。有资格跟这位贵公子玩的也都是曹魏政权的贵族子弟，所以在司马师的朋友圈里边，有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的儿子夏侯玄，有东汉大将军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女婿何晏，还有琅琊诸葛氏的子弟咱卧龙先生的堂弟诸葛诞。所以司马师那会儿整天就跟这些公子哥鲜衣怒马，指点江山，谈谈玄学，聊聊风月，那日子过得真叫个潇洒得很。而且他少年时期已然有非凡气度，富有韬略，很有领袖风范，连眼高于顶的何晏都对他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有这么高贵的出身，这么卓越的风采，顶尖公子哥夏侯玄也对他十分青睐，把妹妹夏侯辉嫁给了司马师，两家呢是结成了秦晋之好。司马师和夏侯辉的感情那叫个如胶似漆，两个人一口气生了五个女儿。可以说呀，书说至此，司马师的人生是春风得意，顺风顺水。然而到了太和四年，也就是司马师22岁那年，他卷进了一场政治风波，也就是所谓的浮华案。咱们刚才不给各位说了吗？司马师和一帮曹魏勋贵子弟混圈子，聚在一块儿呢，点评时事，妄议朝政，而且他们以名士自诩，一个个那是摆出一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派头。比如说夏侯玄，当年在明帝曹睿手下做散骑黄门侍郎，那是皇帝的近侍啊，他竟然敢在皇亲国戚面前摆谱，当众给明帝的小舅子甩出一副羞于与之为伍的脸色，这就让皇上很没面子。而且敏锐的明帝曹睿还嗅到了大臣结党营私对抗朝廷的味道，这一下可就从面子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于是曹睿当即就下发了红头文件，点名批评这帮公子哥那是一帮浮华之徒，统统予以罢官免职。司马师作为夏侯玄齐名的浮华领袖也受到牵连，原本大好的前程顿时化为乌有啊。如果说前辈是生活欺骗了他司马师，那还没完，很快生活又给他挥出一记闷棍。时间来到青龙二年，司马师27岁，他的妻子夏侯辉去世了。夏侯辉作为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不仅貌美如花，而且雅有度时，可谓蕙质兰心。司马师每逢大事都会跟爱妻商议，如今这位贤内助离他而去，已经前途渺茫的司马师人生就越发幽深黑暗呐。在《晋书》里头啊，为夏侯辉之死给出了一个相当阴暗的版本，说夏侯辉是司马师亲手毒死的，因为夏侯辉看出了他司马家族谋朝篡位之心，激起了司马师的杀意。那么这种说法呢，纯属阴谋论。当时离高平陵政变还有15年呢，司马懿正坐镇关中对抗诸葛亮，既没动机也没条件去谋朝篡位，完全是写《晋书》的大唐史官一心抹黑司马家，用结果倒推过程，就这种春秋笔法在现在看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从那以后，关于司马师的记载就在史书中消失了，那个潇洒自在的司马家大公子仿佛也随之死去。
等他再度登场，已经是正始年间。这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司马师是个阴沉的、眼带肿瘤的中年男，他已初步具备了权力机器的雏形，强悍、冷酷，无所不用其极。正始年间，明帝曹睿去世，司马懿和曹爽联合辅政，一朝天子一朝臣。曾因浮华案而断送前途的司马师终于能入朝为官，他先是担任散骑常侍，后来受多次提拔担任了重要职位中护军。在这个极度容易贪污腐化的肥差上，司马师丝毫不徇私枉法，一路赏罚分明，选贤任能。但与此同时，他也继承了曹操的思想，用人用得很大胆，甚至可以说没底线。咱们说吧，当时禁军当中有个叫石苞的家伙，出身寒微，贪财好色。如果这要搁在过去啊，在那个热衷于褒贬人物的贵公子司马师眼里，根本不会把他放在自己的案头上。但现在司马师不一样，不拘一格，果断重用，把他视为左膀右臂。司马懿听说之后对此很不满，认为这么个缺德玩意儿你怎么能重用他呢？司马师微微一笑，此人虽然德行有亏，但有经国济世之才，当年管仲他也贪财，陈平也好色，最终不也是名臣贤相吗？对司马师而言，管他有德无德，忠诚好用，这就够了，这就是他的用人逻辑。不过事实证明，司马师这套管理方法真是粗暴有效，这个一身毛病的石豹还真为司马家三代建国之路保驾护航，成了西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吧。

是带兵冲锋，也与他一同排除异己，杀人掘墓。只是我们不知道，当司马师少年时的朋友何晏被司马懿下令屠灭三族之时，作为曾经的挚友，司马师是否有过恻隐之心？还是说这个决断正是司马师的意志呢？历尽沧桑的司马师已经足够冷血薄情，足够坚韧强硬，所以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司马懿的接班人。接下来魏国权力的棋盘已经展开，司马师啊，该你上场了。这位历经荣华与荣辱的贵族公子哥将如何处置司马懿死后的曹魏朝堂？风雨飘摇中的曹氏家族又将何去何从？咱们下回接演。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

0: 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5: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4: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5: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4: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5: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4: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5: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4: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6: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星月。今天是7月12号国际沙尘暴防治日。很多广东的街坊啊，总觉得这个沙尘暴好像离我们岭南很遥远哈，但其实不然。比如说去年4月份，也就是2025年的4月份，北方沙尘借助高空气流翻越南岭，珠三角全域遭遇重度浮尘污染。就在今年5月底呢，远在东北的哈尔滨更是出现了罕见的强对流扬沙天气，白昼瞬间变黑，各类安全险情集中爆发。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沙尘暴是怎么形成的，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4: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7: 沙尘暴是什么？沙尘暴是指强风从地面卷起大量沙尘，是空气浑浊、具有突发性和持续时间较短特点的概率小、危害大的灾害性天气现象。在我国，受沙尘暴影响多集中在北方，其中南疆盆地、青海西北部、甘肃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中西部是沙尘暴的多发区。北方的沙尘暴主要出现在春季，这个季节里北方大部分地区多气旋和大风天气，降水少，空气和地表干燥，加之地面裸露，具备产生沙尘暴的条件。所以当风将地面尘土沙粒卷入空中，使空气浑浊，能见度明显降低时，就出现了沙尘天气。按水平能见度和轻重程度，沙尘天气可以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特强沙尘暴五类。水平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沙尘天气就是沙尘暴了。沙尘暴的危害可不小，沙尘暴发生时，强风将地面大量尘沙吹起，使空气变得浑浊，造成空气重度污染，当地群众生活受到影响。沙尘暴期间的大风干燥和低能见度可造成广告牌倒落、房屋倒塌、交通受阻、供电中断。沙尘暴还可致使农田种子和禾苗被吹走，农作物减产，甚至导致人畜伤亡。它的发生大大增加了大气固态污染物的浓度，给起源地、周边地区以及下风向地区的大气环境、土壤、农业生产等造成了长期的潜在的危害。弥漫在空气中的大量细颗粒还能对人类呼吸系统造成严重伤害。 沙尘暴来临之前，气象部门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根据沙尘暴出现时间迟早和沙尘暴强度分为三级，由弱到强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当出现预警信号时，农民应加固温室大棚、地膜等基础设施，正在田间劳动的农民应立即回家或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牧区牧民应及时将牛羊等牲畜赶回圈舍，若牲畜远离居民点，牧民应尽快将牲畜赶到背风处躲避。此外，还应采取措施防止草原、森林和人口密集区的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收到沙尘暴预警信息时，应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因需要必须外出开车，请减速慢行，开启大灯和雾灯，尽量避免骑自行车。如果因需要必须在室外活动，可用湿毛巾、纱巾保护眼睛和口，最好穿戴防尘的衣服、手套、面罩、眼镜等物品。回到房间后，应及时清洗面部，房间内落满灰尘，要及时用湿抹布擦拭清理干净。要多喝水，多吃清淡食物，不要购买街头露天食品。此外，也可在室内使用空气加湿器，以保持室内空气清新适宜。尘土迷眼时千万不要揉，一旦发生慢性咳嗽、伴咳痰或气短、发作性喘憋及胸痛时，均需尽快就诊。当沙尘暴来临时，会对公众生活带来严重的危害。沙尘暴会对房屋墙体门窗造成严重损害，尤其是危房，导致学校不能正常开展教学服务，造成延迟放学、推迟上课等后果。发生强沙尘暴时，会对飞机、火车、长途客车等造成停飞、停运，更有可能会造成高层建筑、工地、广告牌、老树、枯树的倒塌，还有可能被狂风卷走或者被沙尘埋没。沙尘暴携带大量沙尘遮挡太阳，天气阴暗，容易使人感到压抑，工作和学习效率降低。当人暴露于沙尘天气中时，含有各种有毒化学物质、病菌进入口鼻眼耳中，这些含有大量有害物质的尘土若得不到及时清理，将会对这些器官造成损害，或病菌以这些器官为入侵点而引发各种疾病。
6: 好的，音频听完了哈，刚才音频里面讲到的各类这个灾害风险哈，其实都不是书本上抽象的理论。今年5月31号哈尔滨那场极端扬沙天气就是最直观的现实警示。当天哈尔滨白天最高气温冲到了 35.3 摄氏度，地表土层干燥松散，内蒙古气旋携带着冷空气快速东移，冷暖空气剧烈碰撞，催生了12级阵风。大风卷起蒙古国、内蒙古东部跨境沙源，叠加东北本土裸露干土，形成了数十米的黄褐色沙墙，短短两分钟覆盖整座城区，能见度不足50米，街道必须要开启路灯才能够通行。在这里呢，跟大家客观说明哈，从这个气象专业来划分，这场呢是属于强对流伴随重度扬沙，而非标准的持续性的沙尘暴。但是啊，这个视觉冲击力还有造成的安全隐患呢是几乎一样的。当时啊，城区的这个行道树呢被狂风拦腰折断，砸坏了大量停放的私家车，路边广告牌、工地临时围挡撕裂倒塌，多处电力线路受损，多个小区短暂停电，晚高峰视线极差，路面追尾刮蹭事故接连发生，多趟列车航班延误取消，各大医院呼吸科、眼科急诊数量直接翻倍，不少市民出门十几分钟就出现了持续咳嗽、眼睛刺痛、红肿。那来看一下哈尔滨的这个地理位置哈，四面环山，天然地理屏障依旧挡不住远距离输送的沙尘，这也说明沙尘不受山川地界限制，能顺着高空气流长途移动。就像去年咱们珠三角2025年遭遇的大范围浮尘，这是完全相同的输送路径。一场沙尘就能给一座城市带来全方面的安全冲击，单靠局部地区独自应对根本行不通，这也是联合国专门设立国际防治沙尘暴日的核心原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设立这个纪念日背后的深层意义。根据联合国多年全球观测数据，每年约20亿吨沙尘进入大气循环，超过33亿人口常年处在沙尘影响范围内。 沙尘过境不仅损伤人们的身体健康，损坏道路农田，还会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最关键的呢，是它属于典型的跨境灾害。起沙源头和受灾城市往往分属不同国家，局部治理只能治标，很难从根源上缓解风沙问题。正是看到这样严峻的全球现状，2023年由中国联合77国家集团共同向联合国提交提案，联合国大会全票通过决议，将每年的7月12日定为国际防治沙尘暴日，同时划定2025年至2034年为全球防治沙尘暴十年。设立这个纪念日呢，主要有三大目标。第一个就是面向全世界普及沙尘暴避险知识，打破大家沙尘离我很远的这种侥幸心理。第二个呢，就是推动各国优化土地管理方式，减少土地荒漠化，从源头控制裸露沙源。第三个啊，就是要搭建常态化的国际合作平台，实现沙尘监测数据共享，跨国联合治沙。那联合国搭建起统一的全球治理框架之后，我国作为常年受沙尘影响、持续深耕生态治理的大国，摸索出了一套独有的系统化的治沙模式，也交出了一份世界瞩目的治理答卷。接下来呢，我们详细来聊一下国内的一些治沙手段与实打实的治理成效。那说到治沙呢，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要多种树。但其实呢，多年来我国摒弃了单一的种树的粗放模式，而是因地制宜打造了五大综合治理方案。第一个就是依靠国家级的大型生态工程筑牢防风固沙防线，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还草，沙化土地风境保护同步落地，塞罕坝、科科崖、沙坡头都是这套工程下诞生的标杆示范区，大面积植被牢牢锁住了裸露的沙土，从源头减少起沙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坚持科学精准治沙，严格遵守以水定律原则，干旱区域不盲目栽种高大乔木，选用梭梭、沙棘、宁条这类耐旱本土植被，配套超深栽、节水滴灌固沙技术，树苗存活率大幅提升。第三呢，就是创新光伏加治沙绿色新模式，在戈壁沙地铺设光伏板，既能遮挡地表，减少水分蒸发，板下呢还可以种草，发展特色养殖，兼顾发电收益与沙地修复。目前全国超500万亩沙地依靠这套模式完成了生态改善，同步修建川沙公路，沿途持续绿化固沙，延伸治理范围。第四呢，就是建成了天空地一体化沙尘监测预警系统，全国上千个地面监测站点搭配卫星遥感全天候观测，世界气象组织认定的北京亚洲沙尘预报中心就设在我国境内，可以提前预判沙尘移动路径。那今年哈尔滨那场扬沙过程呢，我国的预警系统就是提前捕捉到了沙尘动向，为城市应急、市民避难预留了充足的时间。第五啊，配套完善的法治政策与全民参与机制，出台完整荒漠化防治法规，设立生态补偿，引导沙区群众发展林果特色养殖产业，让治沙同时带动群众收益，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共赢。一系列长期持续治理收获了经国家林草局核实的亮眼成果。目前我国是全球唯一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沙化土地持续缩减的国家。近十年全国沙化土地净减少6500万亩，53%的可治理沙化，53%的可治理沙地完成修复。上世纪我国春季年均沙尘天气17次，近十年下降至年均9.2次，沙尘整体强度持续减弱，黄河流域植被绿线向西推进300公里，八大沙漠、四大沙地风蚀总量相较2000年下降40%，沙区植被覆盖度稳步提升。 但是各位也看到了，即便我们治沙成果非常的突出，但是像今年哈尔滨出现的极端沙尘天气依旧会不定期的发生，沙漠化、沙尘跨境输送是全球性长期

难题，只靠我们一国的努力是无法彻底解决的。所以接下来啊，我们也拓宽一下视野，来聊一下当下全球沙尘防治联控的整体形势与现存难点。其实呢，在咱们亚洲啊，核心的这个沙源呢，就集中在内蒙古、中亚戈壁地带。沙尘生成之后呢，向东影响我国东北、华北，高空气流南下，还会波及华南珠三角，各国国土紧密相连。单独治沙很难阻断沙尘的输送，区域联合防控是唯一可行的出路。目前全球已经搭建完整的协作体系，联合国成立防治沙尘暴联盟，世界气象组织打造全球沙尘预警网络，划分四大区域预警中心。咱们北京中心全权负责亚洲片区，咱们北京中心呢是全权负责整片亚洲区域，常态化向日本、韩国、内蒙古、中亚各国共享沙尘监测数据、预报模型。那其中呢，和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中蒙联防合作。蒙古国南部是亚洲重要的沙源之一，我国与蒙古建立常年沙尘联合会商机制，相互共享卫星观测数据，互派专业技术人员，联合在边境建设防风固沙林，同步支持内蒙古十亿棵树计划。2026年春季，两国还完成了多轮沙尘联合研判，提前预判南下沙尘轨迹，有效降低沙尘对我国南北各地的影响。当然了，全球治理仍然存在不少现实的难点，比如说部分干旱、经济欠发达的国家缺少充足的资金和专业的治沙技术，过度开垦放牧持续加剧了土地沙化，各国土地监管的标准不统一，跨国治理投入不均衡，叠加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干旱天气增多，沙尘发生风险长期存在。治沙是一场需要各国长久坚持的持久战。那聊完全国全球的宏观治理布局，不少广东听众啊会觉得这个跨境治沙、西北造林距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好像是比较遥远。可是2025年广州全城浮尘重度污染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专门给珠三角市民来梳理一下浮尘天气的全套实用安全防护实操。那咱们广东呢，极少出现哈尔滨那样的强扬沙，但是外来远距离浮尘呢，每年都有南下的可能。所以呢，大家要记住几条防护的准则。第一个啊，就是当地发布浮尘灰霾预警之后呢，患有哮喘、心血管基础病的老人、婴幼儿尽量的居家，减少户外散步、买菜、户外运动。第二个就是外出一定要佩戴 KN95 或者是 N95 的口罩，并且呢搭配密封的护目镜。出行线路呢也主动避开广告牌、老旧设施围挡、高大行道树，防范大风带来的高空坠物。第三呢，居家要及时紧闭门窗，门缝窗户可以用湿毛巾简单封堵，室内清洁只用湿拖把、湿抹布，因为干扫会让沙尘二次悬浮。阳台花盆、晾衣架重物要提前收纳，杜绝高空坠物隐患。第四呢，驾车出行一旦看到能见度下降，立即要降低车速，开启前后雾灯，拉大3倍跟车距离，严禁超车及刹车。第五，环卫、快递、工地、路政等长期户外从业者，企业必须要配备全套的防尘护具，合理安排轮岗。缩短连续露天作业的时间。各位听众朋友们，沙尘从来不分南北，没有地界阻隔，长远呢要依靠全球的跨国协作，国内持续生态治理，从源头减少沙源。那短期之内呢，掌握基础的防护，做好应急避险，就是最大程度的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记住，治沙防灾，人人有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会走进治沙人他们的故事。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6: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

0: 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0: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意识从小培养。
1: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2: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0: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3: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0: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3: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0: 快点来问我呀。
3: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0: 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3: 你是谁？
0: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3: 哦，我知道了，每个星期一的周一、周二、周三下午4点到5点，我总能在安全智多星里面听到你的声音。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0: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3: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0: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3: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0: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2: 继续回来，这里是安全智多星，我是星月。在大安全的理念里啊，安全不只是人身平安、避险自救，更包含生态安全、国土安全、生存环境安全。守护好脚下的土地，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国家最基础、最长久的安全防线。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大漠戈壁，致敬一群用一生筑牢国土生态安全屏障的治沙人。为什么人类对末日的想象里总有沙漠？沙漠化从来不只是风景荒芜，它是吞噬土地、侵蚀家园、威胁人居环境的隐形安全危机。曾经的库布齐被称为死亡之海，黄沙肆虐，土地退化，风沙之下不仅破坏生态，更直接威胁人居稳定与区域生态安全。谁也不敢想象，人类凭借坚持与智慧能够彻底改写荒漠的命运。数十年，鄂多斯治沙人从一格格稳固沙流的草风格，到绵延近400公里的光伏长城，用生态治理、能源再造、固沙护土的超级工程，堵住了风沙侵蚀的风口，修复了退化的国土环境。治沙从来不是为了消灭沙漠，而是治理生态隐患，化解环境风险，守住国家生态安全底线，让人与自然能够安稳共生，长久共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库布齐沙漠，一同见证一场守护国土安全、抵御生态危机的中国奇迹。
4: 当风吹来第一粒沙时，没人将它放在心上。我们先是失去了几个晴天，
5: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周边地区被沙尘笼罩，
4: 然后是极目良田，
6: 阿联酋已经损失了大约3.3万。
5: 全早沙漠化的
4: 接下来连片的房屋城市葬于沙丘之下，资源枯竭，战争爆发，最后是家国无存，文明覆灭。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数千年中反复发生的历史。为了避免这场灾难，人类选择向山。

0: 向北推进数十米，激进让母亲河断流。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平均每年刮起50多次沙暴，黄沙侵占草场、农田，人们被迫南迁。为守护家园，鄂尔多斯农牧民背苗上山，在沙漠边缘种树，但沙漠步步紧逼，树苗难以生存。这些措施无法从根本上驯服沙丘，沙丘一旦移动，就会前功尽弃。
1: 要如何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呢？答案就是固沙。中国人拿出原型武器草方格，自此人与沙的战争从游击战转向阵地战。今天就在治沙前线鄂尔多斯，我们来复刻这本中国人的治沙宝典。这次我们用沙盘桌来模拟真实的流动沙丘，我手上的树枝就是这次草方格的原材料。把沙柳枝像这样按照10厘米一个间隔排列在沙丘上，在沙丘上形成整齐的方格，草方格就是这样简单。不过草方格基础效果就不基础，让我们打开风扇。可以看出，没有设置草方格的沙丘，表面的很多浮沙被吹到桌面上，而设置了草方格的沙丘，沙子更不容易被吹跑。这是因为草方格增加了风阻，沙子被吹起也会很快落下，相当于在原地踏步，这样沙丘就被固定住了。更巧妙的是，当风吹过草方格内的沙，沙子从中心移动到边缘，相当于掏出一个个沙窝，沙窝能聚集水分，将沙子进一步固定。刚刚我们设置的是插立式草方格，在实践中，治沙人还使用了平铺式草方格和可降解尼龙草方格。不过他们在面对无尽的沙漠与大风时，不能永久保持，依赖人工的维护。如果想要更可持续的锁住沙，最好的办法还是让这张网有自我修复能力，这就是生物沙帐。还记得草方格中间的沙窝吗？它是一个条件较好的微环境，我们可以通过水冲法种植耐旱植物，它们的根系让流动的沙丘停下来，逐渐被绿色取代。这个长得像沙袋一样的东西是鄂尔多斯治沙人发明的新工具，复合性沙帐。通过在沙袋中添加微生物菌剂、植物种子，等来年春天，植物可以生根发芽，既能固沙，又能修复改良土壤。使用各种沙帐，我们成功固定了这1平方米的沙丘。如果我们面对的是1多亩的沙化土地呢？从60多年前固定第一个草方格开始，中国人已经有效治理了1.18亿亩沙化土地。我们也建立了一套中国治沙的武器库，微波造林治沙、风沙育林育草等方式灵活搭配，为人们守住治沙阵地。然而黄沙无穷无尽。

0: 在沙地上形成。
1: 这是黄芪，然后是有名的这个中草药啊，然后在我们这儿既能固沙又能成药，
0: 还能产生一定经济的效益。
1: 对。
0: 在库布齐，像这样的电站还有13座，他们不仅固住沙丘、修复沙地，每年还为当地稳定增加5万个就业岗位。
2: 定到2030年，在库布齐沙漠北缘将建立起像这样长400公里、宽5公里的光伏长城，那将实现人与沙长期对抗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
0: 政府、企业和农牧民共同努力，将治沙发电和治富结合，这就是鄂尔多斯的治沙宝典。
2: 它不仅改变了这片沙漠，也被写入了191个国家共同起草的联合国宣言，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回望我们身后的沙丘，它不再是可怕的巨兽，也不再是文明的坟墓，而是我们可以理解和共存的邻居，是可以利用的财富。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治沙是我们这个民族跨越千年的信念，也是一场守护家园的超级工程。
3: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0: 宏大的生态安全工程靠的是国家布局，更靠的是无数普通人用一生站岗。国家安全、生态安稳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它藏在每一棵固沙的树苗里，藏在每一位治沙人的坚守里。正是无数平凡人扎根沙漠，抵御风沙侵害，才筑牢了我们不可替代的国土生态安全屏障。在这群守护者当中，有一位最朴素、最动人的平凡英雄——殷玉珍。她只是一位寻常的农村妇女，没有优越的家境，没有专业知识。1985年，年仅18岁的她遵从婚约，远嫁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漫天黄沙，寸土不生，生存艰难。初到戈壁的她最大的愿望就是逃离这片贫瘠荒芜之地。可看着风沙年年吞食土地，侵蚀家园，看着周边环境一步步恶化，他心底生出了最朴素的守护，守护好一方土地就是守护安稳生活。整整几十年，他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放弃的韧劲儿，日复一日的植树固沙，治理荒坡，阻挡沙害。他用一双双手修复受损的生态，用半生坚守遏制荒漠化蔓延，用最平凡的力量守护一方人居安全，筑牢一线生态防线。也正是这份了不起的坚守与功绩，让他被中宣部授予了时代楷模的称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殷玉珍的半生治沙路，读懂平凡人守护国土安全的伟大力量。是事故还是故事，全在一念之间。让事故成为过去，让故事成为未来。安全智多星，安全故事会。
4: 她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卓越的家庭背景，没有高深的知识储备，却靠着自己的双手成就其传奇的一生。1985年，来自陕西的她因父母之命远嫁渺无人烟的荒漠之中，至此面朝黄土，缺吃少衣。从刚开始的想逃离这片荒漠，到最后的舍不得离开，15年过去了，性格坚韧的她靠着对于治沙的突出成就，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汇聚名人一世，品鉴百味人生， 本妻子牙童趣世界人物传奇就带领大家

0: 大家一起来认识殷玉珍的故事。殷玉珍1966年出生在陕西省靖边县的一个农村家庭，虽说生活条件算不上好，但一家人在一起过得很幸福。殷玉珍的兄弟姐妹很多，平时哥哥姐姐都很疼爱他。殷玉珍家是农民家庭出生，父亲是一位朴素的农民，为了生计在农忙时节过后还要兼顾放养。因为他家离内蒙古大草原比较近，再加上那里的草地优渥肥美，所以他的父亲常常会到那里去放养。不过也是因为放养的经历，才导致在机缘巧合之下，殷玉珍被迫远嫁到荒漠之中。因为沙漠之中的气候是非常多变的，且难以预测。有次父亲在放羊的时候，就碰巧地遇见了恶劣的天气，就在命悬一线之际，父亲在毛乌素大沙漠之中幸运地被一家生活在大漠中姓白的人家所救下。正所谓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是救命之恩，更何况对于殷玉珍这样的朴实的人家。父亲因与姓白的人家聊得很投机，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想着正好双方的儿女可以结成亲家。因殷玉珍的年龄合适，便选中了他。就这样，因为那时候的父亲与对方的一句承诺，殷玉珍被迫嫁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吴定河镇萨拉乌苏村的那家姓白的人家，嫁给了第一次见面的白万祥。从陕西来到荒漠，殷玉珍的第一印象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四处黄沙乱飞，环望一周竟没有一家人家，可谓是人迹罕至。而殷玉珍却要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了，此时他的心里除了彷徨就是恐惧。但为了父辈的承诺，还是穿着一身蓝色袄子，骑着毛驴，在父亲的陪伴下义无反顾地去了。而白万祥的家就在大漠的最深处。新婚第一天，父亲早早地就离开了，留下殷玉珍一人。他和新郎白万祥就待在像是沙窝一般的潦草的婚房内。新婚第三天，殷玉珍本想开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谁曾想门竟被沙子堵得严严实实的，最后只好喊白万祥来帮忙。门打开了，殷玉珍再也受不了了，他想要逃离，逃离这个满是风沙的地方，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四个月过后，前来看望的父亲看见瘦得皮包骨的女儿，心疼不已，但殷玉珍这时候只有对父亲的抱怨说了一些狠话，而这些话正是父亲旧疾复发的导火索。回到家后，父亲就因为肝病终日缠绵病榻，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人世。远在大漠之中的殷玉珍接到这个消息，就立马赶了回来，但一切还是于事无补。这时的殷玉珍认命了，他放弃了逃离沙漠的念头，选择接受这一切，和白万祥一起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过日子。要想舒舒服服地过日子，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风沙这个恶劣的环境。在沙漠里要想种出新鲜的蔬菜来，那真是难上加难，一般种下去一棵菜苗存活不过一天，很快就会被飞扬的尘沙所淹没，最终颗粒无收。殷玉珍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要想改善风沙的影响，改善土地的条件，就必须要种树。1986年，殷玉珍和丈夫商量着用家里仅剩的一只羊去集市上换回600株小树苗，他用这600株小树苗围绕着房子排开，留出一定的面积来种菜。但第一次的种树尝试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这600株小树苗还是没能抵过风沙的侵扰，全军覆没。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殷玉珍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但悲伤过后，他勇敢地站了起来，并没有被打倒，而是又在寻找着新的方法与出路。他的心中早已把治沙这件事当成了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后来殷玉珍又想出了在冬天种树，或许成功的几率会高一点。于是抱着那一丝丝的希望，殷玉珍和丈夫在寒冬腊月里买来大量的葵花干和汗柳，两人奋力地建起4000米长的防风带，6750米的运水渠道，19000立方米的土层。但是这一次的尝试与努力还是没有与风沙进行成功的抗衡，殷玉珍心里憋着一股劲，仿佛是被这风沙越挫越勇。熬到了春节，他又继续地寻找一些合适的树枝，等待着时机又一次尝试种树。 种树前需要挖坑、培土，种上后更是需要补充水分、灌溉施肥。整整几十亩的地都是靠着殷玉珍和丈夫两人一起维护，但迫于生计，丈夫要出门去另寻差事，整个沙田地里就只剩殷玉珍一人来操持了。她累了就躺在沙地里睡觉，饿了就直接支起随身携带的锅碗瓢盆、干柴等，就地做饭。1989年，殷玉珍怀孕了。和普通的孕妈妈不同，殷玉珍不能像他们那样贪嘴嗜睡，她心中仍然装的是那件治沙的大事，也是自己生存的大事。她还是和以前一样早出晚归的去到沙地里，种树种树再接着种树，一个步骤也不敢少，因为可能少了一步，迎来的就是前功尽弃了。殷玉珍的决心一直很大，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再加上也没有精力去买表，他想出看天上的北斗七星来辨认时间，如果不是生活在这样的艰苦治沙的环境中，又有多少人能想到观星辨认时间呢？由于劳累过度，殷玉珍的第一个孩子差点因为早产而没有活下来，所幸有娘家人的细心照料才度过这一劫难。但是殷玉珍的第二个孩子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永远停留在了殷玉珍抱着树苗去治沙的路上。当时殷玉珍的身边没有一人，孩子临时出生，并被树苗划破了很长一道口子，身上也没有温度，很快没有了呼吸。殷玉珍最后还是用自己的双手生生拽断了连接自己和孩子的脐带。抱着冰冷的孩子，作为一个母亲的殷玉珍心中悲痛不已，仿佛走到了绝境一般。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中，殷玉珍转化悲痛为力量，时刻告诉自己死和种树只能选其一。终于在绝境中奋起，他成功了，2000年达到了每年种下60多万树苗的目标，完成了4万亩的种树面积，生生地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沙漠中治沙种树的奇迹。如今2021年，由殷玉珍栽种的这一片荒漠之中的树林面积已经达到了7万亩，而原先他刚嫁过来的婚房周围也慢慢地有了勃勃生机，种树、固沙、围田、耕种，他们终于吃上了自己种的蔬果，有了这么多的防护林，再也不用担心风沙的侵扰了。甚至重新改造了房子，有了自己的小院，交通便利后也有了邻居。从刚嫁过来的时候不断想逃离这片是非之地，到现在已经舍不得走了，殷玉珍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想继续做下去，继续种树。如今的殷玉珍已经是中宣部授予的时代楷模了，坚韧的她仍旧不忘初心，活跃在治沙的道路上。
1: 在大安全体系当中，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风沙肆虐、土地荒漠化是潜伏在国土之上的长期环境风险，而一代代治沙人前赴后继、植绿护沙、治理荒漠，就是在与风险对抗、与灾害博弈，为家园挡风、为国土固底、为未来护航。从库布齐规模化的生态安全治理工程，到殷玉珍个人半生如一日的默默守护，我们看到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坐等守护，而是一代代人主动防范、主动修复、主动守护。山河无恙，风沙安澜，草木常青，这是生态的平安，更是国家的平安、百姓的平安。守住一方绿洲，就是守住一寸国土安全，守护一方生态，就是守护世代安稳的家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安全智多星，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冰。
1: 大家好，广东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枫林唱片毛虎军。
2: 大家好，广东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童冰姐好，我是姚英格。
0: 欢迎两位来到我的节目中，常常说要见面啊，但总是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耽搁，尤其觉得音响展特别的频密啊，每次约你们不是在展区就是再去展区的路上。
1: 去年东方短宁播社还去探望我们了吗？
2: 对啊。
0: 毛总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说说这个音响展？
1: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世界上比较出名的就三大音响展吧，就是说这个是到业界里面，所以整个全球行业地位最高的三个大展会。第一个呢，就是每年五月中旬在德国慕尼黑的这个音响展，这个就是聚集了全球4000多个品牌所谓的新品的发布啊，这些啊，基本上就是说是这个行业里面去朝圣的一个这么一个地方。当然这个展会我就目前还没去过，因为我们的软件始终在欧洲这一块还是不是那么的多，就是我们的中国的东西。那么第二这个展会呢，就是以前是第三的，现在冲到了第二。从展会面积品牌来说，就是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广州国际音响这个展会，我真的是从2001年参展到今天，从白莲鹅开始，
0: 二十多年，
1: 我参加这个展会参加了20多年。这个展会以前我对于我们公司每个人来都是既向往又痛苦，特别特别累的展会，就是东方展，我们叫西方，现在叫东方展。这个现在目前是全球第二大了。那么第三就是每年

0: 八月份的香港国际高金像展，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比这三个展是目前含金量最大的一个展会，
1: 嗯，
0: 这个香港展每年我们都去参加，格格在那里还有专门的专场的见面会，
1: 嗯，
0: 东方展就不用说了，就是忙得三天都吃不上饭的，都要靠别人去投喂的那种，
1: 嗯，
0: 所以这是他就想去看看德国展，
1: 嗯，
0: 所以他就去了德国展，
1: 嗯。德国展是
2: 就是
1: 五月份啊、哦，
2: 对，慕尼黑
0: 每年的五月中旬，
1: 这是一个怎样的机缘巧合？
2: 嗯，这个源于就大家也都知道，我跟这个影视音响啊，有那么现场活动的这个合作。那影视的这个戴总就说：“哎呀，格格，明年的慕尼黑有没有兴趣一起去啊？”哎，我说好啊，我说这个全球最大的，那我说我得去观摩观摩，
1: 嗯，
2: 就这么一个机缘，然后今年那个影视去参展嘛，
1: 嗯，
2: 那我就算是，受戴总的邀请，去参观，我不算是一个工作人员啊，我是去朝拜的，嗯，其实是去观摩，也是好奇，
1: 现场的感受怎么样？
2: 嗯，我觉得还是特别棒的，就是他这个，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一共四个展馆，然后呢，它是分了不同的区域。我凭我个人的感觉，它应该是咱们这个四号馆应该都是大品牌，就是国际上的啊，它全球的那些有历史的、有名气的这些品牌都参与，包括耳机，包括这个小的音响。家用的有高端的啊、高中低档吧，全部都有。然后那个影视音响是在四号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啊。就是为国争光的。慕尼黑展会是给了他们最大的一个 C 位，440平米的最好的位置的大展厅。然后呢，同一个展馆的我是两天。我作为一个去观展，我是把四个馆全部跑完了，规模是相当。今年是没有四千那么夸张，应该是有2000多个品牌，各个大品牌的大老板、创始人都在现场，亲自的在给这个客户啊、客人在做讲解，给我的感觉有几点啊，就是。第一个就是特别的有序，我指的这个有序就是整个展馆，这么大规模的展馆，你不会觉得闹哄哄，它是这个叫欣赏区归欣赏区，就是每一个品牌它有独立的展房嘛，那这个展房的功能就是进去没有人说话，或者很轻很轻的轻声细语的进去，找位置坐下来，你就是聆听，就是拍照，就是欣赏，然后在这个展厅的中央部分，他们设置的也是隔的一间一间的小房子，那是洽谈区。如果是有合适的业务要谈，就在外面的洽谈区。我觉得这个分隔的特别棒。它就没有了那个喧嚣啊，那种吵闹。然后这更多的是专注于这个品牌，对，音乐本身嘛。第二点就是，我是设计师出身啊，这个我们那个枫林唱片的这个，我们韩总也做了一篇推文，就是格格带你看慕尼黑展，我是注重关注的是他们的设计，产品设计，对，不得不说啊，这个产品设计，欧洲人的这些设计，包括这个制作这个手工，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因为他，你看这个到展会上展示的一定是最新的。从设计造型，可能在音场方面我不懂啊，我不专业，但是我专注于它的外观，包括它的展场的布置，这个感觉我觉得特别棒，就给我来讲是一次大开眼界的机会。当然也遇到了好多我们中国朋友，都是那些品牌代理商，都在那里参与，特别开心的是他们都认识我，
1: 格格，
2: 搞得
1: 特别的荣幸、
2: 我很意外，哎，为什么个个都在跟我打招呼，然后他们是谁，这一路上，

0: 碰到的这个中国面孔，东方面孔，哎，他说他们都认识你，
1: 嗯，
0: 我说是吗？我说我原来我还有点名气啊、哦，他说这都是这些品牌
1: 相当了，
0: 国内的代理商，他们都有你的照片，哎呀，我说我太荣幸，太荣幸了，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如果我们国内的这些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嗯，有机会的话，是可以去观摩学习一下。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哈，我们这边的音响展是一边展出，也有很多的发烧友到现场聆听之后啊，他会有零售啊，
1: 嗯，
0: 那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
1: 那肯定是会有的，我觉得是，反正我遇到的跟我打招呼的咱们这个东方面孔，
0: 嗯，
1: 都是国际品牌的代理商，那他们同时去逛展会也是在寻找新的可代理的产品嘛，
0: 嗯，
1: 那现场的交易是有的，甚至也会说，哎，可能是在最后一天啊，您如果看中现场的，就去可以啊，可以成交。那有一些呢，仅仅是最新款的样板是需要订货的。小蓝牙音箱啊，包括耳机这些是可以现场交易。唱片这一块，我专门去刚才毛总说的软件这一部分。我专门去看了看，唱片是在一号还是二号馆那边有几个很大的展位。基本全都是黑胶，全是黑胶。反而 CD 很少。但是像我们国内其实是听 CD 的概率要比黑胶要多很多很多很多
2: 很多
1: 很多，但是国外的全部是黑胶，黑胶机的比例是比 CD 播放器的比例要大，
0: 也就是目前国外通过这个现象来看哈，分析一下，可能国外人听 CD 的这个热爱度远远不如听黑胶的这个热度，
1: 对，这是目前这个现象。
2: 我们前两天在我们广州的这个工厂里面去工作的时候，就也发现生产的现在80%-90%都是国外的单，
1: 对，就是黑胶生产厂家，
2: 都是国外的单，我们这边很少。可能他的黑胶就是除了那些粉丝经济的黑胶之外，在国内这块他的黑胶从销售来说，在他们厂里面都觉得他们工人都知道，格格又来了。因为每次我们都要去那里去签一些名的，
1: 我还算是有一点点销量的。对，就这
0: 个，格格太谦虚了。
1: 我说就这点量也还在我们这儿居然还算多的。对，这是个聆听习惯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这种黑胶文化的普及问题吧，
2: 环境问题，
1: 环境问题，对，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最给我最大的感触，一个很关键的字叫静，安静。其实您可以不仅仅是就在像展会，其实是应该很嘈杂的嘛，川流不息。但是他们那个有序是，你在入口的地方大厅。有专门一个是让你存你的，甚至是羽绒外套，存衣服、存包、存自己的行李的地方，存得好好的，然后安静有序的戴个手环进去，哪怕去洽谈也是轻声细语，我觉得这个太值得我们学习了，轻声细语的，你想想一个这么大的环境，2000多品牌，光展商都多少人，对吧？工作人员，但是你不会觉得那里轰轰轰轰轰轰，那个没有那个。然后不急不徐，都是慢慢的看，慢慢的逛，静静的听，彬彬有礼的。那当我要进哪一个展房的时候，彬彬有礼的请你进去，有人挡道就很不好意思的说个 sorry， 我挡着你了，然后就移出来，就是这种值得我们学习。
0: 通过刚才说的这个黑胶啊，我也在想，你看黑胶是过去的这个产品，通过不断的技术的革命，我们换过好多种这个听卡带呀，对，听 CD 呀，然后 CD 不同的这个时期的这个发展呢，到现在你看又回到了黑胶，就是这种技术的革命，可能大家也是在不断的尝试往前走，那后来发现还是黑胶，那甚至。

0: 是我记得上次毛总来我们电台做节目的时候还看中了几盘那个
1: 开盘机，对对对，
0: 本来想学摸学摸的后来也没机会、
2: 我看到又看了好多页、
0: 对，你看这个就开盘机也是你们行业人士、这个专业人士觉得这个声音它的保真度还是很好的。
1: 你要单纯从这个音效声效的享受这个概念来讲、那一定是黑胶然后卡带开盘带。我在那里逛展会的时候也还遇到了我在香港展认识了那一家子俄罗斯的那一家做开盘带的。因为他们当年去年在香港展的时候，因为我的开盘带不是发行嘛，我就去很关注这个别人家的开盘带怎么样。是不是作为歌手很少有我这样的这么好奇的我就去跟俄罗斯那家当时去聊，还买了一个他们的开盘带来做对比。结果他当时就跟我说他在香港的销售呢就一般，最好的就是在慕尼黑。结果我在慕尼黑逛啊逛啊还遇到了他们，还真还可以然后还有我还专门去找了那个做开盘带的公司，有那个展商做卡带做磁带，因为我也有磁带这个产品嘛，所以说凡是我有的产品我都充满了好奇，我都去跟他们沟通，去跟他们交流，去了解，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次取经啊，一次这个机会。
0: 好，那看看时间，我们这半段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和大家来分享，格格，你到那儿去不会是空手去的吧？
1: 我空手，但是我带着我的喉咙呢。就有人说你真好，你带着个嗓子你就走天下了。对，我是在这个影视展厅那两天都在那边玩嘛。也是去观摩。然后就有一天正好周六吧，那天人特别多的时候，戴总就说，格格，这会儿你要不要上去来两句啊？我说好啊，我说这个把我这个声音带给欧洲人听一听。所以当时这个就后来毛总发了个视频嘛，就是我在慕尼黑展的那个视频，就跟现场交流了一下，也用这个
0: 你用中文说，
1: 我用英文说
0: 你太厉害了，
1: 还能讲几句，不是很好因为也没有特别的组织语言所以就是临时即兴的发挥了一下然后现场还给他们清唱了两段就用影视音响的这个大龙吟的那个系统因为不少人就会觉得这个专业的音响系统它跟专业的演唱系统是两个体系嘛所以不能用来演唱其实这个也是个误区既然在影视的展房就要用影视的这个音响去展示一下嘛还不错反响还可以。据毛总说这个视频是这个慕尼黑音响展这个话题的。

0: 的宣传、
1: 啊，对呀、啊，
2: 最大的广告，
1: 对对对对对。嗯对我就
0: 他们该多么感谢你吧？那你唱的什么呢？我们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是唱了一段这个《天边》，
0: 天边
1: 就是收录在我的《梦草原》里面，《天边》嗯。因为我总想有一些特色的吧。如果是过于咱们这个叫什么，过于这个深沉的这些歌，他们不一定。可听不懂是肯定听不懂了。但是音乐也不需要听懂，对吧？音乐是无语言、无国界的。但是这个感觉是有的，所以我当时看着这些在场的这些欧洲人的这个反应，两句之后，有的人开始给我竖大拇指，开始点头，开始那个看到他眼睛擦一下放光了，就是那种亮了那个感觉，我觉得挺好玩。天边，后来我就又唱了一段这个我的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特意唱的俄语版。我当时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顾虑嘛，因为这个某些原因嘛，我想在德国唱这个俄语，有没有问题？那我就先征得了他们的意见，就是我会用英语先让他们跟他们聊一下，我接下来会唱什么。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用俄语来展示一段，因为毕竟这首歌它是一个前苏联的经典歌曲。没有，现场其实收获的只有掌声，没有更多的什么不妥的地方。
0: 那看看时间，我们就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送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好的，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有姚英格格格，
1: 大家好，
0: 还有
2: 毛虎军，
0: 毛总，好，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冰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我是姚英格。
2: 我是凤麟唱片毛虎军。
0: 我们再一次回来啊，刚才说到这个音响展，我想可能是任何一个歌手和唱片公司都希望自己能够多多的参加这个音响展，这也是一种曝光率，是不是？在音响展上能够让更多的同行和热爱发烧音乐的听迷们能够关注到，并且能够自己的唱片的销量更好，是不是这样子？
2: 其实我们从2017年跟姚英格合作到现在，现在我们行业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模式。风铃模式，
1: 风铃模式，
2: 风铃模式，姚英格现象，
1: 姚英格现象。
2: 这个，因为是我们从2017年开始，就是以前也有过跟一些音响唱片去唱片跟音响结合去做一些推广，但是真正取得最大的成功是从2017年开始，我们跟着姚英格一起去跟各大品牌合作。在全国做了，包括在香港啊，后来新加坡、台湾都做了很多场这种音乐的推广分享，
1: 音乐分享活动。
2: 因为以前大家对 Hi-Fi 唱片和发烧唱片的评价就是未经碟、未经录音，反正就是各种难听的东西放在里面，确确实实也是有这种情况发生。
1: 是的。
2: 那么就跟您听到姚英格的声音，你在听唱片，你就发现。区别不大。所以说在很通过一场一场这样的推广，大家觉得哎呦，姚英格的声音它是真实的声音，它不是过度制作的声音，它不是那种未经的声音。所以就这种模式，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真的可以说让我们这个行业获得了一世重生的机会吧。后来再有很多人跟上来跟着我们这样去做，现在目前在全国的这种推广啊、线上活动啊做得特别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对这个行业的一个贡献，挺好的。只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同行在做的时候，这样做这样的方式都没问题，只是说把作品越做越好，不要去把这个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市场再给它砸下去。再想砸下去的话，我觉得起来真的很难很难。因为这几年，因为后来出现一个姚英格现象嘛，就是这几年，确确实实从2017年开始，姚英格通过他的声音，他有人说，他就跟一股清流一样的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扫过去，让很多人重新把尘封起来的音响
1: 拿出来了，对，
2: 甚至是去跟升级
1: 更新，
2: 真的。有很多人在他的视频里面留言，因为你的声音我又升级了汽车音响，因为你的声音我又去买了音响，
1: 对，
2: 真的是拉动了很多的音响的汽车改装的音响的消费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如果我们每一个家公司、每一个音乐人、每一个制作人、每一个歌手都用这种态度去做的话，只会越做越好。但是如果大家抱着一个赚快钱的方式的话，就也就是我们慢慢的引整，对吧，就不要出现那种情况，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我们所呼吁的，关爱护我们这个行业很重要。
0: 这也说明其实乐迷的耳朵是很尖的，
2: 雪亮的，也就是雪亮的，
0: 他也是很渴望好的东西，当他发现他趋之若鹜得不到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音响都尘封起来。
2: 一次上当，两次上当，三次上当，他不上当了不行。
0: 他觉得他没有这个欲望去更新他的手上的这些东西了。
1: 对。
0: 可是当他碰到格格以后，他发现，哎，他的那个内心曾经的那个初心又回来了。
2: 你知道吗？有人给我留言，什么时候出新碟啊？我说不，刚出还没一个月嘛，我怎么觉得好久了？
0: 就是期待着。
2: 他不够听的。但是我一张唱片放在车上或者放到音响里面，几天可以不拿出来，就这么听的。就是这个，就是对制作的要求特别高。我们既要考虑到音响的重播，也要考虑到音乐对人的这种体感。 这种感受、这种享受的程度，还要考虑到

0: 扎的唱片十二首歌，您听，您也是听很多唱片的人，基本上我觉得他的唱片我们可以做到80%-90%的人不用跳歌，
1: 嗯，
0: 除非这首歌对你有特别的阴影之外，就不用说下一首下一首，就是这种太难了，因为对歌曲的本身要求，它挑选呢、上下转成关系啊，
1: 嗯，
0: 各方面都特别的有要求。
2: 我不希望我的专辑买回去你只听第一首或者只听前两句，
1: 嗯，
2: 然后就放一遍，那我所付出的所有的努力不都白瞎了吗？对，所以这是我们的团队的要求，就是一定是要耐听，从选曲、从演唱、编曲、配器到后期制作，一定要耐听，可循环播放。就是当这个制作人他每天他觉得可以循环播放的时候，或者当我自己、当我们团队每天可以在车上听到，哎呀，不是说我听到第三首歌我就胸闷，我就想吐，就对吧？当你自己有舒适感的时候，我相信呢也能把舒适感带给别人。
0: 我们想象这张唱片做出来之后，可能像他的第一张唱片，我到现在每天都有人去找他，他都能出，
1: 嗯，
0: 这是最好的。因为80%-90%的唱片呢，他出来之后就那么一段时间之后，
1: 嗯，
0: 我们叫填海工程就渺无声息了，就最后大家就遗忘了。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东西，可能这些作品原创的也好，我们重新演绎的作品也好，多少年之后大家还能够去说，哎，杨英哥有一张听里面是什么歌，有一个品里面第一首父亲的长文诗特别棒，对吧？
2: 这一首
0: 哪一首，这样我就觉得这是不是说一首歌的成功，而是这个歌手和所有作品的能够在这个历史时段所留得下来。

0: 目前你们还保留着这个一年出2到3张专辑的这个，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工作计划哈。嗯，
2: 对，
1: 是的，也不想说太多吧。
0: 哦，这已经很厉害了，好吗，哥哥？
2: 关键是也不能再少，再少的话，那帮他的那个，
1: 对对，会被催的，催更，
2: 催更，
1: 天天在催更，
2: 天天在催。所以我说，如果我们3个月出一张的话呢，你到3个月。发一张新片你也就可以不买了。
1: 对啊，因为说总归会有一个审美疲劳嘛，审美疲劳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对，所以还是我说咱们缓着吧，缓着来吧。再一个，你太速度太快必定不会精雕细琢，这个是必然。
0: 那你们参加了这么多的音响展哈，这个香港的、慕尼黑的，国内这么多的这个音响展，那觉得就是境外的这个听众跟我们内地的有什么不一样？对你的要求？
1: 因为我没有跟这些欧洲，我觉得这次慕尼黑这个感觉。我没有跟他们有过多的这个私下的交流，只是说在我清唱我放了声之后啊，过来找我拍照啦，或者直接问我在什么 Google 上怎么搜索的呀，那些歌老
0: 听，
1: 对对对，就是怎么能搜到，很多人还会问怎么能买到你的唱片，你们没带唱片来吗？这个哎，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聆听的角度啊，就是还是那句话，没有不分国界、不分语言、不分民族，好听的东西哪里听谁听都好听。但是暂时我们反观我们国内的这个发烧友这个群体呢，其实也是我觉得是有两极，不能叫两极分化那么夸张，但是也有那么几个不同的群体。那大部分的人他还是听音乐嘛，还是音乐本身在配合着这个设备的播放的这种美感美好。还有一很小，有一小部分人呢是注重的设备，就是他这个叫音响性嘛，是吧，那个 HiFi 性，就有一部分这样的人，是他完全他就忽略了这个歌曲本身的内涵啊、意义啊、演绎啊，他只是在追求那个，有人还跑到我的脸上来要教我唱歌，在咱们国内，有人来跑到我们的展房来给我们上课，来给制作人上课，来教我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就是大家都说啊，你能够应该允许别人提意见，对吧？应该允许别人评论。但是对不起，你给我提意见，你给我上课，首先你要比我更专业，你要能讲得出来，对吧？你的专业高度的东西让我心服口服。但是这种现象，在国外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首先第一点，起码的尊重和礼貌是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对不对？最多你现场听完，你觉得不好听，你就默默地离开就好了。对，所以这个区别还是有的。对，美好的感受跟不好的感受都有。
0: 那说到这儿，毛总，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哈，因为格格可能他真的是要到更大的舞台去，有更多的机会和外面的，或者说更多的人去交流，那么会不会，我自己的感受哈，就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1: 是的，
0: 就是这种就是民族的这种东西，格格可以多制作一些啊，这种，
1: 对对对，
0: 因为很多来自民间的这种小曲小调，其实它是特别有味道，特别
2: 有
0: 生命力
2: 的
0: 啊。
2: 你像我们做的那张草原的歌曲，我们那年在上海参展的时候。是中蒙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就从北京飞到了上海，现场买了，要他看到他签名，签了，反正签了一摞子，就他要去作为中蒙文化交流，他要给到蒙古国的副总统
0: 啊，
2: 收藏，
0: 它变成一种外交的这个文化产品了。
2: 并且那个封面设计特别漂亮，就是一个蒙古 很内蒙古，
1: 就是
2: 蒙古族的这个
1: 蒙古贵族女性的这个装饰嘛，就是有一张我的那个限量版的那个头饰，就是很超级民族感的服装，
0: 他觉得都很特别合适那个专辑。
1: 他当时我记得他还说，他之前他给那个副总统听过，那个副总统还挺哎说怎么居然在中国还有这个叫汉族的歌手能唱我们蒙古的歌。因为我用了一些蒙语嘛，所以他们还觉得挺惊讶的。
0: 这个再一次彰显了这个姚大胆哈，
1: 姚大胆，对，也包括这一次您刚刚讲的这个民族的是对的，我就想起来在我们这个慕尼黑这个影视的展厅，每天都会播放我们的《春江花月夜》。对，因为面对这些外国的这个观众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选择不仅仅播放小提琴啊，这个交响啊。叫什么古典音乐，他们其实选择的更多是这个我们中国的民乐，包括这个影视团队的着装，对，汉服马面裙
0: 啊，
1: 那戴总还在现场布了茶席，进来的所有的观众口渴了都可以过来喝茶，
0: 就是有很多中国文化元素在现场，
1: 对，中国元素一定在现场，对，甚至他们播放的我的歌曲，你知道他们选的是我的哪一首歌吗？花木兰，
0: 哦，天哪！
2: 原创作品，
1: 对，原创作品《花木兰》，
0: 这是没有想到的。
1: 我还说，哎，我说你们不是喜欢我的旷野的风吗？他们说我们团队全部都喜欢《花木兰》，然后说这些，鬼老爷喜欢《花木兰》。我说那可能是感觉到特别的不一样。
0: 你看里面有戏剧的元素嘛？
1: 对对对，我的豫剧唱段嘛。这个我说这帮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豫剧吧，不过也不一定啊。花木兰这个唱段也确实经典。我说的是豫剧唱段嘛。
0: 是的。
1: 太经典了。
0: 他就是把这个经典的东西融入到你的这个原创当中。
1: 对。
0: 我觉得这种尝试还是特别可贵的。
1: 对，所以说其实歌曲的演唱是需要设计的。对，这个就是我特别设计的一个唱段，
0: 它关键还要合适。
1: 对呀，
0: 因为你对这个豫剧的了解特别深刻，又是那儿的人，然后家里面又有这样的一个传承，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所以我拿你们应该毛总应该他们记得，我当时拿到这首歌，他们发给我，我听的时候，我说这个歌名当年还不叫《花木兰》，但是我一看他的歌词，他就是妥妥的写的《花木兰》。之前那个创作者写叫《百花袍》。那我说百花袍可以是任何一个女性，一个就是会打斗的女性啊。
2: 这个唱腔也是她加进去的。
1: 我说这个歌，我说我们拿下来吧，我说就把它改名叫花木兰，我说我把豫剧唱段加上去，然后我说我回头看看怎么来做，怎么穿插，就是怎么设计。
2: 一设计就把这首歌一下就纳入了。
1: 就不一样了，对。
0: 它就特别有格格的这种标识啊，标识度就更强了。
2: 关键很多东西啊，你不这么一做吧，这首歌就是个平淡无奇的东西。
1: 是的，
2: 你把它这样一改，再名字一改，再加个窗档进去，它就立马就跟一幅画一样的竖在你面前，它完全不一样的。
1: 你再听这首歌，那就我就说这个花木兰的形象就是跃然眼前了。你就可以立刻把他歌词中所表现的，是吧？什么手提着长枪，骑上战马去，什么什么胡人莫张狂啊，那个战场的那个画面就出现。
0: 但他展示出来的就是姚英阁，不是李英阁、张英阁，对不对啊？我觉得他是这种独具魅力，
1: 对，
0: 就只有他才能够演绎出这个作品来，就是这个作品跟他本人的这种契合度是相当高的。
2: 所以现在为什么今年我们都挑原创歌曲那么难呢？好作品少，要求高，那真的，如果只是为了赚流量的话，我就每天给他挑一首那个下沉式的歌曲，一发出去就能在网上拿点流量钱。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没有这种想法，我们觉得这个原创作品呢，最起码你要十年八年几十年之后听到不违和，不然的话那什么东西啊，对吧？
0: 啊，看看时间也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我们越说越激动哈，我觉得这个越来越觉得格格可以做那个，可以做那个，可以越来越多啊，对对，所以我觉得每一次谈话每一次聊格格的音乐
2: 时间不够
0: 特别开心，因为会觉得是一种这个情感的碰撞，还有一种 思想的这种真的是火花闪现啊、哦，特别的开心。也希望下次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像花木兰这样的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从通过音乐去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
1: 嗯，
0: 好，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告一个段落了。
1: 对对对，
0: 那也谢谢，特别谢谢格格，特别谢谢毛总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我们从这个音响展聊开去啊、对这个音乐的这个理解啊，还有对未来的音乐的一种设想，也希望更多的能够落地，不是沉下去啊，是让大家都沉浸在音乐当中。谢谢，
1: 谢谢童冰姐，
2: 谢谢大家的，
1: 谢谢听众朋友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

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孝义，在每个星期相同的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送上的音乐的主题是跟男人有关的。在华语乐坛呢，有无数的男歌手，这些男歌手当中，有的擅长高音，有的擅长低音，有的在中音区充满了声音的魅力。今天我们要突出的是男性的心声，男人的独特的嗓音的魅力。说到男歌手的嗓音的魅力，大家用到的词就是磁性、低沉这样的种种的这个形容词哈，其实也就是中低音区或者是在咬字的风格上具有独特男人味道的声音，我们称为具有男性魅力的男歌手。并不是所有的男歌手都能够称上这样的称号，而具有男性魅力的男歌手，他们究竟是谁呢？接下来这位歌手，听听看。

首歌来自于罗大佑，恋曲1990。罗大佑从医生的身份成功的转行做了音乐，现在应该是华语乐坛的音乐教父。从他的嗓音的先天条件来说，其实并不是最好的，他的声音也被一些网友评价为所谓的破锣嗓子。但是不可否认，这是罗大佑自己非常独特的音色，有他自己的特点，稳重浑厚，个性鲜明，只要他一开口，你一定可以听出，哦，这就是罗大佑的声音。况且对于罗大佑来说，他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写了无数的经典之作，而且他的歌的主旨都是唱出男人的心声，同时他的语气和表达的方式也充满了男人的特色，所以他也是我们今天所选出的男人心声的代表。来听听罗大佑带来的另外一首经典之作《光阴的故事》。

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孝义。今天跟您分享的主题是男人的心声。其实今天所选到的这些男歌手，他们都是成熟型的男声，声是声音的声啊。而且呢，我更多的喜欢创作型的歌手，所以今天呢，有很多都是创作大师。刚刚的罗大佑，现在的另外一位音乐教父李宗盛。李宗盛集创作、制作、歌手于一身，同时呢，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音乐人的发现者。因为很多唱了他所写作品的男歌手、女歌手，都成为了当红的歌手明星，像早期的有陈淑桦、辛晓琪、潘越云，还有张艾嘉。男歌手方面有张信哲，还有曹格、周华健等等。有的人说李宗盛自己作为歌手，他的歌声不怎么突出，其实不是。曾经在最初唱歌的时候，有滚石的高层音乐人对他说，你要是唱不上去你就念出来吧。哎，突然之间这成为了李宗盛的非常独特的唱法，叫做念白式唱法，也成就了李氏特色嗓音，非常的有辨别度。但实际上啊，对于李宗盛来说，对于华语乐坛来说，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表达的方式，直抒胸臆，完全用口语化的这种独特的语感吸引人。也许他的嗓音不够独特，但是他的充满了丰富语气变化的唱腔，一定会给你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在当年一出现就火遍了大江南北的一首歌。

宗盛的歌还有很多都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他以作词作曲的完美契合度可以说是雄霸歌坛。有一首歌叫做《寂寞难耐》，还记得吗？这首歌可以说从歌词到曲都完美地表现出了一个男人在孤独的人生的境界当中所呈现的那种状态。在此之前，很多的华语的作词歌曲的作词都是唯美派为主，就是要用华丽的词藻或者是婉转的表达方式来呈现某一种心境。从李宗盛开始，你发现其实歌曲可以这样表达，其实直抒胸臆和简简单单的不是华丽但是却是准确的词也可以表达出人的心境，而且可以表达得如此深刻。来听听李宗盛带来的这首歌《寂寞难耐》。

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0: 李宗盛还唱了很多很多的歌曲，刚刚听到《寂寞难耐》是他为自己所写的歌。我接下来想推荐一首歌，就是在他的过去的生涯当中，他除了是作为歌手，他更主要的是作为滚石唱片的创作人、制作人，所以他工作的很多的重心是要发掘新歌手。有很多人说他是一个特别擅长发掘女性歌手的制作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有非常敏锐的对于女性的观察，像他为女歌手所写的歌，早期有潘越云、小镇医生的故事，有郑怡的，还有陈淑桦的明明白白我的心，魏蔡琴有写一首歌请不要对我说，还有陈淑桦的问笑红尘等等等等。你会发现李宗盛曲非常妙，词就更妙，因为他的词简单直白却非常的精准，可以道出一个成熟女人的心境，而且不同的女歌手她呈现了不同的情感特质，这正是这位大师最最厉害的地方。接下来我想推荐这一首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辛晓琪的领悟，但是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宗盛他拿回来自己在演唱会唱出的版本，一个女性的领悟和一个男性，特别是这首歌的作词作曲者的原创作者的领悟，真的会不太一样。你会发现李宗盛大气洒脱不拘泥细节的这种演唱方式，让这首歌焕发出一种心声，让你不禁会感慨男人的心声同样让人如此着迷。听听李宗盛领悟。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6: 音乐
5: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7: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潇逸，在每个星期相同的时间跟你分享一些好音乐，特别是在这样接近午夜的心情里，每一个人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但是希望在这一个小时，我们把我们的心情交给音乐，让我们来听听这些经典之作，这些通过岁月沉淀下来的好声音。这个星期呢，我们为您送上的男人心声会精选一些非常男人的歌。什么叫做非常男人的歌？我的理解是，不管是他的声音，还有他所唱出的心情，以及他声音里沉淀出来的那种男人看待世界的视角，应该是非常男性化的。这里面有担当，有展望，有寂寞，伤心，有峡谷，也会有柔情。

是的，这首歌就是来自谭咏麟带来的《讲不出再见》，讲不出再见。这首歌应该算是谭咏麟的几百首的经典金曲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首了。如果你要去回顾谭咏麟的经典之作，这首歌不可能错过，因为它是传唱最广的那几首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当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为了谭式情歌的代表。如果你去看各个高校的毕业典礼，或者是现在很多内地的高校也非常流行唱粤语歌曲的时候，有问很多人会选这首歌，把它作为一个毕业歌曲来演唱，不管是在内地、在香港、在台湾地区，还是在海外华人区，都非常具有知名度。这首歌是由赵荣弼作曲，由向雪怀这位作词大师来作词的。在刚刚推出的时候，一经推出就上到了香港的乐坛的这个排行榜的前列当中，然后没有多久就拿下了 Top 1的好成绩。可以说这首歌让很多很多人都认识到谭咏麟。谭咏麟的唱腔是非常男性化的，而且温厚磁性，充满了柔情。在当时的乐坛上，有谭咏麟和张国荣两大天王，他们的声音和情感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也有很多人支持张国荣，但是没有人能否认谭咏麟他的唱功是绝对非常非常棒的。从这首歌曲你们就看出来，在情感的把握上，谭咏麟具有他独特的心得。从第一段到后面的高潮的部分，不断的情感的层次叠进，让这首歌的感情度非常丰满，也唱出了一个男人在对爱情的留恋、悔恨，交织出了一种复杂的心情。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谭咏麟的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情况。

听到这首《水中花》是谭咏麟在1988年演唱的一首歌，当时刚刚推出，在香港和内地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反响，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歌，在 KTV 里面可以听到很多人会翻唱《水中花》。于是199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就特别邀请了谭咏麟来演唱这首歌，而且呢，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国语的版本，让更多人可以听到普通话的这个版本哈。所以呢，唱片公司邀请到了在台湾的娃娃为这首歌谱了一个国语版的这个词。这首歌的曲非常的有意思，它是来自于简宁一位钢琴家的曲，整首歌可以说是层次非常分明，而且非常的顺滑，行云流水之般。所以呢，谭咏麟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他也用了一种独特的唱腔来唱出水中花的行云流水。

刚刚听到谭咏麟，听完了谭咏麟，当然不得不提他的好朋友李克勤。歌坛上都说呢，李克勤是零瑕疵的这个歌手。之所以有零瑕疵歌手之称，很大的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嗓音，真假音的转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就连以真假音著称的古巨基，也在媒体上说自愧不如。就像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飞花》，高音的时候不花哨，低音的时候细腻至极，就是这样带着平和的心境，再结合了香港著名作词人陈少琪的词，可以说是一首经典的完美之作。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小逸，我们在下一周同一时间继续的为您送上男人心声，来细数一下华语乐坛的这些非常男人的歌。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部分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

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站在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清晨7:15，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百科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疾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全速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这个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我的脑子每天都要想想，哎，下一个团我们要介绍是哪一条沿线路线呢？
1: 哎，因为我们的暑假团实在是太丰富了，连我们的这些听众家长都说我得好好的选择一下，得问问娃的意见啊。
2: 这真的有点选择困难症。但是今年呢，我们研学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
1: 没错，13天的时间，我们是从广州白云站出发，一路先向北，然后再向西哈。我们会去哪些地方呢？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包括了像这个西安呐、兰州啊、
2: 西宁
1: 啊、敦煌啊、
2: 成都
1: 啊，还有广汉三星堆呀、
2: 那真的是、就这几个地儿啊。那天你知道我亮亮是那个各种我们母乳爱的志愿者都是妈妈嘛，然后一个宝妈说啊，亮姐你们这个研学专列可太好了，
1: 性价比超高。
2: 她说一个是超高，一个是她是三个暑假去了这三组地方。就成都那个天府那
1: 我们一次就给你搞定。
2: 对，他说你包括像这个敦煌啊、西安，他们很多是分开走的嘛，因为咱们还去西宁、青海啊什么的，跟甘肃嘛。他说这么大的地儿，你们一趟火车都解决了，是我三个暑假去的。
1: 我觉得这就是包火车的好处吧，你不用换其他的交通工具，我们一路就跟着火车跑就行。
2: 大家都说哇，洪亮组合牛啊，怎么连火车都包起来了？
1: 而且我们这一次叫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
2: 去年我们只是有几个车厢的小伙伴。
1: 对，
2: 今年都是咱们专列了哈。
1: 是的，哇，我回想到去年，你看我因为我俩是在北京团上，所以就是从这个北京才跟的团。之前是去了这个安徽，然后又去了北京，然后是内蒙古，然后在河南啊，一路上几乎是没有差评，小朋友们到最后完全不想回家。有家长说你们这团这么长，你觉得长，小朋友觉得短哦。
2: 对，还恨不得加14天。当时我亮亮姐跟
1: 我俩不行了，
2: 说太费主持人了。而且当时因为我是最夸张，我是缺4号就已经从北京挪威，然后直接无缝飞到了北京团。咱们北京是去环球影城啊、故宫啊，还有去公益组织啊那个经典线。当时呢是红红是从这个是从头就开始了，然后我们又从这个北京的团跟大家好不容易 say goodbye 之后，就是真不舍得嘛，就玩得太开心了，然后
1: 哭着 say goodbye， 笑着上另外一辆火车，
2: 笑着上火车，然后一到火车上看到像李展高啊，看到了还包括我们长白山的很多
1: 男神，
2: 男神呐、还有是洋洋吧，就是那个跟着我们一块去。东北的，然后他也是都在这个火车上，有很多我们夜宿海洋馆的小伙伴和包括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都上这个研学专列，他们都觉得家长觉得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很多家长早就已经在群里等着了。哎，洪亮组合，你们的这个研学专列怎么还不来呢？
1: 这不就来了吗？
2: 首先要跟你说一下怎么报名，如果新的朋友怎么报名呢？
1: 很方便，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关注了之后呢，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呢就能收到一个二维码，或者你在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儿，发送之后也可以收到这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当然我们进群之后还会给你一个我们单独家长沟通群的这个二维码哈。
2: 对
1: 啊，里面就有我们专业的客服，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里面来提问，
2: 直接就可以来报名了哈。
1: 是，现在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全部都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吗？
2: 当然不是
1: 了，当然不是啊，
2: 因为火车是个交通工具。
1: 对对对，
2: 它有的时候是要在火车上住的，
1: 要过夜。
2: 对，
1: 住5晚。
2: 就是绿皮火车啊，其实我跟你说，孩子住这种火车还挺有意思的哈，挺好玩的，
1: 特别好玩。
2: 特别是很多孩子，你知道吗？像我儿子要坐绿皮火车，他特别有仪式感的，他觉得泡面跟火车是最般配的，孩子就觉得特别
1: 泡面火腿肠。
2: 对，然后每一次他说妈妈，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带他去广西，他说哎我要带方便面去，就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要一听火车，他第一反应是要必须带个泡面，
1: 是，
2: 这才是他独有的仪式感。
1: 对，是标配来的哈。
2: 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让孩子吃泡面的。
1: 那当然，我们的餐食是配备的非常营养健康的。
2: 对，但事实上去年呢，就有一些家长说，哎，你们这个吃的咋样？我说，其实我们给他们做好的饭，
1: 他们有的不吃就要吃泡面，
2: 还是要吃泡面。
1: 对，
2: 有的偶尔吃一顿其实没事了，家长不用那么的焦虑哈。
1: 对，
2: 当然了，就是我们会随全程啊，这个9880是全包价，
1: 一价全包，而且没有什么购物啊之类的，我们是不搞这一套的啊，
2: 不搞这个。而且我们很多地方呢，它是有研学通道的。你打个比方说，我们去故宫啊，去长城啊，它都有一个专门的
1: 通道，
2: 就针对研学的不排队通道的哈。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真的很感谢国家。你比如说去铁路，我们研学专列的火车停的地方都是有特殊的研学通道，不用跟那个社会上的其他进站的人挤在一起的。
1: 对，
2: 所以这个也对我们组织孩子更加的便利，
1: 更加方便快捷。
2: 所以在这儿呢，请您让孩子自己选择。很多小朋友都觉得坐研学火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
1: 其实我们暑假的团，像亮姐说的，就是闭眼入，都好玩，
2: 都好玩。
1: 对，也可以整个暑假都交给我们。
2: 对，我给你带娃，我跟红红给你带娃，绝对没问题哈。
1: 对，
2: 您先记住我们的报名的这个通道，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俩字，一点它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
1: 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
0: 哎呀，说到每一次洪亮组合跟我们研学团的大小朋友出发，都会觉得特别美好的满满的回忆哦。
1: 是的，而且你们的回忆呢会通过音频的方式保存下来因为在路上呢我们都会对大家进行采访啊。
0: 对，这也是来到我们节目研学团的一个隐形福利，你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洪亮组合做一次省级广电的直播、
1: 是的，
0: 还能有音视频，这些都能保存下来。
1: 没错，那么今年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练呢，7月29号到8月10号呢会正式的开启啊。那在去年的时候，咱们的这第一团也带着孩子们去到了很多的地方，像安徽啊、河南啊、内蒙古啊、北京啊。在去年的行程当中，我们也对孩子们进行了这个采访。
0: 对，孩子们其实你发现没有，哪怕不用经过培训，但是孩子们因为在路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多东西他在现场看到了，他说出来他就是不一样，
1: 对，他有切身的这种感受跟体会了哈，而且还能锻炼他的表达能力，
0: 所以终不似少年游啊。
1: 是的，我们来听一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这个在路上啊，现在刘红跟亮亮我们现在在孩子的车厢里，这也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专属车厢啊。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刘家豪。
0: 家豪是听说你自己听广播来参加报名的、你自己听到之后你第一反应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想去哪里？
4: 我其实想去内蒙古。
0: 哦，你们最想去的是内蒙古。今天不止一个小朋友跟我说他们最期待的是大草原，你期待的是什么？
4: 什么
0: 大草原？
4: 对，我最喜欢吃，我想去吃那个
0: 就是、烤全羊。
4: 对，烤全羊，然后还是看那个草原。看啥？看那个草原啊。
0: 哦，怎么都是吃货呀，这半天。那听说你不光一个人来，还邀请你的同学来，是不是？你吃过烤全羊吗？以前
4: 没有。
0: 所以你这一次听说我们这个研学专列有烤全羊，就想着跟着我们一起。

0: 你还吃烤全鸭？
1: 嗯，也不只是包饭去，我其实还是，哎呀，14天我还觉得专利，然后呢，我也没做过专利，我就对有点很有意思。
2: 因为全是一帮那个孩子在一起玩，
1: 是的。
2: 然后你还邀请同学，同学也来了。
1: 嗯，是的。
3: 你怎么说服你同学的？
2: 对，你怎么说服他？
1: 我就把他发到那个群里了，然后他们看到了，他们想来就来了。
3: 你没有强迫他是吗？嗯。
2: 同学，你怎么被你的亲同学安利的？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郑子楠。
2: 啊，郑子楠同学，你那个来了之后，你最期待哪一行呢？因为咱们就是四省五市团嘛。
4: 我最期待的其实是去北京，嗯，因为北京是我们中国的首都，然后它的历史是悠久的，嗯，然后我最喜欢的那个文化建筑就是故宫，我对故宫比较感兴趣。
2: 那这次去到了故宫，也是你第一次去？
4: 是的。
2: 你哪里印象深刻？
4: 太和殿。
2: 为什么？
4: 因为我记得就是给我们讲解的那个导游，他跟我们说过太和殿太和那两个字的含义。嗯，太就是指太极，和就是指那个天地人和，这是太和，太和殿的意思。
2: 哎呀，这孩子说的好好啊！你平时有学小主持人什么的吗？我觉得你的，我就觉得说话好有这个，
3: 特别的流畅，
2: 表达特别流畅哈。你有一天会希望成为什么呢？主持人、记者、
4: 主持人，
2: 真的是想成为主持人啊？哇，这刘虹是不是有一点被前浪被拍在沙滩上的感觉？
3: 想成为我们的这个同行，那现在是有在上一些这个播音主持的课程吗？有纠正自己的发音啊，或者说表达能力方面都有在上什么？
4: 是
2: 要不要以后成为我们台这个小主播的一员？
4: 可以成为广州电视台
2: 广东台，我们是广东台，
4: 广东台更好不过。但是我想成为中央的。
2: 哇，要当总台的这个主持人。亮亮姐姐当过总台主持人，我是做少儿节目的，在中央七台。当年啊，我说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赶紧来本台吧，来本台有前央视的主持人，好不好？
4: 好，
3: 要不要来个那个绕口令啥的？现在会不会800标兵奔北坡之类的？
2: 你怎么能证明你学过主持人？你给我们溜一段什么的好不好？比如说你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我们迅速的记住你。
4: 那我就来个绕口令吧。
2: 好，
4: 那就叔叔，你刚刚说就800标兵奔北坡嘛，
2: 奔北坡，哎呀，嫖了，
4: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自己嗓子有点不舒服，
2: 紧张了，知道去北京玩累了是吧？但不管怎么着，跟孩子的这个聊天让我看到了，他是有这方面潜质的哈。红红也有点这个危机感了吧？
3: 特别有危机感，而且我发现我们车上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去过的地方，他们会记得里面的一些精华的亮点，然后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
2: 所以这一次的采访，哎，旁边还有一个你们的亲同学吗？这个也是？
4: 不是，
2: 新朋友是吧？你这次最期待哪个地方？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浣溪，浣是浣熊的那个浣。
3: 好特别，
2: 好特别啊！真的有姓那个姓的吗？
3: 浣什么？
2: 浣狮子熊。
5: 浣是浣熊的熊。不是浣熊的熊。
3: 嘴瓢是会传染的。
2: 都嘴瓢了，都嘴瓢。好吧，小浣同学，你小浣是浣狮子熊的熊哈、啊？请问你那个最期待哪一站？跟我们这次火车专列。
5: 我
2: 你来吧，你先来。你叫什么名字？
6: 曾祥坤。
2: 你最期待咱们四省五市哪个城市？
6: 河南。
2: 为什么？哪个地方？
6: 河南洛阳。
2: 是龙门石窟吗？
6: 洛阳就是说以前古代就是有很多
2: 经典的这些成语，对不对？
6: 对。然后呢，洛阳不是就是有很多古代的文化在洛阳吗？洛阳的古代文化就是非常的多，然后呢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然后包括河南也是我老家。
2: 哦，你是河南人，所以你回过河南吗？以前
6: 我回过。
2: 那这次我们去的洛阳啊、郑州，你去过的？
6: 郑州去过，但是呢，因为我老家是在那个驻马店那边。
2: 驻马店。
6: 对，然后呢，但是所以说洛阳和郑州，我郑州好像去过一次，但洛阳就没去过。
2: 洛阳有什么成语？孩子们，现场亮主播来个大征集。
6: 有个诗，洛阳亲友
2: 什么？
6: 洛阳有一个诗，不是洛阳亲友无相问，一片
2: 冰心在玉壶。
6: 对，冰心在。
2: 还有什么？孩子们，
5: 洛阳纸贵。
2: 再说一遍。
5: 洛阳纸贵。
2: 还有呢？
4: 还没想到，
2: 我也没想到。
4: 这位什么？
3: 换小换同学还没有说刚刚这个。
2: 你最期待的是哪个地方？
3: 想好了吗？
6: 黄山、北京、内蒙。
2: 哦，都期待，
3: 都期待，除了洛阳啊，对，河南不期待。
6: 对，我不知道河南有什么好吃的。哎呦，
3: 哦，洛阳水席。
6: 河南啊，河南有。
1: 胡辣汤，
2: 胡辣汤，哎，这真是河南的吧？而且我们这次还去少林寺吧，还有戏剧幻城。
6: 对，河南是有少林寺，然后呢，有就是那边有那个少林寺，就是好像，但是我不记得是哪个了，但是我记得是河南有很多少林寺。
2: 而且还要去看龙门石窟哦，所以有期待的地方非常多。
3: 河南省的那个博物院，
6: 对，河南
3: 还有戏剧幻城，
2: 戏剧幻城也是我特别想去。
6: 豫剧，
2: 河南有豫剧。
6: 但我不会，但我知道豫剧。
2: 李大哥讲话，
3: 李
2: 台偏，这是不是河南豫剧？
3: 是不是？
2: 好吧，你是河南人，你是真河南人吗？那看你是一直生活在广东，对不对？
6: 对。
2: 所以你也好多家乡文化，这次去要去补课了，对不对？
3: 那你如果向大湾区的小朋友推荐你的家乡河南的话，你会跟他们说什么？推荐什么呢？
6: 那推荐河南的古代的文化吧。
2: 让我们一起去找呢。还有多少个成语啊？听说像到洛阳啊，很多地方都好多好多成语，好多好多美食。那我们期待一下吧。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0: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

0: 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 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 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6: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7: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7: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2: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8: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2: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9: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2: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

0: 楼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
2: 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3: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4: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

0: 社交方面的拓展。
1: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2: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3: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4: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6: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5: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6: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5: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

0: 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5: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2: 今天我省中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35度以上高温范围有所缩小，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广州市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打通城乡双向流通新路径，为百千万工程推进实施筑牢坚实底座；
1: 省人大常委会助推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片区座谈会召开；
2: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火热推进，赛事加文旅释放融合效应；
1: 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启动；
2: 2026年暑期档广东稳居第一票仓。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今年以来，广东聚焦农村快递服务覆盖短板，全面推进快递进村攻坚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化进村模式，织密县镇村三级寄递网络，让物流毛细血管贯通千家万户，为百千万工程推进实施筑牢坚实底座。本台报道。
1: 眼下是河源连平鹰嘴蜜桃产销旺季，连平县上平镇桃农谢开鱼的200多亩鹰嘴蜜桃迎来大丰收。记者看到，谢开鱼这边摘完桃子，果园那边就有快递员帮忙分拣、包装、贴面单等，实现鹰嘴蜜桃采摘、封装、寄递无缝衔接。谢开鱼，
3: 忘记像我两三个果园的话，一天6-7千斤都有。现在中通来到我们果园这里收了，就方便很多了，省去我们大量的时间了，果的损耗也少了。以前就客户都很单一，现在互联网也好，平台也好，都是卖得更多的客户手里。
1: 为确保鹰嘴蜜桃抢先上市，快递企业在收获季专门安排工作人员驻守，将揽收点搬到果园山头，打造采摘即揽收、就地即寄出的田间专属寄递模式，并设立临时分拨中心，提供专业打包、优先中转、快速配送一站式服务，从源头打通最初1公里。连平县中通快递客服主管黄锦妹：
4: 核心产区投入30到40名专人驻场服务，我们呢也可以根据桃农的一个需求，上门到果园，到指定的地点收件，实现随摘、随打包、随寄，最大程度减少了鲜果存放损耗。
1: 顺丰速运惠州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叶晚生：
5: 投入了目前现场的这样一个临时的分拨中心，专收人员从县市区各地方调过来有200多号人，专门的一个线路的话是有12条运往我们省内各地，预计今年的话运输的一个件量会超过80万票。
1: 依托不断完善的县镇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广东因地制宜打造快递加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样板。在荔枝旺季，广东发布荔枝专属寄递图谱，推动物流企业开通荔枝专项冷链专线、航空直达通道。当惠州博罗的荔枝红遍山野时，龙华镇联合物流公司打造的专属冷链运输保障链路，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荔枝的新鲜口感。今年，来自珠三角以及江浙沪等省外高端订单源源不断。物流企业惠州区域荔枝项目负责人易思高：
6: 通过航运包括高铁联运，保障好荔枝的新鲜度，保证送到全国的主要城市，能够做到一个次达。
1: 博罗县龙华镇果农殷淑兰：
7: 快递就比较多，上海的呀，江浙沪的呀，尤其是黑龙江那些片区。
1: 田间寄递激活了农产品上行通道，智慧配送则补齐了山区物流下行短板。 以往山区村落分散，长期存在距离远、成本高、时效弱的难题。如今，广东创新打造无人车智能化配送加快快合作乡村末端配送新模式，依托智能无人车搭建县镇村智慧配送链条，实现快件集中分拣、统一统筹、集约配送。河源市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周玉军：
8: 整合多家快递统一分拣集约配送，现在我们日均配送快递300件左右进村组，无人车直达各村，补齐了3期人力不足、投递覆盖弱的短板。
1: 今年以来，广东推行直接投递、邮快合作与快快合作、偏远地区预约到村三类进村模式，分类清零民营快递服务空白村，同时重点推进制度创新。试点落地与模式创新多为发力，截至六月底，广东乡镇快递网点实现全覆盖，1.9万余个建制村普遍通达3个以上快递品牌，基本实现每个建制村至少有一个民营品牌快递服务稳定通达。随着广东省快递条例7月1日落地实施，明确支持村委会场所、农村闲置房等资源用于建设快递末端服务设施，立法保障也实现了突破。广东省邮政管理局二级巡视员韦慧：
9: 持续督促各快递企业加大农村末端服务投入，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探索乡村客运站、村级公共服务阵地、基层供销网点等公共资源向快递末端服务开放共享，健全长效的保障机制，以广东省快递条例为法治依托，为1000万工程深入实施贡献邮政行业的力量。
2: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助推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片区座谈会在揭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总结交流各地经验做法，就制定关于推动我省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的决定听取意见建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重点关键，积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深化湾区协同联动，以科技加湾区双轮驱动打造融合引擎，深挖文化内涵，突出生态价值，丰富融合业态，以多元价值拓展激活融合空间，实现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高端的全链条增值。要抓紧制定县域经济振兴条例，发挥农业产业代表联络站作用，从法律制度层面推动解决共性问题，为我省农业强省建设注入法治动能。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刚刚过去的周末，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展开火热对决，各参赛城市充分利用主场优势，将自身独特的文化基因与产业特色进行场景化、故事化呈现。粤超与粤 BA 凭借强大的聚人气、塑形象、促消费功能，正逐渐成为城市品牌建设的重要抓手。本台报道，
1: 粤 BA 季军赛首回合11号晚在中山市体育馆激情上演，主场作战的中山队力克广州队，在主客场回合之中抢占先机。粤 BA 中山队主教练冯汉远：
10: 打成我们自己的风

0: 防守吧，打得很好的。
1: 粤 BA 广州队球员冯浩然，
0: 他们每一个点都打到自己的点上面，先好副本总结一场比赛，跟住回到主场再处理一步去打这场比赛。
1: 球队奋力拼搏，啦啦队则用热情的呐喊和整齐的助威让看台沸腾。场馆外，一辆主题应援巴士吸引大批球迷驻足合影。中山文旅集团升平传媒项目运营中心副总监郑敏君，
2: 结合中山冠军牛的元素打造的发光应援巴士穿梭于我们中山全城多个站点，让拼了一切皆有可能的这种中山冠军牛的精神深入人心。
1: 粤超迎来第九个比赛周的赛事，东区十支球队全力奋战，汕头队坐镇主场迎战潮州队，凭借廖海林与廖海琦两位麒麟兄弟的精彩表现赢下这场潮汕德比。粤超汕头队球员廖海林，
3: 这一次刚好我跟我哥双胞胎嘛，两个人都进了一个球，我也其实挺意外的，因为可能我们两个也是有点配合，但是没想到都能各进一个，希望后面也能再争取多进球。
1: 粤超从本轮开始正式启用 VAR 视频助理裁判，有效减少争议判罚，从而为赛场的判罚提供更专业、精准、公正的技术支撑。首次上岗 ，VAR 就在多场比赛中及时介入，帮助裁判做出三次准确的点球判罚。粤超视频裁判操作员叶伟健，
4: 我们系统主要是看四个基本事件：大禁区里面的手球犯规，还有到手介入，还有红黄牌，跟世界杯的那套系统是没什么区别的。
1: 场内激战正酣，粤超赛事的热度正持续向外延伸。本轮休战的广州队在线下跟广大球迷双向奔赴。球员们畅聊赛场故事外，还跟球迷互动球技，点燃运动气氛。此次球迷见面会是广州探索音乐加足球加啤酒的文体跨界新模式，希望以赛兴城持续带动文旅体消费，实现体育加的乘数效应。珠江琶啼策划推广部副总监杨广超，
5: 我们还会组织球迷有一些看赛的活动，会邀请球迷在广州队客场的时候就把没法去现场的球迷邀请到过来琶啼这边，我们一起去看球。
1: 粤超常规赛还剩下最后两周的比赛，将分别于7月18号和25号进行，届时东西区的比赛将同时开赛，敬请关注。
6: 昨天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龙舟比赛在茂名信宜正式开赛，省内各地市以及海南广西特邀队伍同场竞逐，上演精彩的水上竞速。本台报道，
1: 本届省运会龙舟赛事赛程从7月12号持续至14号，每天上午开赛。赛事设置男子22人龙舟、女子12人龙舟多个组别，共计24支队伍在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道上演水上版《速度与激情》。鼓声响起，各队龙舟飞驰齐出，运动员动作整齐划一，奋勇激浪，尽显龙舟运动的热血激情。昨天率先完成比赛的深圳代表队发挥亮眼，男子、女子组别均取得靠前成绩。深圳市龙舟代表队队长左涵，
7: 比赛呢，我们的运动员表现的都很积极，都很努力。下一步的赛程，我们回去会对队员做一个总结，然后积极备战100米还有500米比赛。
1: 茂名市龙舟代表队队员樊孝季，
8: 最想比拼的佛山乐冲，跟他们比一比。然后我们想在500米的比赛中，把自己最真实、最好的水平给发挥出来。
1: 赛场上的火热比拼也点燃了市民群众的体育热情，不仅有远道而来的游客举横幅喊口号为家乡队伍加油，更有国外游客专程前来观赛。一场激动人心的龙舟赛事吹响了全民参与、全面运动的省运前奏。英国视频博主苏菲·艾米利亚，
9: 能来到这里我感觉太棒了，你可以看到现场氛围很热闹，来自各个不同城市的人们都为各自支持的队伍加油，太酷了，气氛太好了。
6: 近日2026年贵品入湾畅行天下产销对接活动在广州举行，来自桂林16个县市区的100余种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通过精准对接产销两端，让传统农产品借助技术标准和渠道升级打开更广阔市场，也为东西部协作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本台报道，
1: 活动首日就促成10余项产销合作，签约金额超过2500万元。广西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延松，
10: 粤桂帮扶啊，对我们农业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非常感谢。下一步的话，我们期望在技术方面 农业产业的技术啊 AI 方面进行更大的指导和帮助。
1: 消费协作带来的不只是一次展销活动，更是从生产加工到品牌建设的全链条提升。在粤桂协作支持下，一批桂林农产品企业引入先进加工技术和湾区市场标准，将传统原料开发成适应现代消费需求的新产品，推动特色产业由销售初级农产品向精深加工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桂林山水稻茶叶有限公司创始人、桂林桂花茶非遗传承人李一晨，
11: 跟深圳的合作之后，我们就会把传统的技艺提升到了一个科技赋能的状态。我们带动的农户大概也有七八百户了。
1: 广西桂林市龙盛宏文生态农林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兴庆，
12: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想法和一些先进的技术和标准。我们呢也是想要进一步的跟我们大湾区的各种商家去进行深入的去洽谈。
1: 今年是广东与广西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30年来，两地协作内容已从改善基础条件，逐步拓展到产业、人才、教育、医疗和消费等多个领域。广东发挥市场、技术和平台优势，广西发挥生态、资源和特色产业优势，在双向互补中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广州市政协原主席陈开枝，
13: 地方有很丰富的资源和产品，大湾区有很好的市场，其实现在这个30年赋能的协作啊，都不仅仅去帮扶西部地区，同样会促进我们东部地区大湾区的发展。东西部协作要常态化，通过这个协作交流，不断地把乡村振兴能够搞好。
14: 志向未来。
1: 当前，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AI 正加速深度扎根制造业车间，驱动广东制造智能化升级。暨南大学机器人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柳宁，深耕机械与机器人领域数十年，见证并亲身参与我国智能制造从基础论文研究到车间实景落地的蜕变。广东凭什么筑牢 AI 产业发展底气？又有哪些现实堵点？本台记者曾超对他进行了采访，请听报道。
15: 广东省现在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3000亿，那您觉得广东省发展人工智能底气在哪里？
16: 我们广东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呢，积累了很大的一个产业，门类很齐全，积累的技术力量，特别是湾区这一带的产学的合作。湾区这一代产学研不能只看湾区内部，还有一些国内的顶尖高校愿意到这边来参与人工智能的这些项目的研发。
15: 为什么全国的都愿意到广东来？
16: 广东有课题，有需求。
15: 为什么这个课题广东有？
16: 我们的体量大呀，我们的经济基础好啊，你首先要有钱，第二个你要有应用场景，这才能够说推动发展。
15: 第三是要开放。
16: 广东前几年推行的是对全国叫先行先试，对全国的科研院所开放，吸引了大量的研究资源在这个地方聚集了，也沉淀了。
15: 有竞争才有进步。
16: 对对，
15: 才能出好东西。
16: 对对对对对，就让我们的这个技术啊，广东技术就是国家水平，甚至是国际水平。现在全世界最快的汽车大概40秒一台车。
15: 40秒是我们中国的水平吗？
16: 40秒产线的主要设备是中国人做的，在我们广州，马斯克的做人形机器人的机器是广东人帮忙设计、帮忙制造的。
15: 其实，广东制造业的发展就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个缩影。
16: 所以，我感到很荣幸的是说，从我学机械那天开始到今天，我们是经历了国家的制造业的天翻覆地的变化。读机器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项目。我们都是写写论文，搞搞基础研究。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广东需求的多，我们从大概是2013年到现在，我大概统计一下，各种的科研课题有3500多万。
15: 您带领团队深入到工厂，深入到企业，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把论文写在车间里？
16: 原来是说我们是追踪最高技术，追踪最新技术，把这个技术做得成熟以后，我们开始向企业转化。现在反过来，问题

0: 在哪里，在企业。
1: 所以你说为什么说我们扎根到这个车间里头去，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广东这个土壤，这种技术研发的土壤确确实实吸引了我们，让我们也尝到了甜头。
2: 近些年来在 AI 的普及之下，越来越多的智能制造走进工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感觉到困难在哪里？
1: 在新一代的人工智能里面，我觉得我们整个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是数据问题，人类的语言数据、聊天数据、互联网都有，你拿它去喂就好了。工业层次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工业数据，缺乏。
2: 那工厂去喂不就好了吗？
1: 不够，远远不够。我们在那边做检测机器人的时候，它的数据是坚决不准上网，坚决不准出厂。
2: 它为什么封闭呢？
1: 这是产权和竞争。这个数据啊，它可能让别人估计出你的产量、你的产能，甚至估计出你的制造工艺。这个对企业来讲，那是一个核心机密，工业数据
2: 的
1: 共享问题、安全问题，没有一个企业家敢轻易的把这个数据放出去。
2: 是的，影响了技术的发展，影响了行业进步，而且影响了下一步更快的发展。
1: 对，
2: 怎么解决呢？
1: 我觉得还是一个立法，建立这种信任，说我们现有的技术确实能够保护到你，也需要有一点耐心，
2: 在发展中暴露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最后想要您用一句话送给我们正在智能化改造中的广东企业，您会说什么呢？
1: 一定要坚持产学研合作，一定要坚持客观的绩效评价。第三一个呢，要坚持技术创新。潮流来了以后谁都挡不住，不踏上这一波潮流，我们面临的就是被淘汰。
3: 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广州市越秀区启智学校党总支书记聂永平，始终将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热忱和对特殊学生的关爱融于工作实践，探索出一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特殊教育事业优质发展的特色路径，让每一位特殊天使都拥有绽放的舞台。本台报道。
4: 采访那天，启智学校里一片欢喜，学校培养的特奥少年们在今年省残运会的足球、乒乓球等项目上争金夺银，台上孩子们骄傲展示奖牌，台下聂永平朗声大笑，不停拿着手机记录。到如今，聂永平已经在特殊教育的道路上走了30年，但热情依旧不减。
5: 我还记得当时走进学校的时候，很多都是老教师，当时是一所很小规模的一个学校，社会大众对特殊教育不理解，也包括我们自己。
4: 相比普通教育，特殊教育的难度要大得多，一句简单的口令要教上百遍，孩子们好不容易有些改变，转头就可能恢复原样。尽管年轻时的聂永平也打过退堂鼓，可当看到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时，他总会叩问自己的初心。
5: 这些孩子他刚进来的时候，老是躲在一个角落，半年时间都不跟人去眼神交流，家长也是没有方法的。所以我很早就立志用我们的专业去改变这些孩子的未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4: 彼时特殊教育行业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和统一标准，聂永平成了广州较早一批受训的特教教师，他不停看书琢磨，一点点摸索适合特殊学生的教学方式，并组建了一支以党员骨干教师为核心的个别化教育团队，为学生量身定制一生一案。
5: 开始我们会有入学适应评估、课程评估、教学诊断，每一项都有匹配他们的评估、他的干预的方案，还有教学计划、教学目标，这些最终都汇聚到我们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4: 为此，他与团队相继开发出特奥训练、美术和分仪课程，只为让潜能的种子一一破土。
5: 在低龄段进行一个早期干预个体康复，到中高年段我们就用潜能开发的这种课程，看到孩子的长处，那职高段就是培养他们有这种职业的人格、职业态度，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同时拥有健康的心理，可以在社会立足。
4: 但启智学校的孩子大多患有中重度智力或身心障碍，课程要想真正落地见效，就需要一支信念坚定、专业过硬的教师队伍。于是聂永平把党建融入日常教学，以思想凝聚人心。
5: 通过联学、引学加自学，去把政治理论内容和我们的日常教学紧密相连，搭建不同的平台，让这些党员老师走在攻坚克难的一线。有了党建的引领之后，面对的困难大家都会去想办法去克服。
4: 如今这所启智学校还牵头成立了越秀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为全区特殊教育工作提供专业支撑。聂永平说，从教多年，作为党员的使命担当早已和师者的育人初心融为一体，只要孩子们和家长有需要，他这盏照亮特殊孩子成长路的灯就会一直亮下去。
3: 昨天，广州交响乐团与星海音乐厅联合发布《广州交响乐团2026-2027音乐季》，对外揭晓重磅阵容与演出规划。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0: 广州交响乐团是中国最早实行音乐季模式运作的职业乐团之一。2026-2027乐季最令人瞩目的艺术策划当属贯穿始终的柴可夫斯基交响特辑。十场音乐会涵盖柴可夫斯基全部交响曲第一及第二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等管弦乐作品，由八位指挥家、五位独奏家与广州交响乐团共同在星海音乐厅完成。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黄毅，
6: 我们还有像巴赫专场，而且巴赫专场的两位艺术家也是非常有名的古乐的专家，所以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把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带到广州来。音乐季对于一个乐团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乐团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来做音乐季的行为，其实也标志着中国的音乐的发展的速度和一个质量。
0: 本乐季另一亮点是超过十位艺术家首次与广交合作乐季音乐会登上星海音乐厅舞台。指挥家中，德国巴赫权威汉斯·约尔格·阿尔布雷希特乃首次亮相，青年指挥家丁嘉莹、金玉矿首次执棒广交乐季音乐会，代表了中国新生代指挥力量的崛起。星海音乐厅主任王东云介绍，第30个音乐季，广州交响乐团和星海音乐厅推出了一系列惠民措施。
7: 我们放了30套乐季套票，包含20场音乐会，而且优惠力度非常大，是最好的 VIP 票档，6折优惠。另外呢，有很多的早鸟优惠。
0: 王东云表示，乐季的边界也在不断拓展。2009年起，广交与星海音乐厅共同创办的周日音乐下午茶，以亲民票价和通俗曲目降低交响乐门槛。2014年，创立乐曲星期三系列音乐会，在室内乐演奏厅以讲解加演奏形式拉近观众与古典音乐的距离。新乐季还将策划一系列与乐迷见面的活动，
7: 比如说彩排观摩啊、工作坊啊，还有音乐家面对面指挥或者首席与观众来分享和介绍音乐会如何赏析。
8: 本台消息，昨天由省总工会、省文联联合主办，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大赛以奋进155、执笔新征程为主题，面向全省在职职工征稿，创作题材不限，征稿时间截止到今年8月31号。大赛将选出5部优秀作品，制作成有声读物，在各大音频平台进行推广。
3: 本台

0: 居全国之首。
1: 记者张浩报道，2026年广州市戏水季活动昨天拉开帷幕。作为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重要文旅盛事，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以水为媒，串联起广州全市12大特色清水文旅资源。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消费延续向好态势。

0: 产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
1: 昨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837开奖号码100位9、10位2、各位3。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837开奖号码10、77、55、42、76、15、57、65、62、45、11、01、09、80、73、69、68、22、66。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79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17、24、01、22、11、29，蓝色球号码04。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5: 我是刘洪。
0: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

0: 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0: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 西安
0: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时间来到周一早上的7:4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乱撞
1: 你说一个人在城墙，一个人念家乡。
0: 全新的一周，看到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呢都已经准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打卡了。你看阿德说聪聪早上好，周一愉快啊，第一个来报道。还有我们的小峰啊，金木水火土，还有我们的 AUVSZ 你猜嘛， DART 刘阿和一只鱼 Lily 一同源，还有笑看风云奋进的野马李泽涛知行合一啊，还有看看 B 左个 R 蝴蝶飞 LY 蝶舞醉月啊，各位早上好呀啊！你看今天有很多人都开始想念刘伟了，是不是？哎呀，刘伟呢最近在休假，所以呢可能还没那么快回来给大家做节目，但是没关系啊，还有聪聪陪着大家呢。

有朋友说啊，怎么又是一个人了？你们这个又字啊，用得特别的巧妙。对，又是我一个人。但是没关系啊，这一周呢，从明天开始呢，匆匆呢就会有新搭档来客串我们的早安广东的节目，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啊。还有那个互联网 AI， 你好啊，说又是一个人了啊。叶南飞说，匆匆披肩发，衣服有特色，谢谢你的夸奖。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新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和匆匆见一下面啊。那接下来呢，也希望我们的朋友呢可以说一下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和匆匆来聊聊天气。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不知道大家和我的感受是否一样，就是觉得哇，这个天气真的太热了。你看，在高温橙色预警之下呢，像昨天啊，广州观测站呢是录得了37.6度的最高气温，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肇庆广宁，是达到了39.5度，这只是观测站的气温，体感温度呢可以说是已经飙到了40度以上。那么随着台风巴威登陆并且远离，高温天气呢将会有所缓解。那预计今天啊，广州呢将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雷雨呢是蠢蠢欲动。像明天啊，开始呢就受这个季风槽的影响，广州呢将会有中到大雨的降水过程，并且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今天该洗洗晒晒的还是要抓紧的洗晒起来，因为明天开始这个天气格局啊将会有新的变化。

豆花早上好呀，豆花说是六岁小朋友，早上好聪聪阿姨。谢谢豆花小宝贝，你早上好呀。然后还有朋友说太热了，梅州是吧，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过去的这几天真的扑面而来的这种闷热感，就感觉总是走在外面没十几分钟没十来分钟你就开始大汗淋漓，就开始身上觉着黏糊糊的那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从7月13号开始啊，也就是今天，逐渐的受到弱季风槽的影响，广东的雷阵雨呢将会逐渐的增多，那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呢将会有所缩小。7月14

4号到15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广东中南部市县的降水呢将会进一步明显，广东大部分市县的高温将会有所缓解。那么根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呢，未来几天广州的降水呢将会趋于活跃，其中呢今天午后将会转为雷阵雨。那受季风槽北台影响，明后两天广州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啊，今天广东中南部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将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呢将会有所缩小，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呢是33到36度。来到明后天，广东中南部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大部分市县呢高温呢将会有所缓解。那最高气温南部市县呢是30到32度，其余市县呢是32到35度。

再来说一下广州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广州今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气温呢是介于26到36度之间。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6到32度。后天是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是介于25到32度之间。

大家早上好呀，回锅肉还有茉莉花还有阳光烧烤 Jackie， 各位早上好，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新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和匆匆互道一声早安。哎呀，其实说到这个天气啊，大家这两天最大的感受应该和匆匆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啊，热啊，特别是广东很湿热，因为感觉这个空气当中啊都能拧出水来，就是闷的感觉有点像蒸笼一样。然后呢，我就觉得天气这么热，那应该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对不对？毕竟命是空调给的。但是大家知道吗？咱们空调啊，除了我们常用的一个制冷模式之外，其实呢还有一个隐藏的小功能。能叫做除湿模式啊，它这个解暑效果可能会更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啊？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开了空调之后还是觉得身上黏黏糊糊的不太舒服。那其实呢，夏天很多时候咱们觉得热啊，不光是像观测站测到的这个温度高，更因为呢是空气当中这个湿度比较大，所以呢感觉空气的水汽太多，咱们身上出的汗没有办法蒸发，全黏在咱们的皮肤表面，所以呢感觉非常的难受。所以呢说到空调的这个制冷模式啊，它虽然能够一下子降温，但是呢它主要是以降温优先，顺带除湿。那有时候呢这个屋里的温度是降下来了，可是空气呢还是潮乎乎的，所以呢冷风又直吹，那吹久了之后呢就感觉为什么总有老一辈的朋友说你不要老是待在空调房里面啊，感觉吹着这个空调房老是不太舒服啊。所以呢在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空调打开成这个除湿的模式。这个除湿的模式呢，它可以自动的去降低咱们的风速，让这个空气呢慢慢的经过这个空调，把里面的水汽呢充分的凝结然后排出去。那它吹出来的风呢也不刺骨，这个温度的波动也不小，体感呢就会比较柔和。而且呢关键它有个很好的好处，就是当我们屋里的湿度降到40%-60%的时候，汗液啊就能够正常的蒸发了，那咱们的体感温度呢直接就可以降到2-4度。这种感觉就是我不觉得特别冷，但是呢浑身是比较干爽和通透的。不知道大家平时开空调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这个除湿模式。我是前两天刚好看到了这个科普的文章，我在想说以前我都是一打开就开这个自动模式或者是冷风模式，是不是空调的这个冷风模式。

0: 合适，所以就感觉一下子空气当中就很快，气温是很快就降下来了，总觉得有点冷，特别是如果你房间比较小的话，你一开空调一下子是降温了，但是总感觉很容易感冒。现在呢，我又发现有了这个除湿模式之后啊，真的哎，发现了新世界的大门了。但是就是长时间开除湿呢，屋里会太干，所以大家要把控一下这个时间，就最好呢一次你开这个除湿的模式呢不要太长的时间，最多2个小时，而且晚上也不要开一整夜啊，晚上还是调到自动，然后把风速呢也降到最低，气温呢最好也不要调到太高。如果你的屋里确实比较潮的话，你可以开3-4个小时，然后稍微关一下，然后通通风再开。然后还有的空调可能会更高级一点啊，比如说有什么冷感模式啊，或者是节能模式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空调的情况来摸索摸索。
1: 要怎么做才能够把你忘记？深爱过的你有些事情是
0: Janky， 早上好，小甜瓜，还有我们互联网 AI 说，越看我越像你认识的一个老师是吗？谢谢啊。然后还有泡沫，还有我们的街头仙凤说，早上好，十八哥，大家各位早上好呀。

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所以刚刚说到这个空调的制冷模式和除湿模式，大家平时更习惯开哪一种模式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在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平时是怎么使用空调的啊。

那其实在空调当中，除了这个除湿功能之外呢，像什么空调的凉感啊，Eco 的节能啊，自动模式啊，其实都有妙用。所以呢，最后也给大家支几个招吧，就是如果你想在空调房当中又健康又凉快，最好呢记住以下几点啊。首先第一点，可以定期的去清洗咱们的滤网，不然呢不仅吹出来的这个风不太干净，而且呢还费电啊。第二呢，就是白天可以开25到26度，晚上睡觉呢最好调到27度或28度啊，因为晚上可能这个气温就没这么高了，千万不要一整夜的开比较凉的这个空调，就很容易感冒啊。第三呢，就是这个制冷的时候，让咱们的这个风口啊，空调的风口呢朝上吹，冷气呢就会自己往下走，屋子呢就会凉的比较快啊。最后一点呢，就是隔2-3个小时开窗通通风啊，也别总是闷在屋里，空调再配上风扇，凉的又快又省电。云念云说啊，照片看见聪聪是挺瘦的。嗯，我细品一下，你这句话是说我在直播当中比较肉是吗？毕竟照片都是 PS 精修过的嘛，对不对？福早上好呀，问说明天是尽量来吗？明天先开个盲盒吧，大家明天早上7:30再准时来看一下我的新搭档朋友是谁啊。

啊，确实，我还是挺希望尽量来的，因为尽量一来呢，就显得我特别的好看一点儿。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啊。刚刚过去的周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咱们世界杯的这个四强的比赛啊？那因为从7月12号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呢就已经开始尘埃落定了啊，四支世界前四的豪门会师半决赛，两场强强对话，看点呢是直接拉满，像法国对阵西班牙，英格兰是迎战阿根廷，那这四支队伍呢正好也霸占了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的前四名。那世界杯啊办了这么多年，头一回四强被排名前四的球队包圆了啊，感觉真的是按实力来排座次啊。我们先来看上半区，7月15号的半夜凌晨3点，法国呢是撞上西班牙啊，可以说他们两个呢是两支队伍应该算是老冤家了啊。法国这边姆巴佩呢是顶在了中锋的位置啊，登贝莱呢是负责边路爆破啊，再加上目前以5次助攻领跑助攻榜的奥利赛啊，在中场穿针引线，所以说法国队的攻击力可以说是拉满。但是呢，西班牙这边呢也不太含糊啊，罗德里是坐镇中场，控球率呢是稳稳超过了65%。关键呢是边路猛将尼科威廉姆斯伤愈复出，跟亚马尔呢是重新组成了魔幻双翼。所以呢，有网友直接说，法国攻击群太强了，感觉没有球队能阻止他们。但是呢，也有人提醒说，最近2年的大赛半决赛，西班牙可是连续2次啊淘汰了法国。像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西班牙呢是2-1赢了。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呢，更是打了个5-4的进球大战。所以这一次姆巴佩能不能带着法国队复仇呢？哎，悬念也是直接拉满啊。这是我在这里不该你。我们再来看一下下半区啊，7月16号的凌晨半夜3点，英格兰呢是碰上阿根廷，也是话题满满啊。39岁的梅西还是阿根廷的定海神针，那英格兰这边凯恩啊正值巅峰，贝林厄姆呢更是状态火热，已经攻入6球。那英格兰呢整体算是比较均衡吧，阿根廷呢也比较有灵气，所以两种风格的对决对撞啊，真是团队足球硬碰巨星足球。所以现在是欧洲三强围剿南美独苗阿根廷，这三英战吕布的戏码，我觉得还是挺有看点的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收看咱们早安广东节目的朋友们啊，这四强里面大家最看好哪支队伍夺冠呢？是姆巴佩领衔的法国，还是梅西压阵的阿根廷，或者呢是充满悬念的西班牙，或者是英格兰？哎，大家可以大胆的预测一波，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评论区来预测一下。小舅子啊，刘伟去哪儿了？刘伟在休假啊，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你看不到他了啊，可能要等他休假回来之后才能看得到刘伟上节目啊。然后123莫你出去说早上好呀，匆匆差不多迟到了，现在才来找打招呼，没关系啊，上班不要迟到就好。那刚刚说到咱们的这个世界杯大赛恩怨啊，其实呢历史上类似的经典对决还真的挺不少的。比如说远的啊，像1986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近的呢就像2022年世界杯决赛阿根廷点杀法国。所以今年这一届能不能再看到阿根廷跟法国一起冲进总决赛呢？我觉得我还是挺期待的啊。这次法国跟西班牙也是连续3年在大赛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了，所以英格兰还有阿根廷啊，也是时隔多年多次再次在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碰面。所以呢，我感觉啊，这是世界杯最大的魅力，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哪支队伍会撞上哪支队伍，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法国啊是本届世界杯唯一全胜的球队啊，阿根廷小组赛呢也是全胜啊，四强当中没有一匹黑马，强强对话，比的就是谁在关键时刻的时候更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足球是圆的，但是呢冠军啊只有一个啊，期待这四支顶级豪门能够为全世界球迷奉献两场荡气回肠的半决赛。